0: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首都机场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预计上午的10点开始一直到24点，首都机场将会迎来比较大的返程客流。那为此呢，首都机场也是提前调度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力，全力保障咱们市民的回家之路。在这里呢，提示大家还是尽量乘坐机场巴士回家。刚刚石之声也提到了今天的返程客流，预计是高速的返程客流预计是在下午的4点开始，所以说车辆会比较集中。那为了给大家节省一些交通费用呢，还是建议乘坐机场巴士出行。那具体的位置是在首都机场的 T3 航站楼的1层1号门，而 T2 航站楼是在11号门的一层。不论是候车还是购票，都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刚刚我也是根据我们机场热线的服务电话了解到呢，由于去往各条线路的这个具体位置不同，所以呢，首都机场在最后一班车的截止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去往北京站的截止时间它是没有限制的，全天都是打通的；而去往亮马河这条线路呢，那首都机场呢也是最后一班车安排在了凌晨的2点。那所以提示大家，如果今天您是12点以后到达首都机场的话，还是建议您提前的拨打我们机场方面的热线服务电话，确定一下最后一班车的时间，然后好合理的安排大家的出行。好的，主持人，机场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我们知道假期也有不少朋友自驾出行，长途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的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我们来看相关案例。
2: 近日，在绵细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2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3: 下来，开车！
4: 他打了马子车嘛？
3: 那也不是你在这隧道里头打的，你好危险嘛！
2: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隧道内空间封闭，光线差，可视距离短，车辆高速通行，随意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5: 隧道与高速其他路段确实在通行条件上存在差异，普通路段呢视线比较开阔，自然光线充足，视距良好，而隧道内呢光线较暗，视距相对会更差，而且隧道内一般路面比较湿滑，部分情况下呢进入隧道还会出现车道数变少、车道宽度变窄的情况。
1: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到了淤泥当中，无法脱身。其母亲尝试救援无果之后报警求助。
6: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7: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最近一段乐山大佛养护作业的短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还配上文字，说是文保工人正在给大佛掏耳朵、掏鼻孔。那这个视频是真的吗？
8: 视频中有工人悬吊在乐山大佛岩壁上开展养护工作，随着工人们的清理，乐山大佛耳朵、鼻孔内清出枯叶、泥土等垃圾，还有鸽子从大佛

0: 佛耳朵内飞出，猴子在大佛身上嬉闹，抢夺工人的帽子。当天下午，记者从乐山大佛文物保护景区管委会处核实，该视频属于 AI 制作生成的不实信息。
1: 最近在网上传播的乐山大佛掏耳朵、掏鼻孔的视频属于 AI 生成的不实信息，并非发生在乐山大佛景区的真实情况，希望网友们理性看待。
0: 景区介绍，今年以来乐山大佛总计开展五次保养维护，其中第五次是9月20号到25号，主要内容包含掩体表面微损伤修复、微生物清理、表层植被清除等，与视频内容无关。同时，大佛耳鼻内并无杂物需要清理，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片区目前也没有猴子。据介绍，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物养护是严谨专业的文保工程，每一项作业都有规范流程。
2: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呢，在部分的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山西的一位消费者扫码使用了寄存柜支付了30元的押金，退款时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信息，显示退款成功。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3: 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还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4: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3: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他没有退回来。我还附和了一句，我还说当时就立马退回来了。我弟说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
4: 四川的消费者陆女士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她曾经退过一笔押金，一直以为已经退款到账，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经过查询才得知钱款没有原路返回，而是退到了平台钱包里，提现还要提供银行卡。时隔近16个月，陆女士才从小程序里取回了自己的押金。
5: 这样做法可能有三方面动机：第一，增加退款的摩擦，利用消费者金额小、容易淡忘、嫌麻烦的心理啊，使部分押金长期积淀，占便宜；第二呢，把资金继续留在平台体制内啊，延长占用的时间，甚至啊，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第三个动机，把本来应当由经营者完成的退款义务和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押金具有履约担保功能，担保目的消灭以后，商家负有及时返还的义务。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啊，关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维权就是要靠证据，证据链越完整，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或者诉维权主动性就进一步增强。
2: 假期出行免不了要连接 WiFi 和扫码，那么面对景区餐厅出现的公共 WiFi， 我们能随便连吗？我们先来看一起真实案例。
6: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7: 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8: 就是在
9: 不能在这里点的。
7: 在
9: 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放哪？
7: 他屋里有吗 WiFi？
9: 有
7: 啊
9: WiFi
7: 有啊，
9: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换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7: 你就是打开了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9: 没有，就是万能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7: 就
9: 你WiFi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6: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9: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7: 扣100多，
9: 这是啊，对，我莫名其妙，那放在 WiFi 里面怎么
7: 会有？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那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可以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是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0: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1: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2: 据了解的，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在此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可疑的页面提交个人关键信息。眼下呢，国庆假期也到了尾声了，很多人都在准备返程或是正在返程，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会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甚至啊会跟着网上的推荐找一些第三方软件购买所谓的加速包或者是抢票服务，那这些真的靠谱吗？
3: 近段时间，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这些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专家介绍，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4: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0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0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3: 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出行成本。
5: 知密民生服务网，守护万家烟火暖。
6: 自觉都有吗？
7: 史书记来了以后，小区比原来变化太大了，你站在这儿都觉着非常痛快。
5: 据多方共治力量，激活社区加能量。
8: 我家有一台车，我这一个月我都不敢动，我出去我回来都没地方放。
9: 咱们本地的货，每家每户有2辆车位是不收费的。
5: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晚8:10邀您收看社区书记史燕的民生答卷。
10: 一座大学图书馆就是一所大学的精神殿堂，在清华园内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图书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沉默的编年史，它静静地矗立在梧桐掩映之中，牵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手，推开那扇厚重的铜门。
11: 你来走一走，你就感觉到，哎，一下跟那个这些历史上大家原来只出现在教科书里边的这些人物，就拉近了这个距离。
3: 清华园内，这座建于1912年的建筑静静矗立，这里便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它最初的名字是清华学堂图书室，在1919年独立成馆。当时的梅贻琦校长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位也，而图书馆正是大师们最常出没的地方。
12: 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大师们学习的印记。在这个位置，1933年，23岁的曹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雷雨》。
3: 书柜之内，梁启超、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一代代清华学人的著作曾。

0: 层排列，近3万册藏书垒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被触摸的清华学术史。涉级而上，老馆二层的玻璃书库格外震撼，透明的玻璃地板下，层层书架如梯田般展开。这里正是钱钟书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宏愿的地方。
1: 据他的同学回忆说，他是竹排的看书，留下了不少的这种笔记。
2: 嗯，
1: 杨绛先生也曾经在这里读书，留下了他的朋友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2: 哦，
1: 我们根据照片的位置，您看上头的这个书架呀，上头的隔板呀等等，对他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复原。
0: 近百年过去了，玻璃地板依旧半透明，上下运输的滑轮书斗仍能运转如常，一切仿佛被时光温柔封存。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生动例证。阅览室旁有两间清华大学复原的大师书屋，杨振宁书屋原样复原了他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钱杨书屋内家具均来自钱钟书、杨绛三里河故居的客厅与书房。
3: 杨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爱清华图书馆》，里边就提到了这么几句，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0: 清华大学有着丰富的馆藏，共珍藏古籍约2万部，近20万册，善本就有5000册，是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图书馆举办的万卷琳琅古籍善本系列展览上展出的28部古籍、2个敦煌卷和1种拓本，全部是珍贵馆藏善本。药师谭科仪是一部明万历年间的内府刻本，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横版行文的古籍。
4: 它是现在存世的孤本，我们现在找不到其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横写，去从左到右跟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实物，我们这是唯一一件。
0: 如今年轻的学子们就坐在大师们当年伏案的位置上读书，窗外树影婆娑，阳光斜落在桌角，恍若一场跨越时空的隔座对望。
5: 这书页中就好像承载着一代代清华人的使命，我们正在阅读这些书籍呢，就好像是在续写我们新的清华故事，这给了我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吧。
6: 我相信很多东西它的这种物质的这个底座历史感啊，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我们不至于说太漂浮啊，太这个迷失的啊，就是我们能够抓得住的一个像一个锚一样啊。
0: 北京台报道。
7: 最近，绿色能源发展是我国能源建设的重要方向，氢能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目前已逐步应用在公交、环卫等大型车辆上。随着氢能产业推进，一些传统加油站也拓展服务，新增加氢配套功能。今天的城市管理，我们去房山区首座综合能源站看一看。
8: 北京石油燕山综合能源站由传统加油站升级改造而成，也是房山区首座综合能源补给站点。
9: 这边有92汽油、95汽油，然后现在这个加氢部分呢是有能加注这个35兆帕的跟70兆帕的这个加注能力。我们的外边呢，现在还有2台这个充电桩，都是快充，这么的一个这个综合能源站。
10: 静电释放完毕。
8: 增加氢能配套功能后，站里也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安全巡检制度。
9: 在交接班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双人的安全检查，每天正常呢也是2小时一巡检的。
11: 这个是查的什么呢？
9: 这个是这个氢气的管道，每一个接口处看看它有没有泄漏点，现在测的是没有问题。
12: 咱们这里呢是一个储氢区。
10: 静电释放完毕。安全，
12: 这一圈都是防爆墙，也还是为了确保安全吧。我们现在加注能力设计的1天1000公斤。
8: 这片独立封闭的区域是整套加氢系统的气源大本营，站内运来的高压氢气就存储在这里。工作人员对瓶组、管线、阀门会进行2小时一巡检的频次，就是把看不见的氢能风险变成看得见、管得住的安全细节。除了人工巡检之外，站内同步完成安全设施防控体系的全方位改造。
9: 红色的这个就是氢气检测仪，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泄漏的情况下，它会报警，

0: 啊，包括我们家经机的里边也有，然后还有上边这个红色的这个是火焰探测器，您看这边是这个一键急停，就是如果一旦发生这个紧急情况，我们按下一键急停的话，就是整站连锁全部停掉了啊。现场也有些安全警示牌啊，安全标识，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安全设置的。
1: 氢气对明火、静电高度敏感，因此

0: 们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房庆店的，包括鞋、手套也是房庆店的。
1: 你好，摸一下静电。拉闸断电了。
2: 对，
1: 安全。嗯，您可以到休息室休息一下。
2: 好。家清呢，安全注意的多一点，一般都是车熄火，电路呢断闸。完了人员呢就是到那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室等着，等加完清以后工作人员通知你我们才能过来到车跟前去操作去。
3: 你觉得加清时间等的时间长吗？
2: 也不长，像我们加清一般就是十七八分钟吧，挺方便的。
4: 这种加油站就是有油有电有清，就是说很综合，都可以上这儿来，对我们司机很方便。
3: 那您觉得清车开起来和这油车或者电车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吗？
4: 我感觉轻车比油车还平稳，
2: 这个轻车开起来就有点像电车了，运行起来呢也没有那个油车那种噪音干扰，零污染。
5: 良好的驾乘体验核心在于氢能独特的动力方式，车辆加注氢气后通过燃料电池让氢与空气发生反应，直接产生电能，以纯电模式驱动车辆，行驶过程零尾气排放，有效减少碳排放。北京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已初步建成聚焦场景、协同联动、标杆引领的加氢站网络。加氢站总量达到22座，标志着北京市氢能基础设施网络迈入规模化覆盖、跨场景服务的新阶段。
6: 在密云区河南寨镇的神奇种子农场，这两天田里正热闹，一场特别的考试开考了。考官不是农业专家，而是一群市民代表，一边品尝一边打分，口感直接写进品种的考核档案。一粒种子从试验田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要过的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今天我们就跟着种子一起去赶考

0: 原河南寨的神奇种子农场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2027年即将上市的50个新品种种子，迎来了市民代表的考验，色香味成了重要的标准。神奇种子农场是一家种植、展览展示、农耕体验、休闲采摘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眼前的科普馆里，十大类近200种食物种子排开，每年接待上万名中小学生来参观。在这里，孩子们能分五谷，也能一眼就看明白碗里的粮食是从哪颗种子里长出来的。
1: 我们既展示了我们像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传统的种植资源，同时呢也展示了我们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还有北京农林科学院等三个科研院所最新的优新品种，可以看到我们农业的发展变化。
0: 科普馆隔壁是217亩的科技示范基地，科研院所的优新品种都要先到这里报到，种上一年，看产量，看抗病性，再掰开尝一尝。安立辉扎根这行20年，202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他给品种定的硬标准里，最朴素的一条是好吃。
1: 我们现在重点展示了27年即将推广的50个品种，像我们的有一款杂交谷子，以前的口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品种呢是能够达到一级优质米，口感好的同时呢，它又具备高产的潜力。像我们有一个紫薯品种，原来花青素含量高，但是呢它不好吃。那么今年呢，我们有一个紫薯品种，富含花青素的同时呢，它的口感也有大幅的提升，香甜，软糯。
0: 好不好吃，数据之外还有更直接的裁判。收获季里，市民代表走进田间，一边品尝一边打分，米油厚不厚，薯肉甜不甜，全写在评分表上，和产量、抗病性数据一起决定明年铺不铺开。小米新品种中谷303就是这么一路烤出来的，在洛阳伊川，在张家口玉县，内蒙古敖汉连续拿下1等奖。
1: 这个品种因为它的品质好，熬出粥来，米油厚稠，米色金黄，特别受广大市民的喜欢，是近几年口感最好的一个小米品种。

0: 选种选得严，种地也种得心。温室里的数字管家24小时值班，光照、二氧化碳、水肥数据全在屏幕上，开封口、放棉被，手机一点就办成。
1: 我们是通过易云两端，也就是云平台，还有我们的手机端、设备端来控制开放风口、放棉被、施肥、浇水、温光水肥器的智能化控制，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工，做到更精准。
0: 从种得多到吃得好，时代在变，大家伙的需求在变，选种的标尺也在变，不变的是那股子耐心。用十几年的时间，始终坚守筛选最优质品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农业的根脉。市民当考官，舌尖当标尺，数字管家当帮手。守好一粒种子，就是守好中国饭碗，也是守好百姓餐桌上那一口香甜。
2: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国的天气，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在西藏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在新疆北疆的高海拔山区、西藏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青海西部、川西高原等地呢，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天气。除了上述地区的小部分会有降水，但是呢，今天在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都将以晴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到降雨的减少和天空放晴的共同影响，夜间的辐射降温特别明显。今天早晨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呢是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以来是首次跌至了20度以下。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山东烟台金沙滩迎来了百余只白鹭栖息。
2: 这群生态精灵或伫立浅滩觅食，或振翅掠过海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1: 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3: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4: 每天一道年代菜，
13: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5: 最有回忆呢。

0: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2: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3: 油和糖降到最低。
4: N3 系列的脂肪酸，
3: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4: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2: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5: 国庆快乐！
6: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7: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闻闻香吗？
1: 曹姐姐，
0: 婉嫔娘娘金安，
1: 姐姐快起来。姐姐真是好兴致，
0: 温姨天天嚷着要出来玩，这鬼灵精当真是闹得我头疼。
1: 让姐姐这样日日头痛的福气，别人要求还求不来呢。婉娘娘抱一个好不好？哎呀，温姨公主，哎呀，
0: 不许对婉娘娘无礼，快叫婉娘娘。
2: 婉娘娘，
1: 没事，小孩子不怕生才有趣呢。亲一个婉娘娘，这边，
0: 好了，仔细把您的衣服弄皱了。嫔妾有话要说。
1: 春光甚好，本宫正要去迎春圃逛逛，先行一步了。
0: 恭送婉嫔娘娘。

0: 曹姐姐，有话要对本宫说吗？华妃复位，昨日曾召了嫔妾去翊坤宫，这很好啊。曹姐姐与华妃一向有来往，如今她复位，你也应该去贺一贺。是，贺礼早已送去了。
1: 只是华妃此次召嫔妾前去，问了在她幽闭期间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0: 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是应对得宜的。无论怎样，都在于姐姐您的打算。
1: 嫔妾能有什么打算呢？一切不过是看娘娘罢了。
0: 怎么说，华妃娘娘都是姐姐的旧主，虽然待公主和姐姐有些地方是刻薄了些，但好歹也曾提携过姐姐，位分家世又远在本宫之上，姐姐要与华妃娘娘亲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 娘娘又何必和嫔妾打哑谜呢？嫔妾虽不伶俐，却也知道华妃此次的复位和得宠不过是昙花一现，再如何也只是强弩之末罢了。嫔妾与公主想要安身立命，自然不会再冒险了。
0: 曹姐姐察言观色，心思敏捷，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其实本宫也不希望姐姐与华妃娘娘生疏。
1: 嫔妾即将自身与公主托付给了娘娘，自然是为娘娘之命侍从，如何再会倾向于她呢？娘娘的吩咐嫔妾自然明白，不会叫娘娘失望的。
0: 曹姐姐进退有度，本宫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华妃娘娘既然愿意打听本宫的动静，那本宫只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对于此次复位，她自己有何想法？
1: 华妃沉醉其中，却时常害怕会再度失宠。因为先前失宠，加之听闻了齐妃和富察贵人的变故，对娘娘您倒颇为忌惮。
0: 他早就视本宫为死敌，当然本宫也是如此。
1: 娘娘自然有办法应付他，嫔妾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只是有一事，嫔妾与娘娘相处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说的难听些，不过是因利而合，他招力尽也可一拍两散。嫔妾自知低微，不可与娘娘相抗衡，因此只怕不能很好的协助娘娘。
0: 曹姐姐爽快，你的顾虑亦是我的顾虑，本宫至今膝下无有所出，温仪公主玉雪可爱，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义女，这样彼此也好有个依靠，姐姐意下如何？
1: 若如此，彼此倒也安心了。娘娘前途无量，能有这样的义母照拂，自然是温仪的福气了。
0: 姐姐此物很眼熟，似乎在皇上的库房里见过一次，定是皇上赏的吧？
1: 是，一点小玩意儿罢了。
0: 姐姐手掌的真漂亮，若只是以茉莉花染指，不过是小巧而已。若能把迎春镶嵌在指甲上，别出心裁，必定更讨皇上欢心。
1: 多谢娘娘指点。
2: 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连茶都没喝呢。
3: 有劳小主挪动玉布了，只是婉嫔娘娘的药还在煨着，怕那些小太监们不好好看着，过了时辰失了药性。
2: 婉嫔病了吗？
3: 那倒不是，是婉嫔娘娘敷脸的神仙玉女粉，那些小太监们粗手笨脚的，免不得微臣要去盯着。
2: 我倒是什么呢，只是这时候婉嫔颇得盛意，有雨露之恩，自然不必费心用什么神仙玉女粉了。何况婉嫔如今炙手可热，宫里的门槛都要被踩破，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一避嫌，大人倒是要去急着锦上添花了。
3: 小主，您何出此言呢？
2: 我近来脾气不好，冲撞大人了，只不过我也是白说一句罢了。锦上添花无人计，雪中送炭情意深呐。大人，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

0: 这研制医药本是微臣的本分，正如微臣也潜心地为小主请脉取药一般。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只是真心的希望无论小主也好，婉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日。
1: 但愿温大人待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多加照拂，不要分了彼此才好。
0: 婉嫔小主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照拂玉体之人，微臣心中别无他念。
1: 彩月去送一送大人。
2: 是。
1: 大人慢走。
2: 小主。姐姐，你怎么站在风口上？等下收了风就不好了。
1: 妹妹今日怎么跪不临见底？不用陪着皇上去讨华妃的好吗？
2: 姐姐先别生气，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请姐姐听我一言。
1: 我累了，要进去睡会儿，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你请回吧。
2: 姐姐纵然生气，也听我说两句吧。难道姐姐都不顾昔日的姐妹情分了吗？
1: 进来吧。

0: 姐姐宫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奴才呢？怎么不伺候着？
1: 既然是宫中发放夏衣的日子，我让他们去内务府领了。
0: 比不得你宫里家大业大，人人都上赶着去，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都亲自上门送奴才们的衣裳。
1: 我知道。
0: 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
1: 姐姐这样说，可是为了华妃复位一事。
0: 好，那我问你，华妃复位之事是不是你向皇上提议？是，可是姐姐，我也是不得已，谁愿意捧了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位？
1: 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若不是情非得已，我何必走这一招？姐姐不能容忍的，妹妹我深受之苦，并不亚于姐姐，难道可以容忍吗？那你是为了什么？姐姐三思，为了安抚年羹尧，皇上迟早恢复年世兰的分位。
0: 最低便是华妃一位。若秦氏所迫，只怕封个贵妃也不是不可能的。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来日还是无力阻挡。与其这样，宁可由我来说。宁可皇上因为我而给他加封时有更多的无奈和愧疚。这样的情绪越多，我的地位就越稳。
1: 纵使你说的这样清楚。
0: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今儿是华妃，明儿成了贵妃，岂非更加简单？纵使你步步算计，可是她未必步步走入你算计之中啊。
1: 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变得工于算计，自私凉薄。我知道，我已不是善良单纯的人了。
0: 可是我这么做，的确是有不好马上说出口的道理。好了好了，你总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不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莫不是你见年羹尧恃强，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姐姐。
1: 在你眼里就这般不堪吗？他并没有忘了，他当日是怎么失去腹中孩子的。
0: 皇儿，我们自小。

0: 我就在一处，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貌也逊色，便立意修得，播一个温婉贤良。你善武艺，我便着意勤技，从来也不逊色于你。后来我们一起入了宫，你和我总是相互扶持。 即便皇上已经不宠爱我了，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和你差得好多。你有温太医的爱慕，又有皇上的宠爱，你的父亲也在皇上跟前得脸。
1: 样样皆是得意的了，可是我却是什么都没有的。记得小的时候，和姐姐一起把折好的纸船放下水。嬷嬷说了，这船漂得远，便嫁得远；漂得近，便嫁得近。可姐姐说，咱们俩的船。 要放得一样远，以后便嫁娶一处，最好是两兄弟，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现在，咱们天天在一起，却不想生疏至此。姐姐，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0: 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你回去吧，无事也不必再来了。
1: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
0: 或许吧。
1: 既然姐姐不喜欢人来打扰，那我便待到攻城那一日再来吧。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臣妾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正好惠贵人也在，很久没见到你们一起过来了。
2: 臣妾侍奉太后，所以不常出来走动，现在差不多是太后该吃药的时候了，臣妾先告退。
1: 好啊，难得太后喜欢你，你就多去走走。婉嫔，你先坐吧。惠贵人她最近对人总是这个样子，你别放在心上。
0: 可能是时气所致，所以梅姐姐身子总不大好。
1: 时气所感是小事，只是女人家身子娇贵，得好好养着，别和端妃一样出了大毛病就不好了。
0: 是。
1: 皇上同本宫讲说，你入宫后一直未见过家人，本宫已经安排了你母亲今日入宫，你去碎玉轩等着吧。
0: 多谢皇后娘娘。
1: 好好去准备着吧，午后你母亲和妹妹就会入宫了。
0: 是。
1: 大家也都散了吧。安贵人你留下来。
3: 是。
4: 臣妾告退。

0: 娘娘，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1: 惠贵人和婉嫔形同陌路。
0: 惠贵人家世不低，婉嫔的父亲又屡次升迁，若是他两人一直联手，那宫中的麻烦只怕会更多。
1: 臣妾也是这样想。

0: 惠贵人和婉嫔与华妃一般盛世时就不好办了。
1: 你这句话很合本宫心意，皇上要宠谁都可以，只是如华妃一般的不能再有第二个了。
2: 母亲，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姐姐宫里呀？
3: 少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了，自然走得久。等下见了姐姐不许乱说话，知道了吗？
4: 嗯。甄夫人与二小姐觐见婉嫔娘娘。
5: 快传。
4: 这
5: 母亲，
2: 姐姐，
3: 妾身携小女玉娆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哎，
5: 快起来，快起来！
3: 多谢娘娘，
5: 母亲一路劳累了，快坐，唤你上茶。哎，
3: 坐吧。娘娘身份贵重，浣碧也出落得更漂亮了。
2: 多谢夫人，
5: 母亲难得来，也不夸过我吗？
3: 娘娘自然更漂亮了。
2: 姐姐，你的鞋子真漂亮。嗯，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好漂亮啊。
3: 玉娆，
6: 这双啊，只是小主平常的鞋子，还有一双黄裳赏的运鞋，都是用蜀锦制成，缀满了珠宝，那才好看呢。
3: 皇上世代娘娘好，一路上我便听说了。
6: 夫人，请用茶。这可是今年新上贡的雪顶寒翠
3: 哟，这样名贵的茶我不敢喝。
5: 母亲，再好也不过是茶叶，女儿知道您喜欢喝茶，快喝吧。
3: 娘娘惦记，感激不尽。
5: 这是夫人和二小姐最爱吃的点心，小主一早就备下了。听说夫人和二小姐要来，小主高兴得不行呢。哦，小主，方才安贵人派菊青送了些东西来，说是给夫人的，奴婢先收下了。
7: 你们先下去吧，我和母亲妹妹好好说说话。
2: 是。
7: 让姐姐看看你。
6: 小主。
3: 嗯，东西都送去了吗？
6: 都送到了。
3: 那就好，那些可都是山东巡抚特地进贡的东阿阿胶，大约甄夫人也看得上。好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8: 凭他是谁，宫里赏的自然是好的。
3: 记得我第一次入甄府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如今也终于有我赏他们些好东西的时候了。
8: 小主知恩图报，心肠仁厚。
3: 不只是知恩图报，而是终于今日是我在上，不再受别人的恩惠赏赐了。
8: 恭喜小主。
3: 也不知我的父母什么时候能入宫来看我。
8: 总会有这么一日的，小主安心。或许等小主有孕，夫人也可以来啊。
3: 可是现在皇后娘娘还不许我怀孩子。
8: 娘娘迟早肯的。
3: 与其等孩子，还不如等我的恩宠可以婉嫔比肩时，我母亲就可以来宫里风风光光看我了。
2: 姐姐在宫里过得高不高兴？姐夫对你好不好？
5: 姐夫，皇上待我是极好的，只是有时我总得想着说什么好，说什么他才会高兴，也挺累的。
2: 所以姐姐瘦了。
5: 是啊，我瘦了。你定是正月里吃多了，高了也胖了。
3: 娘娘瘦了一些，上回小产身子可都养好了吗？
5: 温太医一直替我看着，已经好多了。
3: 哦，那就好。左右娘娘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一定还会有孩子的。何况，如今皇上待娘娘极好。

0: 外人看我是风光无限，可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1: 娘娘，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0: 母亲这样谨慎，
1: 哪怕是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二字来保全恩爱，何况是帝王家。娘娘与皇上还有君臣之分，
0: 母亲的教诲我都记着。
1: 除了对皇上，其他也要事事谨慎。一个华妃就让你心力交瘁，何况宫里还有这许多人。娘娘心疼浣碧是不错，但身边的侍女打扮得太好，恐怕遭人侧目非议。
0: 浣碧流珠与我一同长大，情同姐妹。
1: 哎呀，情同姐妹，毕竟也不是亲姐妹，这才是你的亲妹妹。
0: 宫门一入深似海，我也罢了，给玉娆指个好人家，平平安安就好了。
1: 玉娆的性子最像娘娘，恐怕难呐。
0: 所以我不敢不争气呀，为了父亲母亲，也为了玉娆。
1: 你的心思家里都知道，你父亲也是日夜忧愁，只恨不能在前朝多为你出力，才好保得住你在后宫平安。
2: 娘娘，时针到了，夫人和二小姐该回府了。
1: 娘娘，我们该走了。
0: 怎么刚来就要走啊？母亲也不多陪陪我。
1: 来得久了，宫中不便，也免得人说你恃宠而骄。其实你父亲也不愿我来，总怕人说是外戚之故。我这一回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入宫来看娘娘。万事唯有要靠娘娘自己了。
0: 母亲放心。
3: 婉嫔的家人入宫了，
4: 立坐坐就走了。
3: 难为她，家人进趟宫不容易。从前本宫的家人倒是常来，往后这婉嫔也能够得上这荣宠了。
4: 皇上升了婉嫔父亲的官，也不过是给点脸面敷衍敷衍。
3: 再怎么升，也就是个言官，没出息。
5: 皇上驾到。
6: 笑什么呢？这么热闹。
3: 皇上晚安。
6: 起来吧。嗯。
3: 臣妾正跟宋芝开玩笑呢，说这天气越来越热，要跟皇上到圆明园去避暑，否则留在宫里啊，都成烤红薯了。
6: 朕哪次去圆明园没带上你？
3: 皇上，进了手用膳吧。
6: 好。
3: 臣妾让厨房备了好多皇上爱吃的菜。
6: 好啊。

0: 这藥粉加了什么香料，与从前不同了。
1: 从前用的是干松、乌白芷、桂枝和竹叶泡出以后，铺干研磨做的洗手药。娘娘因不喜桂枝的气味，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檀，洗起来更滋润，味道也好闻。
0: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1: 娘娘用东西仔细，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也亏你懂得这些。
0: 自己的手又白，所以华妃才跟拥你试过的。朕记得你叫宋芝。
1: 回皇上的话，奴婢姓乔，宋芝是娘娘赐的名字。
0: 芝兰玉树，好名字。用膳吧。
2: 是。

0: 叫下人做就是了，何必你亲自动手？总之，你来替朕布菜。
1: 皇上让你布菜，好好做就是了。
2: 是。

0: 你宫里的小厨房，味道是好。皇上喜欢就最好，若是皇上不喜欢的，味道再好都是不好的。
1: 你这话大有深意啊！
2: 臣妾最不会说话了。
0: 你身边有的是会说话的人，可见你会调教。皇上说的是。
3: 我许久不见姐姐和婉姐姐在一起了，这是怎么了？皇上常去他那儿，我不便过去，又要忙着伺候太后，时而碰不到了。那就好，
0: 原是我多心了。见姐姐和婉姐姐总不在一块儿，还以为咱们姐妹生分了呢。
3: 你怎会这么认为？若是大家亲如姐妹，彼此坦诚相对，又怎么会生分？
0: 原是妹妹多心。
3: 才问了这么一句，姐姐别见怪。你爱多心，我又不是第一日才知道，否则也不会巴巴的跑来告诉我，婉嫔劝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0: 关心则乱，我也是担心两位姐姐。
3: 担心？若真是担心，便不会借宝娟的嘴说与我听，婉嫔行事不正，你也未必坦坦荡荡。
0: 姐姐说这话便是错怪妹妹了，我与姐姐同仇敌忾，厌憎华妃，才会担心婉姐姐一时糊涂。
3: 你若担心她糊涂，说与她自己知道就是。
0: 姐姐别生气，都是玲珑胆小又多话，才惹姐姐生气。
3: 不必了，你有这个功夫和我解释，还不如留着力气去讨好皇上，力劝皇上惩治华妃。
0: 都是妹妹无能，
3: 无能是小，若是心术不正、挑拨是非、坏了德性，那才是大事。
0: 姐姐教诲的是，
3: 不是我要教诲你。大家相识一场，有什么话当面说也就罢了，又何必欲擒故纵、步步为营，也太辛苦了些。以后你若再有这样的话，自己说给他知道便是了，不必再来说给我听。
4: 说话真不留情面，奴婢觉得他不得宠，性子也变得厉害了。他
0: 一直是这样的性子，何曾变过？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条路是通往碎玉轩的，大概是给碎玉轩送补药的吧。
4: 婉嫔还在喝进补的药吗？
0: 就是婉嫔娘娘小产后，身子还是虚，所以皇上特意下旨调理。
4: 果然啦。
0: 我们三个人终究是婉嫔最得宠。皇后娘娘说得对，婉嫔得宠，谁和婉嫔交好，境遇自然会好些。
4: 可是，婉嫔娘娘病愈后，便和小主少来往了。
0: 姐姐少来，我可以去。
4: 去太医院请人开个好的方子，捡一剂补药回来。
0: 是。

0: 刚才还能言善道的，怎么这会儿一句话都没有了？
1: 娘娘恕罪。
0: 恕罪？你做错什么了？
1: 不就是喜欢在皇上面前晃你那双爪子吗？我
2: 娘娘，娘娘，这梳子您要是不喜欢就赏给奴才吧，丢了怪可惜的。松枝姑娘，外面的药罐子里还炖着娘娘的坐胎药呢，你去看着火啊。娘娘别生气，皇上只是随口夸了一句，能有什么？

0: 娘娘要是真的生气了，那皇上知道了，这要真生气了。
1: 现在连本宫身边都出现这样的狐妹子，最快伶俐，没事还晃她那双爪子。
0: 娘娘，这宫里的女人哪个不是给皇上看的？娘娘在意皇上没错，可是眼下娘娘刚刚复宠，就算皇上真的喜欢宋枝姑娘，你也要装得大度些，不要让皇上觉得您嫉妒不能容人。娘娘，您最重要的是皇上的欢心呐。
1: 本宫明天就打发他出去，不让他见皇上。
0: 娘娘心里生气，但面子上不要露出来，而且当着皇上的面还要尤其对宋枝姑娘好，这样皇上就会觉得您大度，也可以拿这个堵住众人的嘴啊。
1: 本宫本来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0: 哎，娘娘，人言可畏啊。
1: 本宫害怕流言吗？本宫就是怕皇上相信流言。
0: 奴才就知道娘娘心里最在意的就是皇上。
1: 把这个赏给宋芝吧。
0: 娘娘圣明，奴才这就去办。
2: 宝娟，
3: 哎，
2: 把药端过来。
3: 哦。
2: 煎好了。
3: 嗯，按照您的吩咐，都煎好了。
2: 是用最好的药材吗？
3: 都是最好的。
2: 那就好。婉姐姐身子弱，是得好好补补。
3: 叫舅娘干嘛？
2: 这么好的药，没有药引子怎么行？人血是最好的。
3: 小主玉体怎可损伤？还是让奴婢来吧。
2: 不用，我来。
3: 小主，还是奴婢来吧。
2: 不用。

0: 姐姐醒了，
1: 你怎么来了？妹妹在自己宫里熬的药拿来姐姐这里温诊，啊，是按着温太医的方子抓的，又添了几味进补的药材，姐姐喝了便很快能痊愈。可是温太医近来。 并没有开新的药方给我，姐姐快趁热喝了吧。

这什么药，腥味这么重？来。 姐姐别怕，妹妹已经喝过了，没事的。姐姐难道信不过我？这是怎么了？哦，没什么，不小心伤到的。手怎么了？哎呀，你的手怎么了？ 姐姐小产后，虽已痊愈，却总是体虚。我查阅古方，说是以人血入药最能滋补，所以才尽了一事，希望姐姐可以身体强健，再为皇上生儿育女。你疯了？古方岂可当真？况且我也不是什么大病，多吃些药膳就会好的。我不管。 我只要姐姐好好的，再能生下孩子便可。自姐姐再度得皇上爱幸之后，我便觉出姐姐与我身份了不少，不知是因为我也得皇上宠爱的缘故。

0: 顾，还是怪我那日在翊坤宫无能为力，没能救出姐姐，眼睁睁看着孩子没了。
1: 妹妹，你别瞎想。
0: 妹妹在宫中无依无靠，唯有姐姐跟皇上。若因为皇上的宠爱而使姐姐生疏，妹妹宁愿只要姐姐。
1: 玲珑，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0: 姐姐，梅姐姐已经跟咱们生疏了，难不成你也要跟我生分了吗？我们三人一同入宫，我虽比不上梅姐姐自有跟你一起长大的情谊，可当时在甄府一同度过的日子，妹妹没有一日忘怀。
1: 是，就算你一心为我，又何必要这样自残身体呢？
0: 因为姐姐是唯一肯帮我的人，若姐姐都不肯信我，在这后宫之中还有谁能信呢？
1: 是，红颜弹指老，未老恩先断，到时候能陪我携倚熏笼坐到天明的也只有你和梅姐姐了。
0: 不会的，姐姐不会失宠，我会一直与姐姐一起陪着姐姐。
1: 好了，别伤心了，你若有心就替我那孩子抄些经文吧，也盼他早登极乐。
0: 不用姐姐说，早抄了许多。
1: 那就好，这几日我总觉得乏力，不如你回去时把我抄好的经文送去宝华殿烧给那孩子，也算我这个做母亲的尽点心意。
0: 嗯，那姐姐把抄好的经文给我，我现在就去。
1: 浣碧，你去取经文来陪安贵人去宝华殿吧。
2: 是。
0: 姐姐好生休息，妹妹即刻就去。

0: 小主，这药喝吗？
1: 不是温太医开的药，我都不喝。去倒了吧。
0: 安贵人对小主倒是有心。
1: 是否有心，不在这些东西上。他是否真的割肉都不要紧，我只盼他还有些姐妹真心。

0: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许久没见你们一起来了，如果宫中人人都如你们这样和睦就好了。
0: 我跟姐姐一向和睦啊。
1: 天气热起来，皇上说要去圆明园避暑，过些日子就要启程，你们要带哪些人，带什么东西，都早些准备吧。
2: 是。
3: 启禀皇后娘娘，太后自从病了以后，不曾离开宫禁避暑，臣妾愿替皇上留于宫中陪伴太后，尽心侍奉，以尽臣女孝道。
1: 你有这样的孝心，自然是好。
3: 多谢娘娘。
4: 内务府都安排好了，一切照旧。皇上还在九州清宴，皇后在桃花坞，娘娘还是碧桐书院。
5: 哎，安贵人不是住梵音阁吗？怎么往这边走了？
4: 哎，回娘娘的话，安贵人住在弦月阁了。哎，皇上的意思，安贵人平日和娘娘交好亲厚，你们住得近点，彼此都有个照应，去皇上那儿路也近。
5: 本宫还有事儿，就不去安贵人处了。你先退下吧。
4: 奴才告辞。

小主是为惠贵人的事情伤感吗？昔年眉庄春风得意，如今这弦月阁已是玲珑在珠，当真是物是人非。我怕我一。

0: 我总是爱在这些小事上计较难过。
1: 小主有时候是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只有温柔善良的人才会如此多思呢，那冷酷之人是不会的。小主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心肠太柔软，为人顾忌太多。
2: 婉娘娘，婉娘娘，
0: 四阿哥，你快下来，快下来，小心别摔着，快下来。
2: 给娘娘请安，婉娘娘吉祥。
0: 你怎么爬那么高啊？也不怕跌着？
2: 除了嬷嬷，没人这么关心我。
0: 傻孩子，
2: 听说皇阿玛来这里了，想给皇阿玛请安，又怕皇阿玛不愿意见我，所以就爬到石头上，想看看能不能看见皇阿玛。
0: 你想见你皇阿玛，我带你去见就是了。只是今日你皇阿玛正在和前朝几位大人说话呢，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要不你先回去，等皇上有空了，我叫上你一同去见，好吗？
2: 谢娘娘，儿臣只要能见皇阿玛一面就好。
0: 去吧。
2: 哦，对了，娘娘，这个给你。
3: 臣启皇上，年羹尧趁朝廷用兵之际，虚冒军功营私纳贿，为其下属谋取高官厚禄，而其下属则更是倚仗权势，有恃无恐。年羹尧未出籍的家奴魏之耀一向煊赫，其进京之时竟至文官道旁做工，武官道旁跪拜，而魏之耀乘轿而过，全然不理，足见其气势嚣张跋扈到何等地步。
4: 皇上，年羹尧对我文武百官蛮横无理，他以军前效力、学习礼事为名，扣押大量文武百官的子弟在他墓中。川北总兵王允击退之后，年羹尧令其送义子在他军前效力，名为效力，实为人质，迫使文武百官依附自己。
5: 好了，姿势体大，今日先议到这儿，明日让张廷玉、隆科多来见朕，你们归安吧。
6: 谢皇上。
7: 娘娘，
0: 皇上呢？
7: 皇上说今日不能来陪娘娘用膳了，请娘娘自便吧。还有皇上说这两日朝政繁忙，恐怕都不能来陪娘娘了。奴才先告退。
0: 起开。本宫仔仔细细地询问了皇上身边的人，原来是甄远道他们弹劾了哥哥和下属。皇上已经派刑部查处了魏之耀所贪污的几十万两家产，说他是溥仪主妇，说哥哥仗着总督私自谋利，倚仗下属中饱私囊。皇上最恨一个贪子，他们怎么做事那么不当心，非要惹皇上不痛快。
5: 都是甄远道多事多口，
0: 甄远道是为了帮他女儿才处处跟本宫作对，也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迁怒于哥哥。
5: 到底是些奴才们的小事，也还不至于牵扯到年大将军。而且以前也有过一些不知死活的蠢货弹劾过年大将，还不都受了皇上的训斥？
0: 正因为皇上从前都是护着哥哥，训斥弹劾之人，如今却派人去询问哥哥是否知道魏之耀贪污之事，岂非对哥哥起了疑心？
5: 娘娘，皇上寻例问问也是有的。
0: 哥哥手底下的人还想替魏之耀瞒着，能瞒得住吗？如今皇上以为哥哥手下的人官官相护，自成一党，才会派人去询问哥哥。难怪皇上近日都不来本宫这儿，

0: 还是也迁怒了本宫。
1: 娘娘别伤心，娘娘现在想见皇上一面都难，所以以后更不能替大将军分辨了。
0: 那如今怎么办？人人能说的话，本宫却不能说。
1: 娘娘，奴才觉得为今之计，娘娘就不能再让皇上迁怒于您了。
0: 那让曹贵人替本宫开口。
1: 不同，这曹贵人一向不是皇上最宠的，他也不是皇上心尖子上的人，恐怕不便开口吧。
0: 本宫不能说的话，还得安排个人在皇上身边替本宫开口。

0: 皇上，魏之要延火之事还是小事，臣已查明，年羹尧派家人四处经商谋取暴利，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宾，伪编名色，私占盐池，这两年获取暴利超过1,700,000，如此种种，只是九牛一毛。
1: 按大清惯例，我朝大将军、督府往来都用资文以示平等，年羹尧却善用令谕，直属将军、督府官名，语气一如皇上。
0: 年羹尧出自刻印的陆宣公奏议，曾请皇上替此书写一篇序言。几日前，年羹尧却以不敢上凡圣心为名，替皇上您写了一份序言，并颁发于天下。
2: 凡人臣者，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明发下去，让他自己掂掂分量。
0: 皇上，年羹尧僭越至此，实属大逆不道。
2: 年羹尧原本是朕的家臣，为朕的江山基业立功不少，朕也不欲与他君臣情分断绝。
3: 皇上，午茶的时候到了，
2: 上来吧。
4: 皇上，这是新到的雨前龙井，请皇上品茶。
2: 没问你，多嘴。
4: 请皇上恕罪，请皇上饶恕奴婢。
2: 宋芝，是你啊？
4: 奴婢奉华妃娘娘之命侍奉皇上用茶。
2: 你这身衣服不错。
1: 奴才告退。
0: 臣告退。
2: 归安吧。你说是华妃让你来的？

0: 华妃娘娘吉祥，
1: 两位大人好，
2: 起来吧。
1: 谢皇上，皇上请用茶。

0: 奴才估计宋芝姑娘今儿大概是不会出来了，娘娘先请回吧。
1: 哦，谢谢苏公公。
0: 哎，是娘娘您有眼光啊，这才能让宋芝姑娘入了皇上的眼。

0: 奉劝曹贵人和丽嫔的衣服本宫，本宫也提拔她了。但是把女人送到皇上床上去，本宫还是头一回。
1: 娘娘也是不得已。
0: 本宫此刻多希望宋芝回来，说皇上不喜欢她。 让他离开，但朕若如此，又欲大计无益。下去。
2: 你伺候得很周到。
3: 奴婢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
2: 你既提到身份，朕不能委屈了你。你是华妃身边的人，朕也不能薄待了你。就破例，从答应做起，不必从官女子开始熬了。
3: 谢皇上。
2: 去给华妃磕个头，她好歹是你的主子。 该谢他提携之恩。
3: 是。

0: 回来了。皇上有没有赐你官女子的位分？
1: 皇上看中娘娘，赐了奴婢答应的位分。
0: 难得皇上这么给你脸面，想必皇上一定很喜欢你。
1: 奴婢能有今日全因皇上顾惜娘娘，皇上亲口对奴婢说，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不能薄待了奴婢。
0: 好了，如今都是正经的小主了，别一口一个奴婢，作践了自己。皇上让你住哪儿啊？
1: 皇上说了，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还叫跟着娘娘住。奴婢虽然承蒙圣恩，但一切皆因娘娘的提拔。不管奴婢是宫女也好，是小主也好，奴婢始终都是娘娘的奴婢。

0: 起来吧。你既承恩又不忘本，本宫今后自会把你当妹妹一样。让周宁海把西间打扫一下，再派两个人伺候着你吧。
1: 多谢娘娘。
0: 下去歇着吧，让别人伺候就行了。
1: 奴婢伺候娘娘伺候惯了，让奴婢替娘娘上妆梳头吧。
0: 难得你有这份心。
2: 苏培盛。
3: 皇上。
2: 不去皇后那里。
3: 这那皇上您是回九州清宴永膳？
2: 去华妃那里。
3: 哦，前边去清凉殿。
2: 你是不是觉得朕心情不定，喜怒无常啊？
3: 哎呦，皇上，您是一国之君呢，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是应该的。
2: 朕有日子没去华妃那儿了。
3: 啊，华妃娘娘已变得贤惠了。
2: 她要给朕看她的贤惠，朕就看看。
0: 皇上可有日子没来了？
2: 前朝事儿忙，自然有些疏忽，你要体谅。
0: 芝大应，你也坐吧。
1: 嫔妾能够伺候皇上和娘娘，嫔妾心里高兴，请娘娘允准。
0: 大家都是姐妹，你站着，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
2: 既然他不交金，你便随他吧。朕记得你一向喜欢描金的器具吗？
0: 这是哥哥送来的，说是淡雅质朴。
2: 难得他不惜奢侈。
0: 哥哥常这样说，富贵来得不易，不能轻易挥霍。只是哥哥身处高位，又得皇上圣恩隆重，难免有人会妒忌陷害。
2: 华妃，前朝的事朕自有分寸，你在朕身边多年，应该知道哪些话能智慧，哪些不能。
0: 是。皇上用完膳了，不如让芝大应伺候皇上午睡吧。
2: 好啊，正好朕也乏了，去芝大应屋里吧。
1: 是。
4: 华妃要举荐人也好，怎么选了身边的宫女啊？
5: 华妃生怕日后再度失宠，其实自从失去丽嫔帮助后，她便已有心栽培人手，只是她不愿用高门官宦的女子，怕日后分宠太甚不好驾驭，因此才选了宋芝，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人。
4: 宋芝可否成大器，姐姐可曾留心？
5: 娘娘想听真话吗？华妃这次太心急了。
4: 怎么说？
5: 宋芝确实有几分小聪明，也颇有姿色，可她太过畏惧华妃，太听话了，因此不足以成大器。华妃想用宋芝来分您和安贵人的恩宠，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4: 我从未想过一个宋芝可以抗衡，华妃也算是黔驴技穷了。
5: 若是在以前，她绝对不会允许身边有姿色的侍女贸然地接近皇上，可到了今时今日，
4: 华妃自己也知道今时不同往日了。
5: 是。娘娘，您的父亲带头弹劾年羹尧和他的家奴，这每一本都正中年氏要害。
6: 娘娘，皇上今儿一早就封了华妃身边的一个宫女为答应。
7: 宫女进封也该从官女子开始，怎么没听皇上说什么时候临幸的？
6: 就昨晚的事，奴婢觉得这根本不符合规矩。

0: 规矩也是皇上定的规矩。宫里也很久没有新宠了，要封就封吧。哎呀，你怎么梳的？梳好一点。
1: 天这么热，幸好娘娘带咱们去看戏。
2: 是皇上有心惦记着咱们爱看戏。
3: 一早出来便这么热，到了午后还不知要什么样子。
4: 小主最怕热，等下回去先沐浴更衣。
5: 华妃娘娘金安。
2: 起来吧。本宫有今日复位之时，你可曾想到？
5: 娘娘后福无穷，岂是妹妹可以揣测预知的？还未来得及恭贺娘娘复位之喜，在此贺过。
2: 免了，本宫可不敢当婉嫔此礼。你越是恭顺，本宫就越是觉得可憎。
5: 娘娘这是说笑了，难道娘娘是喜欢妹妹，对娘娘不恭不顺，直言犯上吗？妹妹并不敢肆意冒犯娘娘。
2: 不敢冒犯也已经冒犯了，本宫绝不会忘了昔日之事。
5: 娘娘教训的极是，妹妹愿意时时聆听娘娘的教诲。
2: 哼，你愿意时时聆听，本宫却不愿时时见你这副面孔。
1: 娘娘莫要生气，娘娘千金之体，若为一介小小宫嫔气伤了身体，倒不值许多呢。世间尊卑有道，哪里有尊贵之身为卑贱之身生气之缘故呢？那岂不是太便宜了那些卑贱之人？
4: 你，
5: 这不是深得皇上宠爱的宋芝妹妹吗？方才妹妹说的话实在是正理。世间尊卑有道，妹妹这样振振有词，屈居末流的答应，实在是叫人惋惜。本宫一定为妹妹向皇上进言，妃职嫔位或者是贵人，方能彰显妹妹的身份。
6: 娘娘，皇上请了娘娘和咱们姐妹去御进明琴馆听戏，听说还特地点了娘娘您最爱听的《娘子关》呢。何苦在这大热天的与人多费口舌呢？

0: 小主，我们走。
1: 啊！
2: 奴婢今外头热了，小主还不回来，正想派人去瞧瞧呢。不过是在园子里逛逛，能出什么事儿？
0: 你可不知道，气死我了！竟然碰上华妃和心得宠的芝答应，害得小主受好大的委屈。
2: 这话怎么说啊？
0: 小主现在很得皇上喜欢，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顾忌的吗？
2: 华妃对小主是一向如此，可恨的是那个芝答应，宫女出身，还敢对小主句句带刺儿的。芝答应原是华妃身边的人，自然仗着华妃为虎作伥了。
0: 小主也太好性了，怎么不理会华妃也便罢了，难道还由着宋之情狂吗？
2: 要是以我的性子，必定狠狠赏他几个耳光，再禀报皇上，让他去新者库服苦役。你听听刘珠的嘴。 越发厉害了。眼见我手下就是他当家了，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光是急性子就能办成事吗？我叮嘱过你们，不要和华妃顶撞，如今再说一句，也不要和她身边的人顶撞，敷衍过去就行了，还怕没有来日吗？
0: 那宋之对小主这样轻慢，难道小主还要放过他吗？
2: 浣碧，你说呢？
3: 奴婢想。
2: 不如先忍了这一时，以求后报。忍是一定要忍这一时的，更何况我也不屑对宋之这样的人动手。忍着宋之，不代表对其他人没有作为。宋之之所以敢这样猖狂，是因为他背后有华妃。你们以为凭他就有这样的能耐？他不过一个区区小卒。
3: 小主的意思是。

0: 杜甫前出塞的第六首是怎么说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
2: 先秦王，朕看了，这些折子都是弹劾年羹尧的，朕也一一做了批示。
3: 是，奴才请皇上圣裁。
2: 年羹尧做事骄横，下面的人自然有怨气。朕为皇上。 不可不倾听百官万民的心声，自然要他们有话直说便好。朕远道，臣在。朝廷里能说话的人，你都要替朕让他们张开嘴来。是，皇上。前两日，朕问了年羹尧一件要紧事，自然了，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3: 是，老八允嗣和老九允堂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朕听说他们不仅不安心思过，还辱骂朕与先帝。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
4: 罪臣允嗣、允堂结党妄行，他们若不思悔改，便是自作孽，不可活。
3: 舅舅以为如何？啊，奴才以为允嗣与允堂虽然有罪，但终究是皇上手足。不如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教导二人。
5: 朕远道，
3: 微臣以为，若只以为是兄弟，便可以罔顾君臣人伦，或者他们不行兄弟之义在先，而不知悔过改错于后。
0: 那皇上就无需法外施恩了。三位爱卿说的都有理，朕在斟酌。皇上问及哥哥该如何处置允嗣与允堂，你怎么看？
6: 大将军近日屡受弹劾，而皇上却褒奖弹劾之人，恐怕大将军正为此事郁郁不安，唯恐应答不当，又见罪于皇上。
0: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更不能随便回答皇上。
6: 是，
0: 若是说对允嗣与允堂两兄弟不留情面，来日若是哥哥也遭人污蔑。
6: 皇上岂不是要赶尽杀绝？娘娘实在多虑了，皇上怎会如此对大将军呢？这些日子，弹劾哥哥的人多，就连哥哥身边的人，也都出现了忘恩负义之徒。皇上在这种时候要哥哥回答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皇上只是随口一问罢了。
0: 不会，皇上不会这样。皇上一直意中哥哥，今日却有冷落之心。娘家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6: 是，
0: 皇上一定是被妖言迷惑。
6: 皇上并非不念旧情之人，娘娘若是觉得唇亡齿寒，大可请大将军在皇上面前多提礼仪孝道之意，以寄情打动皇上。
0: 皇上顾此及彼，必会感念大将军忠心，想起大将军立下的汗马功劳。可是允嗣与允堂曾与皇上争夺皇位，又意图动摇天下，是皇上最厌弃痛恶之人。这样回答可以吗？
6: 自然不可让大将军劝皇上释放允嗣与允堂。 可是，不妨多提提往日君臣手足之情，同时略施一笔以表忠心。想来这样也就无妨了。
0: 这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方法。
6: 皇上心软念旧。

0: 你倒是逍遥自在，
1: 皇上万福。臣妾也是无事可忙，躲懒罢了。皇上是从勤政殿过来吗？
0: 华妃刚才来见朕，是为年将军的事吗？
1: 是为你，当然，朕知道你已经尽力容忍了。
0: 皇上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1: 是。华妃跟朕说你对她不敬，还带了枝答应哭哭啼啼不休。她生性要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那皇上如何打算呢？

0: 朕走这步棋也是不得已，朕不想你听到这些烦心事为朕担忧。朕只告诉你，年羹尧越来越放肆，朕是实在不能再忍了。
1: 皇上是天子，无所不能为，既然刀子搁在心头久了，也是该拔出了。
0: 朕忍到这一刻，就是为了拔出的时候更利索些。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
1: 臣妾明白。
0: 好，时辰尚早，朕回去看折子，你先休息。
1: 臣妾恭送皇上。
0: 明日朕在九州清宴设宴，你早点过去。
1: 是。
2: 回禀娘娘，皇上今儿晚上翻的又是芝答应的牌子。
1: 你下去吧。
2: 这。
1: 两位姐姐听听，皇上又召幸了芝答应。
3: 这几日哪天不是这样啊？皇上有了新宠，正在兴头上呢。
1: 凭他什么新宠？昨日还是低贱的奴婢，今日就爬上了皇上的龙床，本宫还嫌他脏了九州清宴的床铺呢。
4: 婉妹妹心直口快，这话可不敢往外说。
1: 这是实话，本宫既然敢说，就不怕有人往外传。哪日非得叫这位新宠失了恩宠，他才知道厉害。
5: 皇上，听说您最近不喜欢您大将军，总是批折子责骂他呢。
0: 谁和你说的这些话？
5: 臣妾不敢乱听乱说，只是臣妾跟在华妃娘娘身边，总是听到一些议论。
0: 他们议论什么？说朕刻薄寡恩，贬斥功臣吗？
5: 自然不是了，总说您大将军行为不检点，惹皇上生气了。
0: 朕生气是因为朕看重年羹尧，希望他事事为朕做好，不要落人画柄，也免得朕为难。
5: 原来皇上是心疼大将军。
0: 朕是心疼华妃和你。年羹尧对社稷有功，又是朕的大舅子，华妃侍奉朕多年，又调教出你乖巧可爱，朕心里有数。
5: 皇上，
6: 哥哥按本宫的意思递了折子给皇上，皇上什么话都没说，近日倒是停了对哥哥的训斥。
4: 那就好了，嫔妾也能放心了。
6: 你是不知道啊，本宫每日都知道皇上在折子上是如何训斥哥哥的。

0: 这心里真是一万个心惊胆战。幸好前些日子宋芝侍奉皇上，从皇上的口气里听出，皇上还是觉得哥哥有大功于社稷。
1: 是，
0: 本宫也可以放心了。皇上训斥大将军，不过是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多了，要做做样子罢了。
1: 又怎么会真心的斥责大将军呢？你的法子还算管用。只要皇上见过奏折，能对娘娘更加眷顾，嫔妾也就安心了。
0: 算你有心，只要皇上对本宫和哥哥宠爱如初，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待到温宜成人之日，本宫会让皇上封你一个嫔位的。
1: 娘娘，
0: 知答应侍寝回来了，他想给娘娘请安。罢了，让他先歇着去吧。
1: 这，
0: 等等，别忘了把本宫的参汤赏给他喝。这，祖儿哥又是知答应侍寝呢。
1: 可见有娘娘调教，知答应果然颇受恩宠啊。这也是她自己的造化，本宫一样调教你，你倒不如她得宠。不过，这几日嫔妾的耳朵里刮过几阵风，听说婉嫔对知答应受宠很是不满呢。
0: 这些话本宫在皇上那儿倒是听了一些。
1: 难怪皇上今日怎么都不见他，原来是因为这个。皇上啊，正在兴头上，怎么会愿意听婉嫔这些吃醋的酸话呢？<笑>
0: 好了，哼，他若觉得酸，本宫就让他酸个够。<笑>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我在楼道里哭了半天。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8: 爷爷，下一个。
9: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老人。

0: 年羹要请皇上顾念于允嗣允堂兄弟之情。
1: 表面的意思不算意思，你们得读出年羹尧的心思来。这厮是在试探朕。
2: 年羹尧借请皇上顾惜兄弟之情为由，实则是在为他自己求情，留下后路。
1: 他倒聪明得很，如果朕连允嗣允堂结党谋逆的事都可原谅，那么他年羹尧如何妄为也都能原谅了。
0: 年羹尧的话与那日隆科多大人所言如出一辙。
1: 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是朕的肱骨之臣，连他们都被允嗣愚弄，以为朕过于苛刻，为允嗣抱屈，想来真叫朕寒心不已。
0: 允嗣允堂未曾消绝之时，与敦亲王最亲密，所以朝中敦亲王对皇上惩治允嗣允堂最为喊冤。如今年羹尧也有这糊涂心思，他又手握兵权，臣恐怕他要是被敦亲王所利用，岂非是大祸患。
1: 你说的恐怕早就是事实了。年羹尧与敦亲王勾结已非一日两日，你们都以为年羹尧只不过是贪财冷酷，其实他与谋逆之人有何分别？
0: 臣以为必先断了他俩人的联系才好。
1: 要除年羹尧，先得除敦亲王。这些日子以来，后宫里是争风吃醋，风波不断。朕先料理了后宫，再腾出手来管前朝的事。
3: 朕兄啊，今儿个皇上的话有点不大对味儿啊，请教一二。
4: 别，阿敏大人言重了，有话直说。
3: 我到皇上的上书房来面圣，只来过两次，所以不大明白皇上的圣意。婉嫔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想必有些话会告诉大人。皇上他……
4: 您说。
3: 今儿个皇上把年羹尧和隆科多相提并论，莫非皇上想除掉的不止年羹尧？
4: 皇上圣意深远，这不是你我所能揣测的。能够长长久久跟随皇上的人，那自然皇上什么都能给他指点明白了。
3: 还有一事，我知道皇上不是沉溺于后宫之人，可今儿个他说先平衡后宫之事，然后再管前朝。
4: 这个大概是后宫新添了位答应，为了平衡各宫。

0: 的醋意，皇上也得花点心思吧。啊，
1: 今日宫中姐妹尽在，臣妾敬皇上皇后一杯，愿皇上皇后圣体安康，福泽万年。

0: 尚可。
1: 宋芝妹妹是用心为皇上择的果子吗？皇上并没有赞不绝口，看来妹妹要好好体察皇上心意才是啊。
2: 娘娘教训的是，嫔妾伺候皇上不过月余，不是之处仍有许多，但请娘娘教导。只是嫔妾虽不如娘娘善体上意，但关于皇上的一切没有说不用心的。嫔妾日月所想，没有不是关于皇上的，还请皇上明鉴。
0: 朕知道有朕在，不会有人敢这样说你。
3: 皇上一向爱惜婉嫔妹妹，难得为别人说话，可见皇上是真怜惜宋芝妹妹。
1: 宋芝妹妹说的极是，这皇上的心意谁不是一点一点揣摩出来的？难道全凭一腔子对皇上的热情吗？不过妹妹可要加把劲儿了，如今已是七月，八月初圣驾回銮，中秋的时候就该是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了，到时候新人辈出，妹妹可就有的忙了。
2: 再忙也忙不过娘娘啊，婉嫔娘娘年长又深得皇上喜爱，自然能游刃有余地教导那些姐妹们了。
1: 常听人说辛勤之人不易老，妹妹不仅辛勤，而且善于体察上意，左右逢源，所以才能得华妃娘娘如此欢心，将你献与皇上，这些都是本宫做不来的。
4: 婉嫔放肆了，皇上要坐视不理吗？
0: 皇后怎么看？
3: 女人多难免会有口舌之争，今天高兴喝多了两口酒，不是有心的，等散席之后本宫会跟他们好好的说。
0: 皇后平日就是这样给朕治理后宫的吧？难怪这后宫之中平时总是风波不断。
5: 皇上息怒，都是臣妾不好。
0: 你可知道你的不是是在哪里？后宫里口角相争都不能平，岂非你这个皇后无能？
5: 臣妾有罪，还请皇上息怒。
0: 婉嫔，
1: 臣妾在。
0: 去吧。
1: 皇上。
6: 皇上的意思是，
4: 皇上向来公正严明，自然是不会偏私的。
0: 婉嫔御前失仪，出言无状，明日送往蓬莱州闭门思过，非诏不得外出。
7: 皇上，蓬莱州远在后湖之中，四处无路可通。

0: 唯有小舟可治，偏远不说，更是年久无人居住了，还请皇上念在姐姐是初犯，饶恕姐姐吧。
1: 皇上，臣妾侍候皇上三年，虽有失礼之处，但求皇上念及，臣妾侍奉皇上向来谨慎妥帖，还请皇上饶恕臣妾这一回，臣妾再也不敢了。
2: 方才对宋芝说话不是还盛气凌人吗？当着朕的面就敢有嫉妒言行，背后更不知如何刁钻。
1: 臣妾是无心的。
2: 朕这些日子宠爱宋芝，你就多番为难他，更在背后出言轻狂，朕岂能容你？
1: 臣妾没有，皇上知道的，臣妾一向心直口快，并非存心诋毁。
3: 皇上，念在婉嫔是初犯，还是从轻发落吧，蓬莱州太过偏远了。
4: 皇上圣旨已下，你还敢反驳吗？
1: 我
2: 蓬莱州宽敞，静妃可愿相陪吗？
4: 真是委屈了智答应。
2: 朕自会安慰他。苏培盛，
5: 这
6: 婉嫔娘娘请起来吧，奴才会打点人送娘娘到蓬莱州小住的。
4: 婉嫔好走啊。
7: 臣妾告退。
8: 嫔妾无能，会替婉嫔娘娘好好照顾皇上的，娘娘走好啊。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
0: 多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连夜命臣妾过来，不知所谓何事。
1: 本宫觉得今夜的事事出蹊跷，本宫总是放心不下。
0: 臣妾也觉得是。宋芝再怎么得宠，皇上也不至于生气变生婉嫔的气啊。
1: 婉嫔的父亲是弹劾年羹尧最多的人，皇上护着宋芝便是护着华妃，难道皇上是圣心转还，还是想要护着年羹尧的缘故呢？
0: 若真是如此，婉嫔岂不是再无回天之力了？
1: 婉嫔失宠，甄远道也会后继无力，便再无人可以抗衡年羹尧了。本宫断不能眼见如此啊。
0: 那娘娘以为如何？
1: 眼下年羹尧虽然屡遭弹劾，皇上也偶有斥责，可是从来都没有责罚过什么。而华妃在宫中士气又盛，与其婉嫔去后华妃便会盯住你不放，倒不如你陪着婉嫔也好静观其变，如何呢？
0: 若婉嫔一去不复返，臣妾岂不是要陪她永驻蓬莱州？
1: 你放心，到时你想住蓬莱州当神仙，本宫也会接你出去。只是这件事，本宫总觉得你陪着婉嫔会好些。
0: 是，臣妾去陪婉嫔姐姐就是了。

0: 姐姐，你是来送我的吗？
1: 我已回禀了皇上，与姐姐同去蓬莱州居住。
0: 你说什么？
1: 我与姐姐同去蓬莱州，皇上已经应允了，所以妹妹不是来送姐姐的。
0: 不许胡说！

0: 你真以为到蓬莱州是去成仙吗？你若陪我一去，怕是这宫中的前程算是断送了。你何必陪我去过这样的苦日子呢？
1: 姐姐，丽蓉心里很明白，自妹妹承宠以来，见罪于各宫嫔妃，只有姐姐对我恩重如山。姐姐如今这一去，妹妹与其在宫中。

0: 府大患。
1: 只是去了蓬莱州，或许还会回来也未可知。
0: 有宋芝妹妹在，怕什么？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拨上几局，也就差不离了。
1: 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痛斥了婉嫔，也算给了甄远道一个教训，哥哥也好放松些。
0: 顺带着还去了一个安贵人呢，打压了皇后的气焰。
1: 像安陵容这种没有家世的女子，唱破了喉咙也只是个歌妓的料子，皇上宠她一时是她的福气，还指望这福气能一辈子吗？
0: 要说这次的事儿，多亏了娘娘筹谋得当，再加上智答应又得宠，否则嫔妾还真怕功亏一篑呢。
1: 智答应是得皇上青眼，什么时候能封个常在就更好了。
0: 是啊，要是再能添上一男半女，跟姐姐我也就能平起平坐了。
2: 曹贵人别抬举我了，我再得什么封赏都是娘娘的奴婢，至死不敢忘的。
1: 知道就好。
3: 开船。出入蓬莱州就这么一条水路了，船要是撤了，人就困在这儿，上不去也下不来。
4: 多谢皇上给我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

0: 虽然不能与碧桐书院相比，但索性也不算太荒芜失修。
1: 我还以为蓬莱洲早已破败不堪，看样子还算清爽整洁。皇上虽然听信华妃，但是也不算一位苛待姐姐了。
2: 这地方收拾得如此干净利落，本宫知道是公公费心了，在此谢过公公。
3: 哎，娘娘，您昔日对待奴才颇为照顾，今日娘娘遭难，奴才只不过是尽一点心意罢了，只盼日后还有机会能够再服侍娘娘。
1: 你看姐姐平日待人的心，今日总算有回报了，就连妹妹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3: 哎，好说。哦，娘娘，奴才不能多逗留，以后一应供应的东西奴才会派人送过来。天色不早了，二位小主早些歇息吧。
2: 有劳公公。
3: 啊，
1: 姐姐别太灰心了，我怎么觉得皇上现在只是一时受了蒙蔽而已，心里还是很疼姐姐的，指不定哪天就派人接姐姐出去了呢。
2: 我没事儿，只是为难你也跟着我一起受苦。你怎么只带了宝娟一个人？菊青呢？一个人够伺候吗？
1: 宝娟伺候我最久了，也使唤惯了。菊青是姐姐赏给我的丫头，哪里舍得带她来这里，让她看守弦月阁了。不过姐姐放心，我也会些针线上的功夫，一切自己动手就是了。
2: 真是为难你了。
4: 敬妃娘娘请安。
5: 给皇后娘娘请安，婉嫔已经去了蓬莱州了。
6: 起来吧，咱们一场姐妹都不能去送送，还是安贵人有情有义啊，还跟着去了。也好啊，眼下华妃这个样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咱们也算是眼不见为净。还是咱们留在这里看人家眼色做人更难呢。
5: 娘娘这么说，叫臣妾如何敢当？宫中万事还靠娘娘做主呢。
6: 本宫还有什么能耐啊？不过是由着华妃踩在头。

0: 上任他凌辱。
1: 那也未必，皇上虽然宠着华妃和芝答应，可在外头对年羹尧那头倒也不含糊呢。
2: 娘娘怕他做什么？娘娘是后宫之主，咱们都听您的，他一个人撑不起这戏台来。
0: 本宫知道，也幸亏还有你们罢了。婉嫔和安贵人都走了，要是我们再不同心，恐怕下次去蓬莱州的便是我们了。
1: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3: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0: 行了，都起来吧。
1: 谢娘娘。
4: 奴才周宁海给皇后请安。启禀皇后娘娘，华妃娘娘今日要陪皇上用膳，就不能来请安了，还请皇后娘娘见谅。
2: 她不来，那芝答应呢？
4: 芝答应陪侍，也不能来了。皇后娘娘，像日常请安这种小事情，皇后娘娘不会介意吧？
2: 请安是小事，那什么是大事？
4: 这
0: 罢了，心常在，皇上的事才算是大事。周宁海啊，你退下吧。
4: 谢皇后娘娘，奴才告退。
5: 快入秋了。圣驾也快回銮了吧？
2: 快了，听说下月初就回来了。
5: 嗯，那静妃也快回来了。
2: 静妃娘娘是快回来了，可是婉嫔娘娘却回不来。
5: 什么？
2: 奴婢一直没敢跟小主说，婉嫔娘娘见罪于圣上，被发落到蓬莱州了。
5: 蓬莱州，那里可比冷宫还不如，像坐牢一样。
2: 就是啊，听说皇上快回銮了，可是也没有人打扫碎玉轩，恐怕婉嫔娘娘这次是回不来了。婉嫔娘娘孤零零的在行宫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多可怜呢，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小主，不如我们托人送点东西去。
5: 他从前那样得宠，什么好东西没有，还缺咱们的吗？

0: 姐姐是在想皇上的吗？无事可想，想一想自己吧。皇上怕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吧？
1: 忘与不忘，咱们哪里能知道呢？
0: 姐姐也别太难过了，我炖了鲫鱼豆腐，马上就好了，姐姐进去吃吧。
1: 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0: 苏公公。
1: 给娘娘请安。娘娘，快入秋了，娘娘没带的几件秋衣，惠贵人从宫里托人送来了秋衣和东西。
0: 难得梅姐姐还肯惦记我。哎呀，
1: 您瞧这惠贵人呐、啊，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啊，说是要送给安贵人的，其实都备了两份，哪有不记挂娘娘的？娘娘可好？皇上记挂得很呐、啊。
0: 本宫很好，请公公转告皇上。
1: 是。
0: 皇上好吗？

0: 皇上好，
1: 一切都好吗？
0: 皇上一切顺遂，请娘娘放心吧。
1: 那就好。
0: 娘娘，奴才这次来是要告诉娘娘，皇上明日就要回銮了。
1: 京中不知情形如何，有劳公公一定好生服侍皇上。
0: 奴才知道，奴才明日就要走了。奴才的徒弟小夏子人还算机灵，以后就由他来为娘娘送东西。
1: 万一到了京城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本宫。哎，
0: 皇上就是担心娘娘首当其冲受害，所以才让娘娘避开这阵子的。
1: 本宫只愿皇上能顺遂平安就好。
0: 一定会的，奴才不宜久留，这就先告辞了。

0: 马嘉宾，臣弟接下了这个。这是从敦亲王府里的信鸽上截下来的。敦亲王果然劝年羹尧相助，夺了朕的皇位，迎允嗣为帝，允唐之母仪太妃为太后。看史哥的成算，也必不能成。
1: 他若能成事。
0: 岂非天亡我大清？来人，皇上，
2: 吩咐你手底下的血滴子，替朕暗中看住敦亲王府。朕今夜便要派萧齐银大军夜围王府，拿下所有人。
0: 这
2: 件事有劳你了。
0: 臣弟只是尽微薄之力。
2: 也只有你来往敦亲王府外。
0: 旁人才不疑心。
3: 人赃并获，才能师出有名。
0: 今夜，你便替朕看住敦亲王府，有什么消息即刻来见朕。
3: 是。
0: 苏培盛，
4: 奴才在。
0: 去告诉太后，今夜太后不适，所以要请敦亲王福晋和贝子入宫。
5: 一同陪恭定公主为太后侍疾。这太后也已经吩咐过奴才了。皇上回銮快一个月了吧？这么快就入秋了，姐姐怎么了？拿着书，手酸了。 怪不得，姐姐再看玄武门之变，难怪害怕了。是我自己胆子小。兄弟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死荣辱，不过这样罢了。那是他们男人的荣辱，换做我们，生死荣辱尊卑，皆是皇上给的。
6: 皇上荣耀时，我们未必荣耀；可皇上受辱时，我们就一定受辱。
5: 姐姐这样放不下皇上吗？
6: 不是放不下，终究这些年，除了身家性命，总还是有些牵念的。终究这辈子，也只有这一个男人了。
5: 是啊。 最近姐姐总是心神不定的，可是有什么心事吗？灯花报，喜事到，任凭姐姐有什么心事，也尽可以了了。
7: 哟，这刘珠姑娘天儿一冷，越发贪睡了。奴婢刚刚用炭盆煨了些芋头，趁热吃吧。芋头。
5: 好久没吃过了，从前在家还常吃呢，
7: 好香啊！
2: 快吃吧。参见皇上，
0: 如何？
2: 一切顺利，萧齐营也。

0: 先帝在世的时候，允嗣、允唐、允娥狼狈为奸，意图篡夺皇位。允嗣、允唐做得太过，失败消绝。允娥不过跟从，后因温熹贵妃的缘故保全了下来。为了安抚她，朕还封她为亲王，可惜她太不知足。
1: 是啊。
0: 今夜的事辛苦你了，兄弟间最见不得人的事却让你亲眼看着，真是为难你了。可是朝中亲贵诸多，朕希望允娥是最后一个有谋逆之心的人，此后诸王都能安分守己。
2: 旁人不敢说，但臣弟却是第一风花雪月之人，但求皇兄保全富贵，以后别再让臣弟做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了。
0: 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朕能不成全你吗？
2: 谢皇兄。

0: 安贵人还没起来吗？
1: 做案做针线活做得有些晚了。
0: 小主，快看！

0: 你这是干什么？皇上叮嘱过，凡事没有十足的把握，若有不测，我可以防身。我答应过皇上，如果袭儿亲政，我绝不苟活。
1: 小主。
0: 皇上若真一败涂地，我也不能自保。与其来日备受凌辱与折磨，我情愿一死。

0: 小夏子，皇上可是一切无恙。皇上一切无恙，龙体康健，娘娘成了。
1: 娘娘别哭啊，是大喜的事儿。皇上口谕，让奴才迎娘娘和安贵人一起回宫，赶紧着吧。
2: 一别两月，你可清瘦多了。蓬莱州与世隔绝，臣妾日夜为四郎宣心。朕也是，所以你一回宫，朕就赶着来看你。安贵人当真与你情重，知道你要囚禁蓬莱州，她哭着来求朕。
3: 准他和你一同去，同甘容易共苦难，雪中送炭之情，难能可贵。
2: 安妹妹的确如皇上所说，但臣妾不敢把真相告知，少一人知道总是好的。皇上可还好吗？
3: 自你回宫，这话你就问了好多次了。
2: 是吗？臣妾自己也不知道。
3: 没事，如今一切都已经。

0: 朕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敦亲王意图不轨之前，曾想向严羹尧借兵，这封密函被果郡王拦截了下来。
1: 那年羹尧接到密函会如何处置呢？
0: 朕不知道。
1: 臣妾想他不至于真敢谋反，他舍不得眼前的荣禄，若真要冒险，他所得之物也不会比现在更多。
0: 年羹尧对朕也有怨怼之言，
1: 但年羹尧会顾忌华妃，所以不敢妄动。但臣妾好奇，敦亲王为何会找上年羹尧而不找别人呢？
0: 朕再想想，别人怎么样朕不管，朕只知道你为了和朕演这场戏实在是受委屈了。其实朕不一定非要打发你去蓬莱州，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会伤着你。再者你不在，年羹尧和华妃就不会那么警惕。
1: 臣妾明白，本是为了大清和皇上，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
0: 执政者缓缓也。
2: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3: 要问安明天早点来就是了。你刚刚回宫，这么晚还过来不累吗？

0: 贫去蓬莱州的义举了。
1: 嗯，臣妾原本还在犹豫，若非娘娘指点，还不敢抛下一切前往呢。
0: 婉嫔太聪慧，非要你显得笨笨的，她的聪慧才显眼。
1: 臣妾虽不明白，但一定听娘娘的。
0: 皇上的事现在同本宫说的越来越少，本宫不能不打听着，否则婉嫔占尽先机，难保不会是第二个华妃。
1: 甄嬛应该不会吧，她也没这个本事。
0: 得皇上如此宠爱就是本事，人心难测，留个心眼儿总不会错。
1: 臣妾受教，此次敦亲王出事也给年羹尧打击不少，华妃那边娘娘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0: 松口气还早呢。
2: 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
0: 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3: 臣妾身子不安，先行告退了。
0: 无妨，本来今天也没事，大家就回去歇着吧。只是婉嫔你先留下。
2: 臣妾告退。
0: 先坐下吧。
4: 谢娘娘。
0: 你辛苦了。
4: 皇后娘娘陪伴在皇上身边照料更是辛苦，臣妾多谢娘娘。
0: 本宫同你都是为皇上分忧的，怎能不尽心尽力呢？今日华妃她的地位迟早不保，她身边的人怕是也要受牵连，再除去死了疯了的，宫中的嫔妃已不多了。
4: 娘娘是要为皇上选秀吗？
0: 皇上不愿选秀，太后和本宫的意思是，此次平息敦亲王之事有不少有功之臣，

0: 若是这些功臣之家有适龄的女子可以选入宫中，那是最好不过了。相信必定是大家闺秀，举止端庄。
1: 原来皇上、本宫同婉嫔都想到一处去了，那本宫就择一个好日子选取入宫吧。
0: 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娘娘拿主意就是。
1: 不过话说回来，你也是出身功臣之家的女子啊。
0: 娘娘言重了，臣妾不敢居功。
1: 有没有功劳，皇上同本宫心里都有数。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 每天一道年代菜，
0: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2: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3: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4: 油和糖降到最低
5: ，N3 系列的脂肪酸，
4: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5: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0: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6: 国庆快乐。
7: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用我的呢？

0: 新碧浪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When
4: the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真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来。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你瞅瞅，这是朝臣们给允额尼的罪状，共八大罪项：藐视君王，背负先皇，结党营私，紊乱朝政，阻塞言路，殴打大臣，别怀异心，滥用武功，条条都是数无可数的死罪。
1: 都是事实，不算冤枉他。皇上真要治他死罪吗？
0: 数无可数也要数，朕不能因为他背负上屠杀手足的罪名。
1: 为他不值。
0: 念敦亲王颇有战功，效力年久，兄弟手足不忍杀之，令先帝亡灵寒心，故朕不忍加诛，孤从宽免死罪，着革去王爵尊荣，贬为庶人，终身囚禁宗人府，非诏不得探视。
1: 那福晋、恭定公主和贝子呢？
0: 一应贬为庶人。不过朕已经允许他们继续留居在敦亲房旧邸，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1: 允额既已治罪，接下来就是诛其党羽，这才是最要紧的。
0: 有大臣上书劝谏朕用严刑立法治理天下，防止再度动乱，定要九族歼灭才能以儆效尤。
1: 那皇上的意思呢？
0: 也算是有点道理。
2: 皇上，西北请案的折子到了，请皇上过目。
0: 严羹尧的手脚真快。
1: 敦亲王的事情才出，严羹尧请案的折子就到了，怕是来试探皇上态度的吧？
0: 是为天象之事上的贺表，来来去去就这些，朕懒得看，你念给朕听。

0: 皇上，臣妾不敢读这贺表。
1: 怎么了？给朕瞧瞧。
0: 皇上，大逆之言，皇上不宜过目。
1: 拿来。

0: 朝前夕惕四个字，原是赞朕勤于政务。年羹尧的这个贺表字迹潦草不说，竟然还把这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
1: 许是年将军一时疏忽也未可知。
0: 年羹尧断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予以朝前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罢了。既然如此，年羹尧的青海之功朕已在许与不许之间。为这前番数次事端，朕已经训诫年羹尧，曾有勉为社稷之臣，当是青天白日之语。可他自恃己功，竟然显露不敬之意，此处谬误，断非吾心。

0: 皇上息怒，不如先圈住这不敬之人，发回去让年将军自己辩解，给皇上一个解释就是了。
1: 白纸黑字的有什么可解释的？
0: 皇上就由他辩吧，否则事情闹起来，总不能连个辩白的机会都不给他。
1: 苏培盛，
2: 皇上，
1: 照原样发回西北，到年羹尧手里不得有误。
2: 这
1: 传旨，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其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
2: 奴才即刻去办。
3: 郑尼海，你把话说清楚。
4: 娘娘，年大将军给皇上上了贺表祝贺星象之事，可是怕是忙中出错，年大将军写错了字。
3: 什么字？
4: 大将军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
3: 还好还好，只是一点笔误而已。
4: 可是皇上生了大气了。
3: 那折子呢？
4: 皇上没有朱批，折子被发回去了。娘娘，
3: 果然是今时不如往日了。上次办的是哥哥的家臣，如今出了敦亲王之事，虽说与哥哥无直接关系，但一切皆在皇上许与不许之间。眼下连朱批都没了，怕是不好啊。
4: 娘娘，您得为大将军想个法子。
3: 本宫还能怎样？只能让哥哥立属忠心，求得皇上宽恕。你再去看看皇上是否有空见本宫。
4: 这奴才马上就去。
5: 启禀皇上，年羹尧下威势而作威服，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塔，滥杀无辜，迫害良民，谋逆之事罄竹难书。
6: 启禀皇上，年羹尧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人人得而诛之。
5: 启禀皇上，年羹尧背恩负国，罪责当诛，但他官高爵显，手握重兵，远在西北，党羽众多，不可操之过急，恐逼他拥兵造反，不如责从严，罚从缓。

0: 年羹尧，不恪守为臣之道，躬行不法，全无忌惮。朕若不惩处，何以平息民愤，重振朝纲？凡年羹尧之党徒，若仍念及旧情，负国恩而敢私会，阳奉阴违，发觉之后，均应以逆党之罪，重罪正法。
1: 皇上圣明！
2: 圣明！
1: 皇上圣明！
3: 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这是年羹尧生变的折子，你们瞧瞧。
4: 年羹尧隶属多年以来对皇上的忠心，其情可表。只是臣多心，年羹尧如此细数，只怕也有炫耀功劳、震慑皇帝之意。
5: 年羹尧竟在此时海口夸功，这显而易见，他为了洗清自己安身立命，竟然铤而走险，不顾功高震主之嫌了。

0: 朕也如此想，他的意思，只怕是朕离了他，就不能安邦定国了。
1: 年羹尧一向居功自傲，皇上多番容忍，他却变本加厉。罪臣允娥意欲谋反前，曾有书信联络年羹尧，皇上截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封，以前一定还有。
0: 年羹尧知情不报，还引得允娥与他为知己，想与他联手。这其中若说没有他年羹尧的过失，臣到死都不能相信。
2: 年羹尧叫朕寒心已极，朕容忍已久，也无需再忍。着，
0: 革去年羹尧川陕总督一职，贬为杭州将军，他的职务由岳钟琪兼任。
3: 上听月，你将朕的意思拟到纸来看。
2: 是。
3: 听说哥哥身边的折子已经递上去了，也不知怎么样。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和娘娘，再生气申斥几句或者是罚俸也就完了，娘娘不要太担心了。
4: 今日的事情是一桩接着一桩，虽说皇上宠着你，也如常对待本宫。
3: 可本宫这心里。 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4: 娘娘自从复位以后，就日夜不安。

0: 朕也没有心思听你好好唱上一曲。
1: 臣妾也许久没见皇上了。
0: 许久未见朕，会不会都没有力气弹月琴了？
1: 是啊，因为许久没见皇上，臣妾记忆都生疏了呢。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没什么，都已经快好了。
0: 有话不许瞒着朕。
1: 婉姐姐与臣妾亲如姐妹，前些日子姐姐小产，虽然已经痊愈，却一直体虚。臣妾听闻以人血入药引最能强身健体，便割腕取血奉与姐姐。
0: 传闻不足信，你也太傻。
1: 可是姐姐的身子确实好多了，不是吗？
0: 朕当日发落婉嫔去蓬莱州，你来见朕，执意跟随，朕便知你跟婉嫔姐妹情重。若没有你的跟随，那些时日她一定很难熬。
1: 臣妾与姐姐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在以后的时日，臣妾也希望能常陪伴皇上跟姐姐左右。
2: 停轿，停轿，
3: 快停下。娘娘，
4: 华妃娘娘吉祥，只答应吉祥。
2: 皇上在吗？
4: 安贵人正在伴驾呢。
2: 请开。
4: 皇上有旨，这些日子娘娘不必来请安求见了。
2: 皇上为何不见本宫？
4: 皇上的圣意奴才怎敢揣测？娘娘，娘娘三思啊。
3: 娘娘，娘娘。
2: 皇上，臣妾的兄长并非有意冒犯天威，夕阳朝前四个字纯属无心之事，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宽恕他们。皇上，
4: 哎呦，娘娘，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呢，何苦来着？
2: 本宫一定要跪，跪到皇上见本宫为止。皇上，皇上，皇上，
1: 皇上，华妃娘娘在外面如此祈求，您要不要见见她？
0: 朕知道她会来，就是不想见她，朕才见了你。
1: 可是，华妃娘娘在外面求得如此凄惨，实在叨扰了皇上的安宁。
0: 苏培盛，
5: 皇上，
4: 皇上，
0: 你去告诉华妃，若要朕生气，就尽管哭闹。
4: 这。
5: 皇上。

0: 姐姐，你倒悠闲自在。
1: 你来了，
0: 你还怨我吗？
1: 怨你就该让你在蓬莱州受冻，巴巴的给你送什么秋衣，毁得我肠子都快青了。
0: 这下回也来不及了，我已贴身穿着了。
1: 当日都怪我不好，我不该疑你的。
0: 当日我已无法言说之由，事关朝政，实在是不能说，才叫姐姐误会的。
1: 那日我也不知是怎么了，竟然对你说出那样的话。
0: 姐姐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还能不知道吗？
1: 听说年羹尧逝了世，华妃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赤大义也搬出来了。
0: 光岌岌可危有什么用？我和姐姐一样，都等着看大厦倾颓那一日。我们不是他身边的人，知道的底细毕竟不多，该是用人的时候。
2: 华妃兄长不敬皇上，受贬遭责，所以本宫也知道你们素来不喜欢华妃的性子，但大家到底是同处一宫的姐妹，这个时候

0: 要多多安慰他才是。
1: 是娘娘。
0: 话说回来，华妃虽然可怜，也是他哥哥年羹尧咎由自取，平日跋扈嚣张惯了，在皇上面前也不知收敛，若早些知道错的话，也不至于到今日被群臣参奏啊。
2: 娘娘恕罪，臣妾有罪。
0: 好端端的你怎么了？
2: 臣妾深知一事，却隐瞒至今，如今不敢不说了。
0: 什么事？你说吧。
2: 数年前在圆明园的时候，华妃娘娘指使人在温宜公主的马蹄羹里下了木薯粉来毒害公主，并意图嫁祸给婉嫔，嫁祸不成，又指使御膳房的小唐顶罪。
0: 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为什么要瞒到现在你才说出来？
2: 嫔妾本不知情的，嫔妾受了华妃的蒙蔽，一心只以为是婉嫔所为，直到有一日嫔妾亲眼看见华妃指使小唐顶罪，这才知晓。可是嫔妾不小心被华妃发现了，她便威胁臣妾说，若敢将此事宣扬出去，便要把公主夺去抚养。
3: 可怜小小的温宜，这个年纪就要遭到如此的罪过，臣妾实在明白曹贵人的心情。哪个母亲不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走呢？
0: 当日温宜中毒之事，人人都有疑窦，只奈何皇上顾及宫眷颜面，不曾追查下去。若真如此，华妃当真是歹毒。她虽不是温宜的生母，但怎能对小小的婴儿下此毒手呢？
4: 可是娘娘，小唐已经给杖毙了，现在是死无对证了。
2: 当日华妃指使两个宫女说，亲眼看见婉嫔经过了臣妾的住处，后经端妃娘娘指证，实属诬陷，可见华妃司马昭之心。可怜臣妾的温宜尚在襁褓，却要遭人如此利用。
0: 婉嫔，这件事儿牵连到你，你有什么话说？
5: 当日之事，臣妾的确是冤枉的。
0: 本宫知道，你坐下。
5: 谢娘娘。
0: 江福海，
6: 奴才在。
0: 请华妃过来。
6: 遮。
7: 娘娘，关于大将军又有新的旨意下来了。
8: 皇上怎么说？
7: 这
8: 你说便是了，本宫还有什么经不得的？
7: 削大将军太保之位，革一等公爵位，连年富年薪两位公子的职务也给撤了。
8: 哥哥有错受罚，怎么还要牵连年富年薪呢？
7: 皇上雷霆之威未减，否则也不会不见娘娘了。
6: 华妃娘娘吉祥。
8: 什么事儿？
6: 皇后娘娘想即刻见您，请您前往景仁宫一趟。
8: 好，本宫也正想见皇后。走。
7: 走。
2: 娘娘恕罪，臣妾还有事一直不敢说。
0: 放心大胆地说。
2: 纯贵人是枉死的。
9: 啊？纯贵人不是淹死的吗？
5: 据臣妾所知，纯贵人是熟识水性的。
0: 你来说。
2: 那一日纯贵人去湖边捡风筝，臣妾正好抱了公主在假山后游玩，谁知道臣妾竟看到华妃指使手下太监周宁海将纯贵人死死按入水中，纯贵人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周宁海便作势把纯贵人推入水中，做成溺水之状。
0: 然后呢？
2: 臣妾吓得魂飞魄散，只想快点离开。可公主在此时哭了起来，惊动了华妃娘娘，臣妾吓得手脚都软了。华妃威胁臣妾说，若是敢将此事说出去，定要杀了臣妾和公主。臣妾实在是害怕极了。华妃她敢在宫中杀了纯贵人。

0: 杀了陈建和公主，可是陈建夜夜都能梦到纯贵人枉死的惨状，陈建实在受不了了。可他为什么要杀纯贵人呢？陈建事后留意打探了一下，原来是纯贵人无意中撞见了华妃娘娘，私收宫外官员的贿赂，推荐给娘将军保荐官员之事，才被灭了口。娘娘。
1: 华妃怎能如此大胆？难怪她平时爱好奢华，她宫里花银子像流水一样。原本以为是她母家年羹尧进献。

0: 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指使这个贱人来诬陷本宫？没有人要诬陷娘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强盗众人推呀！啊！
1: 看你这个样子，本宫也不能问什么了。你先回宫去。 别像个市井泼妇似的，怎么说你还是皇上的妃子。皇后想问什么，尽管到翊坤宫来问，臣妾恭候。哼，受了他这么多年的气，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真是痛快！翊坤宫的人个个都要审，一个不能放过，尤其是周宁海。灵芝，你听外面的声音，是不是周宁海在受酷刑？
2: 娘娘，您别自个儿吓自个儿。

0: 你做了这件事情，一件都不后悔。若周宁还未保命供出本宫，本宫不怪他，本宫自己承担便是。本宫只盼着皇上顾念旧情，不要再降罪于哥哥。
1: 换衣箱是不是用完了？去，快加上。是。华妃娘娘吉祥。
0: 你又来做什么？皇后娘娘得知您担心兄长的近况，所以派奴才前来告知。本宫兄长接连被贬。
1: 皇上还不
0: 可放过吗？将军刚到江浙一带，那边就谣言四起，说将军埋怨皇上听谗言、怪功臣，还说出了什么“哦，地出三江口，家胡作战场”的大逆不道之语啊！流言蜚语岂可当真？本宫的兄长断不会说出这种谋逆之话。本宫看你们是欲加之罪。
1: 何患无辞吧，娘娘，话是别人传的，可事儿是自己做的，您怪不得旁人。将军刚到江苏仪征，便观望不前，并指使旁人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皇上怒斥将军千言观望，娘娘，皇上刚刚下了旨意，贬将军为杭州城门的看守。
2: 娘娘，这旨意可是新鲜热乎的很呐！皇上果真这般无情！哎，娘娘，娘娘您醒醒，娘娘！
3: 皇上，这是周宁海的供状。上面说到，有曹贵人所诉的木薯粉之事，纯贵人之死收受贿赂保荐官员，更有指使于氏在宛嫔的药中下毒，推惠贵人落水陷害惠贵人假孕，并把得了十亿的工人用过之物给惠贵人用，使惠贵人一同染上十亿。
4: 以及谋害其他妃嫔之事，请皇上过目。该吐的，周宁海都吐干净了吗？
5: 回皇上，周宁海受刑后晕过去两次，
4: 他说他只知道这些，别的他也不清楚。还有别的？华妃造的孽还不够，拿下去。
5: 华妃之罪实在是罄竹难书。皇上，你打算怎么处置华妃呢？去查，凡是和华妃有来往的宫人，形迹可疑的一律杖毙。
0: 是。
5: 华妃年事，久在宫闱，德行有亏，着废除封号，降为答应。
3: 皇上有仁德之心，宽待后宫，料想年答应一定能改过自新，臣妾替年答应谢过皇上。可是年答应一直都想面见皇上，大概一是想有所申诉，二是求皇上宽恕其家人。朕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朕记得他刚入王府的时候。
5: 那样的明艳活泼，怎么如今竟成了这个样子？
3: 年答应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5: 这次功臣之家适龄女子选到宫里的有哪些个？朕要表示一下奖励功臣之心。
3: 臣妾按皇上所说，选了督察院御史。

0: 那和您答应一起的芝答应又该如何处置呢？
1: 随他去吧，就还做宫女伺候年答应。
2: 曹贵人也曾和年答应十分亲近呢。
1: 曹贵人，你既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3: 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不敢啊。昔日年氏跋扈已经害了不少的妃嫔了，在其威势之下，臣妾只能三缄其口以保全自身和公主。只是如今妃嫔渐渐长大，臣妾实在不想她像臣妾一样受人胁迫。臣妾自身尚不足惜，可妃嫔毕竟是皇上的骨血。皇上今日平定了前朝，臣妾才敢向皇后告发此事。臣妾实在不该受年氏的胁迫，臣妾愿领任何责罚，但求皇上千万不要怪责公主。
4: 皇上，曹贵人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公主年龄尚小，
5: 曹姐姐为了公主受了这么多委屈，皇上要好好安抚曹姐姐才是。
1: 贵人曹琴墨揭露年氏罪行有功，册封为嫔，封号香，11月初1行册封礼。
3: 谢皇上恩典。
4: 如何？
5: 没有赐死。
4: 那么被打入冷宫？
5: 只是被废除了封号，降为答应，连翊坤宫都许他住着。
4: 什么？只是这样？
5: 年氏的罪行皇上都知道，皇上这样做显然是对他旧情难舍，心有愧疚。
4: 那个曹琴墨如何？
5: 七句真三句假，将自己所做的恶事撇得干干净净，顶多是一个受宠妃胁迫的无助母亲，值得同情原谅。
4: 那个曹琴墨倒是比华妃聪明得多。
5: 没了曹琴墨的华妃，像只断了翅膀的老鹰，莽撞而没有方向，一味只会用枪，甚至被反咬一口也不得翻身。

0: 皇上还在为年羹尧一事担心吗？
1: 朕已经革去了年羹尧所有的职务，命他去看守城门。若他能安分守己，朕也不想赶尽杀绝。可这个年羹尧居然穿着朕御赐的黄马褂去看守城门，招摇过市，惹得流言纷纷，让天下人都以为朕是一个不仁不义之君。
0: 年羹尧可能是想以黄马褂让皇上念及他昔日的好处，只是他一味为自己着想，却不顾皇上的颜面。
1: 朕还要再怎么念及他的好处？朝臣们已经定了年羹尧大逆之罪5、欺罔之罪9、僭越之罪16、狂悖之罪13，凡此种种92款，条条论律当斩。
2: 启禀皇上，年答应在外求见皇上。
3: 皇上，
1: 不见。
2: 可是皇上，年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这回连头都撞破了。
1: 你跟他说，就是求见300回也没用。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就当是留一条犬马在身边为您尽忠效力啊，皇上，皇上。 臣妾求您了，皇上，皇上，
1: 找人医好他的伤，让他回宫好好待着。
2: 这。

朕念星海之功，不忍加极刑，赐年羹尧自尽，年复问斩，诸子年15以上皆数级别。

0: 事情了结的差不多了，朕打算借你父亲为正二品吏部尚书，监管督察院、左都御史。
1: 皇上用心良苦，臣妾怕父亲年迈，无法担此重任。
0: 你父亲虽然年迈，但是有你的聪慧在朕的身边，对朕也是个安慰。所以这个官职啊，是朕奖励他，也是嘉奖你。
1: 谢皇上。

0: 给夫人请安。
1: 两位姑娘都起来吧。
0: 夫人太客气了，小主眼巴巴等着呢，快进来吧。
1: 哦，好暖和，竟像春天似的。
0: 小主怕冷，所以皇上早就吩咐人暖上了炭盆。
1: 好香啊，什么花？
0: 是宝珠山茶，除了皇后宫里的都在这儿了。
2: 母亲，
1: 婉嫔娘娘吉祥。娘娘不让妾身行这个礼，别人会怪罪娘娘不懂礼仪。
2: 母亲起来，快坐。今日母亲怎么没带玉娆来？
1: 你父亲刚升了官，玉娆也越发忙，上午和周大人家还有萧七营同里家的小姐们赏雪去了。
2: 母亲，我是这样想的，官场上的事情女孩子家还是少沾染才好，父亲在前朝得皇上器重，也要避免树大招风。如今年氏一族销声匿迹，而我甄家却背慕皇恩，还望父亲更加谨言慎行。
1: 年氏一族是前车之鉴，你父亲也常说要戒之慎之，其实你也知道，你父亲闲时不过爱买些古迹赏玩，我看再谨慎也没有了。
2: 那就好，这回母亲来，我也有一事要叮嘱母亲。
1: 娘娘说就是。
2: 浣碧已到了驾龄，请母亲转告父亲，方便时在朝中择一位品行容貌端正之人。我要收浣碧为义妹，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
1: 娘娘看中浣碧，自然是应当的。
0: 多谢夫人。
2: 还请母亲也为刘珠留心。
1: 浣碧和刘珠都是跟娘娘一起长大的，

0: 皇上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母亲呢？
0: 听说皇上要来，母亲先告辞回去了。
1: 怎么，朕这么怕人，连丈母娘都吓跑了？
0: 母亲常说外命妇不宜面圣，恐失了规矩。父亲也常常提醒母亲不宜在宫中久留，怕招惹闲话。皇上这是刚从哪儿来啊？
1: 刚从存菊堂过来。
0: 梅姐姐那儿的藕粉桂花糖糕做得最有滋味，皇上尝了吗？
1: 藕粉桂花糖糕的确是甜，可是那个人却不甜。但凡朕去，三次里有两次推脱着不与朕亲近，难道他还在为昔年朕错怪他的事耿耿于怀吗？
0: 皇上千万不要责怪梅姐姐，梅姐姐素日为皇上身体考虑，若是宠妃多了，多少总会对龙体有损，所以私下与臣妾说起此事亦有几分担心。而皇上一向心疼臣妾与安妹妹多一些，所以梅姐姐决定效仿古代贤妃，照拂皇上身体而不争皇上雨露，故又如此举动。
1: 如此说来，惠贵人对朕颇为关心呢。
0: 此事上臣妾不如梅姐姐。
1: 怎么说？
0: 臣妾做不了贤妃，臣妾想多和皇上在一起。
1: 贤妃虽好，却也失了闺阁情趣了，不如你。
2: 娘娘得偿夙愿，终于可以安心了。
3: 也不枉费我费尽心思

0: 终于给温仪挣了个好前程。
1: 奴婢贺喜娘娘。
0: 先别忙着道喜，这还只是个嫔位，妃贵妃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我只有温仪一个女儿，温仪也只有我一个额娘，这偌大的皇宫就我们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1: 娘娘千万别这么说，好歹还有婉嫔娘娘。
0: 华妃不可靠，婉嫔更不可靠，历举而来，历尽而散，他日婉嫔若要阻我封妃之路，我照样不会手软。
2: 皇额娘，过些时候就是曹贵人分嫔的好日子了，儿子让他把温仪带来给您请安。
3: 也好，哀家很久没有看见温仪了。皇帝加上曹贵人这件事做得好。
2: 儿子不是不知道曹贵人背叛旧主，只是这时候需要他去做这些事，没有他在后宫揭发年答应，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3: 皇帝的主意很好，不过像这样的人给他位分是应该的，恩宠还是少些吧，谁知道他睡在枕边脑中想些什么。
2: 同样是聪慧，婉嫔便好多了。
3: 太过聪慧都不是好事，年羹尧的事了结了，皇帝也不必再将朝廷中事说给婉嫔听了。婉嫔虽然得体，但是朝政的事听多了难免会心眼大，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2: 儿子自有分寸。
0: 怎么了？怎么了？端妃娘娘万福金安。
4: 娘娘万福金安罢了。
0: 怎么回事？一群饭桶怎么连公主都看不好呢？
4: 端妃娘娘没事吧？
5: 没事，公主只是滑了一跤，本宫抱得快，应该没事，不过还是请太医过来看一看比较稳妥些。
0: 娘娘说的对，英秀还不请太医。
6: 是，
0: 你们也起来吧。
6: 是
7: 是。
0: 可惜我家道中落，虽然跻身嫔位，也难保能为温仪挣得一个好的前程。倘若能像端妃娘娘这样身为妃子，那就不同了。我只是顺便说说，婉妹妹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哪里，姐姐有这样的心是好事，不为自身计，也要为公主将来打算。
0: 我哪里比得妹妹受皇恩眷顾，父亲又刚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甚得皇上的信任。看来妹妹封妃是指日可待了，温仪来日就全靠婉妹妹垂帘了。
4: 乡者祝也，皇上为姐姐选此字做封号颇有深意。
0: 当姐姐的在文字上不通，倒要请妹妹解释给我听。
4: 姐姐封嫔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前朝平息了年羹尧之事，而后宫中华妃又需要有人出面将其扳倒，姐姐正得其时啊，所以皇上封姐姐为香嫔就是这个意思。只可惜现在年世兰还是答应，皇上碍于情面大概也不能太为难她了。
0: 端妃姐姐在妹妹宫中更衣，想必妹妹也要赶快回去，我也要陪公主回宫了。
4: 娘娘向来不喜华妃，香嫔是从前华妃的人，娘娘怎么肯奋不顾身去救她的孩子呢？
5: 幼子无辜，
4: 娘娘是真疼爱那孩子。
5: 哎呀，我与这儿女份上无缘，只能心疼心疼别人的孩子。不过那个孩子当真是可爱极了，
4: 是的确有他母亲的聪明相，只盼将来别学得他母亲那样刁滑就好。

0: 耳濡目染，只怕是不行的。
1: 若是能为他换一位母亲，好好教导便是了。
2: 谁这么大胆，看见齐贵人也不行礼问安？
3: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华妃娘娘。可是娘娘健忘，总还惦记着自己满门荣耀，却忘了树倒猢狲散。
4: 树倒猢狲散，这话说得可真好。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你以为做了美梦，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2: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答应，竟敢冒犯于我。哼，等我告诉皇后和婉嫔，你就知道了。
4: 皇后如何，婉嫔又如何，不都是我当初的手下败将吗？更何况你只是依附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小贱婢，即便如今他们一时得意，难道就没有登高跌重的时候？走着瞧吧。
3: 皇上敬安。
5: 怎么了？不高兴？
3: 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臣妾失仪了。
5: 到底怎么回事？你若是不告诉朕，朕怎么会知道你的委屈？
3: 臣妾在宫中遇见了年答应，谁知他不仅对臣妾视若无睹，还讥讽臣妾是倚仗家里功劳进宫，自以为是做了美梦，以后却要落得和他一样下场。
5: 年答应脾气不好，你别理他。
6: 听说昨夜齐贵人伤心了。
5: 女儿家闹脾气也是有的。
7: 齐贵人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想来这样怄气也是事出有因吧。
6: 不过就是和年答应怄气罢了。这个年答应也是，都到这个地步还这么不安分。
7: 年答应屡屡犯上，皇上一再宽让，他却变本加厉，不知悔改，实在有负皇恩呐。
5: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7: 年羹尧已死，皇上留年答应一命，已属法外开恩。既然年答应不知悔改，皇上不如严惩年答应，杀之以平后宫之愤。
5: 来。你倒很聪明。也够狠心。
8: 皇帝既然觉得襄嫔忘恩负义，再三进言要害死旧主，那么哀家也觉得像这样的人还是不必留在身边的好。
5: 其实儿子也知道世兰的本性不算太坏，许多事还是襄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
8: 幸好襄嫔没什么家世，皇帝也不是那么宠爱她，要不然这样狡猾阴毒的女人早就不能留了。
5: 可是温仪年幼，不能没有生母。
8: 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哀家瞧静妃端妃就很好，都很喜欢孩子，未必就不如她这个生母。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哇，这是什么包裹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出发，还有冰淇淋哦。
6: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7: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5: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7: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 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就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0: 那今天呢，全国各地会迎来返程高峰，也提醒大家出行一定留意路况，注意安全。那返京高峰也同时到来，什么时候车最多？哪些路段容易拥堵呢？
1: 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来看看进入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对今天交通情况的一个预测。那今天呢，交通上面依然是进多出少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公路自驾也仍然是假期这个进京客流的一个主力。那预计今天16点到20点这个各大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压力是比较突出的。那比如说这个京藏高速和这个京礼高速的山区路段，京承高速顺义和密云段等等啊，预计车辆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京藏高速的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承高速的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新发地渝法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路段啊，是最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另外提醒大家，今天的高速公路的小客车免费通行是到今天的24点截止，它是以驶离收费站的出口时间为准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即便啊遇到了排队等待的情况，应急车道呢是生命通道，排队再着急也请大家依法依规行驶，千万别违章去超近道。那今天白天啊，预计天安门广场、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等等啊这些景区景点的热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各大公园也在举办假期的活动，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客流。预计从今天的午后开始，地标公园景区周边的道路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预计像崇文门啊、西单啊、王府井、前门大石栏、马连道、海淀五道口等等这些商圈周边的道路啊，短时车流会比较集中，主要时段呢预计将是这个午饭前后和这个晚饭前后，会出现这个车辆等待排队进入地下车库的情况，也会影响周边道路的一些通行。另外呢，预计今天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8站两场周边的道路也将会出现短时排队的情况。那提醒大家啊，今天部分地铁线路依然是加开班次延时运营，所以啊建议大家今天出行要首选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
0: 刚才也说到了，这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全市迎来了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北京各大火车站的旅客流量持续走高。
1: 是的，针对集中返程的客流，北京公交警方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高峰勤务，动态部署500余人次警力，配合8条地铁线路加车运营，强化夜间值守，24小时受理旅客求助，累计找回遗失物品300余件，可以说全方位的守护着旅客的返程平安。
3: 地铁，您从这儿走，往这边
4: 直走，
3: 直走左转，那边有一个入口。
4: 哎，好嘞，谢谢。
3: 高铁在这边啊，直走安检上楼，坐高铁，直走安检上楼啊。
5: 上午10点多，记者在北京南站看到，大量返程旅客正在有序出站。针对今年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总量大、峰值集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北京公交警方紧盯全市8座火车站的旅客集散区、接驳换乘区等重点点位，研判客流高峰时段，每日在重点站区投入警力550余人次。假期期间，

0: 重点战区各派出所共为旅客提供咨询、指路等帮助数百次，找回遗失物品300余件。
1: 我们在北京南站增设机动处置力量，强化高峰时段值守管控，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据了解，在返京高峰期间，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成环组网加车运营，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返程旅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核对好车票信息，及时关注地铁接驳线路的临时调整，遵守乘车秩序，自觉配合安全检查，出站打车前请前往指定的出租车、网约车等候车区域，通过正规平台预约合规的运营车辆。
0: 北京台报道。
2: 很多人返程呢是大半夜深夜到北京的旅客现在比较集中，那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网约车调度，这些多方的交通保障呢都是在全力守护大家能够深夜平安回家。
3: 是的，昨天晚上呢，我们的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实地探访了深夜到站旅客的接驳情况。
4: 刚过来，因为正好打上车之后到这儿也就2-3分钟吧。
5: 平时到南站以后都是选择打车吗？
4: 也不一定，就看着你要高峰期的话可能会打车，不是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可能就地铁。
6: 晚上11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按序上车，车辆急停急走，
7: 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有空车。
5: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8: 待到南站就把那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9: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8: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6: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10: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10月6日到达旅客在26.5万左右，10月7日到达旅客在28万左右。
11: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济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6: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机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5: 打算坐几号线呢？
12: 4号线。
5: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12: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车回学校。
5: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12: 就是还是打车。
5: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4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6: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他们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是意外也是踏实。
13: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啊，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4: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4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5: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北京台报道。
2: 来说说假期发生的事儿。10月3号，两位来自浙江的盲人学生，他们本来计划参观天安门广场，期待了很久。结果当天呢，导航出现了偏差，两人迷路了。到达广场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广场马上要停止入场了。两人心里那个急呀，因为第二天就要返程了，错过了这一回，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圆梦。
3: 是啊，如果真的错过，简直是太遗憾了。幸运的是呢，东城分局民警赵新阳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他们这个情况。

0: 是两位盲人。
1: 原来这是两名浙江某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两人预约了参观天安门广场，但因道路不熟，盲人导航软件又因遇大风天气辨别不清，导致二人迷失了方向。因快到降旗时间，他们十分焦急。
0: 我就问他们大概是哪个安检口，是让他们挽着我的胳膊，然后我带他们过去。当时差不多走了500多米吧，到了他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然后跟天安门的同志交接了一下，然后就让他们成功进去了。
1: 兄妹俩因为第二天要返回浙江，现在耽误时间，这次就没有机会参观天安门广场了。在赵新阳的协助下，通过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后，将二人移交给天安门分局民警，送他们进入快速通道，完成守护接力。两人终于圆梦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的降旗仪式。
2: 因为毕竟是刚入职嘛，新警。

0: 算上，时间、地点、连价格都记得明明白白。
1: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了出行囧途。老人得知因为自己在护照上涂写文字导致无法出境的结果后十分懊悔，但最后也只能是离开旅游团返回家中。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如果家中有孩子，也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在护照上随意涂鸦。
2: 我们也再次提醒，出行前要注意检查护照，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如果签证页即将用完，证件破损、过期、缺页，需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
0: 北京台报道。
3: 假期里面不少朋友会去海边玩，趁着退潮的时候呢去滩涂上赶海。
4: 但是也要注意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淤泥当中，情况十分危急。
5: 消防人员

0: 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2: 继续咱们的经

0: 故乡又有什么分别呢？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到恭王府感受文化假期，那里再现了宫廷的匠心韵味。
2: 国庆期间呢，在恭王府博物馆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那里聚集了一批北京珐琅厂70年几代工匠心血的绝活和名品。
3: 玉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上展出了元明清时期代表性景泰蓝器物的复刻作品，以及当代工艺美术大师的原创作品近58件组。展览依托恭王府这一清代王府历史文化空间，通过三大单元，以时间为轴线，呈现景泰蓝技艺自元代传入、明代本土化成熟、清代宫廷鼎盛至近现代浴火重生的完整发展脉络。
4: 作为复刻，也不是原样的复制故宫的那些，特别是从工艺上啊，我们学习传统那种精工的錾刻、掐丝的那种精细，传承创新的工艺，来体现传统的那个韵味跟里边所蕴含的文化。
3: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融铜作、烧釉、绘画、錾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明代御用间，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晚清时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直至70年前北京珐琅厂成立。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呢，其实是一度面临失传的这种状态，也是在北京市珐琅厂成立以后，那么逐步恢复了景泰蓝制作的这个技艺。
3: 展览期间，观众还可以选择参与多场景泰蓝专题大师讲座和手工技艺体验活动。北京台报道。
2: 欣赏了宫廷艺术绝活呢，接下来我们再去北京时代美术馆去看一个新展《情绪星球：自觉之旅》，
1: 特别适合假期，因为它主打就是一个词儿：解压。
3: 这是一个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感官媒介多维传递信息的先锋展览，可以让抽象的情绪变得可视化、可感化、可转化。把手掌放在感应装置上，心跳就能化作水墨山水，对着 AI 树洞说出心事，就能收获一段温柔的回应，或者捏一捏软乎乎的机械毛绒，像给情绪做了一次按摩。
6: 很有意思啊，头顶上原本以为是一片乌云的，结果它是一片粉色的云，很温柔，然后按摩毛球的手感触感很好，
7: 我觉得很有趣，感觉像一个生命体一样的。比如说刚刚去测，我的情绪就很激动，我说哎，他怎么知道我是激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8: 通过我们的这些展品看到感觉到他们的这些情绪，然后呢在这个情绪的自觉之旅里头发现和激发他们的爱。
3: 情绪星球自觉之旅首届治愈系科技艺术展，是国内首个深度融入心理学干预机制的科技艺术展，汇集了艺术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以及人工智能与交互技术团队的跨学科创作。展览以小我情绪宇宙、众生大我情绪宇宙为叙事主线，设有12个主题展区，观众在入口处完成情绪检测后，就可以带着属于自己的情绪画像走进展厅。
9: 比如说情绪美术馆，你进入到情绪美术馆，你把你前面已经获得检测的情绪进行扫码，整个美术馆就会幻化成基于你情绪的美术馆圣殿。当然也有像情绪剧场等等多件作品，都会是基于你特定的情绪来生成特定的内容，也就是说观众用自己的情绪还参与了一场艺术创作。
3: 该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展期内还将陆续推出情绪疗愈主题工坊、情绪科技体验、情绪讲座等内容。北京台报道。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赛场之外，中网第二现场同样是人气爆棚。
2: 在这里呢，不仅能够看球，还能一站式满足市民假日需求的各种需求吧，成为首都国庆假期体育加商业融合的一个热门打卡点。
10: 几乎每天都200-300杯，
11: 而且
10: 当然看球啊，我特别喜欢。
12: 走进北京首创奥莱中网第二现场，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巨大的户外高清大屏实时转播中网精彩对决，球迷们围坐观赛，
13: 让孩子去户外去运动运动，然后如果运动累的话，也可以去在这儿去看一看比赛，
14: 大人也很放松。

0: 主要是这种露天的环境。
1: 看累了，玩饿了，这里同样有的逛，有的吃。中网特许商品精品店开进商圈，超600款原创周边，让球迷把中网记忆带回家。多家房山特色餐饮为观众提供能量补给，还有挥拍向野、露营派对等秋日主题活动。
2: 客流也挺大的，尤其是这个中网这个活动办的也挺好的。
3: 您看球吗？
2: 不看。

0: 消费立减金直接当钱花，两大 IP 深度叠加，让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动能。
1: 配套的这些内容的加载以后，它平均的时长是能够增加一倍的一个逗留时长。下午来了以后，就一直到晚上，从30号到现在，我们的客流大概已经突破了45万，是我们原来的2倍以上。我们的销售也是突破了1亿元。人们的一个休闲娱乐也好，包括对于商圈的一个消费振兴也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带动的一个活动。
0: 房山首创奥莱仅10月1号当天，英中网第二现场带动的客流就超过10万人次，场内日均观看中网赛直播的观众超过2万余人次。从看球到购物，从吃饭到玩乐，体育加商业的创新实践，既打造了一站式假日休闲目的地，也为首都假日经济探索出小票根撬动大消费的融合新范式。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晚上，2026拉美艺术季登陆北京朝阳公园。
3: 那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0: 动感的旋律，激情四射的演唱，墨西哥的波尼雷伊乐队融汇了摇滚、节奏布鲁斯与西部民谣，带来富有思考的当代拉美创作音乐。演出当晚，来自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智利、巴哈马6个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国家的艺术家们齐聚朝阳公园，摇滚、民谣等不同音乐风格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碰撞交融，引得现场观众跟随节拍律动，沉浸式感受拉美大陆斑斓多彩的人文风貌。
4: 整个拉丁的音乐的氛围就非常的浓，人会更放松于站立的，站立的话你的手和脚是放松的，是兴奋的。
0: 本届拉美艺术季把高水平国际艺术展演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打破了剧场围墙，让普通市民就近领略海外不同国家的艺术魅力。拉美艺术季是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人文交流的标志性品牌项目，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举办11届，先后邀请了24个国家700余位艺术家来华展演，已经成为推动中拉文明互鉴、增进双方民众相知相亲的重要平台。
5: 我们精心为观众准备了8首歌，现场真的太棒了，观众非常热情，这是一次很好展示我们文化的机会。
0: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看一部国庆档的电影，叫《真战》，既有推理探案的元素，也有精彩的动作场面。
3: 我们来看日前这部影片在北京举行的路演。
6: 欢迎紫砂，欢迎谢俊豪，欢迎张兆辉，欢迎袁富华四位老师，
7: 欢迎四位老师。
8: 电影《真战》以一名嫌疑犯从警署羁押舱内离奇消失为谜局开端，而后他却被发现死在另一处反锁的档案库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夺命弹头竟指向负责查案的探员，由古天乐饰演的纪子墨。查案的人一夜之间成为最大嫌疑人，两个密闭空间，一颗指向自己的子弹，一场必须在时间耗尽前破解的死局，所有局中人似乎都被推入无处可退的困境。此杀饰演的执法人员杨作与纪子墨一同卷入迷局，任达华饰演总局大探长司寇公强势介入这宗疑点重重的案件，谢君豪饰演情报局专员毕书堂随着调查深入卷入多方角力，张兆辉、袁富华、杨伟伦、卢慧民等演员也悉数入局，众人身份立场难辨，共同织就一张全员有嫌疑的人物关系网。案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对于此杀来说，出演本片是个很大的挑战。
9: 现在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角色，那角色该是什么样的，我努力的去靠近的，我的经验也不多，我本来学习的也不是这个表演的专业，大家知道嘛，所以这个角色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去看了很多这些探案类型的片子，然后提前去练了动作，然后练了一下那个笛子。
8: 此前影片在拍摄期间，古天乐透露，片中除推理查案外，还有大量动作场面，并在雷雨环境下经历多场高强度拍摄。电影《真战》在传统港式警匪片的凌厉节奏之上，进一步加入密室谜案、现实追凶与心理博弈，让动作与烧脑两条线同步推进。电影《真战》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2: 抓紧时间享受假期，而且今天又是一个好天，白天是晴天，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到了晚天晚上也是晴天，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今天天气不错，紫外线偏强，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晒，阵风不小，注意防火。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

0: 完了，感谢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来密云看海，浪漫随风而来。好吃家族奔赴密云，
3: 相约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
2: 开启三大宝藏，绝美海景，奔赴山海之约，品尝浪漫鲜味。在最出片的海，书写情怀。
4: 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
5: 为什么？
2: 最浪漫的海，讲述恩爱。
3: 我撒了一圈我周围所有剩下的优质男性，我发现一个追不着，然后我就决定就他了。
2: 在最诗意的海肆意放歌。
5: 美女、
2: 现在就和好吃家族一起浪漫出发吧。

0: 相约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我们来到了密云，真是太好看了！哎呀，太好看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来密云看海，北京哪有海呀？反正我现在呢是来密云看海，海我还没看着，家庭团和朋友团，朋友我还没看着，我们的朋友们呢？
1: 有人吗？
2: 从这儿可以看到海啊，
0: 看到海啊，上边
2: 对，
0: 那咱也上去找你们吧。哇，
2: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走，
1: 慢。欢
3: 迎光临。Hello,
4: 不要打，来，
3: 欢迎光临。
4: 来，
3: 欢迎光临。
0: Hello, 哎，你们会找地方啊，
2: 是吧？来密云主要来看海。
0: 海呢？北京哪有海啊？
3: 就在上面，
0: 上面。
5: 对，等
0: 看海去，走。哇，
2: 好不好看？
0: 看到了，
2: 看那边，看，
1: 哇，
6: 看这里有水。
2: 在北京呢，很难看到真正的大海。然后你看到大片的水域，让你心旷神怡，我们就称它为海。后海、西海，我们都把它叫海。
3: 这就是北京最大的海。
2: 对啊，
0: 这也太好看了吧！哎，
2: 这个感觉真好。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云，我是本期的相约推荐官甜心。
2: 姐姐好不好看？
5: 你有没有秘密告诉她？
0: 谁发现了？从哪姐看到了姐姐之后，她把自己发型改了。
5: 以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找推荐官，好不好？
2: 对啊，
5: 这个颜值啊。
7: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规划一条浪漫密云专属游玩线路。首先第一站啊，咱们将会去到坐拥180度观海平台的日光山谷，那里是我们密云的山林之海，打卡出片之海。接着呢，也一定不要错过甜蜜氛围拉满的蜜蜂大世界，那里是我们的甜蜜之海。最后呢，将会去到拥有绝美落日海景的逸世庄园，那里是我们的诗意之海。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第一站日光山谷打卡吧。那么打卡之前呢，我们先来喊出密云的专属口号。
5: 什么呢？
7: 来密云看海。什么呢？
5: 你呢？
8: 来密云看海。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站的观海点日光山谷，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出片的海，还有超6000平的超大草坪，可以露营聚餐，沉浸式接触各种小动物的生态萌宠谷。超刺激的 UTV 越野车自驾上山，以及适合全年龄段的无动力儿童。

0: 从亲子乐园。咱们如果登上山顶眺望密云水库，会发现密云水库看起来非常像镶嵌在群山中的珍珠。那么在今天登山看海之前，我们先在山下的生态谷草坪来一场以珍珠为主题的浪漫追珠足球赛。本场足球赛规则如下，每支队伍大人需使用绑带进行两人三足式连结，行动受限，小朋友则不受约束，享有全场自由跑动权。率先进球数达到三球的队伍即可获胜。
1: 那我们这样吧，比赛就有比赛的样子。
2: 不跟他们客气了。哎 ，Jamie 也进入状态了啊。彩玲，咱得把丑话说前头，球场上没有所谓的亲戚朋友了，
3: 球场外边也没有。我跟你说，
2: 来吧，咱们带护具。
0: 我觉得腿太粗了，
4: 你腿太粗了。
2: 这咱俩一勾肩一搭背，只要喊上左右左右就行。
4: 来，准备啊，左右
2: 左右。嗨，我们这绑跟不绑也没什么区别，其实。
5: 推荐官，三二一之后发球啊！来，三二一，
0: 开始。加油，拿铁！
6: 拿铁，你让我踢。
2: 哎，没进啊，没进。
7: 是，踢踢踢。招招招招招招招！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这没进去啊。
5: 对，这下进了。
2: 哦，这下进了。这下进了。你行啊，铁子，还是你行啊。耶耶，我们发球了啊。
4: 走走走，
2: 来，你们回中场。
4: move
3: 啥叫回中场，这么较真儿呢？就搁那站着呗。这是
2: 来，要开始了啊！
0: 开大奖！
2: 哎，怎么样？哎，这传球！
1: 好，进了！
2: 厉害！
0: 错失机会！
2: 咋这是这么办？你俩？
7: 拿铁跑跑跑！
3: 跑！
6: 拿铁！
2: 好，拿铁，这助攻！
7: 拿铁该造的，该造的，该造的，该的。
3: 对，从外边穿过去，
1: 放这里也算赢，这里也算赢，放这里也算赢。
0: 你左脚行不行？
2: 完全没问题。知道什么叫黄金左脚吗？
8: 别吹了，你快来吧你！
0: 大力出奇迹！啊啊啊啊啊
6: 啊！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

0: 来来，
1: 接着玩来。
2: 来来，突突他们。

0: 前锋多次进球，拿铁和小月月是神助攻，多次做了非常好的防守。然后你们组的进球主要是靠小月月中间溜了一次号，所以你们呢还得感谢一下我们小月月呢。
1: 谢谢。
2: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去自驾 UTV 越野车去日光山谷的观海点了。
3: 好，那我们出发，继续去更高的地方。

0: 能上去吗？
1: 哇，这么陡啊！
2: 好窄呀、啊！
3: 走
1: 啊，来喽！哇！啊！
2: 啊！加油！啊！
3: 啊 My life is yours。
4: 别害怕。
3: OK. You're a hero。
0: 咱们现在到日光山谷山顶，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往山顶走了。
1: 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哎
0: 呦，又惬意又浪漫。
1: 到密云来玩一玩，放空一下，可能接下来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有力量。漂亮，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现在就是登顶了，这里呢就是180度的观景平台。哇，
1: 太舒服了。
0: 对，这儿有一个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打卡点，来我们这儿游玩的朋友们都喜欢在这儿去打卡拍照。
3: 好看，好看。
5: 哦，这个风。真的有种吹海风的感觉。
6: 看了没？
7: So hot girl.
6: What's up? Romantic.
7: 好浪漫。
6: 好浪漫。不是美，好浪漫。我要说浪漫，我说浪费。
0: 来这游玩的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对着北京的海喊出自己的烦恼，大家要不要来试一试？
3: If you have some sadness things, you wanna yell to the ocean.
6: 对不起，早的那天我丢了你的旅游的纸。
7: 前两天本来我要去出国有工作，想带着孩子，然后他把孩子的证件给整丢了，孩子没去，所以你再喊一声吧，你做个人吧，快点的。
5: 要不直接跟孩子说。
6: 早的那天对不起。可以吗？
1: 你们原谅爸爸了吗？
8: 原谅了。
7: 那天你呢？
8: 我不原谅。我想说一个话。
3: 你使劲说，你得大声对海说。娜姐，
8: 大海，大海，你能打爸爸吗？因为爸爸把我的旅行证给弄丢了。
3: 大海说不能，你爸爸很可爱。
1: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
8: 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
3: 为什么？
8: 因为我最喜欢他。
3: 哦，好甜呐！哎呀，
1: 妈妈要哭了，真是。
7: 变出好多张彩玲啊！
3: 你这个不太够，
1: 你爱不过来。

0: 是不是啊？
1: 你说大海里突然就变出很多张彩玲出来，挺吓人的，是不？
0: 那你不害怕吗？变出很多张彩玲，你的苦吃不完呀。
2: 我们如果要是冲着海说一个愿望的话，就是我们得希望相约时光能录十季、二十季、三十季。
3: 好，
4: 好，
1: 那确实得变出很多个张彩玲，可以同时录。
3: 家人们，我看到后面有个写诗的一个部分，还挺有意思的，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5: 走，
1: 走，
0: 写诗的，
5: 大家回头看。现在咱们自己用自己的名字写出一个诗集，三行情诗的活动。大家写出来之后啊，就可以兑换我们密云的海专属的限定奶茶。哦，
0: 我们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2: 最佳的观海位。
6: 会写诗的写诗，不会写诗的就画画吧。
0: 啊，交作业了。
7: 我写完了。
8: 月见春，晓云来，月心怀。
9: 礼赞密云海，远走他乡，佳景常难忘，万顷风光。详情寄湖水，岁岁相望。
0: 张弛随心安享清欢岁月，小揽云开，横持胸臆情和。龙腾骏驰，直向锦绣前程。
1: 我这是跟我名写的，我叫张笑曼，我本人。张开双眼，潇潇雨声，漫漫长路，相约时光。他连在一起是张笑曼香，就是我这个人挺
3: 香的。哎呀，这闻到了，闻到了，闻到了，
10: 很妙。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这个呀。你想象力非常好。
7: 我已经跟大海说，我希望不会发生这个事儿。
0: 他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呢没有灾难。嗯，特别好。
1: 小兰，展示一下你的画。这是咱俩看到这儿眼前的景色画的，对不对？哎，
2: 这孩子能不写啊？他能写生去？哎，
3: 真挺好看的。
5: 来了。情诗，我来给大家送饮料了。
3: 谢谢，
2: 谢谢，谢谢天心。
1: 好漂亮啊，这啥呀？
0: 谢谢。
5: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重磅的特邀嘉宾，就是第一书记王淑平书记。哎，
11: 书记你好。哎，刚才你们的诗做得非常好，
3: 是吧？
11: 其实真的是啊，就你看了这么好的景色，密云的山，密云的水，如果我们的客人不来密云，真后悔。哎呦
2: ，要不还是您有文采呢？您喝这一杯，
11: 谢谢
2: 您喝这杯，
11: 谢谢。
5: 那今天我们那个行程口号也换成这个了。
11: 现在密云的这个海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大水缸，那是非常纯净的水。
2: 咱三分之二的北京市的饮用水是密云水库的。
11: 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是58年那时候来洪嘛，啊，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说呢，这个修建的密云水库，你看我的老家就是那边。在我们密云水库的最深处50米，
2: 正中间应该是正中间，
11: 正中间。因为我们是分3批，每家只有一辆马车，车上装着柜子、桌椅、被褥，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全部在一天就要搬出100多个村，搬出来，
2: 对，
11: 8万多人口啊，那不是一个小的数字，那轰轰烈烈的场景，非常非常的震撼。刚才我看大家这种情怀，的的确确，给我的一个深处的感受，幸福，就是一种幸福。
2: 因为奉献所以幸福。哎，
11: 对对对，
1: 谢谢
2: 书记。我们来密云看海啊，是因为密云的海真的值得一来，
11: 值得一来，
2: 就是美，它就是好看。
11: 不来后悔，
2: 不来必须后悔。
1: 啊，关键是来了密云不吃密云的鱼更后悔。
0: 哎，对，我们相约时光这个节目啊，那个时光是美食的食，所以书记，我们中午得吃点东西，您觉得吃什么好？
1: 这太直白了。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选择，来日光山谷必吃的两样，一个是焦到酥脆的密云印象的烤鱼，还有一个是陈大姑的飘香千里的鱼宴。因为刚才在山脚下的时候呢，咱们的家庭队足球赛获胜了，所以咱们的家庭队先选择你想吃。
2: 我建议你问问大胖媳妇儿，
1: 这两个你选哪个？ 左边的那个。哎呀，好家伙，你没看着吗？我都看着了。
5: 那咱们的朋友队就下山去吃飘香千。

0: 里的鱼宴。
1: 好，
2: 走，吃饭去了。
0: 走了，吃饭去了。
1: 看了您的很多电视剧，
3: 我不演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啊，
3: 我们要拍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一直拍下去的《相约时光》，把我的时间都占满了。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上菜喽
5: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 你好，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4: 对呀，在上一期《相约时光》栏目中，咱们就见过。
2: 那个当时那酸辣粉特别好吃。
4: 对呀，是啊，
2: 葫芦里那个。
4: 对，在葫芦里那个，
2: 我记得很清。
4: 对，自打咱们《相约时光》上一期热播起来呀，就我们这边的红薯产业带动真的是非常大呀。哎呀，
2: 太好了！
4: 一场节目带动我们可是农商文理体的全面都覆盖了。
2: 太替你们开心了。
4: 是啊，
2: 咱节目真是做了一些有利的事
4: 啊。是啊。连农带农啊，现在好多人啊都是来民看海，来民嗦粉，好多人都到咱们这边来打卡旅游。对了，咱们这边现在尝到这个美食啊，咱们密云印象的香葱炭烤鱼，鱼肉肥美多汁，鱼皮椒麻酥脆，特别是表面铺上特制酱料后，赋予了鱼肉独特的密云口味，每一口都馥郁入味，越吃越有滋味。咱老北京有个说法，老北京的人间烟火就藏在一碗地道的炸酱面里。这炸酱面还都是五彩的炸酱面，你
2: 看出来了，这是各种蔬菜汁儿做的，
4: 对，用各种果蔬汁来制作的，
2: 真好吃，而且真的很有特色。哎，我们其实这个美食大赛还在进行中啊。去年咱们密云这么厉害，今年咱再去战一把呗。
4: 没问题，必须参与。
2: 好嘞，那晚上咱们晚上这个美食大赛见。
4: 晚上见。
6: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7: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6: 有请。
8: 鱿鱼如仙成百年，一捧鱼面尽本身。
7: 好样的。哎呀，你们二位是
9: 夫妻两口子。哎呀，
6: 夫妻店
7: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
6: 您
7: 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意式庄园代表队，
10: 浪漫山海情，意式醉三仙。
7: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11: 成非遗，烟火伴清欢。
6: 啊，他扒了他问他心呢。
3: 太有节目了他俩。
7: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11: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一粉清新。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一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鱼，加入了椰乳，还有咱们密云本地的樱桃和蜜瓜，清甜爽口，特别解腻。一味热烈，一味清甜，都是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12: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意式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意式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意式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意式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的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沁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11: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竹鲜。精选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劲1000次以上。

0: 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百分百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1: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2: 嘉祥期待哪一家？
3: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2: 我爱听你什么说话。
3: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4: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你先夹哪道菜？
3: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我应该先夹他们。
2: 娟儿，你喜欢哪个？
5: 还是得先尝一下。
6: 好，
2: 你也是客观。
1: 对，我觉得特别客观。
2: 也没端水是吧？不像有的嘉祥那样
5: 的。是吧？他们那是端水大师。
2: 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感觉吃的也差不多了。小龙老师，哎，怎么样？
1: 别问我，我没时间。
0: 不行不行，来，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势均力敌过。
0: 嗯，很难抉择了。
2: 对，这三个都很好吃。
3: 能不能下次这个话留给我说呀？啊，
2: 这个词儿是给，
3: 这是我的台词啊。啊，
0: 各自都好吃在哪？
2: 这个鱼面，那个鲜哟，
4: 甜心。
5: 我觉得密云印象的这两个粉儿真是没有辜负我刚才的期待啊！我刚才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吃。这个鱼面呢，它也用了一种吃鱼不见鱼的形式，而且鱼汤也非常的鲜，挺难选择的。
6: 我现在已经吃撑了，我这么不爱吃粉的一个人，哎，吃了半碗粉。
4: 什么叫不爱吃粉？大家看看，这叫不爱吃粉啊！
6: 啊，我不爱吃粉的，我都吃这么多粉了，你就想这个粉是不是很好吃？
7: 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一天，
4: 好，恭喜你减肥失败了。
7: 然后来之前我就告诉自己一定不吃主食啊，但是吃了印象的这个粉儿之后，真是对不起了，谁能忍得住呢？哎，就是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粉儿，它的这个软硬特别适中，鲜麻可口，而且这个飞一漏粉是来自我们西翁庄，然后在密云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就是
8: 何必去远方，
7: 浪漫西翁庄。哇
0: 哦！哎，这地儿咱今天没去，
4: 搭上了。
0: 咱今天是不是没去？
4: 对，
0: 感觉下一站来密云又有地儿了。
4: 没错，
7: 没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极其浪漫。
0: 大家也整理整理思路哈，究竟这一票该投给谁呢？请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们把票送给我们的评委们。
4: 选择哪张，就在哪张。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0: 3、2、1，
4: 请投票。来，我们先请第一桌。
0: 哦，这个是谁写的？他写了个"夯爆了"，刚才"爆"还不会。就是纯爆了是吗？我想听到这个带声音版的评价，来，
2: 夯爆了！哎
0: 呦，是的，我就感觉这个字儿就得这么个发音啊。接下来下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0: 他俩势均力敌，一个13，一个14。
1: 1314。哎呀，浪漫已经产生了。哎呀，
2: 两位对手产生了这份浪漫。
1: 接下来将会决定我们密云站的京郊美食大赛谁能够代表密云。现在，请投票。这还送个饼？
0: 只有我一个人投这边吗？
3: 我看看你写。

0: 写的是什么呀？
1: 哟，画了一堆画，你这画给解释解释呗。
2: 我说这个酸辣粉儿、我不能吃，但是这个很好吃
0: 啊，好吃。
3: 这就是小月月心中最好的密云印象。
4: OK， 我写的是浪漫甜味，说浪漫甜味是因为那个鲜花饼的味道，然后配合着红糖，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爽口。
3: 果然，一个爱吃饼的小男孩，
4: 爱吃饼不爱画饼啊。
5: 我为什么投给我们陈大姑鱼面呢？我说独一味，独一处，我觉得特别巧妙，吃鱼不见鱼。那在这么多重口味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鱼香，能够直达内心。还有后边重要的四个字，健康美味。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紧张的唱跳环节，
5: 虽败犹荣。我们四票，
4: 我数了一下，总共是六票，大家就是顺顺利利。
0: 数到了吗？多少票？

0: 20票。
1: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密云印象。
2: 恭喜你们在我们第二季相约时光再一次通往了总决赛。
1: 我们有请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婷婷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3: 我们三组团队都特别的优秀，用我们密云原生态的食材烹饪出了乡情满满的我们密云特色的美食，还有我们精品的观海路线，所以在此也邀请大家多来密云看海吧，密云四季都精彩。
1: 相约时光，来密云
4: 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

0: 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8: 每天一道年代菜，
7: 主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9: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0: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7: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1: 油和糖降到最低
12: ，N3 系列的脂肪酸，
11: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2: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7: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3: 国庆快乐。
14: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5: 这一年他有盼头。
14: 从前的人，
16: 一言定胜。
14: 从前的事儿，
17: 这叫超短裙。
18: 你落后了、啊。
14: 从前的坎儿，
19: 打破铁饭碗。
20: 辞职了，没下。
1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1: 越来越好。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2: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我在楼道里哭了半天。
23: 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24: 爷爷，下一个。
25: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老人。

表兄兄弟，崇文门的举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绰号。

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干喽！

这是第四碗，再回笼。是朝阳门兄弟，是他提议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我们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就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那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3: 苏妈，
4: 阿姨，什么事儿啊？
3: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4: 我奶奶喜欢他
3: 啊，那你不喜欢啊？
4: 哎呀，阿姨，
3: 苏妈，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
4: 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
3: 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3: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他们比他能张罗。
4: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先走了啊。
5: 哎，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6: 到了，
7: 苏芒，大姐也喜欢你，还有我呢。
6: 知道了，知道了。
0: 妈，行，您真行，
7: 姜还是老的辣。
2: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没拍上。
0: 妈，
4: 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

0: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叔，
1: 跟你说正事儿啊，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0: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我开饭馆。
1: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啊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0: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1: 哎呦，你就。
0: 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说。
2: 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0: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十天不理我呀？
1: 知道就好。
3: 哟，
4: 春明啊，太少见了，
0: 你怎么不请客呀？
4: 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0: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嗯，
4: 好，好，一起好。
0: 恭喜你们二位，
1: 那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
0: 哎，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
5: 等我们先回了。
0: 回吧，回吧，回吧。
5: 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0: 我不同意，
4: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1: 你赶紧给我回来！
4: 哎，
0: 你上去。
4: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苏萌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0: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1: 你是没见着啊，
6: 哎呦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哎，现在不提这茬了。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哎呦喂，
1: 两位新兴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6: 哎妈，
1: 哎，
6: 我来。
1: 怎么？
6: 嗯，
1: 这是有事儿啊？
6: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1: 喝酒，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啊！大哥，坐啊，快来。慢点听，快说。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6: 说，你说。
1: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6: 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7: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6: 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1: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7: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1: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 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究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就是没有，打小就没有。春明的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 你猜怎么着？他妈当时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呐，她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8: 还是妈看得深，哈。
0: 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楚永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2: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你们，谢谢您，这大事儿我宣布完了，我睡觉去了，谢谢。
3: 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
4: 这都一样啊？
3: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4: 别，您别急，别急，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3: 那倒不是不行。哎，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吧？
4: 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3: 我告诉你，我不干了啊。
4: 木已成舟了，不是？
3: 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5: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早下结论，行不行？这样，
4: 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吧？
3: 嗯，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
4: 不是，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3: 他不是我哥儿。
4: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
3: 是这江火是吧？比就比，
4: 输了您别反悔。
3: 我要输了，要去鹅肝。
4: 我现在就得过来。
3: 那就今晚，
4: 就今儿晚上，
3: 还叫茶把楼，
4: 这不太合适啊。
3: 除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
4: 今儿晚上茶把楼，
3: 得嘞。将
7: 玩一当头炮，这叫攻其不备。您认输吧，回家玩少个伴儿去吧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锅嘴驴来了，
4: 没吭声儿，
7: 该吭声了。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给他玩两句。
4: 拉呀拉，跳
7: 拉呀拉拉。
4: 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唐达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跳啊！看你往哪儿跳！
7: 不玩了我！
4: 呀，别生气，我说人家闹着玩的。哎，
7: 喝了三气周瑜，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
8: 我来，
7: 真有能耗死的。
4: 哎，那个破烂猴跟您叫板啊？
7: 成啊，我这候他呢。
4: 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7: 大啤酒吉普，
4: 得嘞，有比那更好的，回家了啊。
7: 嗯。
9: 苏奶奶，
10: 哎，
9: 阿哥，
10: 干嘛拿着？
9: 不喝呀、
10: 啊？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我呀，打小我就喜欢你家闺女，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层层的，一天比一天出息。
9: 出息什么呀，苏奶奶？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咱们呢不大办，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哎，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样啊。
10: 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9: 你说上哪儿找这苏萌他妈他爸这种好人家啊？像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
1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9: 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8: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掉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
9: 老了老了没出息了，就这点事装不下了，
8: 我得回家做饭去了。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没事，
9: 着什么急呀？
8: 来不急了，他回来都急茬了。
9: 我送你送你，
8: 哎，好好，
9: 慢点，哎，奶奶。
11: 我的爹呀、啊！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郭大爷吃个饭吗？您当你给我找一后妈呢？
3: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11: 我才不信。

0: 怎么样？
1: 不是，您上车坐着去啊。
2: 这是车吗？
1: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
2: 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
1: 让您猜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
2: 你的？
1: 我买的。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送给苏萌的。哎呀，您别看他模样怪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少爷，晚辈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4: 这也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
4: 哈哈，得嘞。
1: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您请了。
6: 什么意思？
3: 老爷子开局无力。
5: 仙人海上来，
7: 以我珊瑚钩。
1: 金光夺玄木，奇才耀九州。
5: 有了。
1: 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5: 您赐教。
1: 自我得此贵，尽业完实修。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长一圈，近代多少圈啊？远古多少圈啊？
5: 玩惯了，爷子，咱不再这么玩了，
1: 多新鲜呀！既然你提到珊瑚，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圈，远古化石380圈，喝着。
5: 还有，
1: 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喝。
2: 嘿嘿嘿，我说，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1: 闭嘴！
5: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

0: 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
1: 啊？去拿23个杯子来。
2: 哦。
3: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
4: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5: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
0: 洋河大曲。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女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这可是您说的，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1: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2: 不，这事儿得我先来，不成？
1: 你看见没？
3: 我倒要看看。
4: 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拿只筷子给我。霍亮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我也不服，郭老爷子，您要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
1: 得，
0: 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1: 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那就都坐下吧。哎呀，来来来来。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

0: 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
1: 嗯，怎么回事啊？
0: 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
2: 媳妇，快点，快，帮着点。
3: 我这手慢，我都不行。
0: 我说阿姨，你说我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到家您还让我端盘子，你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春明呢？还没醒啊？
0: 哟，苏萌姐，哎，正好一块吃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4: 怎么不在了？你这怎么说话呢？苏萌。孟小倩，没你这样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3: 哎呀，行了，
4: 不是妈，你看他这。
3: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
4: 那这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3: 同意了。
0: 哎呀，不同意吗？你美什么呀？
4: 我能不美吗？
0: 得了吧。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4: 说谁呢？啊，说谁30呢？你多大了？
0: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4: 呦，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32了，你就跟惯不惯学吧你？
0: 怎么着？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坏。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4: 不是妈，你听他都学什么呀？
3: 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4: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啊？
0: 哟，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3: 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呀，你太贵了。
0: 就行，你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4: 都甭管了，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我给他送过去。
3: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4: 我收拾。
0: 二姨，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苏萌姐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3: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没胡说呀！
4: 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0: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3: 消停一会儿吧。
5: 苏萌，
6: 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5: 吃早饭了。
7: 春明来了吗？
6: 来，坐下，赶紧吃点。
7: 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6: 春明，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8: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嗯，
6: 你们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7: 哎，
6: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7: 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6: 我知道。
7: 什么呀？
6: 车。
7: 猜着了，
6: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7: 没事。
8: 春明啊，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7: 挣。
6: 哎呦，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7: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6: 放心吧。
7: 那我先回去，你们吃早饭啊。
6: 好嘞，哎，谢谢你啊。
7: 哎，不客气。
6: 哎呀，你说这，
8: 哎，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
6: 好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挺好的嘛。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8: 哎，是啊。
6: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烂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啊。
3: 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
6: 这汽车钥匙。
0: 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6: 哎，一定问啊，丫头，
9: 你要省点啊，注意安全呐。
8: 这孩子小子风风火火的。
6: 是。
10: 嘿，苏萌啊！哎，这谁的车啊？你开的这是？
6: 你猜。
10: 这车长得可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0: 大头鞋。
10: 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6: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10: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
6: 没问题。
10: 哎，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瞅。

0: 能来。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1: 那不是离不开人吗？
2: 这车是得花几万一辆的。
3: 其实一个大拖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4: 就在北海上回来是
3: 吧？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有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5: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
3: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笑过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的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1: 孙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3: 怎么了？你过来看看。
6: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7: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
8: 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险走私把车扣了。
9: 嗯。
7: 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我看你怎么了。
10: 来，都让开啊。
11: 这谁的车？
8: 谁的车？
11: 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12: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10: 是你的车祸，
11: 涉嫌走私，来下来。
1: 哎，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儿。当时你就知道了，可影响你进妇科啊。哥，这回是乐极生悲。
13: 妈，
14: 哎，
13: 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
14: 啊。
13: 来，估摸得有10000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妈，妈怎么了？
11: 妈，哎妈，妈怎么了？我说，
15: 关门，
13: 关门，
15: 快关门！
13: 关门干嘛呀？
15: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13: 对，关上了啊！我呀，
15: 倒霉孩子，你干嘛呢？
13: 擦玻璃呀。
15: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
13: 关上
15: 啊，窗帘。

0: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女的钱还重要？
1: 什么？不是，什么事儿？
2: 还来呀你？
1: 我坐公车来了。
2: 干嘛不打辆车呀？
1: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2: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2: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呢，都过几天。
2: 车主谁呀？
1: 我一朋友，你说了你也不认识，说吧，怎么回事？
2: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

0: 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可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1: 呦呦，别急别急别急！哎，苏梦，我问问行，你别急。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3: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剧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4: 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2: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3: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
2: 找小杏啊，那茶吧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
3: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4: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3: 让咱妈跟他说去。
4: 那你跟咱妈说呗。
3: 行啊，我说。
4: 得嘞，
3: 这事儿靠谱。嗯，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的吧？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这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1: 那也不能伤和气啊，这个
0: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翔、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4: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啊
16: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生，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正阳
10: 门。哎，小丽，那个程家军呢？
11: 他去天津港了。
10: 哎呀，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1: 今晚回不来了。你咋了？
10: 没事。
11: 你有事儿？
10: 没事。

0: 打个电话啊。
1: 哎，领导。
2: 哎，里边，帮我问了吗？
0: 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
3: 嘿呦！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2: 谢谢哥们儿啊。
0: 他搞的鬼。
4: 韩春明。
2: 哎，怎么那个？
4: 别拽！
0: 啊，不拽不拽不拽。

0: 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
1: 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0: 不一定。
1: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啊，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长哥们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儿啊？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1: 别逗了、啊、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妇科的事情了，把我拿下来了。
0: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1: 韩春明、啊、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0: 别夸我啊，
1: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0: 太没谱了。我
1: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嗯、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0: 走走走，赶紧回家跟老两口说一声。
1: 别添乱了，
0: 我
1: 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0: 我怎么办呢？我
1: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们家都成走私犯了吗？
0: 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澄清，好不好？
1: 澄清有什么用？澄清能让我进妇科吗？
0: 我努力嘛，我尽量。
1: 你别跟着我了。

0: 程建军呢？程建军，又摆哥们儿一道。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文志，
1: 我回来了。
0: 哎，那车怎么样啊？
1: 没事儿，放心吧。
2: 这车绝对不是春明儿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啊！
3: 不是没事儿，是穿着太邪乎。
1: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
2: 哎，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
1: 哎呦，人家春明儿不也是一片好心吗？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
2: 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春明他妈说，
1: 听见没？哎呦。
4: 已经说了，明看您嘴怎么？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哎，
5: 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6: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5: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以后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6: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
4: 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的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6: 行了，
7: 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呐。嗯，
6: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哎，
5: 你还不服是不是？
7: 哎，
8: 我想别的事儿呢，你看看。
4: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不是？
9: 哎呦，我回来了！哎，杏儿啊，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去找几个打工的。
4: 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9: 火车站？这还是人关晓关教我的。 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什么打工仔呀、打工煤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吧。
8: 大姐、大嫂。
6: 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学小倩啊，对人好点的一视同仁。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6: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哎，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5: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哎，
6: 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程建军，让他帮你求求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
2: 哎，对，五子，你找程建军啊！
8: 知道了。哎，这程建军，他能帮忙吗？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我嗖就钻进去。
2: 错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嗯，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的，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8: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2: 哎，你现在就去啊？
8: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2: 那你路上可小心点啊。
8: 知道了。
10: 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再有骂面前说什么好了。好好干，擦干净啊！哎，我说陈雪，哎，你怎么才来呀？
11: 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假下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10: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苏娥不来，你也不来，合着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11: 好好好，哎。 哎呦，我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哥姐，赶紧，
10: 什么意思？
11: 苏哥姐。
0: 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
1: 哟，你们还不高兴了？
2: 我还不高兴呢。
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爸都不同意。
2: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啊，哎，请便。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1: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2: 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1: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2: 嘿，
1: 黑什么黑？给钱！
0: 素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1: 行行行行，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2: 哎，你长发不长啊你？
1: 我没你长，
0: 都长都长。
1: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2: 那这是
0: 娄子了吧？
2: 什么娄子啊？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
0: 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
2: 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荣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
0: 他能没钱？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2: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
3: 哎，喂，
4: 王妈，那个你听妈说，
3: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5: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3: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
5: 哎，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
3: 那行，
5: 没问题。
6: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复刻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5: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6: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0: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
3: 真是。
7: 哎，大嫂您找我呢，
2: 姐，
0: 杏儿。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2: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0: 对对对对，没错，
2: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7: 不是大嫂，咱
2: 大姐，
7: 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
0: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
2: 这钱你还想要不要？
0: 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
2: 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
0: 你自个儿干。
8: 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
7: 你这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这不看桑明也得
2: 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不是还杵着干嘛

0: 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哎呀，
1: 来坐，坐呀。
0: 好。
2: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3: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坐下，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2: 细细道来呢？萌萌，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
4: 来北京啊？不行啊，
2: 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
4: 嗨，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4: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2: 敢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3: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4: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2: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哎
4: 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3: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4: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3: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头大。
4: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5: 干嘛去了？啊，
6: 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7: 哟，进进进
5: 进。
8: 关教练，您找我？
5: 孟小象今天找你了吗？
8: 我没答应。
6: 什么意思啊？
5: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8: 是这样，老板。孟小象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楼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6: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5: 等等，没事儿，你先走吧。涛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0: 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吗？
1: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0: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他要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1: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
0: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啊、
2: 哎呦，别哭。
3: 你按照我单的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你，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2: 后天。
3: 后天。
2: 对，
3: 这么多东西您备得齐吗？
2: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3: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2: 千万别走漏风声。
3: 您就放100%心吧，我走了。
2: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4: 妈，你说说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5: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4: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你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6: 妈，春雪在家吗？
5: 嗯，在。
6: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我告诉你啊，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想要钱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
4: 那厨师呢？
6: 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了，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请柬赶紧发出去。
4: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6: 春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4: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6: 哎呀，对对对对，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5: 帮帮他吧，帮帮他吧。
4: 没说，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5: 洗菜不用贴。
4: 不用我也洗。
6: 哎，干嘛？哎，正好
4: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6: 行，没问题，一定去
4: 啊。好，
6: 先走了。
4: 哎，
7: 小弟，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哟，父王，
6: 跟我装傻呢是吧？
7: 哎，你这话怎么说呢？
6: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7: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啊？嘿，这帮人胆儿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6: 蔡小丽，你出来一下。哎，怎么回来了？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8: 说了。等会儿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6: 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7: 什么？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不明白啊？
6: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行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8: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7: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8: 你干嘛呀？
7: 哎，不是我跟你说，哎，我发现啊，

0: 你做好100件事情，1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1: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替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利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0: 行，我再想办法。
2: 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嗨，
3: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2: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4: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3: 来，你说请。来，招呼一下。
5: 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6: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啊，
5: 哎，这位是
6: 我们家一亲戚。哦，
5: 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3: 来，请，慢点啊。
7: 孟小希啊。
6: 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8: 我想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报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
7: 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8: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可吊丧，成了吧？
7: 别后悔啊。
8: 我不后悔。
7: 孟小笑，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6: 你激我是吧？你就是不激我啊，我也得走。
7: 涛哥，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9: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7: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5: 你们坐一桌啊。
10: 哎呦，大姐。
5: 涛子。
1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涛子，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8: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
10: 好姐，哎呦，就不是春明的哥们儿啊。
7: 别甭提这个了，
6: 涛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5: 哎呦，建军儿。
11: 哎，大姐。
5: 不许来大姐这儿沏茶啊！
11: 看大姐说的，这蓝黑芬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
5: 哎呦，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
12: 好嘞，好嘞，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
13: 好嘞，你们。
5: 哎，好。哎，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啊，来，过来。
14: 这人办事非常好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这么麻烦，我买你们车干嘛？
15: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掐的，没想到办公室出点事情，家伙别拿磨叽，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
14: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15: 行，这事你放心。我要是不能把你这些钱拿下来，我以后就没脸见你。
14: 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得就剩张嘴了。

0: 啊。
1: 哎，大哥，啊，还有事儿，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
0: 啊，
1: 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0: 什么样的？
1: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个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2: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1: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0: 走，看看去。
1: 你不走吗？
0: 什么？先看看，走走走走。
3: 你真是够早的呀。
4: 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
0: 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苏萌，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5: 我是小萌的舅舅。
3: 啊，你好。
0: 哦，
3: 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0: 嗨，苏萌。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不？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3: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0: 春明去哪儿了？
6: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0: 哎，对不起，
6: 太上了。
7: 对不起，好事儿啊。
8: 这功夫你看看去呀、啊！
7: 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9: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0: 好了，
10: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6: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馆楼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
10: 哎，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的。
6: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11: 处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9: 别！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嘛，今儿我们开业呀。
12: 厨师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帮我们把这个坎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6: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10: 走。等，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啊？
12: 现在拿，
6: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10: 哎，厨师长，别走了。
9: 大嫂，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0: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9: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这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10: 哎喂，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9: 这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
10: 啊，
9: 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0: 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10: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0: 人呢？
9: 你问你媳妇去。
13: 媳妇，媳妇，这怎么了？啊？
14: 够逗的！
15: 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啊。
6: 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跟我们谈合同。
15: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16: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6: 好，干活吧。
17: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16: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7: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16: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不急呀、啊？
17: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16: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17: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
0: 厨师长，
17: 你们全被解雇了
6: 啊？
16: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17: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16: 涛子。
6: 这叫什么事儿？
18: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3: 要不咱先回吧。
19: 往下看看，往下看看，
3: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

0: 意思的开业典礼。
1: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0: 你有哪敢啊？他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2: 你们接着

0: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啊？
1: 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
0: 嗯，彭老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1: 我当然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0: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2: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0: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3: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4: 是，
5: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6: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5: 别管，
0: 你是苏蒙大舅？
5: 正是。
0: 那你有发言权。
5: 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0: 我看成。说话呀，破老猴。
1: 俺家给的是现金吗？
5: 咱们是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钱出门，两不猜疑。
1: 得嘞，就这么着了。
0: 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
3: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0: 明儿上午十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
2: 那咱们不谈价钱了？
0: 甭谈价钱，怎么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蒙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
7: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8: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7: 关小关，你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
8: 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啊。
7: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8: 哟，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7: 是。
8: 可我不喜欢你。
7: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8: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
7: 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好。我给您沏杯茶。
8: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马上就走。
0: 坐下呀。
9: 这个村民是什么人物啊？
10: 就是我的男朋友呗。
9: 哦，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10: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9: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10: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9: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10: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9: 明天啊，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搬到京城去。

0: 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的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1: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0: 这怎么会呀？咱就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了。

0: 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袋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
4: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
2: 没错。
3: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2: 不是一回事啊！
3: 就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3: 我说就是一回事儿。
2: 你想气死爷爷呀？
3: 爷爷，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您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您理论您是我爷爷还是我是您孙女。
2: 你是我爷爷。
3: 我，哎，爷爷。
4: 哎，没事吧，滚蛋。
5: 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6: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5: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6: 杏儿，你哑巴了？
7: 我这是哑巴亏吃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5: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
7: 就您
5: 啊，
7: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哎，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吃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5: 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6: 怎么说呀？
5: 骗子，大骗子。

0: 手法
1: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2: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3: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4: 油和糖降到最低
5: ，N3 系列的脂肪酸，
4: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5: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3: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6: 国庆快乐。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5: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6: 抄个近道，
5: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5: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7: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
8: 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9: 爷爷，下一个。
10: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
11: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
12: 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
11: 所以咱们

0: 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
1: 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目标就是
1: 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2: 手脚麻利点，
1: 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脑子活络一点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2: 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记住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4: 何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5: 你让我说实话。
4: 必须说实话。
5: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
4: 哦，
5: 她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好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瞧您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4: 哦，
6: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
6: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4: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6: 对呀、啊、
4: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6: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5: 啊，您家这事儿怎么样？
7: 新来老板是你大舅啊？
8: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7: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8: 孟小杏，你不是在茶霸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7: 不是，我倒大霉了，就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8: 你还别说，真有俩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7: 不是，苏梦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8: 怎么着，拆了茶霸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7: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8: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7: 哎，别！我去还不行？谁跟谁是吧？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8: 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0: 请问您哪位啊？
7: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0: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8: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0: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8: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0: 这没必要告诉你。
8: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9: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又是，
10: 请坐。
8: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10: 是，您教育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8: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10: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啊。
8: 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10: 别这么说，
0: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8: 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0: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去。

0: 得，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1: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0: 我是想叫你们家京城城关门歇业。
2: 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0: 不信咱们走着瞧。
1: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我拍谁呀我？哎呀，宋王姐，我是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您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1: 我好惹？
0: 更不好惹了。宋王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这个道理，那些话我就听不太明白。
1: 不明白啊？嗯，那慢慢学着点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捣鼓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没说话，你忙着吧，姐。
1: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
3: 商量怎么样了？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4: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3: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4: 我
3: 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4: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啊，天天人爆满着。
1: 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4: 没错，吃饭人就喜欢扎堆儿。
1: 所以呀，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说着玩呢，跟小孩过家似的。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70%托，第二天请50%，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
4: 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1: 哎呀，这长
3: 忒绝了！
1: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4: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3: 你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1: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3: 好。
1: 还有就是。
5: 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我要不让茶霸楼知道他们也学，那咱就赔大发了。不是，还这么贼的？哎，两口人，很有才道。好，发酒啊，发酒三杯啊！
6: 好的，好的。
5: 我琢磨着他们家是不是换主子了。 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但总得换口吧。聪明，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他这大舅。 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懒得这刺绣。
7: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着了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找程建斌去，不是都他找的鬼？我
0: 出差了，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0: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爸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解释。我必须得解释，要是不解释，回头我要埋了我。
2: 春明啊，
1: 哎，
2: 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
1: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了，保证，保证。
0: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我这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0: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0: 奶奶，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
2: 我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
3: 妈，
4: 嗯，
3: 这几天我大嫂们饭馆办的怎么样啊？哎，
4: 奶，
3: 嗯，
4: 你自己看吧。
3: 哟，挣不少啊！
4: 钱是分给我了，
3: 嗯，
4: 餐馆没了。
3: 没听明白。
4: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的一份儿。
3: 胡闹吧！
4: 别找你大嫂去了。
5: 哟，孟经理，那边这是你的纸小子。
6: 五子哥，你回来了。
7: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6: 你的呀。
7: 这话怎么说的？
6: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7: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6: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7: 知道了。
6: 你又哪儿去啊你？
8: 孟经理，她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6: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9: 经理，回来了，赶紧坐，坐，坐。
7: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9: 一言了难尽。罄竹了难书。
10: 哎，行李，快来，你看，又重播呢。
11: 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住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了。
10: 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

0: 还不是我给挣来的。
1: 没有我你能挣来？
0: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那么容易挣着钱啊？
1: 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了？
0: 你管啊。
1: 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
0: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1: 谁做谁知道。春明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
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有关系吧？你啊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
0: 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
1: 你干嘛呀？
0: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
1: 没点火就着了。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萌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3: 是吧？
2: 没错。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了？
3: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2: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4: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2: 不是，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4: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蓝猫哭耗子的吧？
2: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3: 出口看一眼棺材去。
2: 老爷子怎么了？
3: 说呀。那你问他们。
2: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3: 说话呀，你不是不着急呢怎么？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5: 关小关，
3: 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4: 全靠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5: 听说郭大人，您这会儿下棋是有点早了。
6: 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5: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
2: 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6: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5: 我正等你呢。
2: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7: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2: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7: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

0: 跟我说。
1: 哎，别，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代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0: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我上班去。
1: 哎哎，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
2: 开！一会儿。
1: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呢？
3: 师傅，师傅，
4: 掉魂儿了你啊！
1: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
3: 看看，让您费心了。
4: 放下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1: 是是是，尤其是蓝
4: 猫。错。嗯，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
1: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4: 我说过吗？啊，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1: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4: 这空城计我爱听了。
1: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呀，这酒您少喝点啊，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倩儿啊，倩儿，来出来一下。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
1: 不是你找她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
0: 哎。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1: 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大姐，这家人呢？
1: 哦，他男人住院了，哪个医院呢？
0: 六不知道。翠晓，骨癌。哎呦，顾磊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瞅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林嫂了。
2: 哎，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
3: 问鼎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0: 天机不可泄露。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4: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回去吧。
3: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0: 你俩不知道做啥就啥也别说。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3: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你不说我就不问了。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5: 姐，这餐饮界里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3: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5: 老爷子，等会儿。老爷子。
0: 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

0: 这么着吧，
1: 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2: 直打了五个，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1: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2: 知道了，
1: 收拾收拾吧。
2: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大爷，
2: 哎呦喂，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了？
1: 是吗？
2: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我说您这记性，这。你们早啊！
3: 来来来。哎。
2: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把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
1: 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2: 哎，哪儿去？我就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啥吗？哪儿啊？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3: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大清嗓。
0: 哦，
3: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4: 将将肥

0: 行了，别嚷了，
1: 这茬收拾吧。
2: 哎，
3: 你看这孩子多欢实啊！
4: 叫什么？
3: 枣。
4: 哦。啊。哪个京剧院呢？
3: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坐。枣。
2: 哎。
4: 走，叫什么？
3: 枣，就吃的那个枣。
4: 哦，
3: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
5: 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
6: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就在琢磨金昌盛为什么那么火呢？
5: 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2: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7: 不是，你干嘛去？
2: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5: 女强人，你们俩怎么样了？
6: 你们怎么样？
5: 拿没拿下？

0: 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还说我？
1: 嗯，
0: 你撒泡尿照着自己个儿，一苏蒙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1: 哎，快了啊，马上了。
0: 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1: 不是真的。人苏蒙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霸楼，我呢在聚百仙三更上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
0: 上。哎，聚百仙在哪儿？
1: 哦，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蒙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2: 野心够大的，
1: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2: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1: 要不说你没出息。
3: 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2: 真的？
3: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0: 得，哥们儿这回心里有底了。
1: 哈哈哈哈哈！你那样儿。
3: 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4: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0: 我不提不提。
4: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3: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吧。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4: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1: 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5: 您真逗，让我跟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1: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5: 不好吗？
3: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4: 闭嘴，别说话了。
3: 对呀，咱俩赶紧结婚吧。
4: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3: 你属于哪种啊？
4: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3: 那怎么样叫靠谱呢？
4: 就你。
5: 哎呀，
1: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
5: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6: 这么快就缓过来了？不会吧？
5: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7: 我信。
6: 为什么？
7: 你先出去待会儿。
5: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7: 韩春明回来了。
6: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她不会告诉她的。
7: 我跟我女孩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

0: 孩子就是感情用事了，是吧？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1: 完了，功亏一篑呀！
0: 来个，
1: 小王，这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2: 也许不一定是他。
1: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2: 哎，春明。
3: 哎。
2: 这么说您赔了？
1: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4: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
5: 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4: 没那么严重。
6: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4: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6: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4: 啊，知道
6: 了。啊。哎
5: 呦。阿姨，
6: 嗯，
5: 我都拾掇完了，
6: 嗯，
5: 来吧。
6: 什么呀？
5: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那人武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6: 都给你都成
5: 啊。
6: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5: 哎，得，那就够呛了。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6: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5: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啊？哟，苏萌姐，
7: 春明在吗？
5: 不在。
7: 苏萌进来吧，没在。啊，
5: 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6: 好嘞，
5: 走了啊。苏萌姐，慢走啊。
6: 哎，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5: 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6: 那是、
5: 啊。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6: 行。
5: 过去那关小关厉害吧？能儿吧？就会摆人样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她强多。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关真不如我。
6: 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关不如他爷爷，他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8: 回来了，萌萌。哎，萌萌，你不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那他在哪儿呢？
9: 你倒甭问了。
7: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
10: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7: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10: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着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11: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8: 哎呀，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会骗人了呢。
10: 哎，妈妈，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7: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10: 哎呦，
8: 怎么又得罪你了？
9: 我就懒得搭理他。
8: 哎，孙猴子脸，七十二变。
10: 哎，爸，回头你问问。

0: 这事儿，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他，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1: 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哎，
2: 她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0: 本来就是她不对。
1: 我跟你说了，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0: 要我说呀。
3: 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他，难呐！哎呦，
4: 妈，
3: 你得注意身体啊！不要紧的，萌萌开门，
4: 开门！
3: 我看
4: 不接就不接，
3: 我看村明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 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废话废话。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3: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4: 每天一道年代菜，
1: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5: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6: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1: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7: 油和糖降到最低。
8: N3 系列的脂肪酸，
7: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8: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1: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9: 国庆快乐！
1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1: 这一年代我看过。
10: 从前的神，
12: 一眼定神。
10: 从前的事儿，
13: 这叫超短裙，
14: 你落后了。
10: 从前的坎儿，
15: 打破铁饭碗。
16: 辞职了，没下了。
1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7: 越来越好。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8: 正阳
19: 这都几点了，该起不起啊？啊，起了吧，起了吧。哎，昨天晚上苏翁找你来了。
20: 不是，那您昨晚上怎么不说呀？
19: 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干嘛去？
20: 找他去。
19: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
20: 那就下班再说。
19: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20: 马上
19: 起来，吃吧，啊。
20: 不行。

0: 你先坐会儿。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
1: 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4: 那玫瑰椅您搬走。
3: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答应我。
2: 你说你公道，
3: 是
2: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哟，爷爷，
3: 你耍赖了，你这
0: 怎么唱起成功道来了？
3: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0: 五哥，
3: 哎，
0: 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3: 你不懂，你闭嘴。咱一
0: 我怎么不懂啊？
3: 上次
0: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3: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Thank you.

0: 给您唱段戏吧。
1: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2: 春兰回来了吗？
3: 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2: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3: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2: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3: 哎哎，
4: 五哥，五哥，
0: 二姨，
4: 早，五子呢？
5: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3: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5: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3: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
6: 这是吗？
4: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6: 哦，
4: 哎，
0: 阿姨再见。
4: 哎，
7: 小孙女，
0: 爷爷，
7: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8: 哟哟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讲。
2: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8: 哎，我保证说实话。
2: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8: 说餐饮界的秘密。
2: 行，我知道了。
9: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2: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9: 你
2: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9: 怎么还骂人呢你？
2: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我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9: 气死我了他！
8: 不懂正气吧，咱不懂正气。你想想，韩春明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能生气。
2: 大将，
10: 哎，
2: 哟，您这
10: 啊，
2: 你们俩对账呢？
10: 我们俩翻账。
2: 大将，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10: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11: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2: 吹了。
11: 吹了，
2: 正式吹了，
10: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11: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10: 您的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11: 年代不一样。
10: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2: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10: 好，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2: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10: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2: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11: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2: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10: 这
12: 我还就不信了。
8: 哎，你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

0: 看账去啊？
1: 我喝水。
0: 呦，这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坐坐坐啊！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1: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0: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1: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0: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1: 你
0: 想笑就别憋着了。
2: 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1: 我也没想嫁出去。
2: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1: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2: 哎呦，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1: 谁信呢？
2: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1: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他忘了吧。
2: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你干嘛去？
0: 我下楼了。告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今儿我买单。
1: 你疯了？
0: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
1: 啊，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放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3: 行，
4: 你有好话。来，
3: 谢谢啊，再见。
5: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6: 是吗？
5: 嗯，
6: 你可得。哟，侯爷，
7: 你穿穿名没有？哪去了？
6: 我不是没看见，
5: 他去咱村了。
6: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5: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6: 他有什么关系啊？
7: 这，
6: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7: 你忙着，
6: 哎，您慢走啊。哎，
8: 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9: 姐，
10: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11: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您去？
10: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11: 要不是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10: 你怎么知道？
11: 你爹叫刘德禄。
10: 是啊。
11: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12: 一天3顿小米儿就得了。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窗户可憋了20年了啊！
13: 那你也没戏。
10: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12: 不认识了？
14: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12: 没错。
10: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12: 你啊，
15: 拿了一狗鼻子。
10: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毛说，

0: 冰儿，我给你卷一泡啊。
1: 我不好这个。
0: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2: 气死我了！啊，
3: 哟，阿姨，阿姨，
2: 哎呦，
3: 春明都回来了，
2: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他足足一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
3: 你
2: 都快把我气死了！
3: 你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2: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4: 我走了，阿姨，你甭生气啊！
2: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
5: 我说。你说，
6: 凭什么我先说？
5: 凭什么你不先说？
6: 我还就不说，
5: 那我也不说。
7: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
5: 嗯，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7: 小子学文见长啊！
5: 但凡家具有三气：
7: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5: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啊？
7: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8: 你们俩还没睡呢？
7: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8: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啊、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7: 那炕有臭虫，我怕咬。
8: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5: 嗯，
8: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5: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省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8: 不是那个，俩人了。
5: 您管他自个儿要。
7: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8: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7: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这栽面儿啊！五块钱，五天呢？
8: 得了，我谢谢您。
7: 不是，等，
5: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8: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6: 怎么的？
7: 你想让逮打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6: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7: 跟我叫板是吧？
6: 不信咱俩就练他77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7: 我练就练。你坑了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6: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7: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还赢不了你。
6: 嗯，
9: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8: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2: 回来真是！哎，苏伯，
3: 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2: 连个人影都没有，都快把我急死了！
3: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
2: 坏了，这是要吹呀！
10: 你说这个倒霉的，真是。

0: 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1: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0: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2: 是。
0: 对了，萌萌，李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1: 算算算，
0: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2: 不是，甭打了。
3: 摆一边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
4: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红就可以神游清朝。
3: 小子，这明朝的，
4: 清朝的，
3: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4: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了回去娶媳妇。
3: 公司客是吧？
4: 没错。
3: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4: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3: 哎，商量商量，看这机会让我。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是你长辈。
4: 啊，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
3: 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孙飞，爹不跟你玩了。
5: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4: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5: 哎呀！
4: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6: 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5: 哦哦哦！
7: 甭看了，他也走了。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4: 不能够。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子不是一对，添麻烦啊！
8: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林半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过来取。我走了。
3: 哎，别去，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1: 我说，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2: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
4: 哎，
0: 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那就这么着。
2: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好。
1: 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 哎，给我吧。
0: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0: 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0: 这事儿你得问他。
3: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0: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0: 得嘞。
2: 要饭你们一块儿办。
0: 这呛得得得得得，
3: 你能不能悠着点？得
2: 小老猫
3: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3: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3: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2: 还是呢。
4: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0: 你师傅说了
4: 啊，
0: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我妈了。
4: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0: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4: 就可以
0: 当当当当当。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你得和缓。
5: 钱放心，交给我了。行，赶紧去啊。
4: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0: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4: 啊。走了，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6: 你可小败家的呀！
4: 妈，你看什么呀？
6: 你死哪去了？哎哎哎，啊，你死哪去了？
0: 我出差去了，出差。
6: 你出差你不说一声？
0: 这不太忙吗？
6: 忙什么忙？
0: 你放下吧。
6: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0: 有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
3: 况。走，我找你。走哪儿？
0: 走，这就走，这就走啊。
7: 哟，这怎么了？
0: 这，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7: 了。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0: 是。
7: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0: 没那么严重，把气儿消了，我再你帮我劝劝啊。
4: 主子，我先走了啊！
3: 滚！
4: 您别生气了，我说。
3: 滚！
4: 哎，
7: 萌萌，哎呀，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到。
8: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都说好要结婚呢，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10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7: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8: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7: 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妈回来就该没完没了。
8: 哎呦，您甭
9: 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6: 走开。
9: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收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8: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9: 苏萌，
8: 来人呐！
9: 好好好好好，我信我信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不过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啊，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那你就叫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天天上家门口等着。
8: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9: 哎，我就这样了。
8: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9: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8: 韩春明，你等着。
9: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你们说话轻点，轻点！我跟你们说了吗？这院里人都睡了，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留神脚下啊。
1: 车上满了。
0: 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王，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元要当副处长了。哎，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安，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4: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市上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
5: 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6: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5: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1: 走，进去尝尝。
0: 走，谢谢。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0: 哟，那这么说。

0: 到你这儿来吃的，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1: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0: 城管口气真挺大的。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1: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2: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1: 好的，您稍等。
2: 谢谢啊。
1: 经理，那个19桌的客人找老板。
0: 行，你先去忙吧。
1: 好的。
3: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哎呦，怎么是您呢？
2: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3: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你能认识一下吗？
3: 我们老板呢？
0: 啊，
3: 现在啊，
0: 请不动啊。
3: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0: 谢谢啊，
4: 拜拜。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的才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5: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6: 厨师长兼老板。
2: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6: 那必须的。
5: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3: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5: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
0: 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
5: 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5: 哟，关系不一般呢。
6: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3: 行。
2: 行啊，韩经理，够铁的哈、啊。小蜜还是请人呢。
6: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了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的。
2: 再回首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6: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2: 你说我听听。
6: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2: 行啊你。
6: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2: 那怨我吗？
6: 怨我，行吧，都怨我。
2: 本来就是。
6: 哎呀，
2: 哎，跟你说一事儿，
6: 嗯，
2: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6: 真的？
2: 还不信啊？
6: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2: 小看我？
6: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2: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30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6: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2: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啊？
6: 哦，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你的情人了、
2: 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6: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
2: 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6: 不是，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2: 那你看急什么呀？
6: 谁急了？
2: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6: 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

0: 说，我还真挺想我奶奶的。
1: 哎呀，行了，
2: 哟，赶紧着吃饭。
1: 不吃了，已经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吃的。女儿告诉我，她要当副处长了。跟你们说一事儿吧。
3: 啥事儿啊，哥？
0: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4: 这，
2: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0: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什么解决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
4: 那
0: 我决心已定。甭劝我了，
1: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0: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数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4: 真的
1: 啊？
0: 妈，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2: 哎呀，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
0: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1: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
0: 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
1: 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
0: 一直就是一科长，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2: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捣的。
0: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4: 你就悠着点，得跟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0: 我知道。
2: 哎，萌萌，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0: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
1: 你们先吃啊。
4: 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言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
10: 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11: 爷爷，下一个。
12: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1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7: 服务大众，情信。

0: 声，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正阳啊！
3: 哎，孟经理啊，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4: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5: 看见那女的没？
4: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霸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
6: 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4: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武子哥呢，那我武子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3: 你武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她。
6: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武子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3: 陈涛
6: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7: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8: 行。
9: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10: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吧。
11: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40好几了吧？
9: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11: 守着干嘛？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这赶上孤儿寡母，
10: 这就是人各有命。哎，想帮也帮不了啊。
9: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11: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使绊啊。
10: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她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她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她吗？
11: 你犯浑是吧？
10: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12: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10: 打折了吗？
12: 啊，已经给您打过9折了。
10: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去啊，
12: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吧。
10: 哎，小倩，我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12: 是
10: 吗？是吗？怎么才能打9折呢？
4: 打8折行吗？
10: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8折。
4: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5折，是吧？
9: 你知道就好。
13: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的啊？
14: 懒猫呢？
15: 没辙，孩子病。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盯会儿？
13: 行啊，我没带工作，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15: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 财政大权都在我手里，你又不是不知道。
13: 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儿，你可别后悔。
15: 后悔我也没辙呀。
13: 行。
15: 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13: 什么呢？
6: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3: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6: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3: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6: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3: 不会有下一次了。
6: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13: 恶习不改呀、
6: 啊！什么恶习呀、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13: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6: 哎呦，不敢！
13: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
6: 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8: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相除，就是容积率。
6: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8: 聪明啊！
13: 哎呦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8: 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
13: 哎呀，要说我侯姐守寡也三年了，也该有个归宿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俩要真成了，你说苏。

0: 甭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呀？
1: 我说春明，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0: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钢材，你敢不敢？
2: 我出多少？
0: 50%。
2: 干，现在就给你签。
0: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嗯，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1: 一边待着去，都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0: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得不地道，拿我们家小杏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出这个，一会儿开出那个，我看不惯。
1: 哦，你就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0: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子。
2: 扯着没劲。叔，这批货有多少？
0: 第一批一个专列，第二批两个专列，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2: 我同意，签。
1: 我不同意。
2: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1: 这是你说的？
2: 是我说。
1: 春明听见没？
0: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2: 哎，等会儿我还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嫁给我。
0: 这事儿我说可不反
2: 对，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1: 就是春明，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0: 哎呀，
2: 干嘛去啊？不干了？
0: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2: 得嘞。
3: 哎呀，这小青管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
4: 是不是？哎呦，话说有屁放，甭跟我这套词。
3: 得嘞。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她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4: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苏萌，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3: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0: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舅商量完了，
3: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人一天做，怎么样？
4: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3: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4: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不给你打款。
0: 行行行，我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4: 你想啊，回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3: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4: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3: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5: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2: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5: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2: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5: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2: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5: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2: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5: 就知道。
2: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5: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2: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6: 刘老板，
2: 啊，他来了，来进来。
0: 哎，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
2: 哎，您过目。哎，
5: 韩春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0: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5: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

0: 客，你这心里有痒痒吧你？
1: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0: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这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0: 子。
1: 回家了啊？
2: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3: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2: 他做梦，凭什么呀？
4: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到了。
5: 想明白了。
6: 哎，杏儿，
2: 哎哎，
6: 快来，
2: 哟，
6: 把这都带上。
2: 哟，二爷，
6: 拿着拿着。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2: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6: 你嫌弃我？
2: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7: 二爷儿，
2: 姐，
6: 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7: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6: 那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7: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2: 行了行了，阿言儿，我先走了啊。
6: 哎，你这，你别吵架。
2: 我倒是想不吵。
8: 哎，姐，
6: 说了也白跟你说。
2: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8: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2: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8: 我想结婚。
2: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4: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2: 怎么着，警察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5: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4: 好不好？
2: 行。
4: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5: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2: 真的？
5: 内部消息啊。
2: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8: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呦，那关系大的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8: 哎，慢点啊，姐。
2: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5: 哎，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9: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5: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2: 你
5: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6: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5: 妈妈，妈，
6: 快走！
5: 爸，
6: 你快走！
5: 哎呀，我不走！
6: 赶紧走！
5: 我不走！
2: 你走！
10: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6: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的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要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10: 是这么回事儿啊。
6: 这院儿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10: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

0: 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1: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哎，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1: 哎，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哈，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2: 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1: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她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0: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会儿啊，
1: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0: 还
1: 再来。
0: 嗨，
3: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0: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了，哼，什么都晚了。
4: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3: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0: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3: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0: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4: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5: 建军，建军，
4: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5: 建军，
3: 哎，
5: 妈，我看您来了。
3: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走走，
5: 跟爸妈打个招呼。
6: 爸，我来看您了。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4: 五万？什么钱？
6: 你没给爸妈？
3: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7: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五万块钱，
3: 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6: 你借谁了？
3: 你就别问了。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

0: 时间不早了，走。
1: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0: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1: 你到底干什么？
2: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值50000。
3: 嗯，不值五万。
2: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0: 哎呀，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2: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3: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4: 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
2: 凭什么不要啊？我
4: 要地呀！哦，行嘞，我知道。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啊。
2: 老板，
4: 哎呀，来，

0: 哟，春明啊，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啊？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出去帮忙啊！
0: 哎，是是，
1: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攒100块钱工资。
0: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
2: 管母吃，管母喝，是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好，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啊，慢点啊，慢点啊。韩总啊，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
4: 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
3: 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5: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待着了。
6: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要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7: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老
8: 们带上咱走了。
5: 好嘞。
9: 棒子，棒子，
10: 老虎。
11: 棒子棒子，鸡！
10: 老虎，
9: 得玩这个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10: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9: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10: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9: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1: 嗯，
9: 是这么个理儿啊。哎，得罪了吗？<笑>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
11: 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喽？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10: 谁结婚？
11: 韩春明儿，
10: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11: 哎呦，废得好！哎呦，
9: 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10: 说谁呢？
11: 说您呗。
10: 敢说你独门啤酒爷爷？
9: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嗯，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0: 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1: 不送。
0: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2: 赶紧走吧你。
0: 喝两口啊。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1: 来。
0: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1: 坐着。
0: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3: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4: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3: 哟，
4: 行了，回见了啊。
3: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5: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4: 孟小杏，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6: 真是多管闲事。
7: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8: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5: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7: 您会相信的，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8: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7: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5: 好吧，再见。
7: 慢走啊。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6: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7: 差劲！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9: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6: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9: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6: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10: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呢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11: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12: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10: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12: 好。
10: 今儿陈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13: 春儿啊，
10: 散会。
11: 哎，韩总，啊、你在哪吃饭吗？
10: 吃饭吃。
14: 董事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10: 知道了。
13: 孙站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1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6: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13: 太客气了，坐坐坐。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
15: 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实不相瞒，之前见过几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13: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15: 那太好了。
13: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15: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13: 好，
15: 那咱们明天见。
13: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15: 就这么定了。
13: 好好好，我送送您。
17: 不用送，不用送，没事，正好我也出门。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13: 包子有肉不在酒
17: 啊。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低调。过来吧，过来吧。
18: 走了，不好意思呢。
19: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18: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19: 好嘞。
18: 哎呀，老爷子，
15: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1: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15: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1: 我就不洗。
15: 不洗是吧？
20: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1: 你耍流氓
20: 别了 啊耍赖
1: 耍流氓。
20: 走，水呢？
19: 水来了，水来了。
18: 这怎么行吧？啊，
1: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18: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1: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7: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21: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7: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22: 那咱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啊，苏萌。啊，嗯，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3: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4: 嗯，穆小妮，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5: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了对折啊。
4: 为什么呀？升官了？
5: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4: 补偿你多少？
5: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0: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0: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1: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丽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0: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1: 我跟你合作
0: 啊？
1: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0: 哎，
1: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2: 春明，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3: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2: 嗨，那你担心什么？
4: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3: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儿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5: 哟，这不倒霉的不行。
3: 哎，我接一电话。
5: 哎，我送门去。
3: 好嘞，好嘞。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
6: 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3: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6: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
1: 儿。哟，程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的。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2: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2: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2: 别呀，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1: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0: 哎呦喂，您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1: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百分百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
0: 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
1: 有你出面啊，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0: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1: 跟你说实话吧，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
0: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1: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

0: 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来。
0: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1: 知道。

0: 王一红。
1: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2: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3: 甭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的从下个月补，
2: 一直到扣完为止。
0: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3: 不是，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0: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2: 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0: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2: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4: 杨华健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0: 邀请我呀？
4: 嗯，
0: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4: 人杨华健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0: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4: 去呗。
0: 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4: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了。
0: 得，那去。
5: 俊明，说人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的？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6: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7: 不提了。哎，
5: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8: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
5: 啊？哎呦，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8: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9: 好。

0: 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0: 别憋着了，就。算你狠。
3: 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0: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3: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4: 别给我废话，

0: 19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追他送往？
1: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0: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2: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呢？
0: 我们哥们送别呢。
4: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0: 谢谢。回头聊啊，随时奉陪。
1: 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哎，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5: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不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5: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5: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5: 行啊，真人不露相嘛。
0: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5: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0: 不，我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5: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宁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0: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0: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我说猴，我听人说你有一哥油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啊，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哎，这春明，别着，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对。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2: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
2: 来，
0: 爷们儿，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
4: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人家苏萌啊，不仅无动于衷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5: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成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6: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7: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5: 你少插话！
8: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5: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4: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5: 小五可真

0: 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妈，我这点顾官也。
1: 大哥，
0: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0: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3: 每天一道年代菜，今天我们重返的年代是
4: 90年代。
3: 哎，提到90年代这个小时候的时候哈，我觉得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五花八门的零食了，看看是不是回忆满满啊？
5: 哎呀，这一下就上头了，这小时候我特别爱吃，比个菜来咱数
3: 着，练出来的，
5: 把这个手放桌子上，看看谁拉最长，好不好？
3: 好，来
5: 来，一二三，拉拉拉拉，哎呀，哎呀，啊对对，还有谁？有谁是吧？
6: 吃这味儿。
5: 橡皮糖，泡泡糖，口哨糖，辣条，什么唐僧肉都吃。
3: 哎，当时我们还比那个谁泡泡吹的最大。
6: 要说这比吹泡泡大啊，那我觉得我没有对手，因为这泡泡糖啊，以前小的时候家里的就是什么开小卖铺的，所以基本上天天就是嚼泡泡糖。
5: 你呢，悠悠段裁判，我们俩呢来这个比一比，好不好？我这跟大王比赛，我得使点劲儿啊。啊！哎耶！哦，确实呀，还暂停了。哎，可以可以啊，绝活，还能又一盘。
0: 这为什么可以是两层的？
3: 太棒了，太棒了！
6: 我觉得最有回忆的就是小时候这个点心匣子了。哇，比如说像这个桃酥，哎，家家必备。可以说，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到谁家，您要说没个桃酥，那都不好意思请客人来。
5: 对，
3: 是。
6: 然后呢，萨琪玛，是吧？哎，包括什么呀？那就往后更高级点了，就是这蝴蝶酥。
5: 那这种零食在咱们那个年代啊，属于是过年过节，跟这个开心有关系的。
6: 是啊，
5: 以至于现在中老年人呢，这个家里边是常年还备着这个东西。那作为营养师呢，今天我就给两位揭秘一下，这个看似小时候甜蜜的过年的零食，它里边还有多少油？比如说咱们这个桃酥，每100克大概它里边老式桃酥的含油量呢是25克油，25克油呢，也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个人平均每天炒菜用油的量，大概就这个杯子的话是半杯左右。好，所以说就这样两块咱们不起眼的桃酥，就等于喝下去了25克油左右的这个热量，因为它是油糖混合物，它的油都被淀粉吸收融合到一起了。为什么酥脆呢？就是因为有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偶尔的吃一吃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天天吃。这个萨琪玛呢，其实你会发现看着蓬蓬松松的也挺好，对吧？也没有什么油，但是呢，这个萨琪玛的制作工艺是先油免和，和完之后再炸，炸完之后它一蓬松，把这个油都吸进去了。做一个大概的换算，就是大概有28克的油，
3: 更多啊？
5: 对，比刚才还要多一点。
3: 天哪，这无形当中吃下去多少油啊？那到底你看啊，咱们应该怎么吃才能够科学的降脂？养护咱们的血管呢，咱今天啊必须得给大家安排上权威的方案。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国家卫健委成人高脂血症的营养膳食指南。那这个指南啊是官方推荐的，那里边有一周的降脂食谱，权威靠谱，科学适配咱们中国人的胃肠。那食谱呢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粗细搭配、均衡营养的核心原则，能够平稳我们的血脂，清理血管垃圾，咱们全家老少都可以吃。
3: 哎，太好了。那大家如果想尽快的获得卫健委官方推荐的一周降脂食谱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而且降血脂还不用天天啃水煮菜，记住4个字，会挑会动，三餐加对蛋白质，血脂自己降，再配上一套降脂的运动，效果翻倍。我们把这一整套的一日三餐的食谱啊和降脂运动啊已经整理好了，扫码添加小助理就能够免费领取了。咱们说90年代的国民餐桌硬菜有一道经典必吃菜，那就是过节餐桌上必有的糖醋里脊，是不是？哎，
6: 你要说这个过年啊，餐桌上这个早三样，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3: 没错，
6: 这三样菜啊，其实在这个大街小巷的这个大饭店、小饭馆里头，基本上都得有，要没有啊，这生意肯定就不行了。
3: 是的，
5: 哎。但是呢，今天咱们要给大厨啊升级一下难度了，既好吃还要好看，但是呢，一定要把糖醋里脊的油和糖降到最低。
6: 今天呢，为了

0: 为了让大家能吃得更健康一些，咱们呀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控油的一个小妙招，叫做3+1黄金油温控油。
1: 吃动平衡更能降血脂，营养师教您3个居家降脂动作。
2: 第一个动作呢，能够可以帮助大家加速代谢沉积在血管里的多油油脂。
1: 90年代明星菜糖醋里脊，如何减油更升级？
3: 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已经比刚才少了太多了。
1: 调制挂糊有讲究，保证口味不打折，暖暖的味道上。
0: 咱们说这个糖醋里脊啊，其实呢咱们更多在市面上吃到的以前都用的这一块，这个呢叫做通脊啊，这个也叫猪外脊，其实它不还不是那条里面的猪里脊啊，大里脊它那肉比较宽，给它稍微的片一下，稍微的拿刀背稍微的给它砸一砸，这个呢我们管它叫放松一下，这样呢是为了一会儿啊腌制的时候味道更容易进到肉缝里面。给它切成这种条，这个条大家记住了，手指的粗细长短就差不多，千万不要说特别的粗，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挂一个糊，挂完糊一炸它会更粗。
2: 其实这个里脊肉在以前的时候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里脊肉是属于整个猪肉里边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这么一个瘦肉啊，所以对于咱们补充蛋白质也是一个优质来源。
0: 首先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哎，盐呢是干嘛使的呢？其实通过盐的渗透压，可以让这个肉里面的粘性反出来，吃的会更滑一些。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是去腥啊、增香的一个常用的东西。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是料酒，然后呢就是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像我们这个肉要打多少水合适呢？大家就记住了啊，我们往里加水加葱姜，不是光为了去腥，而是为了让它补充水分，吃的有多汁。一斤肉大概2两水这么一个比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往里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
3: 穿个外衣，
0: 穿个外衣，
3: 把水分锁在里面。
0: 哎、对，抓拌一下啊。大家看，其实这水还是挺多的，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会儿看看啊，能不能让这些水分一会儿消失掉。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其实你看，咱们往里刚才也就打了有个10几秒、20秒。来，刚才水不少吧？大家看，
3: 居然一点水都没有了，
0: 一点水都没有了。而且您看，我这水也没有往下流，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汁水已经被牢牢地锁在这个肉里面了。好，肉已经腌好了，现在咱们这糖醋里脊呢还差一个糊。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带我出去吃饭，去那种饭馆，她可能做的没有那么说，哎呦那么传统那么正宗，但是呢做那个特别让大家津津乐道，特别好吃，红红的，然后呢炸完以后是肉滚滚的，特别鼓励。那么她那个就是调了一个糊。那么这个糊怎么调？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复刻一下，其实有一个黄金比例。那么这个黄金比例呢叫是3:7比例，这个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面粉，3份的面粉，7份的淀粉，这个淀粉用的是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呢炸了以后更加的酥脆。还需要搁点什么呢？我们再来一点点的泡打粉，因为这个糊呢一会儿炸着让它稍微鼓一点，所以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泡打粉。小苏打呢是起酥，来一点点，家里都常备的是吧，慢慢的加清水，一定要是少量多次的加，千万不要一下加太多了。那么调这个时候呢尽量别冲一个方向一直搅，因为呢里面有面粉，它容易上劲儿起疙瘩。所以你看我左3圈右3圈，然后大家看那个状态像什么呀？像那种酸奶状，对吧？哎，酸奶状。那么这个糊呢千万不要调得太稀，太稀以后挂不住肉，挂不住肉一炸那肉就容易干。然后呢我们往里稍微的加点油，哎，这个油的量呢也不需要太多，搅拌均匀，这个糊呢您就炸什么都好吃了。但是这个糊呢建议呢别着急马上用，稍微的让它醒发一会儿，因为这里面有泡打粉，一会儿呢咱们看这糊的表面，哎，起那种绵密的小泡的时候，说明它那泡打粉有作用了，那个时候呢两个加一块再下锅炸就可以了啊。咱们借着这功夫教大家调一个非常好吃、酸甜合适、颜色红红亮亮的这个糖醋汁儿。这个糖醋汁儿啊，可以做糖醋里脊、糖醋排骨、糖醋大虾啊，包括什么古老肉啊，都可以用这个糖醋汁做。万能的糖醋汁儿，一定要学会啊！有一个好记的比例，叫6:5:4:3:1。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清水，5份的糖。这个酸甜口啊，这甜度得够。当然了，今天咱们是做了一个少糖少油版的，但是糖少了，怎么能让它吃到那种甜味呢？一会儿我还有小妙招。其实呢，你看今天这个咱们糖醋里脊，很多小时候吃的时候觉得那颜色特别好看，
3: 是
0: 红红的。那个红色从哪来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番茄酱4份的量，这个3就是醋，
2: 白醋是吧？
0: 白醋。1是什么呢？1其实就是我们的水淀粉。这个淀粉呢是在汁里面起到一个增稠增黏的一个作用。刚才我说了少甜怎么办呢？这有一个。

0: 好东西，就是盐了。有一句话说的，要想甜，搁点盐，少搁糖，再来点盐，让它那个甜味味道更厚重一些。好，来点盐。接下来咱就可以真正的上火了，教大家怎么用3+1方法炸出不油腻的里脊肉了。
1: 好，
0: 刚才说了3+1，就是一会儿呢，我先把这个糊我先滴到油锅里头，它下锅以后1、2、3，3秒钟它就能飘起来，这个就是炸第一遍的一个状态了。
1: 3、2、1、
0: 哎，飘起来了吧？
1: 好准啊！180度了。
2: 180度，
0: 这个油温呢，咱就可以什么呀？炸咱们的这些肉了啊！哎，你看这肉基本上下锅差不多3到5秒钟就能飘起来了。保持这个温度啊。有些朋友说那开什么火呀，其实你开什么火不重要，是啊，我们要保持锅里一直是这个大概这个6成热的一个温度。
1: 你看啊，咱们现在已经是第一遍炸了，一般来说呢感觉控油咱们就少放点油，但是呢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油温很重要。第一遍的炸制的里脊已经出锅了，咱们就用这吸油纸来看一下第一遍炸制和复炸之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哎呀，
3: 这个
1: 是刚炸过第一遍的哈。哇，都没有太使劲啊，这个油就全出来了。哇，大家来看一下，
3: 直接透了啊。
1: 这一根肉就得吃下去好多油啊。
3: 对，所以你看那些桃酥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啊，
3: 所
1: 以咱接下来啊就看一下一会儿复炸之后肉条的吐油量，
3: 看看大厨的3+1到底是不是真的3+1。
1: 想要预防血脂高，避免多余油脂存储体内，除了吃呢，其实运动也是降脂的关键。
3: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了3款居家的运动动作。第一个动作呢能够可以帮助大家加速代谢沉积在血管里的多余油脂，第二个动作啊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体内的油脂垃圾，而第3个动作呢可以降低皮脂醇，减少我们腹部脂肪的堆积。3个动作每天300下，在家就可以轻松的减脂了。
1: 没错，如果您想获得这3个减脂动作的跟练版，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所以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第一遍的这个肉呢已经炸好了，但是呢油特别的多，刚才咱们炸这肉呢用的是这个3+1里这个3，那么这个第二遍呢要复炸呢一直我们说叫吐油。为什么叫吐油呢？油温高啊，它那个能让里面的油呢能快速的流出来。咱们这个一就是这个复炸的这个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呢？7到8成热，也就是在240度上下。咱们看一下这个糊下锅以后是不是1秒钟，悠悠你帮我数着啊，看看是不是1秒钟能起来啊。
3: 起来了，
0: 瞬间就起来了，非常快是吧？这个温度咱们适合马上什么呀，复炸了，
3: 下锅。
0: 那么这个复炸呢咱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给它炸到外面焦黄焦黄的，颜色也好看了，然后呢也酥脆，主要是这个目的。哎，大家看这个颜色，哎，听这声音
3: 咔咔嚓嚓，
0: 是吧？
3: 对，来吧悠悠，咱们继续来监督大厨，看他这个3+1到底能少多少油。
1: 又跟刚才一样的方法，使点劲儿呀，还是有一些油的，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已经比刚才少了太多了。
0: 好，所以呢这个咱们就下回就用我这方法没问题啊。
1: 那这个3+1黄金油温控油啊真的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0: 那么接下来咱就开始熬汁了啊，把刚才调好的汁就直接咱们就下锅了啊。
1: 好，
0: 哎，咱们就小火慢慢熬，才能让它的淀粉充分的糊化，一定让它全部这种哎冒泡的状态。哎，冒泡呢意味着什么呀？我们那种醋酸呀，哎，已经挥发出去了，就没有那么刺激了。把炸好的这个肉直接下锅。
1: 哇，均匀的都沾上这些汤汁了。
0: 出锅装盆。
1: 好嘞。
0: 这个你看，这个番茄酱的颜色红红亮亮的。
1: 那大家如果想尽快的获得卫健委官方推荐的1周酱汁食谱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今天咱们的这道复刻了90年代经典，同时又变成了少油健康版的糖醋里脊就给大家上菜了，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

0: 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养生堂十一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1: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0: 健康饮食，
2: 这6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0: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3: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金钱区的冲击。
4: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0: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养生堂呢是特别节目，所以一开场的时候要给大家发放一个福利，叔叔阿姨领到了吗？来举手向我们示意一下。这个袜子绝对不是单单保暖用的，要干啥呢？叔叔阿姨，我们要给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部位腰椎做一张免费的透视照。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一起学起来。我这个要领就4个字。站着穿袜啊，要求单腿站立，然后稳稳地把这个袜子套在脚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我们尽可能，尤其是长辈们，扶好旁边的桌子啊、椅子啊，有旁家人搀扶，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一。来，我们给场上的四位观众加加油，请准备单腿站立，开始。我们看一看，谁穿得好，穿得快又稳。哎呀！很明显哈，我觉得这个妹妹就稳稳的，是吧？有一位阿姨特别晃，是吧您？就来回打晃。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自测？那么他们的完成度代表他们的腰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用掌声感谢一下台上的诸位。让我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3位权威专家组成的护腰科普小分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杨立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任大江，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医师院长助理展嘉文。掌声欢迎3位。3位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3位老师。

0: 节日快乐，欢迎再次光临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保护以及观察我们的腰椎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刚才那个穿袜子给腰椎做自测的这个实验是谁想出来的？
1: 这个实验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因为这个动作呢，是一个考验你腰综合性的动作。你如果平时能把这个动作做好的话，

0: 掂量掂量我的这个关节系统适不适合去干这件事儿。所以我想问问在座的呀观众，我们这个动作你认为我们主要是靠哪些肌肉来完成的？
1: 周舍阿姨试着回答一下。周舍，
2: 我认为呢，他这个第一呢，是因为有一个小脑要保持一个水平仪啊，这个这是一个保持着运动中枢这块，然后还要需要一个腰椎，还有胯骨，还有膝盖啊，还有踝关节啊，这几个部位的关节肌肉支撑作用，还能使得我们站得比较平稳。
1: 杨主任，叔叔答得在点儿上吗？
3: 我觉得这位叔叔答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因为我们是疼痛科医生嘛，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会遇到，哎这儿疼，但是真的没有找到真正原因的一些病例。所以你看刚才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对吧？我们大家看啊，可以抬腿，
1: 抬腿，
3: 然后再弯腰。筋肌独立，然后还有一些动作，所以实际上用哪些啊？首先来说啊，可以用到我们很多的核心的肌肉，股四头肌、髋关节的肌肉，这个腿站着呢啊，还有什么？还有臀大肌，还有我们膝关节保持稳定，还有我们的脚踝关节，还有我们脚趾头。所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基本上我们下半身大部分肌肉其实都参与到了，但是最重要的肌肉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核心肌群，然后有我们的腰背肌，有我们的腹肌，有我们髋关节，还有我们的股四头肌等等这些肌肉。刚才我看有的观众没有站稳，
1: 对，
3: 晃得很厉害，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不复杂，弯腰。但是弯腰的时候纯靠的是腰的力量，没有把我们臀大肌核心的力量用上，所以实际上比较好的弯腰和我们日常的弯腰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后面的话呢会给大家揭谜底。
1: 了解了，叔叔阿姨看到了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单腿穿袜子的一个自测就能看出腰好不好的问题。那有了问题怎么办？怎么科学的养护呢？我们暂且埋个悬念，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呢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各位带来了十一的礼物，那就是我们护腰的神器，这些神秘的宝贝。您等不及的话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官方领取一下。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腰椎我觉得太重要了，这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呢哈。那刚才有站得稳的，也有打晃的，那他们的问题都出在哪儿？严不严重呢？来，我们邀请两位，我们现场感受一下，也请三位老师认真的帮我们看一看。来，欢迎一下两位阿姨。刚才两位呢做了这个自测，稍微有点打晃是吧？
4: 对，稍微有点，还是有点站不稳。
1: 阿姨您呢？我觉得您是晃得最严重的。
5: 我晃得就好像这腿都撑不住那感觉，就不行了，这一窝腰就穿就不行了。
1: 现场再还原一下，安全第一，请准备开始。好，展主任，运动医学的专家，点评一下。
6: 首先我先表扬一下两位阿姨啊，能完成这个动作能穿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刚才我们看到两位阿姨的这个腰椎啊，从外面看就像一栋房子啊，从外观看都看不出问题，都很好啊。但是我们看内部的装修就有差异了，一个像精装房，一个叫毛坯房。精装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整个布局啊都非常的协调啊，换到我们人体内部，就是它的肌肉啊，它的这种核心肌群和关节的稳定性，以及椎间盘的这种蜕变程度啊，非常的协调，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去活动去发力啊。那我们所说的毛坯房，那就是运动不协调啊，我们的这种核心肌群的稳定性不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也有问题，那么导致我们整体的一些动作啊达不到一个整体协调的动作关系，那使得我们这个腰椎呢单扛啊，所有的动作都使腰椎去发力，那么这种呢第一会加速腰椎的蜕变，第二呢有很多的动作啊就会出现打晃啊，甚至不稳，会影响我们的腰椎和骨盆的协调性。
1: 您的腰椎是个什么情况？是精装还是毛坯呢？这么看相对来讲比较毛坯的是我们这位阿姨哈。来，阿姨，我想问一下您平时这个腰椎怎么样啊？
5: 好像就是一窝腰的时候，这两边就是我说不清是谁肾的这位置。
1: 您背后哈，您转过去让大家看一下，
5: 背后就这两边就有点不舒服，撑一窝腰的时候就撑不住劲儿，那种感觉酸痛的那种就是有的。
1: 那比如说摘个菜了够

0: 多东西，那这地儿都能酸是吧？
1: 啊，对对，刷碗洗碗那都是就是哎呦，就时间长了就不行，就得这么起来，就这种感觉。
0: 我看你很年轻哦，
1: 56，
0: 那叫大姐了哈，状态挺好的。但是腰的问题有多久了呢？
1: 这个也好多年了，就是腿膝盖也不舒服，所以带着，对，带着腰，
0: 你看腰不好，上上下下都会不稳定，
1: 都不好。嗯，
0: 那你有专门看过吗？
1: 我看过腿，看过颈椎，腰还没看过。
0: 哟，今天来着了。哎，任主任，你看到了吗？阿姨说了，我就看脖子和膝盖，我腰从来都不看。
1: 啊，对，还真是。
2: 对，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是个整体。
0: 对。
2: 只不过呢，我们人为的把它分成脑袋、脖子、胸椎、膝关节。但是我们整个人体实际上一根筷子一样，是吧？你不可能说我头出了问题，这筷子还能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从骨与关节运动系统来讲，你都得重视。临床上大量的膝关节不好，常年不看，走路老是歪着，你再走两年，你腰该出问题了。腰出了问题，你老歪着，你脖子就得代偿，是吧？脖子又出问题了。所以说骨与关节系统的疾病呢，一定要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
0: 是，疼痛方面的专家杨主任给点建议和指导。
3: 我们不同的疼痛，实际上它的给我们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肌肉酸痛，然后摁着呀，还是有点牙痛，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着急啊，大概率可能因为我们平时劳累啊，可能就是腰肌劳损。但是还有一类什么呢？就长时间的这种酸痛，啊，除了酸痛之外，还往腿上串，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有可能是累积到肩盘了。还有一部分什么呢？一扭腰就疼，平时的话呢，还好，一扭腰就一个点的疼，这时候有可能小关节的一些错位。还有的话呢，就是可能深部的疼，实际上不同的疼啊，不同的性质，这个时候可能给大家信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很多的疼痛可能还是跟我们的日常的不良习惯、不良姿势，包括缺乏锻炼造成的。所以的话呢，绝大多数我们临床上大家所谓的腰腿痛，我个人认为80-90%，其实通过改变习惯，通过合理的锻炼，其实都是可以逐渐缓解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0: 听完之后踏实了。我记得主任经常跟我们说，有的时候疼啊，不见得是坏事儿，是我们的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求救信号。所以叔叔阿姨，我们不要大意，我们重要的这个部位腰椎，咱们一定要关切起来，这不是吗？有疼痛的专家、骨科的专家、运动医学的专家，帮助我们的长辈们把我们这个腰椎啊稳稳的兜底。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落座，认真请讲。好，叔叔阿姨，回应一下，您的腰椎好不好？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是精装的还是毛坯？说到这两个不同之处啊，我在网上哈、找到了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都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惊。这一位绝对是精装当中的精装，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子孙三代华伦华，尤其关注一下那位阿姨。阿姨姓董，60多岁了。她的年龄呢，你看远超过刚才我们互动的这两位大姐。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太厉害，都能飞檐走壁。我们来听一听网友哈对他们的评价，挑几个看的真的是热血沸腾，刷一下的从床上坐起来，两眼一黑又躺下了。为啥？咱们好像真的是练不成。还有一个，你看30多岁的我躺在床上看60多岁的人在滑滑板，我40-50岁的婆婆不是腰疼就是腿疼，你们都不疼吗？哎呀，叔叔阿姨，你看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咋这么大呢？我觉得这个是高手在民间，不是每个人咱们都能够通过锻炼达到这个阿姨的这个程度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有幸啊，要马上连线一下视频当中的主人公，65岁的董阿姨。董阿姨你好，国庆节快乐。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带大家做了一个单腿然后穿袜子的那个自测，我们来看一看你们两位的情况好不好？袜子准备好了吗？听我口令哈，阿姨注意安全，3、2、1开始，别着急。你看那阿姨那腿多稳，

0: 小林，你都不如妈妈会，很棒。那么两位靠前，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采访一下阿姨呀。刚才我看到那个视频，我都说了阿姨可以飞檐走壁，可以练轻功了。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好，大家好，我是来的威海，我今年是65岁，我儿子就玩滑板的时候玩了3年，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就这么扭着扭着，他这个腰啊，他这个腰，他对这个腰特别好，对这个腰腿呀都特别好，
0: 了解，
2: 向核心发力，
1: 核心，你看我这肚子也没有，看见吗？
2: 看心发力。
1: 肚子也没有，
0: 是吧？阿姨，我能问您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吗？您身高多少？然后体重是什么样的？
1: 我身高是1.6米，体重是104斤。
0: 你看这身材也是特别的苗条，一直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1: 哎呀，我感觉玩这滑板时候的肌肉啊，它都能长出来了，就是浑身就特别轻快，很舒服。每天玩一个小时。
0: 阿姨，你可真勇敢！这个运动我永远都不敢挑战，我觉得容易摔倒啊、受伤啊。对呀，您是怎么想的去练的？
1: 他是我儿子，我带着玩儿。看他没有什么危险，我就开始问他。问他的时候，他说呀：“我说我那是不是能学？”他说：“他说是你看看试试吧。”哎，我就这么的玩，慢慢的，我把这个滑板我就爱上去了，特别特别开心这一天。
0: 每天乐呵的，没有生气的地方，哈。阿姨，你原来呢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呢，我就是，代驾的批发市场啊，干批发的。
0: 哦，做点小生意哈。哎，您是从事跟运动相关的工作呢？从来没接触过。
1: 没有，我就是一点一点的练的，不受伤的，就是。我儿子就是慢慢的，什么的，一点一点的教我。
0: 那小林的滑板是跟谁学的呀？
1: 他是自个儿学的。
0: 哎呀，自学成才，明白了。我们看得出来，您的腰椎非常的稳，筋骨也非常的柔软。您能不能跟大家伙透露一下，平时有什么样的养护小秘籍？
1: 养护小秘籍，我就是玩的滑板呢。我早上去了，先倒立一会儿。上完了以后，我再练两个，就是那个瑜伽这个椅子马。
0: 哦。
1: 完了以后，我再那个训练这个腿，肌肉嘛才长出来。你看，再长这一块肌肉。
0: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肌肉。哎呀！你这，你看到吗？哎呀，你胳膊腿腰都非常的有力量，肌肉特别棒。
1: 来，引体往上。一字马我都会，
0: 一字马也行，你能给我练习一下吗？咱们想不想看？来，哇的天哪，65岁的阿姨哦，天哪，超强哎，哎还倒立呢，妈呀，阿姨可以了，平板支撑，看看这个腰的稳定性，慢点啊阿姨，这绝对是优秀当中的优秀，来。5、4、3、2、1，可以了，阿姨。哦不，那踢吗？那你踢一下吧，阿姨。哦天哪，我天！哎，我觉得你的气息也非常的稳定哈。您这个腰椎，这都不是精装，就豪装。那这样，我们请小林过来跟我们聊两句。小林你好。很开心见到您哈，我能问您个问题吗？咋能想到带妈妈去滑轮滑，这多危险呢？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喜欢上了滑板，然后呢，我妈妈看着我玩了一年，包括我儿子也学会了，身边很多朋友也都跟着学会了，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危险，因为我这一年当中没有怎么受过伤嘛，他突然有天说，要不然我也试试吧。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妈把这个全套的护具啊、头盔混，那个时候可以说五花大绑，也不为过。我也怕老人家受伤嘛，
0: 对，
2: 这么大年龄，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也是害怕。但是后来慢慢这个慢慢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练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项运动它是可以，由慢到快，由少到多去累积的，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我慢慢练到现在这个水平和状态，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我觉得妈妈特别的棒，好，那

0: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长辈们，国庆节的特别节目，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
1: 希望叔叔阿姨们，多多的去做一些抗阻的训练，
0: 抗阻，
1: 提升肌肉的一些练习，比如说像我妈妈现在平时有练这种靠墙静蹲呀，俯卧撑啊，引体向上啊，大家是想学滑板的，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机构去学习。
0: 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当然，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哈，正好有个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点评好不好？展主任，
2: 阿姨您好，特别的棒啊！这个我们在场看您的视频都非常的羡慕。第一呢，祝您身体健康；第二呢，也祝您，之前没受过伤，之后更要注意啊，不要出现运动性的损伤。刚才我看您滑板的几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柔顺丝滑，啊，能看到有非常好的这个核心的力量。其实核心的力量对于腰椎的保护特别重要，不光是某一个关节，其实全身整体的机能都很好。那么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叫骨正筋柔气血已流，那这正是因为您的筋骨非常好，所以整个全身的气血运行的也非常好。反过来，气血运行很好，心态很好，也加强我们的筋骨防护，也使我们的整体更好啊。所以非常的佩服您啊，我们也向您学习。但是您做的有些动作对于中老年人的腰椎健康是有风险的，稍后我们也会详细给大家梳理。
0: 谢谢主任阿姨，也希望您永远这么健康。感谢大家接受我们的采访，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我们的国庆节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阿姨，礼物会尽快的快递给您，再见。下展主任吧，对您点评一下，他这是超强的绝技，应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底子的。
2: 那是的，那一个是柔韧性，做这个一字马啊，做这个抬腿的动作啊，这肯定不是3年就能学成的啊，可能之前有一些基本功，他同时又很稳定啊，这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一个过程啊，他的这种核心的稳定性又很强啊，支撑的时候他的核心没有松啊，他的这个肩肘没有松啊，他就很能减少一些运动损伤。
0: 想问一下三位老师，阿姨会的这个功夫，你们三个行吗？
3: 这阿姨绝对是健将型的，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这个高度。
0: 对，所以叔叔阿姨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练好我们的腰椎，让它足够的稳，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展主任抛出一个概念，说它稳是因为它筋是比较柔的，是吧？骨也是比较正的。那怎么样判断我们的筋柔不柔？骨稳不稳呢？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道具墙，我们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来帮我们配合一下，好不好？我们就请刚才那位阿姨，好不好？欢迎一下阿姨。阿姨，刚才那位董阿姨65，您的年龄
4: 56。
0: 阿姨，你看完了以后，哎呀，啥感觉？
4: 就像您说的那个，人和人真不能比，我差得太远了。
0: 没关系，基因虽然不一样，但是咱们后天能补的，咱们尽可能去弥补一下，是吧？好了，道具墙准备好了，交给三位主任，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自测呢？
3: 那这个呢，主要是我想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回去练一下。这个动作呢，它一个是看距离，另外一个看时间，主要检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肌肉力量，到了中老年以后啊，实际上我们这个肌肉就跟银行似的，就跟攒钱似的，你得攒肌肉。那这个时间呢，你放得越早越好，你不能说我60退休那天，我说我要练肌肉了，是吧？
0: 来不及了，
3: 我要攒钱了，是吧？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家呢先简单的自测一下。这个动作也很简单。你比如说，我拿这位嘉宾啊，我们比如说这是家里的一堵墙啊，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墙边上，哎，两个脚并在一起，哎，腿是伸直状态。首先伸出你的右手啊，哎，把它伸平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先别动啊，我在这儿做个记号啊，指尖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紧接着我要腿不要动，脚也不要动，平着伸出去，
0: 就往前够，
3: 往前够。您看您最远能够到哪儿？使劲啊！最远能够到哪儿？哎，可以弯腰，
0: 好棒啊！
3: 您保持住啊！我再给您画条。

0: 另外一个，你看你能坚持多少多长时间，能不能坚持20秒？啊，
1: 安全第一啊，还是
0: 安全第一啊。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腰部的不舒服的感觉？
1: 阿姨说有点吃力了，
0: 就已经上劲儿了。
1: 对，
0: 已经上劲儿了。好，您回来吧。那么我们呢，我们量一下这个长度啊，越长越好啊，越远越好。我们看看这个嘉宾，他这是多长啊？25厘米啊。
1: 哦，好，25厘米。
0: 它有一个衡量标准，就如果你往前探的这个距离呢，如果说超过了25厘米。那么说明两件事儿，第一件，你整个这个腰部的这个核心的力量还是可以的，另外呢，你腰椎的稳定性应该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是18到25厘米这个区间的话，那么你有轻度的腰椎的不稳定。哦，如果你在10和18这个区间，中度。哦，小于10厘米，那么你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明白。
0: 那么你这个危险度，无论是你跌倒，还是你从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的动作，那你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来讲，坚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整个腰椎抗剪切力的能力非常好，腰椎的稳定性也越好。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实际上很常见，家里拖个地，洗个碗，切个菜，为什么你每次洗碗洗一半老是觉得腰疼啊？实际上是腰椎的稳定性出了问题。
1: 阿姨，今天我觉得是达标的，至少是25厘米，但是我觉得她才56岁嘛，护起来咱们一定会越来越棒的。好的，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也送上一份国庆节的礼物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观众，祝您节日快乐，谢谢您，落座休息。腰椎的问题啊，真的是司空见惯，但是每个人的程度、问题的大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的腰椎，比如说坐的时间久了、站的时间久了，就闹脾气呢？
0: 人体呢，脊柱啊，非常的复杂啊，复杂到我现在这个做手术啊，越做越害怕。
1: 为啥啊？
0: 同样的人，你得一样的病，你做一样的手术，做完效果千奇百怪，你不要看他做的挺好，你也做，可能你的效果就不如他。这个非常正常的。我们人体啊，有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认识的还不够深刻。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腰椎的构成。大家看，实际上很简单，砖头、水泥、砖头、椎体、椎间盘、椎体，
1: 三明治。
0: 哎，就像三明治一样。那么我们中间的，我想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椎间盘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我们脊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出了问题它能好，对不起，这个东西出了问题是不可逆的。永远也回不去。你一旦有了椎间盘的问题，会伴随你终生啊，一个不留神它就要给你发难啊，它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个椎间盘，你看夹在两个椎体的中间，相当于什么呢？第一，它有连接的作用，相当于在两个砖头中间的水泥。你可想而知，你这房子水泥都不行了，它就不行了，它就晃荡了。你腰椎这个大梁一旦晃荡了，我就告诉你，你别说您还上班了，您还带孩子，还带孙子，您起床上厕所，这都是奢望，
1: 房倒无塌了，
0: 房倒无塌。所以第一个连接作用，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椎间盘。第二个，那么我们这个椎间盘夹在两个椎体中间，当你走路蹦蹦跳跳的时候，它能怎么样？它像一个软垫子一样，它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一旦有一天你的椎间盘出了问题，这个大夫给你切掉了，没了，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病治好了，你连椎间盘都没有了，你再走路就怎么样，成了骨头磕骨头了，
1: 对，干磨了，是不是
0: 成了干磨了？
1: 对，
0: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椎间盘。那么为什么你躺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你起来也会觉得腰疼？那就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血运有关系。我们骨与关节系统两个缺乏血运的器官，一个 我们上一集讲过是半月板，另外一个就是椎间盘。

0: 可以说椎间盘的血运比半月板还少。哦，这么大一个椎间盘，仅仅在它的纤维环的外侧，嗯，有那么一丝丝血运。那么它的营养交换怎么来的？还是靠挤压，往外呲水。你看，一挤水就滋出去了。你往那一躺，你一休息，养分就进到椎间盘。
1: 了解。
0: 你一直坐着，啊，或者你在运动是吧？我跑个马拉松是吧？那它一直处于一个没有呼吸的状态，是吧？你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容易出问题。哎，所以久坐、久站，或者你过度磨损、过度运动，对它实际上都不好。不动不行，但你乱动更不行。
1: 对，谢谢科的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它的重要性。杨主任，疼痛方面，从您的角度怎么去看待？我们说了，为啥腰椎这么喜欢的闹脾气？
2: 就像任主任说的，椎间盘啊，它一圈啊，其实都是神经。我们也知道，哎，我们刚才你看任主任说，我椎间盘突出，一突出，大家看会压到神经根吧？
1: 对。
2: 这个时候一定会腿疼，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弯腰啊，就包括刚才大家去穿袜子嘛，我们正常弯腰不是这么弯吗？嗯，是吧？
1: 对，
2: 大家看我这么弯，然后但是我这么弯，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么弯是动作一，这么弯是动作二，有什么不一样吗？动作一，我是真的弯腰，我的腰是弯的，我腰一弯，这个时候我的肩盘压力就大。动作二，我腰是直的，我也弯了，实际上是弯的我的髋关节，
1: 屁股，对。
2: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的腰不怎么受，肩盘压力很小。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个健身的动作叫硬拉，几十斤、上百斤的东西，大家这么练，大家不觉得腰会坏吗？因为他没有动腰，
1: 他
2: 动的是什么？是髋关节和臀肌。
1: 对，
2: 所以大家弯腰的时候，包括穿袜子也好啊，尽量的什么呢？尽量的腰是直的，屈胯，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腰受的力量就小，受伤的情况就会低很多。所以都是弯腰是不一样的。
1: 对，除了错误弯腰会损伤腰椎之外，还有哪些姿势同样伤腰呢？如何去做好鉴别？以及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天团，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各自的护腰神器，到底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下面的电话400-666-9000。叔叔阿姨划重点了，绿灯、黄灯、红灯，绿灯肯定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是吧？
2: 对。
1: 这个呢，哎，要警惕了，黄灯，这个马上到医院，三位专家各选一个。
2: 绿灯啊，实际上就像我们过马路啊，绿灯也得左右看一看，所以它是不需要大家过度焦虑的异常，是一个我们日常中比较常见的可逆的一个。大家记住有一个特点，第一个话，久坐之后酸痛，然后但是有一个呢，活动活动就能消失。这个时候的话呢，说明什么？说明可逆。但是正常情况下，久坐之后应该不应该有酸痛的？对吧？除非是什么呢？我的腰椎到达了一个所谓的临界，临界了，就是哎正常。但如果再久坐，或者说再去不好好对待它，有可能真的会有问题出现了。所以对大家来说是个绿灯，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但是可以注意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绿灯，久坐后酸痛，活动之后慢慢可以消失。中医的话，请展主任。
3: 就像我们这个体板上啊，绿灯嘛，就是还算是相对通畅啊，或者说是我们蜕变的一个早期啊。那么按照我们人体的气血阴阳辩证，那就是不通则痛吧啊，所以我们叫气血微滞啊，也就是在久坐以后经常不动不运动啊，那我们的气血瘀滞在这里，会导致不通，导致我们的疼痛啊。那么相反，我们如果这时候定时的去走一走，去活动活动啊，避免这种久坐习惯，我们的气血还可以恢复到通畅的这样一个生理状态啊，那这种疼痛也就会消失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不要把它久病成疾啊，不要让它再进一步的去加重。
1: 这个应该是界定为腰在撒娇啊，其实就让你们活动活动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黄灯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像刚才撒娇这样了，就要警惕了。
3: 大家看黄灯，哎，就是要给我们提醒了啊，这个马上就要变红灯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引起重视。那这种表现呢，就是我们弯腰啊、久坐起来的瞬间。

0: 间啊，就会非常的疼，然后换姿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睡觉翻身的时候，也会出现腰痛。但是呢，它也没有疼到你走不了、动不了，或者会疼醒，没有到这种地步啊。刚才两位主任拿那个模型演示了我们椎间盘突出啊，其实我们腰椎还有很多的疾病啊，像我们腰椎小关节紊乱啊，还有我们的这种骶髂关节炎啊，比如腰肌劳损，其实都会引起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就是疼，就是疼痛啊，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在这个阶段呢，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到气血瘀滞了啊，那它已经出现瘀的一种病理表象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我们啊，要一些手段去干预它啊，比如说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我们针刺或者我们的推拿啊，或者我们的这种微创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运动的习惯的改变，我们要化瘀，我们要把这种瘀滞化开，还可以去逆转，
1: 有的治，而且要。有问题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就要发现了，但是我们看到字面的意思，如果出现了红灯，那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急迫的一个求救信号了。我们来看一看，大江主任，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写的比较多，实际上我给他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生活无法自理，或者你的症状严重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夜里疼睡不着觉，或者睡半截儿，因为疼痛把你疼醒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疼痛，那就是比较严重的疼痛了。另外一个，如果说疼还伴有麻，我的一个患者总结得非常好，叫疼轻麻重木难移，就是你在疼的时候呀，还算 OK， 你都麻了，
1: 对，
2: 说明病情你又发展了，木了，这脚就不是我的脚了，赶紧去医院。
1: 问题特别的严重呢，它不光是疼，它还麻木，都没有痛感了，也没有温感了，这个时候不要等，立即就医。那么中医怎么判断呢？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种疾病入里的表现。西医的角度可能就需要手术啊，需要把这个病理去切除了。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呢，那就是可能要需要一些菌烈一点的药啊，比如说寒凝深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附子啊这种非常菌药，或者是湿热比较重的话，加一些大黄啊药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在红灯的时候呢，我们要综合去考虑啊，最好不演变到红灯，
1: 都不要到红灯。黄灯的时候咱们就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了。叔叔阿姨，这是从轻到重的这么一个递进的表现。其实我们经常跟叔叔阿姨反复的强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啊，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生活的场景容易比如这个动作就伤到我们的腰椎呢？
2: 生活中呢，除了我们每一个人熟知的久坐以外，还有你频繁的弯腰，这个呢它比较伤腰之外啊，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叫什么呢，就是扭腰。这个场景呢，我拿这个凳子我给大家，
1: 那您来演示一下。
2: 比如说有两种场景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第一个扭腰的这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在这坐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要够我
1: 身后
2: 我后面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这样这个腰就开始扭了，是吧？比如说这个东西离得还比较远，
1: 那比如这儿好嘞，
2: 我使劲这么够，大家看我这个腰啊，因为你的屁股没有动，整个腰它这个扭转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多的患者就这一下，尤其是你本身腰就不好，
1: 对，
2: 频发腰痛，甚至你本身就有椎间盘突出，我们有过这样的，这么一扭，整个纤维环一下全部撕裂了啊，突然挤出来好大一块。那么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场景，就是我们平时坐轿车的时候啊，我们下车，我现在在轿车的后排坐着啊，到站了我准备下车了，我们常规动作手抠把门推开，我这么扭腰就要下，又有好多人就这一个动作好几天起不来。我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要下车了，把门你先推开，上面有扶手是吧，这手拉住扶手，屁股先往外挪，挪到这个半个屁股在外面了，是吧？你站起来就行了，不要通过我自己把自己扭出去，是吧？那么生活中呢，有很多的这种，需要我们扭腰的这种小动作，一定要多加注意。
1: 跟那个动作，臀部先行，然后腰再跟着走。
2: 臀部先行， 就像杨主任前面说的，
1: 臀部前倾，
2: 弯腰是吧？实际上你不是弯腰，你是。

0: 屈髋，嗯，你下车是吧，实际上你是把自己挪出去的，也不是通过扭腰出去的，一定要多加注意，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嗯，
1: 我们好好举一反三一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姿势，就像我们大江主任做的那个，哎，需要这样弯腰去抓一下够一下，这样的姿势是比较伤腰椎的。写一下，量体板。我们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的作答哈，从窗户外往外晒衣服的，哦，阳台就够衣服，捡衣服，没错，这是一个。跳舞的时候有可能。三位主任，
0: 我觉得大家写的呀都是特别好，写的特别好的，我觉得都是感同身受，以前可能受过伤啊，哦，我们有翻身的，有上厕所擦屁股的，有在这个上完这个厕所以后够卫生纸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另外我想着重强调一个，
2: 专家最要强调的会让腰部受伤的姿势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我们很多出现急性腰痛的人，我们都会他建议在急性腰痛发作的过程中，你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叫轴向翻身，就像滚筒一样，不是我们平时那种上半身带动下半身这么翻，而是一块就像啤酒瓶子这样一块滚动，叫轴向翻身，帮你顺利的平稳的度过这个急性期。
5: 任准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下床的动作。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腰受伤了嘛，所以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1: 你是怎么受的伤？
5: 我是外伤，我是被人给撞了一下。那我是因祸得福。那段时间的话，我就像任准说的，我下床的时候先挪到床边，一条腿先下来，一条腿下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起来了。这个时候然后再起来之后，然后在这个腿再下床，就是你会发现腰根本就不用使劲，起床的时候会非常的舒服。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腰的基础病的一些朋友们，不论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这个时候因为起床翻身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是绕不开的，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按照任主任说的，然后第一个先挪到床边，
1: 对，
5: 然后第二个话呢，先挪到床边，然后一条腿先搭下来，同时起身，然后的话呢再一扭身，两条腿全下来，这个时候会非常的舒服，也不会伤腰啊，这是跟大家的一个建议。
1: 生活当中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腰椎的伤害风险。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关于腰椎受损的蛛丝马迹、疼痛的信号以及如何自测，包括以上所有的知识总结，扫描一下雅琪方面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全套的护腰手册就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放绝招了，就是我们三位专家老师各自带来的护腰宝贝，按照惯例，杨主任您先来。
5: 好了，我现在给大家介绍我的护腰宝贝，大家看一下。
2: 专家推荐的不花钱居家护腰方法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

0: 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硬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写的招兵买马是啥意思？
7: 招兵买马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腰的力量练好
6: 哦，
7: 是一个弹力带。
6: 嗯，
7: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腰椎啊，是我们身体里边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如果它出了问题，啊，我们的腰椎啊、髋呀、臀呐、腿啊，甚至我们胸椎、颈椎都会出问题。所以腰椎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要改习惯。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它这个核心的力量，肌肉的力量非常重要。有一个很好的腰肌的力量，就相当于我们带了很多的腰围。所以刚才像我们电视上那个董阿姨，她之所以能够做这么丝滑的动作，大家不要看表象，她后边有很多科学的训练。我现在其实特别佩服她儿子小林，小林能够用非常科学的方法，
6: 对，教她妈妈，
7: 把一个65岁的一个老年女性训练得这么好。啊，所以的话呢，就是科学的训练加上坚持，然后加上什么呢，我们把腰肌的力量练好，这时候我们的腰就会多了一个铠甲，多了一个保护层。大家两个动作吧，啊，锻炼我们的核心，弹力垫放在我们的脚下，同时的话呢，这个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曲，不要这么直的。
6: 好，微曲，
7: 膝盖微曲，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腰背要挺直，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有可能会伤我们的腰，一定要挺直，胳膊稍微使点劲儿，侧弯，侧弯的话一定要相对是跟身体平行的，这样弯，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核心的力量，侧腹肌。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姿势啊就能够很好的去维持，这是一个动作。还有第二个动作什么呢？就是一前一后，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前面，然后两个手拿着它。还是两个膝盖微曲，背一定要挺直，千万不要弯腰，上半身胳膊是不动的，利用我们腰椎的力量去做旋转。大家看，我上半身胳膊也是不动的，只有我腰在用劲儿，这个时候直接就把我们那个腰椎的旋转的力量进行了一个很好的锻炼。然后左侧做完之后，然后再换腿做右侧。
6: 好，
7: 不需要一次做很多，一次做个2-3组、3-4组，一次做个10个左右就可以了。
6: 好，那句话持之以恒哈，叔叔阿姨，咱们学会了，千万不要回过头就忘了哈。好，这是我们疼痛科的专家杨教授给大家献的宝贝。接下来，翟主任，该您了。
8: 我拿的一个是一个中医特色的一个方药，我给大家取一下。为什么给大家今天带一个方子呢？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能看到，就刚才那个话题扭转引发的这种损伤。那么经常是有些患者非常急，第二天就疼得动不了了，心里边非常的着急啊，怕有什么大的问题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自测如果没有腿麻啊，没有这种红肿热痛啊，这种非常剧烈的一些感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患者我都会建议他不用着急，先静养个2-3天就啊。如果积极一点的话，就可以来我们做这些 热敷的理疗。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方子里边有什么呢？有红花有丹参有这个乳香，还有我们的冰片和芒硝，就这五味药，非常的简单。

0: 啊，但是对我们这种急性的红肿热痛啊，非常的受用。外用药的时候呢，剂量可以稍微大一点，比如每种15到20克啊，其实我们就把它煮开，毛巾浸透了，敷在我们腰上就可以。
1: 疼痛的地方。
0: 哎，对对对。
2: 大概敷多长时间？
0: 20分钟就可以。
2: 20分钟。
0: 对，因为20分钟这个我们敷的这个毛巾啊就开始变凉了啊，
2: 明白。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就加热一下啊，要不然我们就隔一段时间再去敷。
2: 两位专家都已经各自带来了他们的护腰宝贝，我特别期待一下我的大江主任，您是骨科的权威专家，您给叔叔阿姨准备什么礼物啦？
3: 大家看看啊。那么这本书呢，是我历时4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知己》。但是它是脊柱的脊啊。
2: 对。
3: 这样是把些年呢，我在临床中啊，总结了这些经验，最后浓缩成了。这一本小书，那么实际上我的目的呢，是想告诉大家，身体不是说你越用越好，脊柱疾病呢，但最重要的是预防和保养。在这里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自己经常用的，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做的锻炼。这个东西啊，不用拿出大块的时间，随时都可以练。比如说我这个小方法，主要练什么？练臀肌，练核心，练平衡能力。在你炒菜的时候，啊，在你等电梯的时候，啊，在你等公交的时候，都可以练。我首先啊，就是单腿站立啊，金鸡独立啊。那么用另外一只脚的脚尖儿，我在12点、9点、6点的位置啊，我分别的这么点。那么当然它是悬空的，大家看我啊，悬空，1、2、3。3、2、1、1、2、3，腿绷直了，你如果练好了，可以稍微打点弯啊，1、2、3，3、3、2、1啊，交替的进行。这个动作很简单，你在等电梯的时候，等公交的时候，完全可以练。我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因为我等电梯的时候经常练啊，持之以恒，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2: 了解。感谢三位老师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养生堂的特别节目《养生厨房》呢，听哥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哦，据说味道相当的出众，而且呢还有养护筋骨的宝藏食材，到底是什么？咱们去看一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天南海北当家菜，11、7天换新叶，看看今天我们从北京出发又去到了哪里呢？江苏呢也是美食太多了，问问郝大厨哪道菜能作为代表？
5: 那我觉得江苏菜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嗯，但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有一道菜叫静香豆腐。
4: 哎，这我还真听说过，但是好像这几年提到它的时候比较少哈，
5: 没错，
4: 有失传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把它复刻一下。那它为什么叫静香豆腐呢？
5: 那这道菜首先啊，在当地宴请那可是非常有面子的一道菜。另外呢，我们联想一下静香的形状，嗯，上面呢还要有提勺，嗯，所以说不单形似，而且关键呢内有乾坤。第一个重点是健康，第二呢是营养，嗯，第三是味道，这3点都得升级。
4: 我听张老师说啊，吃了这道菜还有助于帮助我们强筋健骨，这也是营养换新的一个重点，是吗？
6: 强筋壮骨的食材啊，哎，就在我眼前这个漂亮的小碗里，像藕丁儿、土豆丁儿，有点生花生的味道，
4: 这还能尝？
6: 糯糯的，你尝尝，可好吃了啊！这是蒸熟的，
4: 尝一尝，
6: 嗯，特好吃。
4: 哎，甜甜的，嗯，
6: 对，
4: 啊，比想象的好吃很多，哎，就有点花生的那个脆感，越嚼越香，越嚼越甜，真猜不出来是什么。哎，
5: 也是我们营养升级的一个重要食材。
6: 对的，
4: 好，嗯，
5: 那咱们第一步呢，先把豆腐处理一下，嗯，这个豆腐呢，我们就使这种北豆腐就可以了。豆腐切好块之后，大小均匀，放到盐水当中稍微浸泡一下，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它多余的豆腥味。今天咱们说了要健康升级，那传统的这个菜呢，一定豆腐需要油炸。今天豆腐呢，它不油炸，咱改为煎的方法。好，起锅烧油。
4: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5: 热锅凉油，直接下豆腐。这豆腐啊，咱一定得是6面都给它煎到了啊，嗯，煎成这种完全定型，色泽金黄，少油，咱依然能达到油炸的效果。
4: 对，而且建议您还是分2锅煎，如果

0: 做的多的话，
1: 哎，没错，
0: 因为你得翻每一面都得翻，你八块来不及，它有可能就是火候不一样。好，八块金砖已就位，接下来我们就是里面的别有乾坤了。这镜香镜香肯定是得打开的呀。
1: 张老师给咱提供的这个粉糯的配料咱已经有了，要想让这道菜更好吃啊，还得搭配更好的肉馅，让它香上加香，香到极致。今天我们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肥瘦比刚刚好，这肉馅呈现淡粉色，关键啊是新鲜，做出来是又嫩又香又多汁儿。这里边咱少来一点黄酒、盐，小半勺的酱油，为了它口感更丰富，哎，咱们这边准备了一些笋，再来一点香菇，再加一点虾泥。关键是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神秘食材咱得加进来，这道菜增香提味，营养搭配全靠它了。
0: 哎，而且它香香甜甜的，跟这个肉馅是挺配的，
1: 给它抓打上劲儿。
0: 今天大叔选的这个肉非常好啊，我们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是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六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的欧米伽三，双六倍优质脂肪酸，营养非常均衡。家家康亚麻籽猪肉是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同款好肉，品质安全都有保障，肉香醇厚，这个独特的亚麻籽清香也为这道菜品增色不少。国庆家宴，您不妨试试这道营养又美味的鲜香味道。
2: 猪肉是滋阴的，嘿，它是滋肾阴的，所以跟我们这些其他的配料搭在一起呢，更有很好的补肾强筋骨的功效。
1: 顺着一个方向开始，搅打上劲儿，摔打上劲儿之后，鸡蛋少不了，
0: 也是为了让后续我们烧制这道菜的时候不容易露馅儿，也不散不碎哈。
1: 对，
0: 抱团儿，
1: 馅料调好，接下来咱处理豆腐。
0: 大金砖怎么变成可以开盖的镜香呢？
1: 咱这一块豆腐给它呀，顺着它这个边角，
0: 这个是一个开箱视频，
1: 开到这个位置，这个盖就有了，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勺子把里边的豆腐挖出来，这样呢它就是一个小镜香了。掏出来豆腐咱也别浪费，咱给它呀再回到馅里边。由于这时间关系啊，咱已经提前做好了几个镜香，接下来呢就是特别简单，把这馅料给它酿进去。
0: 因为我们打馅打得很实落哈，所以这个比较成型，很好往里酿。您先酿着啊，我也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这个馅料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2: 对，
0: 您看看这个搭配怎么样。
2: 你看哈，像藕丁似的那个啊，那是强筋骨入肾的，我们猪肉是补肾阴的，我里面这虾呢是补肾阳的，我们把肾都补全了，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加了豆腐还有蘑菇，这两个都是有健脾胃的功效，还加了一个笋丁，促纤维嘛，能够帮助消化，所以这搭配的是很巧妙的。
0: 您说到这个助消化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每次逢年过节最怕的就是吃顶了，吃堵住了。今天我来的时候，张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用一样食材来煮的一个代茶饮，这食材啊又便宜又好获得，而且张老师说了一句助消化包的，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功效是挺强的啊。所以你想知道这个小配方，想知道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知道了。
1: 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盖儿在烧制过程当中脱落，剩下的半拉鸡蛋给它上面稍微刷一下，讲究刀工，
0: 对，
1: 讲究调味儿，哎，讲究火候。
0: 而且我们还给它做了一个换新升级，一个是加了这个一个强筋健骨的食材，吃起来甜甜的，我到现在也没琢磨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我怀疑我不认识它。
1: 我们把它直接盖儿封上之后，稍微给它按压一下，这样呢单液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所有的小镜香就已经做好了。起锅烧油，葱姜下锅，一个八角，咱给它爆香，给点酱油，
0: 锅气十足，哇，好香啊！
1: 直接把咱们这镜香下来，调味呢，这里边咱给它来点盐，给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先把汤汁往上淋一淋，浇一浇，
0: 多漂亮啊！这个菜，这豆腐经过煎制之后，它有些孔洞，这充分可以吸收汤汁，然后里面那个馅儿，我们就是鲜香十足。
1: 好，那接下来呢，加上锅盖，耐心等待8分钟。
0: 8分钟啊，一个入味和烧制的过程。那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一个鲜甜鲜甜的补肾的好食材，哎，吃了半场也没研究出来它是什么，但是真的挺好吃的。问问张老师，这个小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

0: 家康一口就爱上
1: 家家康。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先看它长啥样哈，你看剥了皮之后长这样，像山药啊。
2: 对，
3: 我们看个大瓶，它叫啥名儿？牛大力，你听没？听就那么的有力气哈，
2: 听起来就强筋健骨哎。
3: 它是甘平，所以一般老年人呢，肾虚啊，只要是那种腰酸的呀，它都可以吃，很适合。它是归肺经、肾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补腰肾、强筋活络、补肺润肺。它是筋骨同补，补肾填精来壮骨。另外呢，它还能够舒筋活络，把那骨头旁边那经络给它通开，叫筋骨同调。你看这牛大力啊，在岭南地区啊，是一个家里经常拿这个牛大力做菜吃。这个是生的，蒸熟了以后切成丁儿，就是刚才那个宗明吃的那个，就特别的像生花生的味道，很好吃。
2: 认识了一种新的菜品，确实挺好吃的。如果它是整根的会更好吃，口感会更黏腻一点。好，我们看看锅里怎么样了。
4: 咱们看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我们把这个汤汁往上多浇一浇，淋一淋。咱们呀，先起锅装盘。
2: 刚才是箱子，还差一把手。
4: 差一把手。来，咱把这把手用虾仁代替。勾芡之前，这汁里边咱一定要加一点香油，这样不单味道香，而且这透亮度更好。接下来咱浇汁儿。
2: 哇，这道菜太绝美了，不仅样子好看，关键是食材很丰富。里面这个馅儿啊，又有虾肉的弹软，又有笋丁的脆爽，还有我们补肾菜的鲜甜，可以说是一口吃到不同的层次感。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十一假期，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节奏被打乱，不管是在家操持家事，还是亲朋相聚久坐闲谈，还是走动应酬犒劳奔波，身体呢很容易出现一个状况，腰腿先闹起了小情绪，久坐之后腰胯发僵，稍微多走动一会儿，腰腿就会发沉发紧，总想找地方呢坐下来歇一歇。哪怕忙完一切啊，我们真的是坐下来歇会儿，那么身体的这份紧绷啊、疲劳的感觉还会久久缓不过来。丹里呢有个食养的好物，光听名字呢就特别有劲儿。古人给它取名的时候就寄予了这种筋骨气力的期许。那么它长在南方的大山里，长得呢跟树干差不多。当地人走远路干活，就会拿它来泡水，当做日常的一个调养品。中医讲它呢性子平和，能帮着舒展咱们的筋，腰腿紧绷拘得慌的这种感觉也会随之消失。它不是硬生生的给你灌力气，而是慢慢的帮自己的身体松解开啊，把这种劳累带来的紧绷感和奔波过后的疲惫感带走，那么做个温和的缓冲，再搭配茯苓啊、运化水湿、玉竹呢滋阴润燥，三者呢搭配喝下来也不容易上火。假期腰腿呢很容易的疲劳紧绷的叔叔阿姨，这个呢可以备上。想知道这位自带力量感的中药是什么？那么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7: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8: 我爸去年过世，
9: 你先想着改嫁。
1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姐，
13: 你管用，
12: 我管不用。
11: 没事，找事儿。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此吗？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5: 2026年第4次全国营业普查全面启动。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我在楼道里哭了半天。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假期文商旅体融合消费持续火热，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1: 从看风景到入风景，北京公园创近5年来国庆游园客流新高。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正酣，小小票根撬动假日消费新动能。
1: 返程高峰到来，多方交通保障守护旅客深夜归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最新数据显示，11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科普研学、IP 演绎、夜游市集等沉浸感强、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成为消费主力。
2: 国庆假期，位于首钢园的奈尔堡科技馆人气爆棚，在人气最高的火箭发射体验区，孩子和家长们围在体验装置前，亲手组装纸火箭，蓄力按压发射按钮，在动手实践中，把书本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体验。
3: 想做一些关于科学的这种启蒙，然后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就不想强迫孩子做硬性的学习，还是想激发他的兴趣。
4: 孩子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看他的这个状态，我们基本来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还是精力比较充沛的。
2: 反重力座椅、化学实验、机器人巡游，这个由原首钢工业厂房改造的科技馆，结合了力学、水利、机械等领域的200多项科技体验项目，已经成为了亲子家庭节日消费的热门选择。连日来客流量爆发式增长，
5: 孩子在这个氛围里特别的快乐，还能有一些这种对于科技的一些探索。
6: 家长的观念变了，不再只是追求单纯的遛娃放电，更希望假期陪伴能够有价值，既兼顾了休闲陪伴，同时也有科学启蒙。
2: 一边是科技研学消费热度高涨，另一边沉浸式 IP 文旅场景同样备受青睐。乌龙剧团的高跷巡游、互动合影热烈拉满，原创儿童剧、亲子音乐剧精彩上演，特色美食一站式配齐。在位于昌平区的爱与之城度假区，人们享受着这场微度假带来的热烈与欢愉。
7: 这里小朋友很多，刚才高跷哥哥跟我握手，还有喜羊羊跟我拍照。
8: 在这一个园区里边就可以玩一整天了，基本上都有，一天安排还挺丰富的。而且现在大家也愿意体验一些新鲜的、有内容的，现在在这一个地儿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9: 累计客流过万，夜间时段客流占比明显提升，很多游客是从上午入园一直玩到闭园。
2: 透过假期热门消费场景，不难看出当下人们消费呈现出更加注重体验质感和精神收获的新特征。北京正以多元优质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精准匹配市民新需求，持续

0: 释放消费潜力。
1: 假日期间，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餐饮、电商等业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79.5亿元，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实现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
0: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2: 北京文旅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
0: 假日期间，北京推出的红色游、赛事游、工业游、京郊游主题线路以及旅游休闲绿道赏秋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国庆假期出游的指南。此外，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带动大批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各类演出剧场、演艺新空间推出精品佳作，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3: 通过赛事带人流、商圈做承接、市集展览填充体验场景、票根联动消费权益，打通转化闭环、供需两端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成效。这种场景化的融合，也正是今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0: 北京台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市各大公园热度爆棚，7天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同比增长9.37%，创近5年来国庆游园最高峰。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里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的新馆。那相比前几天的客流高峰呢，今天的入园排队情况是有所缓解的。那我们也发现呢，很多市民游客都将北京动物园作为这个假期的收官打卡地。
6: 我来7天了，
5: 都玩了什么呀？
6: 我也是，就是去了什么天坛啊，包括天安门广场，也是最后一天了，想看看大熊猫，也是国宝，然后给自己的这个行程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7: 因为感觉最后一天大家都返程了嘛，然后我们过来看的话，人可能就不是很多。看熊猫的话，也看得非常的痛快。
0: 大熊猫新馆中，萌兰、福星、吉年等大熊猫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在运动场上对外展出。这个假期，这里每天都迎接几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各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余场重点活动，其中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公园红色文化活动、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北海公园在国庆节前开放的琉璃阁景区、景山公园的紫金之巅、万春亭中轴线揽胜等场景氛围感十足，每天吸引大量游客。
8: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包括咱们这个北海公园会有一些文创，会增加咱们这个对传统文化更多的了解。
0: 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游客量排名前3，其中天坛公园7天接待游客的丛林小火车、园博园戏曲文化周等都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9: 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客流呢是出现在10月3号，像颐和园、天坛、景山这些历史名园采取了远端疏导、大客流分流等措施呢，然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呢，各区公园呢以丰富的文化活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融合，各类公园的活力呢进一步提升。
0: 国庆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联动市公安、城管执法、交通、首都文明办等部门启动公园假日应急机制，做好大客流应对和疏导，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喜庆祥和、安全有序的假日游园环境。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游客满意度为97.6%，相比往年有所提升。北京台报道。
10: 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落下帷幕。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再度捧起冠军奖杯，现场气氛火爆。

0: 比决赛更热的是中网带来的微度假体验。从国家网球中心到房山首创奥莱，一张票根正撬动着首都假日消费的新动能。左板的钻石球场，德约科维奇的每一次挥拍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作为中网票房的有力支撑，德约科维奇的每场比赛上座率都不少于95%。
1: 那个时候我可能才4-5岁，11年在这里捧起冠军奖杯，非常的激动。
2: 第一次来北京的钻石球场，期待之后继续在中国见到他，也欢迎他常来北京。
3: 从小德的第一场，然后一直看到今天，运气的前提一定是小德的这个实力和他体育精神的坚持。
4: It's been an incredible week in Beijing, probably the most special place for me. I never lost in this tournament, so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it.
5: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们。
0: 除了赛场上的精彩，售价仅为50元的欢享票，更能让观众感到物超所值。从观看球员训练到感受嘉年华氛围，大家都能开心玩上一整天。
6: 我觉得就是欢享票更值一点，对于我来说，因为能看各种各样的球员的训练和比赛。刚才那个气氛太热烈了，就是已经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了，觉得更像一场嘉年华，就大家都很享受其中。
0: 中网的热度同样在房山首创奥莱第二现场持续升温，这里没有钻石球场的紧张对决，却有着更轻松更亲民的微度假氛围。这种体育加商业的双向奔赴，让不少原本只是来逛街的家庭意外收获了一个能看球、能遛娃、能露营的户外休闲好去处。
7: 特别的亲民，让我的女儿在这儿跟陌生的小伙伴们交朋友。我们在这个首创奥莱这块消费能买到我们很心仪的这个东西。
8: 想带孩子去做一些户外嘛，正好咱们有那个中网那个第二现场嘛，如果运动累的话也可以去在这儿去看一看比赛，
9: 这种氛围就挺好的。然后谁路过谁感兴趣看一眼，然后就是要是喜欢的就是多坐一会儿。
0: 为了接住这波消费流量，首创奥莱在第二现场配套了能量汉堡节、露营派对等多元业态。不少摊主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市集，却意外感受到了中网带来的消费热度，
10: 几乎每天都200-300杯。
6: 您看球吗？
10: 当然看球啊，我特别喜欢，
11: 客流也挺大的，尤其是这个中网这个活动办的也挺好的。
6: 小老虎、小狐狸的销量都很不错，
12: 还有一些小挂件什么的卖的。
6: 小挂件已经是销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咱们这儿已经没有货了。
13: 配套的这些内容的加载以后，它平均的时长是能够增加1倍的一个逗留时长。下午来了以后就一直到晚上，从30号到现在，我们的客流大概已经突破了45万，是我们原来的2倍以上。我们的销售也是突破了1亿元，人们的一个休闲娱乐也好，包括对于商圈的一个消费振兴也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带动的一个活动。
0: 截至10月4号，2026中网累计入园客流超2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提升37%。10月1号、2号单日客流突破4万人次，刷新赛事历史记录。赛事观众消费流水超3200万元，其中特许商品消费近2200万元，已大幅超过2025年赛期总额。赛场外3个超现场及5个商圈点位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带动消费近1.5亿元。中网主题酒店11黄金周入住率预计同比提升15%以上。中网还未结束，而微度假的热度仍在延续。从顶级赛事 IP 为商圈引流，到商业场景为赛事扩容，体育加商业双向联动，撬动的不仅是消费，更是首都价值经济的新动能。北京台报道。昨晚，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精彩收官，60000余名乐迷在动人旋律中共度国庆假期。
14: 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心长的枝芽。
0: 据初步统计，通州区发放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带动消费800余万元。10月1号至6号，通州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累计销售额较去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43.6%、45.2%。音乐节合作酒店入住率明显提升，大运河游船夜航预约火爆。截至演出结束，北京广播电视台发布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相关内容全网阅读量、播放量达到45.87亿，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最具热度的文旅话题之一。北京台报道。北京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除了看景点、尝美食，购买智能手机、机器人等中国制造产品也成为刚需。北京不断提升

0: 涉外服务一站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需求。来自英国的尼古拉斯一直特别喜欢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这次来到中国旅游，特意来到王府井大街的这家旗舰店看一看。
1: We are this year designed the Z Pen, the camera, so which is like this is physical evidence here.
2: I think many people now have a phone for what it can do, especially, you know, the images, and this is incredible. I'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As for the watch, pretty incredible. It can also act like a doctor, and it's very light, it's very comfortable. Tha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ybe I would like to buy for my mom or my grandparent.
0: 在另一家机器人全国首店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让尼古拉斯兴奋不已。他准备买个机器人带回家，给家人一个惊喜。
2: It's a very good point. It's very difficult to access some of China's technology back home, actually. So coming to China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ee what is being produced and to finally being able to buy it.
0: 尼古拉斯告诉记者，他来到北京后，在手机上下载了一系列软件。中国的便捷支付让他更加惊叹。
2: It's been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How do you say it in Chinese?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0: 近年来，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怎么让外国游客购物更省心、消费更便利，成为北京提升涉外服务的重点。现在，便捷支付带来的良好购物体验，正在成为外国游客体验中国式生活的重要窗口。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亚和卢卡兄弟来到北京，和所有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拍照、支付、导航、搜索好吃的，一部手机安排全程。
3: In bigger cities, it was very well working, so no problem.
0: 数字化的便利藏在中国街头巷尾的每一次扫码支付中。
4: We use either scan or if we want to show our QR code to the vendor, the pay, and then we've also set up for on the metro. We just scan it like this.
0: 很多第一次来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表示，像中国本地人一样生活已经成为当下很受欢迎也很有意思的旅行体验。
5: Finally, it was really cool. Everything like the monument, the houses, and like I really love this culture and this colorful street and all.
0: 北京台报道。
6: 坐公交也可以游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串联起三山五园景区。国庆期间，客流较平常提升了一倍左右，人们在穿梭的风景里品鉴最美秋日。
7: 这里是西郊线八沟站，像我身后这样繁忙的过闸景象，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那这条全长8.8公里的观光线路串联起了从八沟到香山的绝美风光，那这趟车本身也成为了一条专属于北京的秋日移动风景线。走吧，咱们一起上车。
8: 不同于城市主干道的繁忙拥堵，西郊线是北京为数不多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国庆假期，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9: 从那个茶棚呀、什么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10: 西郊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它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7: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5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
8: 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本地人日常的烟火惬意。
11: 西郊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联模式，线路平均小时客流较平常提升1倍左右。
7: 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慢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线，让我们遇见最美的秋日精华。
6: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的车

0: 流量如何？来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本市迎来返京高峰。今天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较大，特别是京藏高速和京礼高速的山区路段、京承高速顺义和密云段等车辆排队情况较为突出。此外，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今天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整体饱和度达80%到90%，充电桩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的现象。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畅方案，强化重要路段、重点区域路网监测调度，加强通行服务保障。提示大家，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时，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减少排队等候。明天是10月8号，假期结束，我们迎来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交通部门预测，明天早高峰压力突出，提醒市民出行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选择公共交通。
2: 国庆返程高峰，很多乘坐高铁的旅客是深夜到京，在各大场站、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网约车调度，多方的交通保障守护着旅客的深夜归途。
0: 晚上11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按序上车，车辆急停急走。
3: 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有空车。
4: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5: 待到南站就把这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6: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5: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0: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7: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10月6日到达旅客在26.5万左右，10月7日到达旅客在28万左右。
8: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晋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0: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机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4: 打算坐几号线呢？
9: 4号线。
4: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9: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车回学校。
4: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9: 不会。
4: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4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深夜到站的人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心里十分踏实。
10: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啊，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1: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4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4: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
0: 北京台报道。
12: 国庆假期，城管执法部门聚焦核心重点区域，织密秩序防控网络。上午8点半，东城区天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城管队员已经走上街头。
13: 您今天带的团是什么类型的团啊？
14: 属于散拼的吧。
13: 哦，散拼的是吧？
14: 对，10个人。
13: 哦，他们现在在体验店里游玩呢，是吧？
12: 围绕核心区、热点公园景区、8站2场、交通枢纽等区域，城管执法部门加密巡查频次，延长值守时长，第一时间处置占道经营、非法运营等市容环境秩序问题。此外，城管部门还持续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督促指导物业单位做好垃圾清运、垃圾桶站环境维护等工作。
15: 垃圾桶一定要是按量、按种类一定要备齐，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分类进行投放，避免这个造成这个垃圾分类混装混投的现象。
12: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晴朗少云，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7，优 ，PM 2.5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地面以偏南风为主，空气质量指数40至10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预计9日至10日受低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三曲三响，大曲酿。
1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暖阳高照，午后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逐步上升。截止到16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26到27度。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1度之间。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夜间的天气对于返程高峰影响不大，但是夜间气温低，朋友们请注意添衣。明天开始到周六，北京上空主要受到偏西气流的控制，偶尔有弱的高空槽过境。由于水汽含量不足，因而影响也不大。北京都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变化不大，都是在26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维持在13、14度。周日傍晚前后，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而周日的后半夜，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将会出现小雨天气，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天气不错，白天体感舒适，适宜出行，但是昼夜温差大，早晚天气凉，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3: 东城晴，15到26度。西城晴，15到25度。朝阳晴，13到25度。海淀晴，14到25度。丰台晴，14到25度。石景山晴，13到25度。门头沟晴，13到25度。房山晴，12到25度。通州晴，10到25度。顺义晴，12到25度。昌平晴，11到26度。大兴晴，11到25度。怀柔晴，10到24度。平谷晴，11到25度。密云晴，10到25度。延庆晴，9到26度。
1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28度。
14: 每一份理想

0: 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

0: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

0: 量，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穗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穗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

0: 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9: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0: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9: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9: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9: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9: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9: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9: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 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

0: 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怎么了？啊，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了？
2: 快了。
1: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啊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会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
1: 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
0: 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
2: 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
0: 我知道。
2: 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别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0: 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的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
1: 啊，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啊，
0: 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1: 哥，你这文件你还能拉？
3: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你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

1: 好好的，考虑考虑啊！是，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是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哎，你先忙，
2: 局长您慢点。
3: 王哥，
1: 啥意思？
3: 爸，
1: 听我说，
3: 这么大事儿，我们家里人是那个。
1: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正经这事儿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4: 你给我过来！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
0: 你先喝口茶，我不喝。哎，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这学而优则仕的仕，没了啊！来，喝水。
1: 不是哥，你咋？
2: 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也甭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
1: 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 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2: 那倒是。
1: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
3: 五一劳动节一天，就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1: 别忽悠我。
2: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它是机会啊？
1: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这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
0: 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 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
1: 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
0: 下海，
3: 下海，
0: 下海。
2: 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3: 那个，那是我办公桌。

0: 儿能拿走吧？
1: 这德北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0: 我留个纪念。
2: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
3: 就你自己在家呢是吧？
4: 哎，哟，这什么呀？
3: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4: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3: 完了，
4: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
5: 炝拌嘎巴虾，
4: 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3: 你看看，
4: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3: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外师不让这口的呢。
4: 那是啊。
3: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哦，他咋样了？
4: 还那样呗，
3: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4: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3: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4: 我不好催。
3: 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4: 你也别催，这事儿
3: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4: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3: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4: 是是。哎，你说你胆还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3: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啊。啊，
4: 谢谢啊。
3: 没事，是客气啥。
6: 刘成吃饭了。刘成，
7: 哎，
6: 赶紧吃饭了，来。
7: 这怎么吃这个呀？
6: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啊，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嗯，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7: 啊，不用。
6: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啊，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7: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就行。
6: 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呀、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不都一样吗？
7: 早上厂里有个会，我给你准备一下，你先吃，啊。

0: 哎，大哥，我搓搓筋呢。
1: 管你媳妇儿了。
0: 你管我媳妇儿？
1: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啊？
0: 你上次用的，你搓搓筋。
2: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3: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2: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0: 这马上下班了吗？
2: 这还15分钟呢，这。
0: 这不准备准备下班洗澡吗？
2: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刘成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2: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我给你全圈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
4: 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
0: 干多干少一个样，
4: 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2: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嘛。
4: 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5: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6: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
7: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8: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对
8: 对吧？
3: 行，
0: 你
2: 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呀、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
9: 哎，这个就下班
0: 了啊！走了走了走了，洗澡洗澡洗澡。哎呀，
3: 走了，张师傅。张
10: 师傅，走了。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燕青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厂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别扔，
3: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
2: 脏了我擦擦。
3: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2: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3: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2: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3: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2: 那是他脑子可不合格。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

0: 那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0: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道都在书里面。
0: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进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1: 你得看念，这是什么书啊，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现在这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 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2: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犊与书。
2: 啥滚呢？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1: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大禹他爹。哦。哎呀，咱们机械厂这弯的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3: 作业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4: 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3: 我饿了。
4: 饿了？
3: 哎，
4: 那我下2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3: 老妈，
4: 嗯，
3: 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4: 啊，行。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
3: 一坐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呢。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5: 老妈，
3: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眼睛也受不了。
4: 没写完呢，
3: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娃要不当我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4: 班级名次有用啊？
3: 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装好，我都要累成近视眼了。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4: 妈，你听见了吗？他累瞎你儿子。
0: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3: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反驳。
0: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4: 哎，不是啊。
0: 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2: 他也不听你的呀。
4: 那就玩10分钟啊！哦，回来就写卷子。好，不行，装下车。哎呀，回来！哎呀，
6: 现在哪玩啥是玩啊？
7: 卷子都没写完呢。
0: 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是吧？
2: 对，得开会研究。
6: 王厂长。
2: 王厂长，
6: 我那哪？
2: 都塞驴毛了，他这假装听不见。不，我也没惹他呀，这个。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6: 怎么呢？
2: 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6: 这个老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2: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 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6: 行，你知道了，放心吧。嗯，
2: 啊，对了，这个，这给你。
6: 啊，
2: 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
6: 好好。
2: 他肯定喜欢。
6: 哎，
2: 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6: 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2: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看缘分。
6: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2: 知道。
6: 啊，
2: 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
6: 啊。
2: 装电池啊。
6: 好，你忙去吧。
2: 哎，得嘞。

0: 您骑车也慢点啊！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1: 好，慢点啊您！啊！
0: 我来了。
1: 干啥呀？拉了个脸。哎，洗手去。
0: 你小兔崽子呢？
1: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了，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的，<笑>去上流程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2: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1: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跟着你屁股后面一声一声厂长叫的？
2: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人在我头顶上。哎呀，
3: 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
2: 你们非不听，
3: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2: 我早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1: 不是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2: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点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
1: 哎，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对，他是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你干啥？干啥呀？说你两个字儿，不就几根盘条吗？
2: 这放在过去，他就是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1: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我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呢。
2: 算了算了，妈。
1: 别说了，不帮忙拉倒，
2: 我自己想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2: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1: 正经公司找你呀？
2: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
1: 我这当没你这爸。你再说一遍！
2: 咋了？
1: 你好什么好？就好个好的行家窝里横。
4: 玩儿干点正事儿，你不吱声也就算了，你还打击他，你挖苦他，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1: 你就惯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你啊！你还说，你还说，你有完没完呢？
5: 往右，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
0: 一分钟不到。
1: 我信。
0: 哎，我怎么让我玩的？
1: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2: 学习回来了。
3: 哎姨，姐。
1: 哎。
3: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1: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帮我捞出来。
3: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1: 哎哎，洗手洗手。
3: 让不让吃啊？
1: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来，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2: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1: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2: 行，那我问问。
1: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那报纸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啊。哎呀，
3: 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1: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那死工资了？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4: 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那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3: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4: 来，学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3: 定。
1: 啥？你要下海了？
3: 那
1: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
1: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3: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天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1: 行了，别说我了，爸到现在跟咱啥我还说
4: 吗？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1: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3: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4: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3: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0: 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给自己留个后路呢？
1: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
0: 嗯，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1: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
0: 哎呀，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2: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1: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3: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要到那聚队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1: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0: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3: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1: 是啊，帮我问问呗。
0: 行，我给你问问。
1: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1: 不在家吃了。
0: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1: 买给你们吃的呗。
3: 你忙正事去啊。
0: 哎，
4: 哥，
1: 这不在家呢？
4: 啊，你睡觉呢吗？
1: 行，怎么样啊？最近？
2: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1: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
4: 行，
1: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嗯啊，那我走了，
3: 你开车慢点啊。
1: 哎，
3: 不吃了，
0: 我是倒垃圾啊。
1: 不吃了，阿姨。
3: 来，袁一，要刚出锅毛豆吃点。
4: 行。哎，
0: 小心，你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1: 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0: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1: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0: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1: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0: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住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哎
1: 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们回去吧。
0: 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1: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0: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1: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0: 不是，今天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1: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0: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是我俩不合适。
1: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0: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1: 那你就说回来了，行，你赶紧回去吧啊。
5: 你要开公司啊？
2: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5: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6: 袁一真不错啊，懂得与时俱进，不错。
5: 你干啥去了？
6: 公测。
2: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6: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5: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2: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
5: 啊？
2: 哎， 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嘛，哦，对吧？哎，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是吧？我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误。哎，
5: 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2: 那肯定。哎，但是话说回来，华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5: 感谢我啥呀？
2: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哎呀妈
5: 呀！你拉倒，你太夸张
2: 了。阿五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5: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2: 啊，对对。
5: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2: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漫天舞》？
5: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2: 我跟你说，老姑，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夜爱花诗选。
5: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2: 行啊，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5: 行，
2: 不能变卦。
5: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2: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5: 行。啊。啊，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2: 900就行。你这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啊，
5: 是吧？
2: 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翻，你打滚都行。哎呀，
5: 你是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2: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筐蛋。
5: 哎呦，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2: 啊，行。
7: 方先生，
8: 是，
7: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哎，
9: 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8: 我敬你一杯。啊，

0: 节奏，手打开，撑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儿。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不是，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喽，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1: 这，啊，副秘书，你看过去吧。啊，哎。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
2: 啊，没事儿没事儿，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你。

0: 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1: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2: 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 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德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 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姚丽萍、张慧雯、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和谐中华。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When
1: the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小蛋糕。
4: 我开饭店？
2: 啊，
4: 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

0: 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1: 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0: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的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
1: 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0: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1: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0: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1: 行。
2: 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3: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2: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3: 大刀阔斧啊！
2: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呢，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3: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
2: 哎，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
3: 哎，
2: 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4: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5: 来，师傅。
4: 嗯。
5: 呀，报纸都拿了。
4: 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咱
6: 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4: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了，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6: 哎，你说那么邪乎啊？
4: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那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呀？
6: 哎，没说，我不知道。
4: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6: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
4: 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6: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嗯，也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4: 咋说的？
6: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4: 大禹还有爸呢？
6: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4: 那他爸谁呀？
7: 他爸叫滚，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8: 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9: 这名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刘成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呐。
7: 刘成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8: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 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吧？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
9: 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干啥？
8: 姐夫。 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

0: 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1: 那你就打个电话。
0: 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1: 我不分管后勤啊。这后勤那从哪进菜什么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0: 我告诉你，王英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解不呢？你太不近人情了。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1: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0: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1: 我这不是想找个正常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
0: 姐夫，我最近手头有点……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去。
1: 怎么着？
0: 看吧。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你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
5: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呀、啊，
3: 对呀、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就别买了。
6: 哎呀，你是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啊。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大？
7: 庄哥，
8: 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7: 咋的？
8: 那个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刘成到底要怎么改革？
7: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8: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7: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8: 真的？那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大
8: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老陆，你不管管呢？
7: 是不是？
9: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7: 谁？
9: 老庄。啊？你儿子？哟，
8: 那不是王元义吗？
7: 这小子。
0: 啊，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9: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那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1: 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10: 就是、对呀、
0: 啊，群众都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啊，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啊。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9: 算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啊，这
11: 多少钱我给你。厂
12: 长，厂长，厂长来
13: 了。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那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

0: 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 这样，
0: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2: 好，好，好，
1: 不是，这我花钱买的这。

0: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头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1: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胡同风的墙。
0: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嗯。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呗。
1: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0: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1: 对啊。嗯。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0: 是
1: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0: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就好。
1: 这个啊，
0: 没有啊。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2: 是
0: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1: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0: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1: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0: 你看您这，
1: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啊。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0: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1: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0: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1: 不用给爸，他那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0: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倒是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1: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0: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往里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1: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有用吗？嗯，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嗯，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哎
0: 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现在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1: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0: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1: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嗯。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0: 徒弟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去。
1: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啊，走。
3: 跟紧点啊！导演，西红柿咋卖啊？
4: 西红柿一毛
5: 八分吧。

0: 便宜点儿，
1: 可以可以，
0: 全包圆了。
1: 啊，包的好，
2: 可以吧？好，那都包上。
3: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2: 我就怕他不知道了，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4: 可新鲜了呢！
5: 来来，包圆去！
1: 今儿的菜不少呢，
5: 今天新鲜
1: 的。菜呢？哎，云姐，啊，今儿这菜还送啊？
6: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1: 啊，来，
6: 大家稍安勿躁啊！
7: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4: 嗨，排好队，
1: 排队，排队，
6: 不着急，不着急。
8: 袁一，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啊、直接送食堂。
6: 送食堂？钱我找谁要？
8: 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6: 哎哎，报告，
5: 报告，你时间啊，
6: 谢谢你。
1: 哎，袁一
6: 啊，
1: 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5: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会，这不涨工资吗？这不？
2: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4: 对呀，
2: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1: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7: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2: 进。哎，袁秘书你好。
9: 你好。哎，
2: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那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的。哦，
10: 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2: 谁说的？啊？
11: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2: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呀？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10: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2: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12: 来，咱捋捋啊，
2: 这还捋什么？
10: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
12: 哎，小明，
11: 哎，
12: 咱们厂那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啊，
11: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12: 那你毁了，完蛋。
11: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儿了。
2: 哎呦，
12: 是，
2: 老唐说的没错。嗯，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10: 哦，真是送福利献爱心去了。
2: 好，
10: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2: 哎呦，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10: 对。哎，那这样，小苗啊，哎，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11: 行。
2: 对，是，以正视听。嗯，
10: 那慢走，把那份给我。不收拾收拾的。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13: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王老师再见。
15: 哎，喂，你好。
14: 哎，再见。
15: 怎么是你啊？

0: 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1: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啊，我知道了，打车。行了，挂了。
2: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1: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2: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1: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哎呀，
2: 会做什么不重要的，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1: 走吧。
3: 圆圆，
4: 你怎么来了？
3: 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4: 你有事啊？
3: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4: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2: 你好，
3: 你好，
4: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来。
3: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2: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4: 对，你看我这脑子去。
2: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再见。
3: 什么记性啊，我都替你尴尬。
4: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3: 那你还让人上车？
4: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3: 做什么？
4: 你先别上车，过来，赶紧的，快点。
3: 干嘛呀？
4: 看看是不是挺好？
3: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4: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3: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
4: 儿。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
1: 真好。
3: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4: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牛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呢，让我们直接过去。
3: 他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4: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
3: 哎，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4: 你得急死装叔，我妈还好好姐。
3: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4: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3: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5: 好好。哎，花姑姑。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6: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5: 哎呀，猴好，皮实。
6: 在你眼里，他是啥都好啊？
5: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
6: 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5: 又来了。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6: 变呢？是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5: 哎，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6: 你不用慌。
5: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6: 对呀。
5: 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6: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5: 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7: 二姐，哎，好好唠啥呢？
5: 刘厂长，
7: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5: 哎，刘厂长，人花布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7: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都有数啊。
4: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啊？
5: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啊。
4: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5: 放心吧。

0: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1: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2: 我也不想再后悔了。祝福你。
3: 开整。哟，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4: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3: 算了吧啊！你继续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他报纸都白看了。<笑>
5: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哎呀，
6: 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哎呀，
3: 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5: 好，刘成。
6: 你俩不用我说啊，这边我来。
5: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哎，
6: 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5: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加蛋吗？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这蒸的最好吃。
6: 那
5: 是，
6: 不要了，不是，
5: 这个很多，
6: 万一用得着呢。
5: 哎，好好说的对。
7: 这海鲜呀，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8: 这还挺新鲜。
7: 来来来，别把衣服搞脏了。甭管了，您歇着。
8: 两忙，今天我想服了。我怎么回事？行。
7: 再多大点孩子呀，他们玩点很正常。像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你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3: 这
8: 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啊？
7: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3: 嘿，
7: 你先进去吧，你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8: 行。
9: 妈，庄叔，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嗯，回来了呀。哎，
10: 我回来这么早啊？
9: 你也够快的，打的回来的。
10: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
9: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10: 学习呢？
9: 哦，
10: 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9: 行。
11: 爸，我出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10: 啊。
9: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10: 没事，小酌怡情。
9: 等着我啊，爸。哎，慢着点啊，向上。
12: 徐姐，
9: 那个，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10: 行，先忙厂里事儿了。
9: 哎，
10: 向上，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12: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10: 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12: 已经
10: 是重要的事儿了，要不能这么急着走呀？
12: 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
10: 哎，咱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0: 刘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的往前爬呀爬呀。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
1: 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驴，而是下驴。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2: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3: 两个字：改革。
0: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那这不就是下岗吗？下岗啊！绕了半天，你这原来不是要下驴啊，你这是啊？哦。
4: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5: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过去。哟，
6: 刘总，看把你能的，
7: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8: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
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6: 什么时髦潮流啊？哎，小木，你不怕下岗啊？
9: 我咋不怕呢？
6: 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还是的，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呢？
10: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什么都我给你敲呀。
6: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要是刘晨，你是厂长。
11: 你是让咱这帮老帮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儿咱可明白吗？
12: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我。
11: 哎，主任，
12: 哎，大个儿呢？啊，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
9: 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
11: 不饿啊？
9: 吃不下去。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11: 什么意思啊？
9: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11: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9: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11: 哎呀，歪嘴儿，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12: 还有谁？
11: 那又有谁？
12: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13: 还有啊，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干啥呀？这是
14: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13: 不是你转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吗？
14: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13: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14: 你说大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的，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13: 再喝一个，
14: 老板，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2: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啊，是，黄海
15: 带，是，炸着。那我吃哈，炸着。怎么样？嗯，
12: 有点管子味儿。
15: 哎，
12: 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15: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
12: 那也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15: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12: 怎么着？
0: 怕下岗下你头上。
2: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
3: 建工，
2: 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0: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2: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吗？提前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0: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2: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0: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2: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犊子。
4: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哎
5: 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
6: 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吧，要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4: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5: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4: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5: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哈。
4: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5: 他真这么说的？
4: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5: 那咱就把这活干好了，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4: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5: 对呀，还怕什么呀？
4: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7: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8: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9: 就是啊，花姐。
7: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叫姨你都不亏呀。
9: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了呢。
7: 你先拉倒吧，你这家伙，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8: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7: 哎呀，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10: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11: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10: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12: 我没有。
13: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12: 老妈，老铁他又打我脑袋。
10: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13: 啪一下。
10: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13: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12: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13: 你叼着什么了？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10: 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吗？
12: 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13: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啊你！
14: 庄主在家吗？
13: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14: 庄主在家吗？
15: 我下岗了。 爱的，该怎么活？
0: 行了，小孙，车到山前必有路。
15: 前面还有什么路？
0: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庄先进下岗？
16: 看，还有烟花呢。
17: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
18: 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19: 像当初我们那么支持他，公平吗？
20: 是。
17: 耍我们呢是吗？啊！
0: 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
17: 我干吗你？
0: 你还在心里话吗？
16: 什么东西？
0: 我们弟兄，我把活
17: 干了，还在心里找你吗？
0: 鱼吧，说的好听，前两天让他加班加点的，
21: 就是，
16: 就是嘛，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怎么还呀？这是
21: 我们家也是，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0: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
16: 这王爷爷还欠我钱来着。
22: 刘大婶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23: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22: 不坐，你甭叫我爸。
23: 但我叫您师傅。
22: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建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的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吧你！建广把话撂这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23: 都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22: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23: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他去。
22: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要我也下岗啊？
24: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吗？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22: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到山墙去了？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23: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22: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23: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22: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23: 是。
22: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些人给甩了。
23: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25: 下来，
26: 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请您出去。
23: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24: 我滚出去。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雯、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雯、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14: 现在不赚钱，前期投入太大，
15: 工业大模型要爆发了，我们的研发投入、算力投入都不够。
16: 没有车间，工业大模型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大模型，车间就是传统作坊。
17: 对每一笔交易的数据，最高可以补贴到100万元。
18: 算力券是最高2000万元。
19: 北京市不是不发展制造业，我们发展不一般的制造业。
20: 今天是两链之间的对话，让北京能够因为我们的相遇更美好。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继续观察节目，局处长讲政策，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关文平，他是张扬。张扬呢？
2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21: 你都改名了吧？叫珊珊吧？
22: 什么叫珊珊呀？
21: 来迟啊！
22: 来迟的是珊珊，不是我。
21: 又干嘛去了？
22: 我今天来给你带来了一个高科技产品，怎么样？
21: 你都带假肢了？
22: 什么叫假肢？
21: 不是你带它干什么呀？
22: 林小手知道，对吧？
21: 知道
22: 怎么造的，知道吗？
21: 这当然是在啊车间啊，是吧？精密的电机，
22: 电机，哟呵，
21: 减速器，
22: 呵，厉害了，
21: 是吧？
22: 但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1: 哟，
22: 叫工业大模型。
21: 等会儿，这大模型啊，
22: 嗯，
21: 大家都知道
22: 啊，大模型
21: 是吧？
22: 对，
21: 掏出手机，
22: 是
21: 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躺着2-3个大模型，是吧？
22: 啊，
21: 你用的什么？
23: 豆包千问
24: DeepSeek
25: Kimi 智谱豆包，
26: 北京产的大模型，
21: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22: 这些呢，还都叫通用大模型。
21: 通用大模型，
22: 通用大模型啊，是造不出这个的。
21: 哟，
22: 造出这个得靠工业大模型。
1: 通用大模型就好比啊，你遇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
21: 啊，石老师，
1: 天南海北，
21: 石老师，
1: 石老师啊，李老师，
21: 李老师，
1: 什么都能聊
21: 啊，什么都能聊。
1: 大模型呢，它就有点像啊，我们车间里的老师，人家做了40年，一颗匠心，但是这里边所有的关键环节的门道，他都清楚。如果他出了问题，别说这个零部件造不出来，甚至可能出现生产安全问题。
21: 哟，这么严重？
1: 那当然是了。
21: 哦，
1: 北京的工业大模型产业方兴未艾。
21: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我可以问一问啊，
3: 人货厂都有问题，
4: 没有相关的一些算力的一些支持呢？
5: 资金、人才，还有我们京津冀的生态，
6: 我主要是缺钱和人。
21: 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老中医号脉来解决咱们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委办局的代表，他们是

0: 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还有一台特殊的装置，大家看我的身后，这台服务器不简单，它的名字叫政策服务器。当把每一个环节难题解决，我们就能够把政策输入到我们政策服务器的卡槽当中，希望最终这台大模型能够跑起来，跑出北京的心智生产力。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张扬去看看两家企业分别遇到了哪些问题。
1: 这个数据是存在哪？是存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里，还是存在那云端？云端是存在我们购买服务的那个大模型那儿。
2: 这个数据安全吗？
3: 对，要么都特别高，有的就特别低，好的租不上，然后要么就是太低了，可能用不了。
4: 对，是的，
3: 对，最后用。
1: 好的是租不起还是租不上？
3: 好的是租不起。
2: 我是蔡茂林，蚂蚁工厂的创始人。
5: 哎，蔡总，你好，你好，你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张扬，一直说要来您这儿了解了解您的诉求，什么情况？跟我们说说。
2: 蚂蚁工厂呢，我们主要是给自动化、机器人行业提供小批量、多品种、高精度的个性化非标稳定部件，比如说像锂电、3C、光伏、半导体、医疗、汽车，几乎各行各业都在用咱们的零部件。我们在深圳创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上下游的生态体系。广东地区呢，我们有1000多家供应商，江浙地区大概有500多家。今年上半年，我们做了13.3万件给机器人行业，其中涉及的图纸4.2万张。
5: 那等于您现在就完全打通了呀，这边造那边卖好就行了，那不都很顺利吗？您找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2: 非标的定制化工作更多的是依赖老师傅或者一些高技能感的工人，但是再过5年10年，1970年前后出生的人基本都会离开，现在的孩子可能不一定愿意进车间，他们身上的这些经验传承给谁？这里边我们觉得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做大模型这个是要早期投入。
4: 是的，
2: 我们现在打算由深圳转战北京市场。
6: 蚂蚁工厂北京基地每天大概需要投入50万人民币，
2: 我们关机电和装修这一块大概就2.5个亿的投入，然后呢我们还有设备的投入，
6: 压力非常大。
7: 现在做企业的基本上很多都是在路上奔波，永远都是在找钱的路上，
2: 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希望政府能对于从制造起步然后进入大模型形成研发持续投入的这样的企业能给予更好的支持。
7: 每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经历一两次生死存亡的事件，它都很难一直存活下来。
6: 我们来
0: 蔡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些零部件，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其实很难见到这些东西。
2: 这个呢是机器人的这个腰部的腔体，今天马拉松部分机器人的结构件都是由我们来承担的。
6: 对对对，这个就是那天我去企业探访时他们给我展示的。
2: 对，比如说像这个零部件的话呢，是我们给灵巧手做的一个手掌的零部件。
0: 做这种非标产品，
6: 非标就是没有现行的国家标准，按客户需求单独设计制造的产品，通常小批量定制化，成本高，周期长，
0: 而不是那种批量化的，是吧？做一个两个成本非常高，但如果有了工业大模型之后，那前后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提高了哪些效率？
2: 零部件的这种小批量制造，首先第一个呢是成本的核算，也就是我们说的报价。以前都是靠师傅根据他的经验，这里边是很费时间的。那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去阅读图纸上所有需要制造的信息，然后来核算它里边的涉及的材料费、加工费、表面处理费。以前一个工程师他一天只能处理100张图纸，现在 AI 的话可以处理500张，
0: 提升了5倍。
2: 对。第二个呢，要把工艺制定出来，人工的话以前每天的话大概是在30张左右，
0: 现在呢，
2: 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差不多也是5倍，150张，
0: 也是大幅提升。
2: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0: 还有最后一个
2: 就是关于编程。以前人工的编程差不多也是每天是30张，
0: 现在呢，
2: 但是机器的编程基本上每天可以做到1000张以上。
0: 哇，
2: 对，
0: 这个跨越有点大了啊。
2: 对，
0: 30多倍。现在用了 AI， 使用了工业大模型之后的效率基本上啊，最少提高都是10几倍、几10倍。
2: 是的。
0: 那这样来讲，蔡总，你现在的企业很挣钱啊，而且活都被他们干了，您现在应该很轻松啊。
2: 现在不赚钱。
6: 为什么不赚钱呢？
4: 前期的投入太大，
8: 像蔡总刚介绍的，我的一个环节从之前5分钟一次变成了1分钟，我就能完成。这个提升背后可能是无数的知识的沉淀，无数的数据的标记，无数的训练，无数的回归，无数的测试，最终咱们才把它纳成了一条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那在这个成功之前，所有的失败其实都是耗人耗资金的。
0: 那您现在资金缺多少？
4: 我们这轮融资是2到3亿。
0: 好，了解了蚂蚁工厂，了解了他们的困境。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另外一家企业。
9: 我去参加一个公开路演，
10: 2026年创业未来成长计划第3期公开路演现在正式开始。
11: 中国物联是一家专注在工业智能领域的国家风景特别小聚落，
9: 从2018年成立到现在，营业额大概1亿多，今年可能还能涨50%，已经突破了从0到1的发展期。我们专门给大型工厂做工业 AA 软件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一个工厂变成一个巨神智能工厂。
11: 我们发现啊，在这个工业智能的领域啊，整体的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拐点。
9: 公司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现在资金缺口比较多。我以前参加的路演非常少，我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在出差或者到项目现场跟客户交流，做产品研发等等这方面。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缺钱，最近一段时间就把所有的这种精力重新做了一个划分，60%的时间放在找钱和找人上。现在我们计划在各个省都要做 FDE 的这种服务站嘛，所以接下来我们是需要有大笔的融资进来，能在未来2-3年内能到这种跟欧美这种顶级巨头抗衡，希望这一轮赶上这个机会，能尽快的把资本融到位，抓住工业智能的下一个10年的黄金期哈。
12: 有一个担忧啊，因为它控制产品线以后，产品产生问题了，到底谁来给我们兜底？
13: 它这个效果怎么评估？就是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它买单的这个意愿怎么反馈到它最终创造的这个核心价值里面去？如果效率提升，包括其他层面这个价值，它怎么去量化的评估？
12: 那这种类似融资结构什么怎么考虑？
9: 我们还是希望今年年底前一定要把这边做完。
12: 好，
9: 谢谢。
12: 那今天沟通到这儿。
9: 我估计接下来一段时间参加这种路演和这种找资本的时间应该会多起来。希望能融到5000万以上，明年如果按照10倍的增长的话，那大量的大厂也会投资进来，这种机会其实稍纵即逝。
0: 志总，刚才我听蔡总一说完了，我这心都凉一半了。那您这企业是不是也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中？
14: 我们稍微好一点是我们现在是盈利的，现金流还是正的。
0: 哦，挣钱了。
14: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缺钱。
0: 为什么挣钱了还缺钱？
14: 就是工业软件、工业自动化这一波的浪潮，加上工业大模型，到今年开始要爆发了，全世界都在往这个上面砸钱。我们的研发投入、算力投入以及市场的铺，哎，都不够。
15: 所以呢，他根本就不敢停啊。他要是停了，后面有很多的同行
14: 就会追上来
15: 赶超，
0: 因为我们继续要向前奔跑，那就少不了资金的这个助力。
14: 是的，
0: 而且我相信这钱不是一个小数额。
14: 对，但是我的这个钱我精打细算过，只要有5000万，我就能撬动3亿的投资。
15: 5000万是个敲门砖，
14: 敲门砖。嗯，对。
0: 这两家企业面临的一个资金困境，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顺喜的代表给您6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16: 从2023年底开始，北京市设立了这个8支政府投资基金，投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8大垂直的这个产业方向，总体的规模达到了这个1000亿元。近3年的时间吧，我们人工智能基金已经投资了超过50家企业，投资金额也超过了50亿元。那这个50亿元其实撬动了超过600亿的一个社会资本一起参与的投资，像蚂蚁工坊、中工互联，其实都是属于我们 AI 基金重点要支持的投资的方向。那同时，我们的兄弟基金、先进制造基金，包括信息产业基金，也都是可以投资这个方向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多家基金一起来支持企业来做这个股权投资。
0: 金国瑞的代表来，
17: 我们作为产业基金呢，定位是赖心资本，聚焦到早小硬的这种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支持。工业 AI 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领域的方向。我们呢，在2024年的时候也用那个信产基金支持了蚂蚁工厂这边。后续呢，我们也是希望跟蔡总、志总这个为代表的这种国内优秀的企业形成这种长期的合作，形成全方位的这种服务。
6: 像这种投呢，是你们可以从市级层面直接投呢，还是需要区级先投你们再投？
17: 我们市基金可以直接进行投资，但是我们非常鼓励，也希望形成这种市区联动的效应，形成合力支持企业，然后做好更好的发展。
18: 金国瑞呢是在2024年啊，这个信产基金已经投过我们一轮了，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先进制造基金再投我们一轮？然后另外就是顺喜基金是偏软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垂类工业模型，这个有没有可能顺喜来投，还是说两家之间只能选一家？
6: 这个蔡总啊是有备而来啊，把两家基金都调研得很清楚了。
17: 好，首先呢，市级的政府投资基金呢是可以多支基金对同一家企业进行支持的。正好蔡总提到先进制造基金，本身您做的这个事情跟我们国家的这个推动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有很强的这种示范带动作用，也是符合先进制造的这个方向的。后续呢，我们跟您交流，然后来评估我们用制造基金来投您的这种安排。
18: 谢谢杨总。
16: 我们这个顺喜管理的人工智能基金，虽然就是之前已经投过了像这个智谱、 Kimi 这类型的通用大模型的企业，但目前在工业垂直领域的这个大模型布局还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进一步的跟公司做一个对接和交流。
18: 好，谢谢。
19: 我有好几个问题哈，跟那个市基金呢，我想聊一下。
15: 哪一家？啊，就
19: 两家都一样，因为都没投我们嘛。
20: 都没投我们嘛。
19: 我特别那个羡慕蔡总啊，已经都投过了，都是自己人了。因为很多外地的，从2024年我就有一个事情，我当时，我现在其实有点后悔的。当时这个说了，你说个数翻过去，但是。

0: 我们没药，
1: 治这个地方是吧？
0: 对对对，
1: 抛出了橄榄枝。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是觉得北京有很多的优势。首先是工业软件 ，top 五十的话，可能有将近二十家是北京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所有的人工智能的核心的研发和算力也是在北京的。第三个的话是我们发现，但凡国家提出了一项政策，北京的政策永远都是最先进的。就是引领这个全国的各省市的政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简单的说缺钱了我们就来回搬，我们还是想立足在北京，所以希望能有国管的基金，接下来也可以跟我们聊。
2: 我来吧。对于蔡总坚定的这个在京发展的企业，我们要给予这个积极的这个关注和支持，而且不仅我们要这个支持，我们还会带动我们投资的朋友圈，然后一起来支持咱们这边的企业这边。
0: 好，感谢感谢。
3: 小哥，我来插一句啊。
1: 来来，李老师。
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1: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你们的这个行业跟别的还不一样，你不是一般性的制造业。你是智能加制造，既有硬的又有软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两业融合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是北京急需要巩固的一个基本阵地。我们的委办局一定要看到两个企业它背后的行业和产业在北京的重要性。
1: 对，
3: 怎么支持都不为过，怎么帮助都不为过。
1: 是，
5: 所以北京如果能够直面今天两个企业遇到的这种现实的难题，我倒觉得有先行先试的价值。而且我要提醒一点，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跟今天的话题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能够拥抱新技术潮流，趟出一条有咱们特色的一个路径。因为中国是制造业王国，我们的基础是很雄厚的啊，
1: 怎么帮都不为过，怎么支持都不为过。市里的基金已经表态了，那区里基金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一转过头来。
6: 我们亦庄国投呢，是北京市经开区产业金融的这个投资平台。我们这边人工智能是我们公司近年来一个先导性的、赋能型的、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赛道，是从算力的基础设施到算法模型以及 AI 的这个应用，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投资布局。另外呢，我们也有多支基金可以对企业共同的进行投资和支持，特别是今年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这个基金。
1: 志总有什么问题？
0: 就说我们是在丰台区的企业，这个亦庄国投是只投区内企业，还是也可以投区外企业？
6: 我们这边是有基金可以面向全国进行投资的，不只局限于我们经开区内。
0: 投完了之后就也需要我们搬到经开区吗？还是也可以在其他区？
1: 好问题。
6: 还是以企业的发展，企业在哪儿获得更好的发展，那我们就支持企业。当然我们经开区不管是从资金政策还是场景上，肯定都有能给企业赋能的地方。你也可以就是说投完了来我们这边看看。
0: 好的，非常豁达啊。
1: 就是不强制，但是亦庄欢迎你。
6: 对，
0: 好，谢谢谢谢。
7: 刚才那个小关呀问这个亦庄感不感兴趣，你想不想去的时候，我看这个张局长就微笑的看着你。
1: 不强制，但是亦庄欢迎你。
6: 对，
0: 好，谢谢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丰台区有没有投资基金？
8: 我们丰台区是有投资基金的。刚才那个亦庄的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也全身在冒汗啊。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就是，我们来之前已经跟我们区里面的基金做好对接了。下一步呢，我们第一时间去你们公司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尽调。
0: 好，
9: 带着钱来的，
0: 带着钱来，感谢感谢，
1: 这是我们的好代表。
0: 下周我的时间全留。
1: 都全留着。
0: 对，
1: 好。
8: 我对志总有两层的钦佩。第一个，他2023年推出第一款工业自工大模型，作为这个全国吃工业大模型螃蟹的用户，我们就对志总非常钦佩。
0: 感谢感谢。
8: 第二层呢，他已经做工业软件做了20年了。工业软件是西方世界灯塔的核心的这个软件，他们已经用了70年的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发。

0: 可是我们丰台区的企业，我们的北京的企业依然还愿意后来居上去赶超，所以我对这个志总有第二层的这样的一个钦佩。
1: 好，谢谢
2: 我觉得局长的表态也挺打动我的，他不是以工作关系的口吻谈企业，他是对我们企业发自内心的理解、尊重、心。

0: 这个政策已经明确的这个制定了，我们的国有基金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免责机制，让他们放心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给这样的企业持续的输血，然后让他们竞争力，让他们的市场规模占有率会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1: 如果真的能培养出一个工业模型这方面的独角兽，
0: 对，超级独角兽，
1: 就像长鑫一样，对不对？那绝对是北京的骄傲啊。
0: 300亿的投资最后换回来是30000亿的市值，你说这个账怎么算？就应该算这样的账。
2: 没错。那我们经常讲哈，这个资金问题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产业来说，就像血液一样，它需要循环起来。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像这种成本的控制，对于我们的很多服务业来说，它又像氧气、像呼吸一样，也变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来看，算力的成本对于两家企业来说也有点不堪重负，
1: 捉襟见肘。
2: 是的，
3: 算力这一块呢，确实是大模型公司所必不可少的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需求。而且目前从整个算力靠企业自己来投入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4: 我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两项政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它呢对我们的企业使用算力呢最高可以补贴到50%，不超过3000万元的支持。而我们的 token 券政策呢是最高不超过30%，给到不超过1000万元的一个支持。
3: 如果是外地的算力，咱这个券能用吗？
4: 我们的算力券呢它是补给用户企业的，也就是说是租用算力的企业，所以你租用外地的企业的话，我们也是给予补的。
5: 这个算力券和 token 券是能分开使用还是能一起使用？
4: 这两个政策的话只能选择一个，因为这也是我们设计的时候一个考虑。因为算力券的话，它主要是用于租用算力来训练一些模型的情况，而 token 券呢，它主要是购买一些生产的资源或者生产 token。那么它们两个的场景不一样啊，所以这两个政策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只能选择一个。
5: 假如是我们不是用的别人的算力，是自己买的算力，这个能补钱吗？现在
4: 目前的话，算力券和 token 券它都是要租用别人的算力和 token 啊，这是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个政策。那么当然，特别是对我们这种自主研发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在工业场景会有一些私有化部署情况，那么我们可能会对一些特别的项目给予一些技术攻关的一些支持，到时候可能具体来沟通。
5: 好好，谢谢。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算力券和 token 券申请的条件。
4: 首先是算力券，它是在京企业，它首先是我们的新型研发机构或者是科技软件或者是制造业企业都可以申请的。 token 券它其实是直接购买的 token， 它的门槛的话就是说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是软件企业和工业企业都可以，只要你购买的这个 token 的总量超过50万就可以来申请这个政策了。
5: 那 token 券的话，咱们购买海外的 API 要用的这个 token，
4: 这个是我们不支持的。
5: 这是不支持的。
4: 对，我们不支持。而且现在国产像我们的一些智谱的模型啊，月亮面的模型，他们的 token 其实也是还不错的。
5: 那阿里的模型呢？
4: 阿里的是支持的。
5: 可以的。啊，
4: 对。
6: 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市级的算力券和 token 券的申请流程是怎样的？
4: 只要登录我们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官网，上面有一个政策兑现的一个渠道，点击进去就可以申请了。但是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两项政策的话它其实都有时间窗口。那就比如说我们的算力券，它呢是伴随着今年第一批的那么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第一批印发的，所以它的发布时间呢是2月份，所以它整个当时的申请的周期啊是2月到3月。而整个 token 券呢是今年7月份这个发布的，所以它的当时的时间窗口期呢是7月到8月。
2: 那这个一年能申请几次呢？
4: 一年的话只能申请一次，但是不过大家不用担心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资金的这个周期是接续的。
7: 今年整个京信这边给到的 token 的补贴其实是3个方向，对吧？我们应该切的是智能体那个方向，明年这个方向还有各方面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
4: 因为咱们人工智能发展很快，每年我们确实会对里面的细分方向进行调整，但是从我们的现在的来看的话，智能体的话依然是我们明年甚至是后年主要支持的方向，这个你可以放心。
1: 这是市里对于算力的支持政策，区里这方面有没有？
8: 丰台区的人工智能十条一共分成3个方向，第一个大方向呢就是算力模型和数据，第二个方向是咱们人工智能企业的全生命的成长周期，第三个方面是生态方面。我们目前呢，我们丰台区已经兑现了今年的第一批的人工智能政策，包括智总在内的54家不同的企业，我们也马上要即将开启我们的第二批的兑现，我们会提高额度。比如说普通的人工智能它兑现它只能获得20%的支持，我们的工业企业兑现的资金的比例会提高到30%。
5: 第二批不是咱们有算力的补贴

0: 吗？最高200万，那个我们能申请吗？什么时候开始那个？
1: 您可能看到的是20%、200万的支持，
0: 对。
1: 但是我您忘了我前面说的那句话，嗯，对于您工业的这个算力的补贴是30%、300万的支持。
0: 好，谢谢。
1: 是提高了额度的，所以您这个企业呢，肯定能够尽快的享受到我们这个工业算力的这个补贴。
0: 好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我们来听听。新开的，
3: 首先我们对于算力卷和模型卷每年都能够最高发放1亿元，对于这两块呢，算力卷是补贴30%，模型卷是补贴50%，然后算力卷是最高2000万元，模型卷是最高500万元这样一个补贴。同时呢，对于网信办已经备案的大模型啊，我们一个是给予100万元的支持，同时我们联动了京东平台啊，建立了一个京东云灵境 AIGC 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急用急补的这样一个形式，叠加经开区的相关政策，能够给予企业65折的专项的补贴。
2: 咱们的算力券，比如申报的周期啊，包括一年的申报周期，
3: 我们也是半年一兑付，算力券以及模型券都是的。
2: 接下来呢，我邀请委办局代表将我们这一轮涉及到资金的政策投入到我们的政策服务器当中。看到我们的政策服务器亮灯了，表示已经有能量注入，灯在亮，但是由于电量还不是很稳定，我们的政策服务器又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是我们希望随着接下来的相关政策的赋能，能够让我们的政策服务器持续电量。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资金，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大家都很关心的人才问题。
0: 今天来客户这里拜访，主要是看一下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在哪方面能帮他们这个生产提升管理和提效。每个行业内的每家的工厂生产的产品特点呀、布局啊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必须得来到现场仔细的看一下。你比如这台机子里面，它生产这个模型，它是针对这台机子的，所以其他系统跟这个机器该怎么连接，这一块我们要搞清楚。同时呢，我们要做出来针对他们这个工厂特点的高质量数据。工业落地现场为什么这么复杂？就是因为场景太多，我们必须得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去攻克，把同场景内的数据和应用结合起来。
4: 对，
0: 那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设计都是设计的三维的是吧？
4: 对，我们也想着通过一些 AI 啊，或者说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提高我们这个生产效率。
0: 这样的工厂我一般会反复的跑。中国有400多万家的工业企业，有50多万家的柜上企业，靠我一个人肯定跑不过来。我们需要千万工业人工智能的专家。
5: 去年下半年，可能90%的时间都在出差。之所以要做这么多的事，一方面是确实这个市场需要我们这种人去做，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人员储备还是不够。就是没有专业人才去替我分担这些工作。
0: 总体来看哈，就交付上稍微有点慢，慢是因为人力还是有点不足。
6: 上周就一共推荐给部门25份简历，约了13个人面试。
0: 你推给我面试那几个人，但凡是岁数大点的，工业很熟的 AI 就比较弱一些。
6: 对，是的。
0: 几个 AI 强的，工业领域的理解不够。
6: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是又不愿意出差的。
6: 嗯，对。
0: 欢迎给我们。
7: 先徐先生先把自己情况介绍一下。
8: 我是05年参加工作的，然后入职的时候是工艺员，离职的时候是做生产主管。
9: 进的是北京现代的发动机。
8: 当然，我们中间还跳
10: 控啊，这些体系建设啊，现在这些
8: 所有的车型。他上到他那个级别的话，他啊，
7: 这面试挺累的，你想一个小时去了解一个人，还是挺难的。
11: 我们整个这个工厂人员的定编的话是500人，现有呢我们是50人，在明年建厂投产这中间，我们还要增援450人，压力巨大。
2: 志总，您的企业缺人才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
0: 我用几个数字吧，我大概80%-90%的时
2: 间
0: 就去客户的现场待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不管是售前还是这个大项目的人工智能的落地之前，都需要跟客户充分交流。但是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特别少，就是我去的售前基本上50%的成功率，但是我们的其他人去的可能连10%的成功率都没有。
2: 差距在哪？
0: 就是目前的客户对人工智能的诉求实际上还处于创新阶段，所以他要让你把他整个这种技术的未来趋势讲明白，未来在我这儿的应用的途径讲明白。

0: 讲明白，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我跟客户讲完，他能听进去的概率要大很多。其他的一些没有人工智能和这种工业的基础的一些人去交流的话，整个效果会差一些。
1: 好，这是志总的中工互联，然后蚂蚁工厂您这边什么情况？现在的人才稀缺度是怎么样？
2: 蚂蚁工厂呢，在明年9月份啊，我们厂房建完以后进入投产，我们整个的人员计划是500人。那北京团队呢，我们现在只有50个人，那就是我的缺口还有
1: 扩大10倍。
2: 对，那这90%的人，我们主要是缺3类人才啊。第一类呢，既要懂机械加工，又要懂 AI 的，叫复合型研发人才。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要接单啊，我们要每天都在接单，我们需要他懂什么？懂工艺，同时懂 IT 啊，我们叫这种叫复合型工艺人才。那第三类，他要懂我们的 MES， 懂我们整个的图库管理，他要懂软件。那这一类叫复合型运营人才啊，所以我们现在被逼的在跟很多的高等的这个职业教育学校在合作，就是做订单式培养，希望来培养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来适应我们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需求。
1: 石老师，你看啊，刚才志总说了，他说他那儿缺人，我对 AI 还真的略懂一点。你说刚才说那豆包 Kimi， 我都会使。你觉得我
3: 缺秘书吗？而且我办公室主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不过我可以学。
4: 我去了2家企业啊，
1: 你也这么想的？你也动过这个心思，对不对？
4: 我压根没这么想。我好歹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出来的人，我知道大概什么难度啊。我去2家企业，我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制造出来的零部件拿给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在电脑屏幕上展示一下你们的系统？我跟你说啊，关老师，你看得懂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母，但那是怎么回事？你根本看不明白。再一个就是，我问志总，我说你这工位全空着呀？他说都下到一线去了，他说都得到山沟沟里去啊。嗯，我说那去山沟沟去多久啊？他说要2-3个月起步。
5: 对，其实呢，我们在跟企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矛盾很突出。一方面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反映找工作困难，一方面是我们的企业家在抱怨我们找不到好用的员工，尤其是找不到一来就能上岗、上岗就能上手的好员工，复合型的员工就更难了。有企业跟我反映啊，现在招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大概要经过18个月，他才能真正的开始上岗发挥作用，所以企业压力就很大呀。我招一个新员工进来，
4: 我先养了他18个月，
5: 我还得养18个月，他才能干活，才能贡献。这个矛盾啊，现在越来越突出。这个时候，政策能不能帮他助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政策能不能去兜底啊，入岗的培训的支持能不能给钱给补贴，让我们企业这个培养周期啊能把成本降下来。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听一听，我们企业的矛盾摆出来以后，我们的委办局在支持企业用人、支持企业培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政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经信局呢计划出3招，就第一招呢，就是我们要搭建资源池，近期我们要建立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的一个资源池，力争今年年底啊入池的企业突破600家。这里边呢，我们的一些高校还有一些资校要联合龙头企业的服务商一起构建我们的一些实训的一些基地，真正培养懂业务、通模型、知安全、能交付的应用人才。第二招呢，就是我们正在推的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也是鼓励高校、企业、知校一起建立这个4G的产教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我们要打造一批工业加 AI 的技术体系。第三个呢，我们经信局和市教委一起发布了高精尖产教融合的3年行动培计划，就是企业出体、高校答体，订单式、项目制、服务式一起，然后为大家做服务。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政策咱们有什么想法吗？把工业产线搬进校园，在校园里用真实的订单在做实训，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干了，但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市里面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6: 刚才说今年6月份出台的一个高精尖产教融合的一个3年培育行动计划，目前呢我们正在做配套的一个实施细致，包括申报的这个时间，包括后续的一个材料清单，都是有在抓紧在制定。
2: 好，
6: 预计在年底或明年年初，我们会统一在我们经济局官网发布。
2: 好，留住，下回找您啊。
7: 人工智能伙伴计划 这是我们一项政策。在整个人工智能这个浪潮来的时候呢，很多传统的这种企业里面呢，它从事的传统岗位，它其实也有很好的愿望去向我们 AI 去转和去结合。这个人工智能伙伴计划里面是把模型、算法、数据应用双方都打通的情况下面，企业在合作过程之中，他们就可以互相交流，甚至去改革和升级自身的这么一个人才结构、生产业方向。所以说，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一所能及的方面去推动大家多维度的去解决这个人才的问题。
8: 我们主要发布了一个经开区 AI 人才八条的政策，以及一城人才体系的四档认定。对于实习生而言，我们一天最高上限能给予1000元的补贴，以及我们能够实现3个月实习期间的免费住房，以及正式与企业签订协议之后呢，能够实现3年的优惠租政策。第一年是2.5折，第二年5折，第三年7.5折。对于顶尖的人才的产业精英，我们能够给予500万元上限的奖励支持。然后对于超级个体的 OPC， 我们能够给予50万元的上限支持。
2: 因为最近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博士来进入公司，就是针对博士进入企业，它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8: 那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一城人才的认定体系，分为4档，这个顶尖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以及优秀人才，然后上限是到100万，1-1亿不等的这样一个认定模式。对于您这个博士的情况，是能够进行一个相应的认定的。
2: 像他刚毕业的话，他能申请到咱们刚才说的4类人才吗？
8: 找我们人工智能部就可以。
2: OK， 好。
4: 之前认识吗？
2: 不认识。
4: 有微信吗？
2: 没有。
8: 现在
4: 加上。
8: 我加您，我扫您，
1: 加上了吗？
2: 加上了，
1: 加上了啊！
9: 碳基的人类和机器如何协同，其实这是所有 AI 的原生公司在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那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加 AI 和 AI 加的区别。那么加 AI 呢，是其实还是在谈通过 AI 降本增效帮助人来成功。可能现在呢，蔡总您的公司是加 AI， 您有传统的制造业作为基础，然后 AI 是您的翅膀，帮助这个整个制造业腾飞。但您走过2到3年以后，随着 AI 时代的发展，技术发展，包括您自己的业务的变化，您可能就会逐渐的变成了一个 AI 加的公司。企业如何去在 AI 时代定义自己，如何创造价值，如何把人和机器有效的协同起来，从组织形态上，从传统的金字塔科层制的向扁平化，甚至去中心化和去中间化的方向，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路径。
10: AI 它带来了技术的这样一个平权，那么我们现在是需要提供员工的 AI 素养，那么我们是其实是以用代学的这样一条思路，那么在长而久之的这样的一个用的过程中间，必定它能带来它的一些 AI 意识的这样一个提升，后续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一个技能包了，可能就变成咱们企业内部的私域的智库了。企业再去做 AI 建设的时候，那这些其实就是真正 AI 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知识资产的源头。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各委办局代表将人才这一环节的政策板插入到我们的服务器卡槽当中，为它点亮能量。三位呢已经将政策板插入到我们的服务器卡槽当中，又为它注入了新的能量。
4: 对于很多的工业大模型企业来说，除了资金，除了人才，还有非常重要的是生态。
1: 生态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撑。那如果没有生态，模型就没有数据，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反馈，那就迭代不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生态。
11: 走吧，上车吧。其实蚂蚁工厂是什么呢？本身我们做的是工业设备里的零部件，这个行业是高度分散的，生产是中小微企业为主。我们怎么把这些中小微的企业能够聚沙成塔，让大家形成合力？所以我们觉得蚂蚁这个动物呢，是适合代表这样一种形象的。它很勤劳，然后群体的力量很大。工厂嘛，我们还是希望能搭建一个平台，能让这个下游的客户和上游的供应商啊，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衔接起来。
12: 现在目前北京的机器人公司占了全国的一半左右。机器人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大脑，它还有身体。那身体这一块它是一个物理世界，它们都有这种制造的需求，要靠食物啊来支撑起来。但是呢，恰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的食物制造能力是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短板。
2: 就通知大家一点开，开完我们大概2点钟走。
13: 大家知道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北京未来可能第一大制造业，那我们也在给在京的机器人公司提供各种零部件的

0: 指导服务。这是今年上半年蚂蚁工厂承接的北京机器人飞镖的订单。针对这样的飞镖的需求，我们没有办法去标准化客户，那我们只能标准化自己。工业大模型可以把老师傅的经验沉淀为可复用的系统能力。
1: 现在其实从企业发展来讲，我们现在的工业大模型有一定的智能，但是说完全取代人，或者说已经达到高度的这样的智能还没有做到。我们还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投入它是来自于跟工业的场景的衔接。
2: 对，
1: 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把经验沉淀成工业数据集，把产业生态建起来。这些事一家企业干不成，需要更多企业一起干。那我们希望把北京的这个生态搭建起来以后，有更多的零部件的制造能够回流咱们京津冀。
2: 那肯定是啊，
1: 数据越多模型会越聪明，那越聪明它能够加速我们现场的效率的提升。所以目前急需北京在产业模式扶持和工业数据集建设上给政策支持。
3: 那您日常是不是经常接到一些非常奇怪的飞镖订单？
4: 咱们在北京的滨斯代国家速滑馆举行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就有一家企业找到我们，两天要把这东西弄出来。这种在常规我们的制造交付的一般是5到7天，但是两天是客户的非常迫切的需求，那我们就需要去解决。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后台的订单，很多的领导看完很吃惊，为什么？因为一个客户就下一件，然后这一件5块钱还包邮。
3: 围绕着蔡总刚才提出的问题和情景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北京在产业模式扶持、工业数据局建设有哪些支持的政策路径。
5: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数据券的政策，就是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那么我们对每一笔这种交易的数据呢，然后最高可以补贴到100万元，而且你可以反复交易，每次交易再叠加20万元，所以最高一项数据可以获得200万元的这么一个支持，而一家企业呢，它累计的话可以获得最高500万元的支持。
4: 就是针对这个数据的体量，大概有没有什么上限或者下限？
5: 体量的话是没有限制，它核心看的是你是否能够交易。它在评估的时候，主要是看你的交易价格，还包括你的数据质量问题。
4: 我们公司前一段时间接到一个订单，他想买这个10万张图纸的数据，每张10块钱。其实我们有点动心，毕竟100万嘛。但是想了半天没卖，因为工业数据很宝贵，而且我们大量的数据是孤岛式的，作为工业企业发展来讲，这个恰恰是自己的粮食，它不一定愿意让出去。其实这个矛盾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设计政策的时候有两种想法。第一个的话，其实刚刚你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叫数据孤岛。如果没有这种数据的规模效应，不把数据的这个孤岛去打通的话，最终我们的整个的所谓的工业大模型，它的智能的上限是极其有限的。为了保护咱们的数据的隐私呢，我们其实北京市是搭建了我们叫人工智能数据训练沙盒的这么一个机制，保证我们的数据使用是可用不可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模型要开始训练你的数据的时候，它可以用你的数据来提升它的能力，但是它不会让你的数据流失。
6: 咱们这个数据券是在咱们指定的平台上交易才可以补贴呢，还是我们正规的这种线下的交易也可以？
5: 因为最后我们评审的时候是看你的合同，不管你是场下的这种私有交易还是场外的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也鼓励哈大家能够把我们的数据集呢在我们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这种场内来进行交易，因为除了交易之外，它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包括登记啊、入表啊、质量评估这样的服务。
7: 北京外的外地的企业，然后我在外地建立了数据集，我可以在进入那个北京数据交易平台流通吗？
5: 这个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欢迎。
8: 今天啊，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生态的搭建。其实生态搭建呢，跟大家反复谈到的京津冀协同，有几个数据可以跟各位分享啊。14-5时期，北京输出给河北和天津的这个技术合同成交额是多少呢？是3200亿，这个比13-5增长了1.7倍。但是重点产业链的配套率只有40%，而到2030年，配套率也只增长到50%。那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我们的技术成交额在增长，但是我们的产业链的配套率没有上涨，这个数据的鸿沟太大了。所以京津冀的协同是我们产业链生态搭建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点。
2: 在广东在珠三角打样特别方便，但是在北京想打一个样过去可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建工业大模型的生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打样这件事儿给它攻克掉，产业链上的这些环节尽可能的在我们身边，最好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所以政策呀要鼓励给我们打样经济提供助力。
8: 其实不仅是数据孤岛我们害怕，我们的产业链孤岛才更可怕，产业链的空心化才更可怕。
2: 有一句话叫没有车间，工业大模型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大模型，车间就是传统作坊。所以融合就是要把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的变成一家人，这就是两业融合的终极目标。
9: 北京已经是这个发布了这个模型首方案的一些政策，软件企业、大模型企业和行业企业三者一起联合打造标杆，能够首次在垂直行业应用模型提供优秀的解决方案的，我们给予最高的一些资金的奖励3000万元。而且这个其实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呀，包括就是一图四清单，这是国家工信部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推动两业怎么更好的去融合的。这个浙江啊、上海啊，他们还是有优势的，这块需要北京去学习的地方。
2: 刘处讲的这个东西正好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重点，他们是用制造业的优势去发展服务业，咱们北京是倒过来干，要以服务业的优势来补上我们制造业的短板，这就是两业融合的不同的路径。
9: 但是北京是不是不发展制造业？我们不发展一般制造业，我们发展不一般的制造业。
10: 这么多好政策，这么多资金，怎么变成一个服务链来推动产业链？这是这个节目创办的初衷。你不觉得北京是一个无比无比爱企业的地方吗？我鞠个躬吧。
3: 然后我们分别将这一环节的政策卡塞到我们的卡槽当中。
8: 那现在我们看到哈，来自资金、人才和生态的三项政策已经都被逐一的投进了我们的卡槽当中。现在呢，这台政策服务器啊已经真正的联机成功了。我们老讲单机跑不快，联机才成为生态啊。所以我们也相信今天跑出的每一个字节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研发的实验室，进入到我们生产的车间里，成为真金白银，成为真招实策。
3: 我们相信这台服务器真正跑出的是属于北京制造的心智生产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他们进行现场会商，结合今天所给出的政策逐一的打通堵点。
11: 针对蔡总和志总的融资需求，我们下周然后带队去进行访谈和进调。
12: 我们 AI 基金团队下周跟您约个具体的时间来现场的拜访调研。
9: 针对这个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政策、产教融合政策、大模型、智能体、软件智能技改的一些政策，下周我们带着团队去解答政策。
5: 在我们申请算力卷、token 卷和数据卷上面有任何的疑惑，我们都为大家做好解答。
13: 针对中公互联、人工智能政策以及融资的问题，我们下周带着团队亲自去志总那登门拜访。
7: 针对刚刚蔡总所提到的对于博士后流动站相关的问题啊，我们诚挚的邀请蔡总进行下周的一个事宜的对接。
14: 针对蔡总提到的这个融资难题，下周我们会带着团队去蔡总那边拜访进行对接。
1: 北京市各委办局针对工业大模型企业有这么多好的政策，让我们也十分感动。2024年，我选择回到北京，领导跟我说，你是典型的南雁北归的代表。一般都是北边往南边飞，咱是从南边飞回北京的。其实就跟我当年回国一样，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还是很幸运，我们从贫穷落后到出国留学，然后再学习到海外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再回到国内，又正好赶上了国内的制造业的大发展。那今天呢，北京需要我们这种为制造服务业的这样的企业，所以呢，我们想客户需求在哪儿，我们就应该到哪儿。
6: 今天看到有这么多的委办局过来给我们提出这么多务实的建议和这种政策的支持，非常非常的感到高兴。我从2008年开始创业到2023年之前做的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的做国产替代，不断的把咱们的这个产品做的跟国外的差不多。在2023年人工智能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终于有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我坚信接下来的未来的10年，中国的工业智能会由中国来定义，中国来领先。
10: 我相信一句话，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一个北京这么伟大的城市想打造先进制造业的基地，不仅需要资本人才，需要技术，更需要完善的产业链以及背后政府提供的服务链。我希望今天是两链之间的对话，希望未来能够形成一个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桥梁，让我们北京能够因为我们的相遇更美好。
8: 那现在呢，有请我们的北面局代表为我们的两家企业送上企业服务包。
3: 民生银行也为我们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投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礼遇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8: 希望通过民生银行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我们更多的科创企业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企业代表和我们的委办局代表相向而行。我们要集体加微信。
6: 刘硕，加个您的微信。
15: 我扫您。
14: 加一个，加一个。我扫您。
11: 张老师，来，我加您。
5: 我发你，我发你。
10: 好好好。
6: 来，我加您一下。回头线下我们约啊。
11: 好好好，下周我们约这个时间。好。
16: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节目录制结束第二天，市经信局信软处就来到中公互联现场开展政策辅导。
17: 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了人事的潘处过来到咱们企业一起解答我们的政策。
6: 做这种类似于专项定向培养，咱们有没有类似的政策？
18: 无论是跟学校一块儿课程开发呀，就是说咱们有这个技术啊，有产业基础，跟学校一块儿建一个产业学院，更深度的产业合作，其实都是我们支持的。
17: 过去看看政策，我们还帮你去对接一些好多制造业的场景。
6: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6: 多支基金跟进对接中公互联，
12: 从我们基金的角度，希望更进一步的了解公司现在的一个营收的情况、收入的结构，
11: 也是想对您公司做个深入的尽调，同时呢，也评估一下您的融资需求。
19: 周边也有很多投 AI 加的朋友们，到时候也跟您积极对接，组团来给您这个融资。谢谢。
16: 另一边，金国瑞基金同步走访蚂蚁工厂，
20: 就您公司的融资的事项，我们来做一个深入的尽调，也把这个跟我们的客户做了沟通，把他们的问题的意见，然后我反馈给您。
16: 经开区信产局和亦庄国投组团送上服务。
21: 节目里所提到的，对于博士后工作站这边也已经对接好了我们经开区的这个社会事业局，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线上渠道的材料提交相关要求的对接。
19: 未来呢，我们在后续融资方面呢，就有意向来支持公司发展的。
22: 希望下一步还能给你们提供更多的投后服务。
12: 那我们会积极推动的，
6: 谢谢。
1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3: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24: 爷爷，下一个。
25: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
2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7: 好干净啊！
2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8: 好香啊！
26: 有汰渍没问题，
29: 有汰渍没问题。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31: 这一年没有盼头。
30: 从前的神，
32: 一眼定胜。
30: 从前的事儿，
33: 这叫超短裙，
34: 你落后了。哎呀，
30: 铜钱的坎儿，
0: 打破铁饭碗，
1: 辞职了。

0: 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3: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4: 爷爷，下一个。
5: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老人。

0: 又不认识我了。
1: 不认识。
0: 好，那可不行。
2: 老小孩。
3: 小郭，大名郭苏佩，是北京康养颐寿家园东竹园项目护理组的组长。
0: 别困，也困了回去睡会儿吧。
3: 也是这间养老机构五号楼的负责人。
0: 五号楼的话，5302谭奶奶肛周皮肤有好转，然后二层的话是陈爷爷那个中指还是肿胀，继续关注。谢奶奶今天早上吐了几口奶，她刚开始是血压是150/78，后边吐完以后让她卧床休息会儿是138，血压下来了。嗯，别的老人没事儿。
3: 五号楼的老人平均年龄85岁。
2: 奶奶，下去了。
3: 楼长小郭的日常工作很杂。
2: 爷爷，嘿嘿嘿嘿嘿。
3: 包括但不限于给老人拍视频。
2: 赵校长，看前面，看我，赵校长。
3: 帮老人找东西。
4: 越找越找不着。
0: 对，不能别着急。
4: 我就知道物质不稳定，他不查是非，也不找才找走。
0: 对，我瞅瞅你。
3: 督促老人戒烟。
0: 您现在一天吸几根啊？吸4根了。您入住时候不答应我每天吸2根吗？现在怎么还翻倍了？
3: 以及给老人提供情绪价值。
4: 还你一天的工作，还你，那你赶快给我们俩做工作吧。
0: 您还用我做工作呀？
3: 但更重要的是照顾楼内11位失能老人。
0: 好，
4: 龚老师再往上移一下，吃饭了啊，来。龚老师配合一下啊，来，
0: 一二起。好。
3: 龚老师今年88岁，年轻时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5: 龚老师，他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人来了，跟人打一招呼。
6: 大家好。
7: 这脑子还挺清醒的。
5: 他什么他都知道。
3: 6年前，因为脑梗后不慎摔倒。龚老师身体处于瘫痪状态，
5: 就是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都晚上10点多了，我说该睡觉了吧，10点多了，然后我一看怎么趴在地下了，就眼镜也坏了，这脑袋是磕了一个大包。
3: 龚老师的老伴曾经尝试在家找护工护理，但发现并不可行。
5: 人家照顾病人只能照顾病人，不管做饭搞卫生，不管。我也80多了，你想想，所以后来才来了养老院。他们这儿的护理人员照顾得挺好的。
3: 在养老护理领域，照顾失能老人是重难点之一，喂饭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对于像龚老师这样的失能老人，吞咽时引起的窒息极为致命。喂饭之前，首先要确定上身倾斜角度在30到45度。
0: 这个高度怎么样？抬抬头。好。哎。
3: 其次，食物温度控制在38到40摄氏度。使用5到10毫升的勺子调整食物入口体积。
0: 准备吃饭了，龚老师，我刚刚试了试温度，不。

0: 对于龚老师这样的失能老人来说，即便是咀嚼这样的动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速配要根据老人吞咽能力调整姿势，把控温度和进食节奏，预判呛咳风险，守住失能老人最关键的一道安全防线。作为一名合格的养老护理员，需要掌握生活护理、基础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等四个模块，超过100项技能要点。
1: 再使劲撑一下，哎，好。
0: 除了喂饭，肢体康复也是重要的一环。对于失能老人来说，肌肉萎缩是另一个重大隐患。
1: 张张张张张张张，好棒棒棒。
0: 对于龚老师这样的失能老人来说，大部分人的关注点在于无法活动的腿部，而对于小郭来说，除了腿部，手部的按摩同样十分关键。
1: 肌张力太高了，就是它会挛缩。
0: 科学的手部按摩可以促进静脉和淋巴回流，保持软组织延展性，减少压疮、感染、关节痉挛等问题。
1: 本来老人他就是各个器官呀什么都是在退化，我们稍微活动活动。
2: 你说我在家弄不了他，你别看他个儿不大，但是你翻，他不会，他没有那轻的劲儿，你翻身都可费劲着呢。
1: 光老师往我这边翻身了啊，一二翻，好，我会保护好你的啊。抱紧了啊，
3: 一
1: 二转身，哎，好棒好棒。
0: 身为楼层负责人，郭素佩还要持续评估每一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跟踪慢病变化，动态调整所有老人的照护计划。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老人超过5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接近24%，人数比1990年增长近4倍。随着北京市对于老年人养老和护理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小郭这样的90后高技能养老护理员迅速成长。
1: 别让我担心。
0: 但是，即便像小郭这样资深的护理人员，要想真正做到行业顶尖，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拿个大饼。四季清杯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是北京市养老护理行业最高的技能检验平台之一。能够站上这个平台的选手，都是北京市养老护理行业的佼佼者。
1: 那个
2: A B C D，
1: 我看到个3号，那上面是3号，那个红色那个6号。
0: 截至2025年，北京市共有在册的养老护理员1.8万人，其中每年会有1000多位高技能护理员被选拔出来参加比赛，能够进入复赛的只有100多人，分别代表北京各区参加比赛。今天，小郭和几位同事将代表顺义区参加第3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的复赛。
1: 今年有很多高手，而且有的机构他们都是经过赛前很长一段时间集训。
0: 在去年的比赛中，郭苏佩不仅通过了复赛，而且在最终决赛获得了全市第7名的成绩。今年再次参赛，郭苏佩希望有所突破。
1: 那不带石膏的话，我觉得就双桥，然后练完以后就是换侧那边踩地。但是如果要是真要考出这个题，它有石膏的话，我觉得它要是抬高单桥的话，它肯定就是那个换肢是这么直着的，然后健侧是踩着床面的，
3: 应该可以吧？可以。
1: 但是我害怕它。
0: 小郭所说的双桥单桥是针对骨折老年患者做的康复动作，这是本次考试的其中一个考点。这次复赛实操部分共分为居家、机构和社区3个场景，聚焦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等老年养护重难点内容，涵盖近100个操作要点。除了操作需要准确规范外，还强调对老人的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加上新加入的 AI 机器人交互操作，本届比赛的难度可以说是在历次比赛中最高，也是最贴合实际场景的。在进入复赛的130多名参赛选手中，将会有100多位被淘汰，只有成绩前31名的选手能够进入最终决赛。

0: 油加油！
1: 加油！
2: 昨天晚上不睡两个小时，现在
1: 特别困，
2: 特别困。

0: 比赛进行并不顺利。过程中随机设置的障碍给小郭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1: 就是操作其实也挺乱的，因为它不可能按照你之前的一个流程，它中间会有给你设置好多小的障碍，然后让你去解决。最不好的可能是第二个有一个记忆力训练，我光跟他说了没有给他练。
0: 记忆力衰退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发病的早期症状，而记忆力训练是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养老照护的关键项目。
1: 就是这个老人他说他的记忆力最近有点衰退，让我给他提出两个记忆力训练的方法。我光跟他说了方法，没有实际的带他去做，
0: 这可能会成为扣分点。小郭认为类似这样的扣分点自己出现了不止一次，小郭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2: 强颜欢笑。
0: 比赛之所以设置得如此苛刻，就是为了让老年养护从业者意识到，在老年护理领域，任何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酿成大祸，不能有丝毫疏忽。这次是否能够晋级决赛，小郭心里没底。
1: 下坡了，龚老师靠好了。
0: 复赛的结果在第二天公示，小郭以第七名的成绩晋级决赛。
1: 爷好。
0: 小郭之前的担心没有影响他晋级。
1: 我们坐正一点。好。
0: 与实际不同，比赛中面对由裁判员扮演的老人，选手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到技术动作细节中。
1: 我们跟阳光合一个影啊，郭老师，一会儿您找看我啊。
0: 但在实际工作中，除了技术动作，面对真实的老年人，一名合格的养老护理员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
1: 郭老师看我，笑一个，郭老师，郭老师微笑，睡。我们再找个凉快的地方，奶奶。两年多吃点啊，
3: 多吃点，这样更吃不了。
1: 别让我担心。哎，啊！
0: 这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是小郭的亲人，小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
1: 对，爷爷是偏瘫，然后姥爷是肺癌走的。对，他查出来肺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4: 那是哪年啊？
1: 我上高一的时候，都十几年了。
0: 小郭从小在老人身边长大，对老人有着极深的眷恋。自己爷爷去世前的景象，给小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就是像偏瘫这种老人，他，咱们每个人这不是都有大鱼际、小鱼际，这都是有肌肉的。我爷爷就在我叔叔他们家大概待了一个多月，这块全部凹下去了，就肌肉就没了，就是眼瞅我回去我都震惊了，我说人怎么会这样，就是您根本就想象不

0: 我到手会萎缩陈世明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然后手指甲盖萎缩到就是指甲都快脱落了。
1: 老人离去前的景象成为了小郭难以解开的心结，他认为如果具备足够的养老康复知识，至少老人离去时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肌肉萎缩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郭大学选择了康复专业，并且在毕业后来到了养老护理中心工作。
0: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床与轮椅转换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要看一下我们老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他是哪侧偏瘫。
1: 如今小郭已经在养老护理领域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与最初的想法不同，小郭发现养老护理行业不仅仅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情感的投入，更需要极强的抗压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0: 就是我的一个好闺蜜，我大学舍友，她其实是跟我，她也是康复嘛，然后跟我一起来的这家单位，她离职是因为她的班连续上了3个班，去世了4个人，他就有点干不下去了。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对正常人的心理是一种挺大的一种压力。
0: 是的，
1: 生命的自然离世是客观规律，无论技巧如何高超都无法改变，尤其是投入了自己大量情感的情况下。一名优秀的养老护理人员除了生活护理、风险预判、长期照护，更考验心理层面的专业能力，学会在共情与抽离之间找到平衡，抵御共情疲劳，稳定持续提供有温度的照护，也是一名优秀养老护理员不可缺少的专业素养。
0: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不去照顾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去抢这个事情，但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能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是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爷爷，
3: 注意，是不是？
0: 对，下一个，没，看，哎呀嘿，淘气，只招手，说嗨，
4: 谢谢，谢谢。

0: 郭苏佩独自来到北京工作生活已经快十年，在养老护理这个领域工作多年。这个九零后的女孩不仅被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而且获评北京市首届最美护理员称号。在岗位上，他也把多年照护经验分享给年轻护理员，带教新人把成熟的老年照护方法传递出去。从业近十年，他持续钻研高龄多病共存老人的综合照护难题，在实操中积累大量复杂个案经验，跳出基础护理向高技能老年专科护理方向深耕。小郭觉得在这个年龄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除了个人的努力，与城市对行业的重视密不可分。
1: 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它是我梦想扎根的地方，它是尊重我们养老从业者的，让我们从基层一步步的往上走，是在不断的出台这种养老人才的政策，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技能大赛，然后还有一直的这个护理员认定的考试，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北京对于养老从业者的尊重。
0: 事实上，北京对养老行业人才的培养始终放在对老老人服务保障的大格局中。民政牵头出台专项措施，人社部门以养老护理员国家标准推动培训认定与激励，“十五五”规划明确给出量化标准，

0: 决赛之前的晚上，小郭紧张的彻夜未眠。这次决赛的前五名可以拿到晋级国家级比赛的资格，小郭希望能够代表北京参加国赛。然而这次决赛的难度让小郭心里忐忑不安。
1: 太难了，主要是今年第一年，所有人都是第一年。
2: 什么叫第一年？
1: 就是第一年把这个消防还有认知的专项考试加到比赛里。
0: 这次技能大赛决赛的内容比复赛更难，新加入的消防安全全流程演练与失智老人照护相结合，这在往届的比赛中是没有的。
3: 所以他会非常逼真地演示出来在养老机构里发生火灾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一个认知功能障碍的，也是比较难的。
1: 拜拜，加油。
0: 在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康复服务等几个模块，郭苏佩以近乎完美的表现顺利通过，展现出了极高的操作水准。然而在消防模块，郭苏佩的操作出现了瑕疵。小郭觉得自己在转移老人的操作过程中没有按照要求提前告知老人转移的方式。
1: 我就在坐在那儿想我到底是哪儿没有说，然后我就开始坐在那儿跟他说我们刚刚是怎么转移的。
0: 虽然并不是很大的失误，但是对于追求完美的小郭来说无法接受。在决赛的平台上，高手之间的对决往往就在毫厘之间。小郭觉得自己今年恐怕无法达成晋级国赛的心愿。

0: 走了啊，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下坡了啊，靠紧了。OK， 转弯，走。嗯。
1: 比赛的结果在第二天公布，在参加决赛的31名选手中，小郭位列14名。
0: 看我们。
1: 小郭今年没实现晋级国赛的愿望。
0: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8月份长者的生日会。
1: 比赛的失利并没有让小郭消沉太久。
0: 集体过生日会的长者一共是14位，有3位呢因为身体原因。
1: 虽然今年的比赛成绩不尽如人意，但在近10年的工作中，他收获了老人们的信任。
2: 我们养老院的同志们把我们聚会在一起了，这说明他们的用心良苦啊。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来孝敬我们。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0: 快点吃。
3: 我今天眼睛都要哭了，
4: 你真高兴，
3: 我都流眼泪了。
2: 哎呀，我都哭了，真的。
1: 对于小郭来说，老人们不仅是自己服务的对象，更是如同自己爷爷奶奶一样的亲人。
0: 就是这次考完试，可能没有达到。

这个预期，我可能心里肯定是会不舒服的。但是等我这次回来以后，我也十多天没有见到我的爷爷奶奶们，我说这次成绩确实不是很理想，他说我觉得你就是很棒。

0: 老人们面对衰老、病痛与遗忘时的从容和豁达，教会他如何面对困境、看待人生。而北京对养老人才的尊重、政策托举和平台赋能，让这个90后女孩把青春扎进养老事业，有舞台、有底气、更有奔头。比赛有输赢，爱却没有终点。在这座城市里，她守护长者的晚年，也找到自己人生的答案。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他有盼头。
2: 从前的神，
4: 一眼定情。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了。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处长，
1: 嗯，
0: 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

0: 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好，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好，好，好。
1: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2: 田宇，电话。哦，
3: 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哦。
1: 小丁啊，你看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2: 您是李军长吧？
3: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老赵？谁是老赵？
4: 收到，请出示证件。给我看。
5: 看清楚了，这照着我。
6: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7: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6: 老李，老李，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8: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6: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8: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 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4: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
6: 几次去景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4: 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好。
6: 来，老赵，抽根烟。别吃的。
4: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
6: 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8: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6: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
8: 你他娘的！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 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6: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 这不成了拉郎配？

0: 了吗？这个。
1: 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2: 这就对了。
3: 小田，看看谁来了。
2: 冯楠同志吧。
4: 你好。
5: 你好，李局长。你好，
4: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
2: 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
4: 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5: 你好。
4: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哦，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吃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2: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

0: 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
3: 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3: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重谈？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你带武器了吗？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 让我看看吧，这
1: 不太礼貌吧？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0: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就枪而言，许元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 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反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娘的，
2: 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
3: 警卫连在教练场。哎呀，老李，你好，李一龙。哎，怎么我孔接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 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
1: 我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0: 还有一个倒霉蛋了。
1: 谁啊？
0: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2: 老丁啊，
3: 老丁。
4: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0: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信，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1: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4: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
1: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4: 咋跟咱一样呢？
5: 就是啊，
4: 去去去去，
1: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4: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说？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习，
1: 学个屁！
0: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1: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6: 署长，署长，署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署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0: 对。
1: 哎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4: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0: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4: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7: 李丁，
1: 哟，熟人还不少呢。
7: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4: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1: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7: 院长指示，实行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8: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9: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0: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0: 哎，去去去去，
4: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廖耀湘一个军。
1: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0: 因为我明天嘛。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叫袁世兴。

0: 在德国留过学，
1: 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这鞋子看挺亮的啊，
5: 都看看，要论擦鼻爷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6: 哎，老丁，能跑我这擦鞋来了？
5: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5: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太对了，太需要擦鞋去。
5: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5: 老李啊，是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猿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啊。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5: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
3: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8: 教员同志啊。
3: 嗯，
8: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5: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子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9: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8: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

0: 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
1: 有90万人，
0: 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
3: 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4: 对。
3: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0: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5: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是青草屁。
6: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7: 对，奶奶，
8: 对
7: 呀，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9: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10: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0: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哎，快点！

0: 老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市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2: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2: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大声点啊！
0: 明白了。

0: 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1: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0: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
2: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3: 丁伟，部长室有请。
2: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0: 住下，住下。哎，
4: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5: 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哎，
6: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5: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6: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5: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7: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5: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7: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5: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4: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 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练，哎，
8: 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8: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8: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8: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啊？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1: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1: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2: 溃于班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在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1: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2: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2: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呢？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你告诉我，你和我战七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战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
1: 干掉斩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七师死定了。
0: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笑>
1: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
2: 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3: 李军长，李军长，
2: 谁呀？哎呦，严秘书，
3: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4: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再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哼，
0: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1: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
1: 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3: 楚云飞，
1: 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3: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
1: 哎，
3: 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0: 老李。
1: 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失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 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嗯。
0: 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式评估。只可惜。 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笑>
5: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
6: 我不上。
5: 哎，老李，
7: 老李，
5: 哎。
7: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1: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啊，我先走了。

0: 严秘书，是不是要打仗啊？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1: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0: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
1: 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2: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谈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0: 院长，
1: 哦，李云龙，你到了。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
0: 马马虎虎吧，
1: 院长。
0: 我有个请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 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是，
1: 要不咱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
0: 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
0: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 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1: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0: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
1: 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这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 明白了吧？没有，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
3: 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是。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 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 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 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0: 前与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1: 是老了点，委屈小田了。
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是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1: 好。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0: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1: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0: 和田宇过得好吗？
1: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0: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1: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0: 我也不写信。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那小老丁啊，
3: 干嘛？
2: 哎呀，都是老战友。
3: 一杯，一杯，哎，
2: 你看，哎，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礼。
2: 我说你这下不为礼了，
3: 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3: 行行，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李，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哎，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5: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在喝酒呢，你是未来的。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3: 来，
4: 邀请，
3: 来来来，
4: 来来。
2: 来来，
1: 行，
4: 哎，过来，你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
6: 这我。

0: 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1: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2: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了，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1: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2: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请喝酒，来来来。
1: 你会跳舞吗？
3: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5: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2: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呗。
0: 是啊，我和老李呀、啊、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5: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1: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0: 绅士风度是个啥？
3: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
1: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5: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0: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1: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5: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1: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3: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1: 刚才还说绅士呢。
2: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啊？走走走，都去。
6: 走，
2: 快走吧。
3: 我不会。这
7: 我教你，没事，
3: 我不会。
2: 哎呀，哎，快快快快快！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爷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5: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
5: 儿。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5: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5: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6: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7: 我先走了。
8: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9: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0: 小张，
4: 李局长，你迟到了。啊，
1: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4: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1: 好，
4: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1: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
3: 怎么？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呀？啊！都整我老师了。
4: 天宇，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

0: 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

0: 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1: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0: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0: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乐子欢，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啊！
5: 你落后了、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远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6: 来密云看海，浪漫随风而来。好吃家族奔赴密云，
17: 相约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
16: 开启三大宝藏，绝美海景，奔赴山海之约，品尝浪漫鲜味。在最出片的海书写情怀，
18: 你能再编出好多张彩玲吗？
19: 为什么？
18: 因为我最喜欢他。
16: 在最浪漫的海讲述恩爱，
17: 我撒了一圈我周围所有剩下的优质男性，我发现一个追不着，然后我就决定就他。
16: 在最诗意的海肆意放歌，
19: 来一支。
16: 和好吃家族一起浪漫出发吧。

乡村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我们来到了密云，这是不是太好看了？哎呀，太好看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来密云看海，北京哪有海呀？反正我现在呢是来密云看海，海我还没看着，家庭。

0: 团和朋友团，朋友我还没看着，我们的朋友们呢？
1: 妈妈在哪？
2: 有人吗？
3: 嗨！哇！上来吧，你看从这儿可以看到海啊！
0: 看到海啊，上边。
3: 对。
0: 那咱也上去找你们吧。哇，
3: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走。
2: Come on。
4: 欢迎光临。Hello。
5: 不要打，来。
4: 欢迎光临。
5: 来。
4: 欢迎光临。
0: Hello。哎，你们会找地方啊？
3: 是吧？来密云主要来看海。
0: 海呢？北京哪有海啊？
4: 就在上面。
0: 上面。
5: 对。
0: 看海去，走。哇，
3: 好不好看？
0: 看到了。
3: 看那边，看。
5: 哇，
6: 看这里有水。
3: 在北京呢，很难看到真正的大海。然后你看到大片的水域，让你心旷神怡，我们就称它为海。后海、西海，我们都把它叫海。
4: 这就是北京最大的海。
3: 对啊。
0: 这也太好看了吧！
3: 哎，这个感觉真好。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云，我是本期的相约推荐官甜心。
3: 姐姐好不好看？
5: 你有没有秘密告诉她？
0: 谁发现了？从哪姐看到了姐姐之后，她把自己发型改了。
5: 以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找推荐官，好不好？
3: 对啊，
5: 这个颜值啊。
7: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规划一条浪漫密云专属游玩线路。首先第一站啊，咱们将会去到坐拥180度观海平台的日光山谷，那里是我们密云的山林之海，打卡出片之海。接着呢，也一定不要错过甜蜜氛围拉满的蜜蜂大世界，那里是我们的甜蜜之海。最后呢，将会去到拥有绝美落日海景的逸世庄园，那里是我们的诗意之海。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第一站日光山谷打卡吧。那么打卡之前呢，我们先来喊出密云的专属口号。
5: 什么呢？
7: 来密云看海。什么呢？
8: 你呢？
7: 走。
9: 来密云看海，
10: 浪漫随风。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站的观海点日光山谷，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出片的海，还有超6000平的超大草坪，可以露营聚餐，沉浸式接触各种小动物的生态萌宠谷，超刺激的 UTV 越野车自驾上山，以及适合全年龄段的无动力儿童亲子乐园。咱们如果登上山顶眺望密云水库，会发现密云水库看起来非常像镶嵌在群山中的珍珠。那么在今天登山看海之前，我们先在山下的生态谷草坪来一场以珍珠为主题的浪漫追珠足球赛。本场足球赛规则如下，每支队伍大人需使用绑带进行2人3足式连结，行动受限，小朋友则不受约束，享有全场自由跑动权。率先进球数达到3球的队伍即可获胜。
1: 那我们这样吧，比赛就有比赛的样子。
2: 不跟他们客气了。哎，杰米也进入状态了啊。彩玲，咱得把丑话说前头，球场上没有所谓的亲戚朋友了，
3: 球场外边也没有。我跟你说，
2: 来吧，咱们带护具。
0: 腿太粗了，
4: 你腿太粗了。
2: 这咱俩一勾肩一搭背，然后喊着左右左右就行。来，准备啊，左右左右。嗨，我们这绑跟不绑也没什么区别，其实。
5: 推荐官，3、2、1之后发球啊！来，3、2、1，
0: 开始。加油，拿铁！
6: 拿铁，你让我踢！

0: 没劲啊，没劲！是，停！就想跑，就想跑，立马！找找找，高！哎！哎！
1: 这算吗？这进了吗？
2: 算了！
1: 这没进去啊？
3: 对，这下进了。
1: 哦，这下进了，这下进了。你行啊，铁子，还是你行啊？耶耶！我们发球了啊！
2: 够！
1: 来，你们回中场。
2: move！
4: 啥叫回中场？这么较真儿呢？就搁那站着呗，真是。
1: 来，要开始了啊！
5: 开大奖！
1: 礼物怎么样？哎，这传球！
5: 进！
2: 好，进了！
1: 厉害！
5: 错失机会！
1: 咋这是这么笨你俩？
2: 拿给泡！
4: 泡！
6: 拿铁分！
1: 好，拿铁，这助攻！
2: 拿铁跟造的！
4: 对，从外边穿过去，
2: 放这里也算赢，放这里也算赢。
4: 没关系，爸爸欺负你们就接。
7: 哎呦我的妈呀！
2: 万里！
5: 一个球就获胜了，你左脚行不行？
7: 完全没问题。知道什么叫黄金左脚吗？
1: 别吹了，你快来吧你！
5: 大力出奇迹！
6: 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拿铁

0: Go！
1: 哎，他们已经飞
0: 了，
1: 他们冲开了。
2: 好，咱们也松了，来来，
0: 接板来。
2: 我先把彩铃抱
0: 出来，我这真不行。C 到底线，C 到底
3: 线，来，来。你把路拿
4: 回来。
5: 耶！加油，哥！
0: 开追，开追！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我们组主要以翟奥达为前锋，多次进球，拿铁和小月月是神助攻，多次做了非常好的防守。然后你们组的进球主要是靠小月月中间溜了一次号，所以你们呢还得感谢一下我们小月月呢。
6: 谢谢。
7: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去自驾 UTV 越野车去日光山谷的观海点了。
8: 好，那我们出发，继续去更高的地方。

0: Like this? Holy!
1: 要走这么陡的路吗？咱能上去吗？哇，这么陡啊！好窄呀！好重！来喽！哇！啊！加油！啊！My
0: life is yours. Holy!
1: 别害怕。
2: OK，You're my hero！哇，这有点太……哇，天哪！咱们现在到日光山谷山顶，
3: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往山顶走了。哦，是微风。
2: 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哎呦，又惬意又浪漫。到
3: 密云来玩一玩，放空一下，可能接下来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有力量。哇，
2: 非常漂亮，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现在就是登顶了，这里呢就是180度的观景平台。哇！
4: 太舒服了，对，这儿
2: 有一个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打卡点，来我们这儿游玩的朋友们都喜欢在这儿去打卡拍照。
4: 好看，好看，哦，
2: 这个风，哦，真的有种吹海风的感觉。
4: 好浪漫。So
5: hot, girl.
4: What's romantic?
5: 好浪漫，
4: 不是美，好浪漫。
2: 我要说浪漫，我说浪费。来这儿游玩的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对着北京的海喊出自己的烦恼，大家要不要来试一试？If
0: you have some sadness things, you wanna yell to the ocean.
4: 对不起，早在那天我丢了你的旅游的纸。
6: 前两天本来我要去出国有工作，想带着孩子，然后他把孩子的证件给整丢了，孩子没去，所以你再喊一声吧，你做个人吧，快点的。要不直接跟孩子说。
4: 赵大拿铁，对不起。
0: 可以吗？
6: 你们原谅爸爸了吗？原谅了。
4: 拿铁，
6: 你。
0: 我
6: 不原谅。
0: 你使劲说，你得大声对海说，拿铁。
4: 大海说不能，你爸爸很可爱。哎呀，眼泪要出来了。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啊、
6: 为什么？因为我最喜欢他。哦，
4: 好甜呐！哎呀妈妈要哭了，真是。变出好多张彩玲啊！
0: 一个不太够，
4: 你爱不过来是不是？
2: 你说大海里突然就变出很多张彩玲，你的苦吃不完呀。
4: 我们如果要是冲着海说一个愿望的话，就是我们得希望相约时光能录10季、20季、30季。好，
0: 好，
2: 那确实得变出很多个张彩玲，可以同时录。
7: 家人们，我看到每有个写诗的一个部分，还挺有意思的，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4: 走，
2: 走，
4: 写诗的，
2: 大家回头看，现在咱们自己用自己的名字写出一个诗集，三行情诗的活动，大家写出来之后啊，就可以兑换我们密云的海专属的限定奶茶。哦，
4: 我们找一个舒服的位置，你
2: 最佳的观海位。
4: 会写诗的写诗，不会写诗的就画画吧。好，交作业了。
3: 月见春晓云来，月心怀。礼在密云海，远走他乡，佳景常难忘，万顷风光。详情寄湖水，岁岁相望。张弛随心安享清欢岁月，小览云开，横持胸臆情和。 龙腾骏驰，直向锦绣前程。
4: 我这是跟我名写的，我叫张笑曼，我本人。张开双眼，潇潇雨声。

0: 漫漫长路相约时光，它连接一起是张小曼香，就是我这个人挺
1: 香的。哎呀，这闻到了，闻到了，闻到了，
0: 很妙。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这个呀，
2: 这是火龙卷风和闪电雨。
3: 你想象力非常好。
2: 我已经跟大海说，我希望不会发生这个事儿。
3: 他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呢没有灾难。嗯，特别好。
0: 小婉，你展示一下你的画。这是咱俩看的这儿眼前的景色画的，对不对？哎，
1: 这孩子能送血啊，他能写生去。哎，真挺好看的。
4: 来了来了，听了大家浪漫的情诗，我来给大家送饮料了。
1: 谢谢谢谢，欢迎欢迎，谢谢甜心。
0: 好漂亮啊，这啥呀？
3: 谢谢。
4: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重磅的特邀嘉宾，就是第一书记王淑平书记。哎，
5: 书记你好。哎，刚才你们的诗做得非常好，
1: 是吧？
5: 其实真的是啊，就你看了这么好的景色，密云的山，密云的水，如果我们的客人不来密云，真后悔。哎呦
6: ，要不还是您有文采呢？您喝这一杯，
5: 谢谢，
6: 您喝这杯，
5: 谢谢。
7: 那今天我们那个行程口号也换成这个了。
5: 现在密云的这个海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大水缸，嗯，那是非常纯净的水。
1: 咱三分之二的北京市的饮用水是密云水库的。
5: 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是58年那时候来洪嘛，啊，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说呢，这个修建的密云水库，你看我的老家就是那边，在我们密云水库的最深处50米，
1: 正中间，应该是正中间，
5: 正中间。因为我们是分三批，每家只有一辆马车，车上装着柜子、桌椅、被褥，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全部在一天就要搬出，100多个村，搬出来，
1: 对，
5: 8万多人口啊，那不是一个小的数字，那轰轰烈烈的场景，非常非常的震撼。刚才我看大家这种情怀，的的确确，给我的一个深处的感受，幸福，就是一种幸福。
1: 因为奉献所以幸福。哎，
5: 对对对，
7: 谢谢。
1: 书记，我们来密云看海啊，是因为密云的海真的值得一来，
5: 值得一来，
1: 它就是美，它就是好看。
8: 对，
5: 不来后悔不？
1: 不来必须后悔。啊，
7: 关键是来了密云不吃密云的鱼更后悔。
3: 对，我们相约时光这个节目啊，那个时光是美食的食，所以书记，我们中午得吃点东西，您觉得吃什么好？
7: 这太直白了。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选择，来日光山谷必吃的两样，一个是焦到酥脆的密云印象的烤鱼，还有一个是陈大姑的飘香千里的鱼宴。因为刚才在山脚下的时候呢，咱们的家庭队足球赛获胜了，所以咱们的家庭队先选择你想吃。
1: 我建议你问问大胖媳妇儿，
0: 这两个你选哪个？他说选左边的那个。哎呀，好家伙，你没看着吗？我都看着了。
4: 那咱们的朋友队就下山去吃飘香千里的鱼宴。
3: 好，
7: 走，吃饭去了。
4: 好了，吃饭去了。
5: 看了您的很多电视剧，
3: 我不演了。
5: 为什么？
3: 我们要拍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一直拍下去的《相约时光》，把我的时间都占满了。
5: 好。
2: 上菜喽。
0: Hello,
7: 你好。
0: 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2: 对呀，在上一期相约时光栏目中咱们就见过。
0: 那个当时那酸辣粉特别好吃。
2: 对呀，是啊，
0: 葫芦里那个。
2: 对，
0: 我记得很清。
2: 对，自打咱们相约时光上一期热播起来呀，就我们这边的红薯产业带动真的是非常大呀。哎呀，
0: 太好了。
2: 一场节目带动我们可是农商文理体的全面都覆盖了。
0: 开心，你们开心了。
2: 是啊，
0: 咱节目真是做了一些有利的事
2: 啊。是啊，连农带农啊，现在好多人啊都是来密云看海，来密云嗦粉，好多人都到咱们这边来打卡旅游。对了，咱们这边现在尝到这个美食啊，咱们密云印象的香葱炭烤鱼，鱼肉肥美多汁，鱼皮椒麻酥脆，特别是表面铺上特制酱料后，赋予了鱼肉独特的密云口味，每一口都馥郁入味，越吃越有滋味。 咱老北京有个说法，老北京的人间烟火就藏在一碗地道的炸酱面里。嗯，这炸酱面还都是五彩的炸酱面，你
8: 看出来了，这是各种蔬菜汁儿做的，
2: 对，用各种果蔬汁来制作的，
8: 真好吃，而且真的很有特色。哎，我们其实这个美食大赛还在进行中啊。去年咱们密云这么厉害，今年咱再去站一把呗。
2: 没问题，必须参与。
8: 好嘞，那晚上咱们晚上这个美食大赛见。
2: 晚上见。哎。
3: 啊，你看来密云就是来看海就能吃鱼。哎，我尝一尝，好鲜呐！
9: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咱陈大姑这儿。我呢是咱们陈大姑的第四代手艺传承人，我叫刘新宇。
10: 陈大姑，但是刘大叔。
9: 陈大姑是我母亲。哦，就是从我太姥姥那辈儿，然后就是传给我姥姥，然后又是给我妈，然后到现在是我。
3: 啊，所以这个家庭传承，
9: 对对对。到密云呢，咱们最不能错过的是吃鱼，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全鱼宴，给您介绍一下这道菜：鲜花椒呛鱼片。咱这汤汁是我自己秘制的，您看上面花椒带着花椒印儿的，这都是咱们每天早上清晨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它有晨露的时候，
3: 自己家的花椒啊，
9: 对，现摘的。它这个晨露，它可以把花椒这个特别麻的这个劲儿打消一些，您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清新的感觉，但是它不那么重口麻，就麻嘴。哦，
1: 怪不得我说你不是特别大。
9: 这是手打鱼丸儿，
1: 鱼丸儿啊，
9: 对，哎呦，
3: 香，这鱼丸好吃。
1: 鱼丸很鲜啊，那你试一试个。
3: 哇，鱼肚吧，
10: 哇，这鲜
3: 的，鲜的。
7: 刚吃那一口鱼，我觉得就证明老板水平，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要不要邀请他到我们晚上美食大赛？
3: 好啊，
9: 可以吗？那非常荣幸，谢谢，晚上一定参加。
7: 你还有什么其他拿手菜吗？
9: 那就晚上我给展示一下。
7: 那也行，你记得留一手哈。
9: 行。
7: 走，我们去下一站。
1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密云看海的第二站，这也是最甜蜜的看海之地啊，是蜜蜂大世界。在我边上这位呢，就是咱们蜜蜂大世界的老板娘姿玉。
12: 欢迎大家来到甜蜜的蜜蜂大世界。
11: 密云蜜蜂大世界，这是一座甜蜜王国，这里有真实的蜂房、蜜蜂主题、无动力游乐设备。玩累了，直接上山顶咖啡厅喝一杯特调的蜂蜜咖啡，俯瞰整个北京的海。密云的山好水好，而且我相信大家也看到我们周围啊，这个植被是特别的茂密，花期呢是特别的长，所以这儿的小蜜蜂们采集的这个蜂蜜就特别的香，特别的纯。我们密云也是北京市养蜂第一大区，我们密云的养蜂的数量占到北京市总数量的50%多。那今天咱们在这个最甜蜜的看海之地，我们的老板娘也为大家准备了现场要品尝的东西，对不对？
7: 是的，
11: 也给小朋友们品尝，想不想吃蜂蜜啊？
7: 我就等着这茬
11: 了。哦哟啊！来，小朋友去拿去看，去尝一尝，去尝一尝。
1: 这就像口香糖一样嚼着吃的，对吧？
11: 对，
7: 它颜色好漂亮，是那种琥珀色。
11: 对，
12: 我们这里所有的蜜源植物是不允许打农药的，所以我们的蜂蜜也是零农残，这是最原始的蜜蜂蜂巢的形状，我们直接进行切割。
1: 好吃。
12: 我们密云不光有好的蜂蜜，还有巢蜜，蜂胶、蜂王浆，还有蜂蜜香皂，洗完皮肤非常的光滑，还有蜂蜜和蜂蜡做的小朋友可以使用的这个蜂蜜唇膏，还有蜂蜜冰激凌等等等等。
11: 特别向大家介绍，咱们今天来到我们密云，来到了蜜蜂大世界，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
1: 太好玩了。
12: 对，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里有一个游戏项目，让我们现在一起移步到那里，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
1: 好啊。
1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蜜蜂主题的无动力乐园，我们在这里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甜蜜守护者。在我们这一整个以蜜蜂为主题的游乐园里，已经预先埋藏好了40块蜂蜜香皂。家庭团和朋友团将分别扮演蜜蜂队和蚂蚁队，蚂蚁队有1分钟的时间在场地里寻找蜂蜜香皂，1分钟后蜜蜂队进场保护蜂蜜，防止蚂蚁队将蜂蜜运送到蚂蚁洞内储存。蚂蚁需要在身后佩戴气球，如果气球被蜜蜂刺破则直接被淘汰。 游戏每轮限时5分钟，被蚂蚁成功运出的蜂蜜香皂将可享受7折优惠价格购买。
4: 先穿上你们的道具服啊。

0: 是在屁股上放吗？
1: 我不放屁股。
0: 不可以，你要放在屁股上。
1: 我不放屁股。
0: 你要？
1: 我
0: 放屁股。

0: 气球，我给你们再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1: 哪儿呢？在哪儿呢？借，借一个。
0: 30秒。
2: 妈妈说可以开始找的时候呢，我们就。
3: 他往那里走了，他往那里走了。
4: 对，我知道。
5: 那现在我们就进去了，那这不就赢了吗？
1: 没事，你就往里放。
0: 5、4、3、2、1，冲吧！
1: 5分钟倒计时开始了。
3: 那边，我来了。
0: 哎，哎，别找不该找的人啊，李奥达。不走神。不走神。
1: 淘汰了，淘汰了，小王老师，
6: 我自己弄爆的。哎呀！
0: 谁打牌了？怎么就认我呀？玩什么游戏都认我呀？这儿危险啊！这儿可危险啊！这儿咱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还有3分钟，小叶，
7: 哎，来了，
0: 往这跑，往这跑，这边，这边，
7: 不行不行不行，我被围城。
3: 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
1: 哦，又淘汰了。
7: 不是我闲呢。
6: I'll give a shoe back。
0: 加强呢，加强，快快快，
6: 加强，给我加强。
0: 我手上有货，快。许先生，哎，彩铃来了，彩铃来了。啊，你们这些人啊。
6: 咋了？走。
3: Dad, he throws the soap. You better get it.
0: 哎哎哎，针对性太强了，你们这家子啊！
8: 好，一分钟了啊！
7: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这儿这儿这儿。
7: 小心小心。
0: 行，我一个人挂住他们家三个啊。
1: 倒计时10、9、8、7、6。
7: 啊，全成功了。
9: 27、28、29、30、31、32个。
0: 总共32个。
10: 这还玩啥了？32个。
0: 一共导演组就放了30个，我们还变出来2个，
11: 因为咱们总共藏了5块，简单的已经让第一波摘走了，所以咱们家庭组只要摘到5块，我觉得就算是胜利。啊！
1: 来，大家1分钟换装备，同时可以商量一下战术。
3: Dad, I see two.
0: Where?
3: There's two inside there. One.Two, a green and a red. 你先在这等着，然后一会儿好的时候，你拉这个啊，拉这个线，一定要把它放到蚂蚁洞里。
0: 咱们，我跟你讲，咱们不要乱跑，咱们就抓一个人。
8: 1分钟倒计时，传灭，开始。
3: 走，快拿，快点，放在蚂蚁洞里面。
5: 不是，他一下拿俩了，这就。
0: 他们现在已经有3块了，
12: 其实我觉得他们抓5个很轻松了。
8: 6、8、7、5、4、3、2、1，抓了。
1: 看看，哇，气球，气球。啊？

0: Siobhan!
1: Yes!
0: Siobhan, I threw one, it's in the sand.
2: Whoa!
3: 朋友团的朋友们，咱们就弄这种压迫感，看见没有？咱们就围着他，咱们围着他，
2: 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这地上啊，现在我目测一二三有三块了，所以彩玲只要拿着这三块，咱就算输了。
4: 不是，我不得拿出来吗？对吧？
3: 彩玲，你屁股掉上面了。
4: 我不要屁股。
3: 阿铁使劲，阿铁你使劲。
5: 最后一个气球，好了。
6: 最后一个气球在洞里，哎，
5: 八角月圆的气球快憋爆！
2: 我不忍心，我有点不忍心啊。算了，不弄了，我退出。
5: 月月
7: ，no，
5: 好，不行。
1: no， 走，
7: 月月，你不许拿。拿
6: ，OK， 游戏结束。
3: 所以这次算是谁赢呢？
5: 问问小月月吧。
4: 你觉得他们赢了还是我们赢了？
7: 我们赢了。
4: 当然。
3: 为什么呢？你得说个理由。
7: 因为我们赢得的次数比较多 ，OK。
5: 而且月月刚才就在那儿，他的气球一直没爆，到现在没爆。
3: 是吗？嗯，
6: 特别棒，
5: 很棒。
6: 那我们就恭喜家庭队获胜啦！
8: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蜂蜜咖啡。嗯，现在让我们移步至山顶，一起来边品咖啡边看我们甜蜜的海，好吗？
6: 好了，我们要去山顶了，
1: 出发！
3: 在蜜蜂大世界山顶观海，喝着蜂蜜咖啡，这才不愧是最甜蜜的海。哎
5: 呀，舒服吧？
3: 太舒服了，
2: 这微风拂面的感觉。
3: 有的时候就得碰天气。这地真好啊，小朋友们还可以在屋里做蜂蜜香皂呢。
8: 欢迎大家来到山顶咖啡，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蜂蜜咖啡。哎呦我！哇，有没有看到什么？
5: 这个太用心了！哇，
9: 这个是谁？拍照，手机
5: 拍张照片。哎呦我，太用心了！金婚快乐！他俩还是挺难得的，你俩都金婚了，这么几十年。
4: 你才金婚了你。
8: 其实我看到二位老师，我也确实是想到我老公了。我也是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山从一个荒山一点一点的建立到今天。
4: 你老公是他开发的这个山是吗？
8: 对。大家有没有这一路过来看到一棵特别大的桑葚树？是我老公的爷爷，他在那棵桑葚树下养蜂，那算是蜂一代。后来到我公公这一代的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养蜂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47户蜂农发展到现在1000多户。哦。然后后来到我老公这里又，文旅结合发展到现在，还有蜂四代在屋里正在做香皂。
5: 你儿子是吧？
8: 对。所以说我们见证了这个山的发展，这个山其实也见证了我们两个的感情。我们两个也是在2018年在这个山上举办了婚礼。
4: 你们俩在这儿办的婚礼啊？
8: 对，我们这里现在是密云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年轻人可以在这里一边品尝甜蜜的咖啡，一边看海，然后顺便把这个婚结了。
3: 什么顺便把婚结了？
10: 是可能就是冲动那一刻，就是想见证爱情了，来到这儿就可以满足。
5: 你俩在中国办过吗？
4: 办过呀。
5: 是这样，那个老板娘在这儿，
8: 她
5: 在，
8: 办一次，
5: 你俩再办一次也可以。你咋认识的她呀？
4: 我咋认识她？
5: 她听得懂吗？嗯，
4: 咱俩咋认识的？你老这样干啥呀？跟着。咱俩咋认识的？
11: 在厦门。
5: 厦门，
4: 在厦门大学。他本来在那上课，下课之后有个英语角，然后我是下课之后搁那补作业，他就以为我留下来是在等待着他看我一眼，然后我好跟他俩练英语，他就过来了，就说我可以跟你练英语，来吧，然后就开始跟我说话，然后我就想说，人我搁这写作业呢，搁这干啥呢？为啥要跟你练英语？我就想说，这老外可能也是太孤单了，我就搁那硬头皮跟他聊，

0: 这葡萄酒多少年酿的？
1: 我们最早的是2011年的庄园，所有的这个葡萄酒呢，都要在这个酒窖最少要陈酿5年的一个时间，消费者才能尝到我们的酒庄酒。这边就是咱们的一个橡木桶酒窖，
2: 还可以在这儿品酒。
3: 那我们从哪瓶开始呢？
1: 从咱们这个颜色最浅的、口味最清淡的这款干白开始。
2: 它叫意式2000，
1: 它有一些白色类水果香气的味道，比如说梨呀、蜂蜜啊，这些香气都有，入口呢也非常的柔顺。嗯，然后第二款呢，同样呢跟我们这个第一款，它们两个是一个系列的，叫意式2000的这个干红，它入口非常的柔顺，并且呢它有回甘，在国际葡萄酒大赛获过大金奖的一款酒。
3: 哎呀，这个好喝啊！
1: 对，它口感比较柔顺，它不像很多干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接下来呢，再到咱们第三款葡萄酒，它是我们的一个压轴产品，也是我们庄园最顶级的一款典藏，是收藏级的干红。
3: 这个比那个还柔顺，其实，哎，这个真好喝，
1: 它回味更悠长一些。
3: 真的很好喝，说实话，我有点觉得惊艳了。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么好喝，我俩今天真的是
2: 好幸运。
3: 还有呢，这是啥呀？
2: 它可甜蜜了，有恋爱的味道啊。
1: 这两款酒，它的系列呢叫来密云看海，也是我们今年密云呢作为来密云看海的一个主题，专门这个新开发的一个系列产品啊。
3: 哎，这两个酒颜值挺高，我们一会儿 party 就拿这个回去吧。
1: 没问题，
3: 谢谢两位老师，
1: 有时间常来。
4: 哎，你们挑这酒颜色挺好看的，
3: 是吧？啊，哇！快，咱就是借着美食美酒，然后再看个帅哥美女跳舞。
4: 华尔兹，华尔兹，来！
3: 他跟我跳的一脚给我踩死。
4: 来吧，我给你们烤好不好？
5: 好，
4: 来。哦，好香，好香，好香。
6: 彩玲姐，你们那边有什么烤肉秘方吗？
3: 我们一般在烤肉之前，先跟肉表达一下你的爱，把爱注射在肉里。
4: 你这怎么把爱注射到肉里头？
3: 对呀，你看我给注射这么老大了吗？
5: 彩玲，你为啥老这眼神呢？
3: 我在看着他们，我看孩子吃的挺好的，因为我都想领孩子出来来个露天烧烤这事好久了，
5: 是吧？
3: 曾经有一位男明星邀请我去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烧烤，从他邀请我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没有真邀请我去。
6: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认识吗？
7: 你透露一下
8: 啊，你是小龙哥吧？
7: 你是
8: 肯定不是小龙哥，
6: 应该不是张小龙老师吧？
5: 张小龙不是那种人，
6: 他应该不是他吧？
5: 张小龙不是那种人，他不人品。
3: 你问问沈眉庄等了他多少年，我这火锅等的跟梅姐姐一样的等啊。
9: 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小七，怎么样，吃的好不好？
8: 好、
9: 尝到我们红酒牛排了吗？啊，
5: 吃着了，吃着，就刚才我们吃那牛排是带红酒的是吧？
9: 对，
5: 你看看
9: 那是小七秘制牛排红酒。
5: 哦，难怪人家彩玲说的是用爱注射的牛肉。
9: 没错，哥们姐妹们觉得营地怎么样？
3: 很好啊，
6: 太舒服了，就喜欢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哇，太惬意了，哇，我喜欢这个感觉，浪漫。
9: 告诉你们个秘密，这是我搞的，一个月的时间。
6: 啊，真的吗？
8: 一个月。
9: 真的，哇 ，amazing，
4: 厉害！
3: 这活给整个加拿大干得7年。
9: 因为我是去年8月份我才大学毕业，怎么才能让他有很多年轻人的想法，让他有朝气呢？我就在线上也做账号，我们要找一些精神股东，然后说说他们的好点子。他们就是给我提了很多想法，我就是想给年轻人做一个放松休息的地方，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来到意式庄园的自在海营地。
6: 我看这边还有乐队是吗？
9: 对，一会儿咱们可以围着篝火唱唱跳跳。来来来，哇、
5: 哦！哎，这个好熟悉的歌，海鱼恋。

湖畔放眼望去，才发觉这份辽阔，不仅有戳人心动的浪漫，同时也藏着库区故土的故事。都说海边浪漫要千里奔赴，咱这密云这片内陆的海可不一般。 有落日温柔的浪漫，在配上一杯微醺的红酒，不用舟车劳顿，京北这片碧水，把所有温柔光景一次性给你安排明白。密云独有的甜蜜之海，不仅让我尝到了蜂蜜的纯粹清甜，更让我读懂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1: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0: 有请。
2: 游鱼如仙成百年，一捧鱼面尽本身。
1: 好样的！哎呀，
3: 你们二位是
4: 夫妻两口子。哎呀。
0: 夫妻店
1: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
0: 您
1: 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议事庄园代表队。
2: 浪漫山海情，议事醉三仙。
1: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0: 有请。
5: 成非遗，烟火伴清欢。
0: 啊，他扒了，他扒了他，他问他心呢？
6: 太有节目了，他俩。
1: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5: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一粉清新。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一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鱼，加入了椰乳，还有咱们密云本地的樱桃和蜜瓜，清甜爽口，特别解腻。一味热烈，一味清甜，都是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7: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义式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义式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义式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义式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的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浸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8: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竹鲜精选

0: 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近千次以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百分百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1: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2: 嘉祥期待哪一家？
3: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2: 不爱听你什么说话。
3: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4: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你先夹哪道菜？
3: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我应该先夹他们。
2: 娟儿，你喜欢哪个？
5: 还是得先尝一下。
4: 好，
2: 人家是客观。
1: 对，我觉得特别客观，
2: 也没端水是吧？不像有的嘉祥那样
5: 的。说白了，他们那是端水大师。
2: 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感觉吃的也差不多了。小龙老师，哎，怎么样？
1: 别问我，我没时间。
0: 不行不行，来，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势均力敌过。
0: 嗯，很难抉择了。
2: 对，这三个都很好吃。
3: 能不能下次这个话留给我说呀？啊，
1: 这个词儿是给你，
3: 这是我的台词啊。啊，
0: 各自都好吃在哪？
2: 这个鱼面，那个鲜哟，
4: 甜心。
5: 我觉得密云印象的这两个粉儿真是没有辜负我刚才的期待啊！我刚才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吃。这个鱼面呢，它也用了一种吃鱼不见鱼的形式，而且鱼汤也非常的鲜，挺难选择的。
6: 我现在已经吃撑了，我这么不爱吃粉的一个人，哎，吃了半碗粉儿。
4: 什么叫不爱吃粉？大家看看，这叫不爱吃粉啊！
6: 啊，我不爱吃粉的，我都吃这么多粉了，你就想这个粉是不是很好吃？
7: 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一天，
4: 好，恭喜你减肥失败了。
7: 然后来之前我就告诉自己一定不吃主食啊，但是吃了印象的这个粉儿之后，真是对不起了，谁能忍得住呢？哎，就是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粉儿，它的这个软硬特别适中，鲜麻可口，而且这个飞一漏粉是来自我们西翁庄，然后在密云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就是
8: 何必去远方，
7: 浪漫西翁庄。哇哦，哎，
0: 这地儿咱今天没去，
4: 搭上了。
0: 咱今天是不是没去？
4: 对，
0: 感觉下一站来密云又有地儿了。
4: 没错，
7: 没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极其浪漫。
0: 大家也整理整理思路哈，究竟这一票该投给谁呢？请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们把票送给我们的评委们。
4: 选择哪张，就在哪张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0: 三、
4: 二、
0: 一，
4: 请投票。来，我们先请第一桌。
0: 哦，这个是谁写的？他写了个夯爆了，刚才爆还不会，这是纯爆了是吗？我想听到这个带声音版的评价，来，
1: 夯爆了。哎呦，
0: 是的，我就感觉这个字儿就得这么个发音啊。接下来下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0: 他俩势均力敌，一个13，一个14，
1: 13，14。哎呀，
2: 浪漫已经产生了。哎呀，
1: 两位对手产生了这份浪漫。接下来将会决定我们密云站的京郊美食大赛谁能够代表密云。现在，请投票。

0: 这还送一个饼，
1: 只有我一个人投这边吗？
2: 我看看你写的是什么呀？哟，画了一堆画，你这画给解释解释呗。
3: 我说这个酸辣粉儿、我不能吃，但是这个很好吃啊，
2: 吃。
0: 这就是小月月心中最好的密云印象。
4: OK， 我写的是浪漫甜味，说浪漫甜味是因为那个鲜花饼的味道，然后配合着红糖，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爽口。
0: 果然，一个爱吃饼的小男孩，
4: 爱吃饼不爱画饼啊。
1: 我为什么投给我们陈大姑鱼面呢？我说独一味，独一处，我觉得特别巧妙，吃鱼不见鱼。那在这么多重口味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鱼香，能够直达内心。还有后边重要的四个字，健康美味。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紧张的唱跳环节，
1: 虽败犹荣。我们四票，
4: 我数了一下，总共是六票，大家就是顺顺利利。
2: 数到了吗？多少票？

0: 20票。
1: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2: 密云印象，
3: 恭喜你们在我们第二季相约时光再一次通往了总决赛。
1: 我们有请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婷婷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4: 我们三组团队都特别的优秀，用我们密云原生态的食材烹饪出了乡情满满的我们密云特色的美食，还有我们精品的观海路线，所以在此也邀请大家多来密云看海吧，密云四季都精彩。
2: 相约时光，来密云看海，
5: 浪漫随风而来。
1: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
5: 圆满成功。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8: 一盘涮羊肉震惊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会对东来顺的涮羊肉如此关注？一个执行过半才发布的5年计划，是如何成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又是怎样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之路？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即将全文发布之际，档案为您独家揭秘第一个5年计划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15计划制定过程全揭秘。

调料还是那个调料，铜锅也还是那个铜锅，手艺还是那份手艺，但这羊肉怎么就不好吃了呢？1956年初，北京城里的街头巷尾一时议论纷纷，东来顺的顺。

涮羊肉没有以前好吃了，这件事说小也小，无非是一家饭店的菜品出现问题。但这件事说大也大，大到直接惊动了毛主席，甚至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1956年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东来顺的涮羊肉和全聚德的烤鸭为什么不好吃了？他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一点上要羊肉必须继续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这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会惊动毛主席呢？因为这件事啊，和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 1955年，东来顺搞了公私合营，从此他的羊肉就一度失去了原来的鲜美味道。一时间，北京城流言四起：什么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之类的话开始流传。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一五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 为什么会导致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呢？陈云又该如何回答毛主席的问题？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的70周年，我们就带着您一起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五年计划这种经济规划模式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 苏联从1928年开始首个五年计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用国家的力量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计划，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我国也借鉴了五年计划的模式，并一直沿用至今。从2006年第11个五年规划起，五年计划改名为五年规划。 很快，我们即将迎来第14个五年规划的诞生。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可以说，一五计划为我国今天辉煌的建设成就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但您不知道的是， 一五计划是我国到目前为止的14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最难产的一个，中间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先后经历了5次编制，而当它正式出台的时候，一五计划其实已经执行过半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毛主席在描述当时的国情时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个刚刚从解放战争中走出来的泱泱大国，急需一次全面的振兴。” 1951年1月29日，在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今后大计应该是3年准备，10年建设。”同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这一表述概括为“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3年准备指的是用3年的时间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为5年计划的实施做好准备。 10年计划经济建设是指用2个5年计划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并要求立即开始编制5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23个月内，即1951年至1952年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提议。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绍文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这就是我国五年计划历史的开始。一五计划的编制是由周恩来总负责，但是。

0: 周总理日理万机，他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事无巨细，因此一五计划的具体负责人其实是陈云，他是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为什么党中央会选择他来负责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1: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个亲切的绰号，叫红色掌柜。陈云打得一手好算盘，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十分擅长管经济，他的才技一点都不亚于他的军事才能。周总理曾说，陈云同志真是个铁算盘。1949年初，中共中央着手建立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决定从东北抽调陈云来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因为毛泽东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投机横行，全国市场一片混乱。陈云上任以后，率领中财委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了1950年四五月份，国家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新中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的稳定。毛泽东曾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因此在决定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人选。
0: 当陈云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时，他深感压力巨大。虽然在经济战场上他身经百战，但是对于编制五年计划，他的心里也没有底。这是为什么？首先是经验不足，中国是第一次编制五年计划，因此这个计划该怎么编，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其次是资料不足，要编计划，你先得摸摸家底儿吧。可当时国民党留下的那点经济统计资料早就过时，缺乏相关数据，也给制定计划带来了困难。第三是苏联的援助还没有确定。众所周知，一五计划后来是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进行，但在1951年，苏联的援助项目绝大多数还没有确定。1951年抗美援朝已经开始，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当时很难说。1951年，抗美援朝的支出占全年财政收入的57%，这场战争结束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五计划目标的制定和执行方式。即使面临重重困难，1951年5、6月间，陈云还是带领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试编。由于上述困难，这次编制仅仅是一次试验，但它毕竟是我国五年计划编制的一个开始，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1: 1952年5月21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深入探讨一五计划的制定问题。鉴于抗美援朝的形势，陈云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会后，中财委汇总全国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这就是一五计划的第二稿。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这一文件和中财委编写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步勾画出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轮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这两份文件，踏上了出访苏联的旅程。
0: 1952年8月17日，从苏联飞过来的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为了征求苏联政府对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意见，并商谈有关援助问题，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随周恩来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初，继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第二次重要访问。当时因为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了4架飞机专门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

0: 陈云拿着呕心沥血编织出来的计划草案来到苏联，可刚到莫斯科就被苏联方面泼了一瓢冷水。苏联政府的领导人看了我们的草案后说，这根本不能算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都不够。这版草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1: 1952年9月30日晚，斯大林在看完了中国提交给他的15计划材料后，约中国代表团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会谈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五年计划，斯大林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还是要有后备力量的？”周恩来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后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还要看苏联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大林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意见，需要2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你们什么。”斯大林提出的意见其实很明确，我国在制定15计划时，目标定得有些过高了。据李富春回忆，在当时的草案中提出5年要修10000公里的铁路。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期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也只增加了1.8万次。在1952年就提出5年修10000公里铁路，这实在太过乐观了。这反映出当时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切心情，但也反映出当时我国在制定5年计划方面的确是经验不足。
0: 在跟斯大林会见后不久，由于莫斯科天气太冷，陈云得了重感冒。此后他缺席了中国代表团后面的一切活动，原定9月20日回国的中国代表团也因为他的病推迟到9月22日。从那以后，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此后的几年，他一直带病领导着一五计划制定的各项工作。
1: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是我国经济的恢复时期。到了1953年，第一个5年计划就应该开始了。但实际上，这个时候15计划还没有编制出来。不过，国家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步条件。
0: 经过了3年经济恢复，国家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逐步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因此，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已经确定的50个援助项目基础上，正式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的建设。一五计划也成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一边编一边进行的5年计划。
1: 到了1953年1月，陈云根据苏联方面的意见和中央的指导思想，对15计划草案的数据进行了重新的计算，这就是15计划第三稿。但是由于苏联的援助项目还没有最终落实，因此这一稿仍然并不完整。而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因为久病不愈和过度劳累终于倒下了。从苏联回国后，陈云的身体一直很虚弱，体重下降到只有47公斤。15计划第三稿完成后，他不得不放下工作，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去苏联疗养。我手中拿的这份档案是1953年4月24日陈云写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的一份公开信。在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说：“

0: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增加了2公斤。3月11日回家到今天，共44天，增加了6公斤，两者共增加了8公斤。我现在体重55公斤，依材料，应该64公斤，至少也得60公斤。那么相差5公斤到9公斤。我相信用现在的办法休息和特殊食物，在国内是可以继续增加体重的。而在增加体重的方法上，国内的可能不比苏联差。由于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百端代理，陈云没有接受去苏联疗养的建议。这封信最后说，我个人决定不去苏联，希望你们同意。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在国内休养，不去苏联。5月初，陈云离开北京去疗养。就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有件事情他一直放不下，一丝隐忧总是在他的心头萦绕着。1953年6月23日，陈云在杭州收到了一封周恩来打来的电报。陈云看完电报焦急万分，他最担心的那件事情还是发生了。周总理的电报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此事关系颇大，你过去考虑较深，请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做出决定，请视身体情况减负。周总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就在陈云去外地疗养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上爆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这么大的粮食缺口足以引发全国粮食市场的巨大波动，甚至可能直接影响15计划的进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15计划一开始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后，大量的农民和农村干部进入城市，成为了产业工人。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焦裕禄。焦裕禄就是在1953年6月，也就是15计划的第一年，从尉氏县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车间主任。他在这家工厂一干就是9年。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壮大了产业工人的力量，也导致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农业生产的速度逐渐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其实对于这种情况，陈云曾经做出过预判。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记载，在1952年1月15日，他向中央做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他就讲到过这个问题，并且已经提出过解决方案。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的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暂缓推行，此事也就搁置了下来。一直到1953年，华北和淮河地区发生了重大洪涝灾害，粮食欠收、粮食短缺问题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0: 陈云得知这个消息后，放弃疗养，火速回京，参加了后期的全国财经会议。经过2个月的筹划，他拿出了解决方案。人群欢呼着，礼花绽放着，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欢腾。这是1953年的国庆之夜，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庆祝着新中国4周岁的生日。可就在此时，天安门城楼的会客厅里气氛却异常紧张。陈云正在跟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工作。此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刚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完国庆庆典，还没有来得及回到中南海，就被陈云堵在了这里。国庆大喜的日子，有什么事儿不能第二天再说啊？还是陈云等不到第二天了，甚至也等不到主席回到中南海了。每耽搁1分钟，15计划就有功亏一篑的危险。
1: 陈云在天安门城楼的会客厅里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了自己的方案。听完陈云的汇报，毛主席对陈云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0: 马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 这一夜，陈云一宿都没睡，他马上起草了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10月2日凌晨，毛主席审改了陈云起草的通知，并决定于当天晚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是讨论陈云提出的解决方案。那陈云究竟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呢？
2: 各位请看我手中的这个东西，上了些年纪的朋友可能还会有印象，这是一张粮票。在计划经济年代，买粮食要凭票供应，这就是陈云想出的办法。粮食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这就是著名的统购统销政策。
0: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避免恐慌，会议并未用紧急二字，但这次会议的确很紧急。8天之内召集了中央局及全国各省市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陈云做了报告，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也分析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结果是唯有统购统销一种可行。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弹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粮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危险性可能小一点。与会者一致同意陈云的观点。
2: 后来毛主席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陈云说，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把征购也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统购统销这个名称啊，就是这么来的。
0: 从1953年12月开始，除西藏地区和台湾地区外，全国城乡正式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充分的政治动员，细致的部署，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以在各地比较顺利的展开，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到1954年2、3月间，各地相继结束了粮食统购工作。1953年至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征购量比上个粮食年度增加29.3%，胜利完成了当年的统购任务，一举稳定了粮食局势，一物计划转危为安。
2: 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执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最后一张粮票退出历史舞台，一直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危机过去了，一五计划还得继续编。第一个5年计划的编制一共经历了5次，其中前3次是由陈云领导的中财委承担，第4次改由国家纪委编制，陈云因病在外疗养并没有参加，第5次依然是国家纪委承担，但是由陈云接手。
0: 毛主席为什么让陈云立下军令状，在1个月之内拿出义务计划草案？档案稍后为您讲述，义务计划制定过程全揭秘。
2: 1954年初的一天，陈云被叫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阴沉着脸，看得出此时心情十分不好。毛主席给陈云下了军令状，要求他从2月15日起用1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粗稿，这就是一五计划的第5次编制。陈云说，主席，1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紧，能不能再给一点时间？毛泽东说，那就再宽限5天，3月20日必须拿出粗稿。可以想象毛主席当时焦急的心情，一五计划已经进

这个计划已经一年了，像样的草案还是拿出来。就算现在拿出来，经过全国讨论，党代会、人大通过，也得一年半载。要是等15计划都结束了再拿

0: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在义务期间，苏联总共援助中国156个重点项目，这就是著名的“156工程”。这156个项目后来构成了义务计划的主体，而且此时义务计划已经进行了1年多，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国家各方面的经济数据也逐渐齐全，有力地支持了计划的编制。更可喜的是，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义务计划最大的障碍没有了。
1: 后来，陈云带领国家纪委昼夜奋战，终于在3月20日交出了5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又组织国家纪委和政务院各部委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完成初稿，在4月15日交给毛主席。
0: 1954年10月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先后离开北京，到达广州。用近1个月的时间，在那里集中力量，对第一个5年计划草案初稿进行仔细的审议修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纪委主任李富春陪同，以备咨询。这期间，陈云在北京代理总理职务。10月29日，中共中央将5年计划草案下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意见。在中央和地方深入讨论的基础上，陈云对义务计划草案再一次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1: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闭幕式上一致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大家请注意，这次开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而不是全国代表大会。什么是全国代表会议呢？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必要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为了通过一五计划而专门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这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新中国历史上只召开过2次，一次是1955年为了审议通过义务计划，第二次是1985年为了审议通过七五计划。
0: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至此，经历了4年半的时间，经过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艰苦努力，第一个5年计划终于诞生。而此时，义务计划其实已经进行过半了。义务计划的基本任务总结起来2句话：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义务计划时期，苏联对我国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他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最好的技术都给了中国。他们为我国义务计划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 这里仅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据一汽奠基人陈祖涛在《我的汽车生涯》这本书中回忆，整个设计都是苏联人做的，组织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车厂所有技术科长都集中起来，那是很有经验的一批人。当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30年代西方也不供给苏联设备，苏联是用金子买西方的设备，所以他供给我们的很多专用设备、特殊设备只有1台，都是从西方来的，没有第二台，买不到的他们就专门为我们制造，真的很无私。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10辆解放卡车下线，由毛泽东亲自为他题字：中国结束了不能自己

造汽车的历史。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进行的，这些项目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建成的很多重工业、军工以及重大水利工程，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发挥作用。 他们真正成为新中国经济的奠基石。一盘涮羊肉为什么会震动党中央？档案稍后为您讲述。一五计划制定过程全揭秘。1956年初，一盘涮羊肉在党中央引起了一场风波。事情说小很小，是因为群众们发现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事情说大也大。 因为有人开始因此质疑一五计划的实际效果，一时间群众议论纷纷。这些议论的声音居然传到了毛泽东耳朵，引起了高度重视。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主席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问陈云：“东来顺的涮羊肉和全聚德的烤鸭为什么不好吃了？”这件事和一五计划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有关。 那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公私合营。1955年，东来顺搞了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之后它的涮羊肉就一度失去了它原来的鲜美味道。东来顺的涮羊肉只是一个缩影，当时在公私合营后出现问题的不止它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总路线的规划，改造完成时间是1967年。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 毛主席提出要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从此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热潮。这张照片叫岳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是新华社记者侯波拍摄。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 岳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北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只用了10年。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计划提前了12年，速度之快，连毛主席都感到意外。毛主席曾说。 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有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速度快固然可喜，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来顺的涮羊肉变得不好吃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个别群众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改造能否成功发生了动摇。 那么，为什么实现公私合营之后，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呢？陈云的回答道破天机。陈云对毛主席说：“东来顺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至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的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 涮羊肉怎么能好吃啊？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1.28块，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的铺子一样，通通减到1.08块，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他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羊肉也拿来用，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 合营之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毛主席问陈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说：“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

0: 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通通合营了。他们人数很多，铺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的那种方式，对营业是不利的。最后陈云说，上述情况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公私合营后不能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的品种和质量。
1: 为了纠正这些问题，陈云同姚依林一起起草了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义务计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得到了及时修正。
0: 到了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义务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占世界份额为5.5%。在亚洲地区，中国已经与日本经济总量相近。
2: 我们是产品的信心，超过一切艰难困苦，向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0: 义务计划期间，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是1953年至1980年间五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一次。它改变了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1: 义务计划之后，陈云一直在我国的经济战线奋战着。上世纪60年代，他就提出过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思想，但是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陈云就没有具体负责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编制都是由李富春负责，陈云为我国五年计划编制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后来他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等职。中共13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0: 如今的东来顺涮羊肉依然保持着100多年前的鲜美味道，它逐渐成为北京的一张名片，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品尝打卡。在刚刚过去的“135”规划中，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去年8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去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1951年到2021年，70年过去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奠定工业化基础，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再到如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中长期的规划，是我国一直坚持的国家远景规划模式。已经过去的13个5年计划和规划，就像走过的13个脚印，每一个都印刻着中国人开拓进取的决心，每一个都讲述着中国富强起来的故事，每一个都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条路

0: 辉煌的成就背后，是永远不变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始，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一份怎样的军中简报，令毛主席七十大寿喜上加喜，心情大好。
1: 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弧杠。
0: 又是怎样一套教学方法，令将帅倍加青睐，主席兴趣盎然，直言能否让我也看看？
2: 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0: 平生唯一持枪影像，谈笑出拳，成就永恒。在这些经典画面背后，有着怎样的风云过往？官兵齐上阵，兵种总动员，军民齐抖擞，试问谁能敌？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军大比五六十周年，档案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调阅多份独家文献、珍贵影像，为您倾情讲述整军备战，个个都像小老虎。

中南海居乡树屋，在这个冬夜里依旧如往常一样灯光不息。屋内毛泽东坐在案前，正在阅读一份简报。这是1963年12月27号，就在前一天，毛泽东刚刚过完他的70岁生日，而这也是他人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日。1963年底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所以在这一年的生日之时，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设家宴，请程潜、张世钊等几位老友一起过这个生日，可见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愉悦和轻松的。而此时时隔一天，面对这份简报，毛泽东心情更是好上加好。那简报中到底写了哪些内容呢？简报是时任中央军委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现在我手中的正是这份珍贵的档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叶帅的落款1963年12月27日于南京的字样清晰可见。报告中说啊，南京军区总结了新的练兵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兵练得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横杠。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话听着就那么有气势，到底这些小老虎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来一起看看。

刚才咱们看到这些历史影像，来自于60年前，它记录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如今看来，虽

0: 虽然不像今天军队有着各种高科技指挥系统，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战士们整体的状态真的如下山猛虎一样，看后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当年真正兴起了一股郭兴福热潮。这个郭兴福到底是谁？他的这个教学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竟然让毛泽东也这样重视呢？
1: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撤走专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国。印度军队也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随时准备反攻大陆。除了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自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部队许久没有打仗，军事实力究竟如何？
0: 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六十年代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的号召。1961年7月，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与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对搞好解放军部队军事训练的见解。这份报告有一条核心内容是，军队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际战斗过程相当复杂，环境更是瞬息万变，解放军要在最复杂最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大练兵。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史，军事训练一直是军队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由此全军开展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攻作业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各种战术技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并在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延续着大练兵的传统。1951年底，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下令，只能进行维持线防线所必须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一时间，战场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据此，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加强和巩固阵地，同时开展战地大练兵，著名的冷枪冷炮运动也由此诞生，并在朝鲜战场上大展神威。
0: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练兵始终都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在战争年代，更多的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靠实战锻炼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军事训练也开始转入正规化轨道，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大练兵又该如何开展呢？1961年7月，在收到叶剑英向中央军委递交的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半个月后，中央军委予以批准。在叶剑英、贺龙二位元帅以及有关部门协同努力下，解放军部队的训练工作正式开始，并在短时间内有了起色。而我们在节目开始时候提到的那份郭兴福教学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1: 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在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蹲顶，了解部队训练的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部队训练教学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军以前这种单兵教学比较程式化，大部分是照搬苏联的练兵模式，针对部队战术技术训练存在的这种模式化走过场问题，李德生决定对单兵小组班战术训练进行改革试验，并指定有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干部任教。
0: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德生将军来到十二军34师第100团调查研究，一个叫郭兴福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郭兴福是谁？他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1: 郭兴福出生于1930年，山东省邹平县延安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14岁的时候，郭兴福参军入伍，加入了国民党的保安团。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解放了济南。郭兴福也在济南战役后被解放军收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郭兴福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郭兴福留在南京军区，担任了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2连的副连长。
0: 李德生发现，郭兴福在平时教学训练和考核评比当中头脑灵活，他示范动作好，领悟问题快，接收能力强，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教练员的潜力和素质，是个好苗子。然而在训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好苗子也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李德生决定重点考察郭兴福小组的实战能力，他要求2连紧急战备集合，全副武装翻过10多个山头，渡过3道河，然后命令郭兴福指挥2连实施实弹射击，36个靶子一起打，结果成绩很不理想。李德生问郭兴福，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地图，又没有指北针和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兴福说，不行。李德生又问，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一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兴福想了一下说，不行。军长再问，在200米距离内，在猛烈的敌人火力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用刺刀枪托消灭敌人？郭兴福还是回答2个字，不行。连续3个不行，让郭兴福脸上有点挂不住。最后，李德生语重心长地对郭兴福说，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要求出发，练出过硬本领。军长的话像是尖刺扎在了郭兴福心头，使他几夜都没有睡好，他开始深入思考战术训练的方法路子。
1: 李德生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心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采取抓典型、树标兵、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思路，带着军、师、团3级机关干部10余人组成工作组，在郭兴福所在2连进行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点，用4个多月的时间指导郭兴福带的一个班天天摸爬滚打，一边演练，一边研究，一边改进。功夫不负有心人，郭兴福成为了会讲、会教、会做和会做思想工作的教练员。
0: 1961年5月，李德生把军里参加过战斗的营以上军事主官集中起来，

0: 开现场观摩会，让他们从实战需要出发，对三个小组的训练成果进行考核评比，最终认为郭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他教的细，讲的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通过现场会，李德生确立了改革训练的思路，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对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进行完善，这就是郭兴福教学法迈出的第一步。1961年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总参军训部郝云红处长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表演。他说，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彩的战术作业，并问这一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名字。当时十二军也没有想到命名问题，郝云红处长沉思之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当年10月，总参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加了题为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郭兴福吸收了另外两个试验科目的优点，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改进意见，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方努力，学会了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针对每一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和性格特点因人施教，在教学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方法。我手中的这本书就是196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兴福教学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郭兴福的8条教学方法是：一、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情况诱导，证物对比；五、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宣传鼓动，抓获思想。有了这8条教学方法，李德生又带着郭兴福小分队在十二军内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地形条件进行演练，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训练热潮带到哪里。就这样，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先在十二军火了起来。1962年春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正在南京进行教材编写的工作。时任南京副司令员的王必成向他推荐了郭兴福训练方法。张宗逊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兴趣，亲自来到训练场进行观摩。看完后，张宗逊非常赞赏，他说，郭兴福训练法不仅继承了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还进行了创新，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在南京军区进行推广。接到指示，南京军区马不停蹄组织了4个中队、570人的军事教练员集训队，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担任集训队队长。
1: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的号召，一时间许多开国将领纷纷加入到列兵的队伍。下连当兵对许世友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他与集训队同吃同住同训练，在演练利用土坑的战术动作时，他也跳下坑去观察能不能隐蔽身体发扬活力，演练利用小松树隐蔽，他也趴在树下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符合实战要求。进行工兵进破作业时，有的同志隐蔽身体的坑挖得太短太浅，徐司令员亲自卧倒试了试，说还要往下挖，脚不能翘起来，要挖的能把身体遮住，子弹打不着，两旁炸弹炸不到。徐世友看到几个学员在练刺杀，动作不熟练，就接过枪来边示范边传经，脚要站稳，右臂夹紧，要有劲，两眼盯住前方，出枪要快，要猛，要狠。一个人碰上7-8个敌人

0: 人怎么办？不要怕，要沉着，各个击破。不管他来多少，我只靠近一个，靠近一个就干掉一个，动作要快，越快越好。
1: 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相继组织了三个现场会，指派郭兴福到部队进行现场演练。1962年11月，南京军区还在浙江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
0: 也是在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各大军区更加努力练兵备战。1963年开始，经总参谋部安排，郭兴福教学小组先后到广州、武汉、沈阳等地部队进行了数十场汇报表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郭兴福教学法一下子走红了。郭兴福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为一位首长表演。这位首长是谁呢？这场表演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63年12月下旬的一天，郭兴福接到命令，让他马上到镇江小义庄进行汇报表演。前来观看表演的首长是主抓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元帅。12月24日，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上，叶剑英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8个科目的演示。本来部队给叶帅搭了帐篷，可叶帅穿着风衣跑出去，紧跟在郭兴福身旁，听着他的一言一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演持续了3个多小时，叶帅就一直跟着看，不时还要询问身边担任现场解说的同志。叶帅看过汇报表演之后非常激动，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创举，是一个好方法。演练结束时，他高兴地把郭兴福拉到身边，握着郭兴福的手说：“你是一个好连长，你把兵练活了。”汇报表演之后，1963年12月27号，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主席70大寿喜上加喜，用红笔加粗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句上重重划了线。我手中这一份珍贵的档案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为档案栏目独家提供的，这是中央军委要求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电报。这份由罗瑞卿签发的特级电报共抄送军委常委、办公会议同志、总政、总后、军事科学院、北京军区等63份，足见规格之高，覆盖之广。电报中明确要求，宣传郭兴福教学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0: 1964年1月3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军委转批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把部队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按照中央的指示，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长张宗逊来到南京，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到场的还有各大军区的高层干部，阵势空前。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全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了单兵战术教学。
1: 徐司令又立大功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徐世友作为东道主，自然热情地款待各大军区将领，期间人们都纷纷赞扬他。但徐世友却故作谦虚，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刚开始我还没看好郭兴福的战术教学，教战士占领地形，由下而上出枪，由下而上观察，抬头又由下而上。我一听，就凭你这三个

0: 由下而上就能打胜仗？
1: 那么选好了射击位置，又该怎样利用呢？一般要注意这三个要领：第一，要从下而上的占领；第二，要从下而上的抬头观察；第三，要从下而上的出墙。
0: 然而在看过郭兴福的表演之后，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内心为之一振，他们纷纷表态回去以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出自己的郭兴福来。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商讨，建议组织大比武检验练兵效果。就这样，一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在几天之内就演变成了一场开展全军大比武的动员令。1964年2月开始，为迎接全军大比武，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展开，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南京的现场会召开以后，总参谋部马上要求全军立即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份珍贵档案，这是总政治部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稿，在封面下方有罗瑞卿亲笔批示“此稿可用，我同意”的字样，时间是1964年2月2日。两天以后，也就是1964年2月4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南京召开现场会的情况。我手中的正是这次汇报的影印件。这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并为我们独家提供的珍贵档案，其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国庆15周年，已经决定不阅兵，我们打算在下半年适当时候举行一次全军性的比武运动大会，检阅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提高。这也是此次全军大比武的缘起。
2: 1964年6月初，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的侦察兵飞檐走壁、百步穿杨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这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毛主席写下：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十日晚，简报传到贺龙元帅那里，贺龙元帅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观看比武的罗瑞卿、张宗逊二位将军打电话：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比武，请立即安排。
0: 接到指示，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十分高兴，觉得毛主席既然想看比武，这是好事，请他到某个军区进行实地考察就是了。可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贺龙元帅的指示后，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罗瑞卿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曾经长期负责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党内重要领导同志的安保工作。他认为大比武运动本身带有意外性，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某个军区或者某个基层连队观看比武活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经过与张宗逊一番商议，建议迅速抽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两支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表演。济南军区由司令员杨德志带队，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带队，时间定于1964年6月15、16日。
2: 英姿飒爽，五尺长枪，比武赛场炮火宣扬，毛泽东持枪瞄准击打沙袋的镜头成为经典瞬间。大比武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6月15日下午3点，大比武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展开。

0: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于此，冒着酷暑观看了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首先表演的是半自动步枪多目标速射，时任济南军区某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宋世哲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率先出场。宋世哲在指挥员的带领下持枪跑步到主席台前，向毛主席报告之后便转身进入射击位置。
1: 27岁的宋世哲是在推广国情府教学法中涌现出的训练尖子，站到掩体后面，宋世哲先用脚感受了一下地面的硬度，随后卧倒调整好身体姿势，眼睛直盯着前面的目标。随着指挥员口令发出，宋世哲按照已经训练过无数遍的射击要领快速扣动扳机，并且不断挪动枪口指向下一个靶子。多年后，宋世哲颇为自豪地回忆，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射击成绩。在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表演中，宋世哲不负众望，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期间还4次压弹。看台上，毛泽东连连鼓掌，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0: 刚刚表演完的神枪手宋世哲跑步上台，双手呈上自己的枪。宋世哲使用的是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是苏联 SKS 半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制式列装的半自动步枪，它的瞄准基线长480毫米，弹头初速度达到每秒735米，特别适合射击400米距离内的有声目标。弹头在1500米距离处仍然具有杀伤力，在当时被称为护国利器。罗瑞卿接过枪交给毛主席并介绍说，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1963年装备到了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枪。毛泽东问宋世哲，这枪准吗？宋世哲高声回答，报告主席，非常准。毛主席又问，训练苦吗？报告主席，不苦。毛主席笑着说，对的，训练就是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倒一切反动派。毛主席接过枪，仔细端详各个部位，然后举起来瞄了又瞄。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了经典时刻。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提出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生极少持枪，这是目前唯一一张毛泽东持枪的照片。如今这支枪号为52739的步枪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地向参观者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此后进行的是单臂射击，济南军区某部2连9班战士王巧生在100米的距离上用半自动步枪对着10个半身靶射击。人在战斗中经常会出现受伤的情况，单臂射击训练就是在模拟受伤状态下展示如何继续战斗的能力。王巧生右手5发5中，左手5发5中，射击的精准度是射击场上考核的重点。一次次百步穿杨的射击表演，毛泽东看在眼里，不停地站起来鼓掌。为了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战士们下练3伏，冬练3久，但由于弹药有限，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练习。杨得志说，我们没有那么多子弹，一颗子弹3个鸡蛋。杨勇则说，一颗子弹要2毛钱。毛泽东一边鼓掌一边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吗？
0: 在观看完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步枪速射之后，毛泽东又观看了侦察分队的表演。看到眼前的一座高楼上，侦察兵攀上爬下，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毛

0: 泽东又高兴地鼓起掌来。侦察兵攀登表演后，毛泽东来到擒拿格斗场地，他发现每个沙袋上都画着画像。毛主席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便跟蒋介石的画像打招呼：“老朋友，久违了。”只见毛主席摸着沙袋，接着说了一句：“我来打你几拳。”说完便连打了沙袋三拳，顿时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毛主席以这种幽默的方式缓解了格斗场上的紧张气氛。摄影师抓拍下了这个经典瞬间，毛主席亲手打过的沙袋也同样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见证着那个欢乐的瞬间。15日下午，身怀绝技的祖孙三代人献上了精彩的表演。吕奇奇进行200米半身靶射击表演，吕志玉进行150米胸环靶射击表演，吕永顺进行100米头靶射击表演。他们分别采取了卧、跪、立三种姿势，拉栓、上膛、瞄准、射击，动作整齐划一，一气呵成，枪响靶落，弹无虚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为，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立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就能够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因此，在大比武赛场上，自然少不了民兵的身影，其中就有来自山东烟台的渔民吕氏一家祖孙三代人。爷爷吕奇喜61岁，父亲吕志玉33岁，孙子吕永顺14岁。当时全国民兵代表只有7人，吕家就占了3席。
0: 杨得志司令员向毛泽东、刘少奇介绍了吕奇喜一家三代人的年龄、籍贯等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给他们照了相没有？”罗瑞卿连声说：“照了，照了。”表演结束后，吕家三代民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这张原版长8.9米、宽0.96米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等90多位党政军领导人，加上官兵近1000人，场面极为壮观震撼。这张照片就是1964年6月15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大比武现场留下的合影。
1: 随着广播员播报，北京军区196师汇报表演。196师8名士兵拿起冲锋枪，冲向射击阵地。10个射击点限时20秒，每人20发子弹。196师的8名战士出色地完成射击任务。接着，196师派出12人向毛主席等人表演迫击炮简便射击，3门炮全部击中目标。
0: 看完这2项表演后，已经是15日下午5点半，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结束了。贺龙对毛泽东说：“因为主席来，我们战事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回答道：“紧张了，能打出这样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接着，贺龙告诉毛主席，196师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夜老虎连。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就是专门搞夜间训练的。”
1: 6月15日晚，大比武现场的照明弹划过夜空，子弹像一条条火蛇扑向目标。夜空中，战士们手中的枪支射出了子弹，组成一张绵密的火网。台上的毛泽东被深深吸引了。他说：“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 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

0: 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还观看了196师五八七团表演的3000米武装越野，在地形复杂的山地间负重奔袭。
1: 在观看表演期间，毛主席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夜幕中的战士。当他发现战士们头上戴着供识别位置的红色灯光时，兴奋地用手指着远处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那儿。”
0: 夜战曾经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却存在着组织难度大、保障条件差、风险系数高等诸多困难。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100公尺这样的射击。毛泽东还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非是要学会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1: 大比武来到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6月16号下午3点，毛泽东、刘少奇在罗瑞卿、杨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曾经劳动过的13陵水库游泳。毛泽东一生热爱游泳，特别是喜欢到江河湖海、大风大浪中游，直到1975年因身体条件所限才停止。他鼓励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抗争的胆量和勇气，他希望中国军队的将士们都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毛泽东从西岸游到了水库中央的圆柱台后，再折返上岸。水库大坝上百米的长廊成为了天然的检阅台。游泳之后的毛泽东来到现场，随即部队工程兵汇报表演开始了。转瞬之间，刚刚还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霎时出现一片战火，水里猛地冒出一道道火焰，水面顷刻变成火海，爆炸的水雷掀起数丈高的巨浪。这惊险壮阔的场面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按照原来的演练计划，13陵水库表演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将转场观看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训练表演。考虑到天气炎热，大家都已经很疲劳，罗瑞卿等人劝毛泽东回去休息，毛泽东却坚定地回答，人家都准备了，不看不好吧。随后乘车前往大洋房训练场。在大洋房的第一号看台上，毛泽东站起身观看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分队的实弹射击表演，并不停地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详细询问了坦克部队的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炮兵射击开始后，毛泽东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从始至终全神贯注。当迫击炮对空发射长炮榴弹，打空降制敌，杀伤空中散兵目标的时候，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好奇。
0: 上世纪60年代，炮兵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兵种之一。当时炮兵部队还没有装备测量距离的器材，指挥员和侦察员的目测距离显得十分重要。在观察所一旦发现目标，在没有开设交会观察的条件下展开炮击，目测和现地对照就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射击中，部队特意假设了战场上的突发情况，而在缺炮盘、炮座与瞄准具的实战情况下，全部命中目标。
1: 炮声停了，大家都以为比武完毕了。许光达司令员和杨勇司令员请主席下楼休息。毛泽东转身走了几步，忽然远处又传来两声炮响。毛泽东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说，还没有完嘛，人家还没有完，我们就走不好吗？许光达说，现在真完了，请主席下去休

毛泽东这才意犹未尽地向楼梯口走去。两天的军事表演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

毛泽东点了点头。毛泽东检验完军事训练后的第二天，1964年6月17日，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京高级干部传达，并对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说。 我也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一定要很快地搞出成绩来。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将士的心，鼓舞了全军士气。 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汇报。经过商议，中央决定分散进行大比武，七八九三个月，全军上下如同这个夏天一样炙热翻腾。在普及训练尖子经验的过程中。 众多元帅将领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训练尖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独家为我们档案栏目提供的当时各军兵种比武简报，其中有叶剑英元帅观看防化兵尖子表演的简报，陈毅元帅观看空军高射炮兵探照灯兵比武尖子表演的简报。 罗瑞卿总长和张宗逊、彭绍辉副总长参加全军装甲兵比武大会的简报等等，首长们亲临一线坐镇，指导了全军大练兵运动顺利开展。通过全军指战员的不懈努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大比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我手中这份标注着机密字样的档案，同样来自解放军档案馆。这份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全军大比武的阶段性成果。一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已经在全军开花结果；二是苦练真本领硬功夫，成效显著。很多步机枪手百发百中，炮手弹无虚发。 有些强击航空兵飞行员对陌生目标轰炸射击，轰炸成绩超过了操点规定的5分标准3倍多，射击平均成绩37环，突破了强击部队的最高纪录。1964年7月至12月，全国上下陆地、蓝天、海洋三军总动员官兵齐上阵，半年时间内，大比武分18个片区展开。 共3,316人参加比武，射击项目3,766个，评出尖子单位694个，尖子个人3,070名，还推出了快密通话法、320爆破法等数百项大比武创新成果。除了陆军的大比武之外，空军、海军也分别各自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比武运动。 一时间，鱼翔浅底，鹰击长空，祖国山水间处处洋溢着战士们胜利的笑声。不久之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观看了北京军区某部射击表演，他感慨地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1964年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掀起了空前的练兵热潮。这场运动推动了全军各军兵种部队军事训练，提高了实战能力。全军步兵轻武器训练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上一年提高了4倍。94%的装甲连射击成绩达成优良。步兵武器实弹射击优等成绩的师，比上一年增加4倍。 投弹成绩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上一年增加6倍；工程兵部队的爆破埋设与排除地雷的作业速度，平均比上一年提高2至3倍；航空兵10把实弹射击命中率，比上一年提高了1倍，促进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正规化，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能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2017年，在党的19大报告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鲜明写入党章，为新时代解放军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特别指出，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扭住强敌对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党的20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报告中的相关部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反映了解放军的职能使命和主责主业，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志向。回望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人人都像小老虎的英雄部队，成长为今天新时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更赋予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新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0: 小姐你好，你好，
1: 办什么业务？啊，我不把你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小姐今天没来吗？
0: 白小姐请假了。
1: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0: 你说。
1: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会。我有可能，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啊，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到底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要不我问问试试。
1: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田螺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但这是红珊瑚。
0: 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来来来，凑凑，凑凑，
1: 你那有多少钱？我是12块。就12？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太少了吧！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阿娘，俺来给我送点月子。嗯，他说可以买。
2: 阿妞，俺给他的，我们去参加呢。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3: 那是多少钱？
2: 也就1000。
3: 1000，不能再多了啊！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身边。
3: 哪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你。
2: 那你别你干，你等一下，你听我说嘛。小庆，咱1000块钱下个湖边。
3: 1000肯定不行。
2: 哎呀，
3: 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
2: 我给你搭点啥吗？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3: 戒指？
2: 哎呀，这儿呢。
3: 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0: 也行。这个，我要这个。
1: 俺娘第二个人，你看你都缺人了啊！你身上你们都缺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像那辈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你娃咋可以说话的？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0: 我。我是白琴，我是白琴。
1: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0: 卖了，
1: 卖了，
0: 卖了，
1: 卖了多少钱？
0: 1000块。
1: 1000块钱？哎，六个月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卖。
2: 阿哥，阿哥。
1: 你这老是咋回事？
2: 我们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1: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3: 阿姑那么多，那我们肯定我也赞助吧，我也赞助。
1: 干脆接受可以，那么那姑们什么价钱？阿姐，你给不给姑们什么价？总你买的，刚走的俺现在开销。刚走的，俺现在开始。
2: 我娘去了，快去找啊！
0: 找，找。
4: 白琪，
0: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5: 拿回去！别！
0: 你拿回去，我不卖你！你拿回去！
5: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啊？早就出手了。
0: 转这么快呢？怎么？再走转谁了？
5: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1: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的，千万不要的，红珊瑚粽子送给你了。
2: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哪放啊？回来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2: 哎呀，
1: 你看小孩嘛不懂事。
2: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自送。哎呀，自送，开门，自送。
1: 哎呦，哎，不能有。哎，妈，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2: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真能啊你呀、
0: 啊！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2: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怎么不打了？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光饭。 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的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

0: 我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 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子松家。
1: 好。

0: 我已经找人去追那相恋的人了。哎，我的敌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1: 卖了多少钱？
0: 让他自己说。300块钱。
1: 啊！你磨着，磨着，磨着，磨着！
0: 哎，好了，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1: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0: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1: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2: 阿家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家，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把我来的就把我送过去好了。
1: 你胡说什么？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 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阿妈没脸见人。
0: 我跟阿妈道歉。
1: 志熙。

我们俩都错了，错对了，生活。 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
2: 还有十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
2: 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博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3: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2: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
0: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3: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2: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

0: 人家南方能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1: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2: 陈书记、林县长，人都到齐了。
1: 哎，知道了。
0: 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1: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0: 你又笑话我。

0: 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不好？
0: 好。
1: 喂，
0: 喝点水。
1: 哦，谢谢。
0: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
1: 啊，
0: 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哎，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0: 啊， 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什么话？
0: 哎，邵云飞。
1: 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等会儿啊，高人缺氧，脑子不好用。
0: 行不行啊？
1: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
2: 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
1: 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0: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1: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3: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1: 就是就是。啊，太可怕了！又不是做生意。
2: 还能讨价还价？嗯，没事了，随便吧。哎，醒过来！看看去。哎哎，老潘，老潘，走了，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谢谢啊，辛苦了，辛苦辛苦。哎呀，这么重，结实吗？
2: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
1: 对呀，放心吧，你就。
3: 慢点，
1: 来，
3: 干
1: 哪
3: 出的？
1: 这个牌子，宝钢的。
2: 宝钢是哪？
1: 放开。

0: 上海前阵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可以。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那实在不行，就上牛粪吧。哎，
1: 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0: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2: 你别话说了，
0: 给我。
1: 哎，再不保温，那也比帐篷强吧。
0: 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3: 等会儿，等会儿，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好，谢谢邵记者，谢谢，谢谢，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0: 来，这边，
3: 哎，数数，
0: 不用数了，走了，
3: 老邓。
0: 慢点啊，
3: 老邵，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0: 不行不行。
4: 因为我名字不合适，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老赵，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5: 我叫邓，对，怎么不叫邵云飞保护站？邵云飞跟着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 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3: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再上去。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走，抱头蹲下！别动！别动！别动！里面人出来蹲下！谁呀？别动！别动！走开去了！蹲下！
1: 走！
2: 我要枪，我要匕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抬棺的。
0: 抬棺蹲下，抬棺蹲下。
2: 没有，没对象，没对象。
0: 赶紧把枪放下，
2: 我要证件，我要证件。

0: 先把它放下。你们真是瘫痪了、啊。
1: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多钱，你想要好多吗？
0: 谁让你们来的？
1: 政府。
0: 胡说八道！我就是马志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2: 这里是保护区，你们是在盗窃？
1: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林总，
3: 罗副县长，
1: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3: 罗副县长。

0: 这里是盐矿，是电工厂，就是意思。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南边2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的仅有的四个。

0: 泉水湖之夜，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这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里的？这，
1: 我们探光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0: 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丢了你找个啥？你经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
0: 你莫这么佛着，你房间谁都可以定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哎，找错不要打人。你干啥去？你发誓。
2: 你等陈神吧，你们那地方的东西。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哎呀，
3: 来吃点水果，你别动手，别动手。
2: 周老师，你别忙了，吃啊。
3: 哎呀，不用沏茶了。
2: 哎，不是啥好茶。
4: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蛇穿宫斗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3: 谁和你抱怨啦？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2: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4: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笑>
3: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啊，唉，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
4: 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
3: 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
4: 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嗯，
2: 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是，
4: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2: 呀，老林。
4: 你咋知道的？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
2: 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张姐，太客气了啊。
4: 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2: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呢。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4: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3: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 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4: 这就行了。
3: 啊，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
4: 嗯，好。
3: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
4: 哎呀，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就是，您就当侄女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哎呀，你孝敬我，
3: 买金羊排就够了。<笑>
4: 都正常，挺好的，120。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 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2: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4: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
2: 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

0: 孩子们都争气。
1: 哪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姨。
0: 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1: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0: 真的？那我可要了。
1: 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0: 行。白芍有对象吗？
1: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他，但他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
0: 看看，
1: 谁的信啊？
0: 你拿出来看看。
1: 哟，这不建设吗？
0: 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1: 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别废话，你先看人。哎呀，
1: 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看。
0: 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0: 哎呀，走开！啊，这边，啊，你瞎指挥啥？你上来，搭把手。这。
1: 可以吧？
0: 啊，往上滑。
2: 哎，这么需要？
1: 字写的不错啊。
2: 字如其人吧。
1: 哼，那这字儿一般了。怎么样？倒是不烧。妹怎么样了？
2: 她
1: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2: 老毛病了，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1: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2: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1: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你们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家。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2: 我跟你去吧。啊。小苏，我们晚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王者一见吗？
0: 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0: 还有。

0: 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俺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你都成胡汉三了。
0: 差不多吧。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
0: 嗯。
1: 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儋州他们吗？
2: 不是，车上拉着鞋子呢。
0: 打烊的，藏起来藏。
2: 哎，穿警服的。躲起来，躲起来。给我毯子，别乱动。

0: 天水啊，天水啊！啊！天水啊，跟大媳妇。
1: 哎，我妹妹感冒发烧了。
0: 你在这里爪子啊？
1: 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天寒地冻的，恁采着金子吗？
0: 打样活呀，天远人，肉越厚。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2: 原来酒上有卡子嘛？
0: 我们不远，有人进来拿呢，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哦，有人，哎，
2: 站住！
0: 干啥呢？干啥呢？
2: 抓着头，让我铐着。
0: 站住！干啥呢？脏了吗？
2: 站起来！
0: 啊，这我剪子呢？啊！
3: 放手，放手，老哥，放手，快！
0: 大哥，怎么样？运气不好。

0: 不行，都出血了，能不能伤到血管？
1: 对，绷紧。
0: 你看他这手，有紫，还拢紧吗？
2: 勒在肩心端。
0: 谁？
2: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我们待在车上，动！队长，怎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的？
1: 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啊。

0: 怎么回事？啊，队长，那边有30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有几辆车，有3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1: 他们有枪吗？
0: 他们没掏枪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1: 加措，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2: 加勒，
0: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3: 我不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别打人！
2: 啊！
0: 你来了！
2: 干什么？
0: 跑人！
2: 我
0: 行了，
2: 我去。
4: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0: 伯伯。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何总，冲过去，
2: 冲什么冲？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1: 我们有枪。
2: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3: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1: 站住！请帮忙！
2: 不能过去。
0: 三八，你和民兵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无人区。
1: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支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小可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上车。
2: 小马，啊，把他们拦住！
4: 好呀。
2: Thank you.

0: 怎么才来呀？
1: 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
1: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了吗？是吗？
1: 你自己磕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2: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1: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2: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疼得厉害。
1: 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
0: 走这条路要几天？
1: 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夹口。
0: 扎祖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2: 老潘，哎，老潘，老潘。

0: 车刚扒出来，一整天上工地没走。你们俩还行吗？
1: 很行。要不上帐篷吧？大家都太累了。
0: 能走？不能停。上车，脚和胳膊上着呢。上车，上车。 小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1: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0: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卡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

0: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1: 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道理，
0: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是希望。

0: 这样吧，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佳策，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错，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面。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雅。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2: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这啥情况呢？快快！
1: 这不是下了工棚，怎么又杀人杠了？
2: 我是在向你拿个水啊！来，挡住！

0: 看看后面的东西，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帐篷没了，少爷，快看看还少了什么东西？汽油、水。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找不到，找干粮。哎，反正在这儿呢，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2: 我找了半钟。
1: 还有三个馍馍，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上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
2: 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等等等会儿，那是个羊吗？是不是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群走散了吧？
1: 怎么办？
2: 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1: 小羊离开了羊群。

0: 停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拿几颗毛毛，我们也不多了，拿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1: 那就哭你的。

0: 人呢？
1: 人呢？
2: 小兔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多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口大，这个口小嘛。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这边放了的架子，然后带住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要拆穿了嘛。那这都过的，带带单车就拽下来。

0: 你们看，队长留的。哟，你看，
1: 队长的，这就是。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正在吃尸体。

0: 刘正军，刘正，回来！啊！哎，醒醒，能说话吗？
1: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
0: 你别着急啊！快，马上！过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来来，
1: 抓住！
0: 哎，
1: 对，
0: 一、二、三！哇！哎呀！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1: 干嘛？哎！啊！
0: 你也会陷进去的。
1: 我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啊，
0: 大姐，
1: 别动啊！
0: 哎，动了，好了，
1: 绳
0: 子给我。
1: 别动！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0: 我抓住你，别动！好，拉！
1: 一二走！一二走！不行，再来！来，使劲！ 不行！坚持住啊！马上！

三。

0: 少时？
1: 喝点热水，来。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2: 是，我进去的，跟到弟弟。
3: 少我嘴。
0: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2: 抓起了。
1: 嗯，
2: 被抓走了。
1: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2: 不知道。枪拿着枪。
0: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1: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有。

0: 娘啊，
1: 队长，
0: 队长，
2: 小哥，小哥，
3: 你们来干嘛了？
2: 哎，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4: 就是就是啊，

0: 老汉，啊，胃疼能喝酒吗？
1: 喝的人哪会疼？
0: 没事。啊，你们冷不冷？
2: 我不冷。
3: 你开上。
0: 小贺怎么样？
3: 快下子。
0: 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

0: 对不起。你哪儿进来？
1: 我靠！赵赵。

0: 何心源左上臂有枪伤，3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多杰呢？他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1: 白菊，
2: 你没看见啊？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3: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止疼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何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4: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3: 康长满，你能救他？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0: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掏翻一弓，打了3枪，枪里应该还有2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3: 迟了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去那银贸公司，银贸公司不能赊账，这钱还不够呢。

0: 时候你说家里出了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们，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0: 他说哪也得回去，有急事。
1: 队长，准备物资还需要时间，回去吧。

0: Dorje.
1: Demo demo.
2: Ah, demo ye demo ye. Mare demo ye.
0: Dorje
1: 县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5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龚妈妈，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
2: 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呀，多吉，啊，土村这个，他说那时候这是公墓地，这是旧库村里，等你在土村在建筑挖金木的，等你建了这样恐怕，啊，七十多，啊，在农村上都过去的，恐怕彻底过去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这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1: 多姐，我年初五那天的节目是一个年的，年初几六月写的，像现场人才对，像这都是九天，但我年纪不包个做菜一次，配菜一单。
0: 阿克，就算等不进，阿克不是冻得了哟。
2: 哦呀，他带着包菜去，阿克，我，行了。哎呀。
3: 下个月啊，下个月，哎，
0: 不用送了。我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
3: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 而且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快点，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
1: 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这个男人？人家扎错一声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那扎错。
1: 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
0: 哪有东西可吃了？

0: 下错，下错。
1: 怎么办？
0: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干嘛？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0: 把剩下的装进车上。东西都备齐了，何清源还在做手术，能保证吗？
1: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啊。
0: 这段刚才他家门口就睡着了。
1: 啊，让他多睡一会儿觉。
0: 队长，干嘛不救我？你是都备齐了吗？
2: 我备齐了。
0: 快装。
2: 喂，
3: 喂。

0: 张院长，刑侦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跟他说，
1: 给不了什么保证。
0: 是的，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了。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
1: 一直下去的话，两天。

0: 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游泳也整不了了，都笑死了。走吧，走。我走不动了。那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 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你看。

0: 你留着吧，我不哭。
1: 一会儿冻上了，就喝不着了。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
1: 还有以后吗？
0: 后悔留下来了吗？
1: 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写下来，传出去。
0: 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
1: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
0: 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1: 让你活了下来，
0: 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死在这里不值，我特别想知道诺奇的胃病怎么样。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姐好好告个别。

0: 清醒。
1: 哎，哎，热，
0: 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人在冻死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脱，不能脱。
1: 热比，热比冷还难受。我冻死，我冻死太难受了。白雪，白雪，替大家出马。
0: 什么？

0: 早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啊。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哎，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行，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晚上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
1: 你咋了？
0: 我这不是冻伤了吗？
3: 哎呦，疼呀！
0: 哎呀，碰哪儿？哎，这块不错哎。
1: 这肉不是桥边的。
0: 这你都能看出来？
1: 嗨，生活经验呗。
0: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4: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0: 多少钱？
4: 5块1斤。
0: 行，给我来2斤。
1: 哎，这块呢？
4: 就3块5。
1: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0: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1: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0: 好的，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1: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治好的。
0: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1: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0: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1: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0: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1: 肉好了。
4: 好了，
1: 谢谢啊。
0: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不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1: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部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0: 哦，你那让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1: 哦，不用，不沉。
0: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吗？
1: 啊，
0: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1: 下次吧。

0: 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1: 哦，行，没事儿。
2: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的，哦，跟房子一样。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1: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2: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啊。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1: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2: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1: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2: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1: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2: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不，
1: 真的，
2: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哦，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1: 嗯，文化厅的。
2: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就是从省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2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1: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2: 小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了，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带着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1: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2: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1: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2: 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我说什么了啊？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这能说吗？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我看是你想太多了。一会儿别说了啊。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湖北最大的城市武汉。繁忙的水路交通系统，上千万人口的流动一刻不停。然而，无论再匆忙，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金黄油亮，敦实丰满。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我们还要离开都市，前往50公里外的乡间。黄陂，一片河湖交织的沃土，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地。艳阳当空，收获季节，农人的午餐一切随简，提前。

准备的主食看起来像普通面饼，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米。泡好的绿豆和大米一起磨成淡绿色的糊状，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交织，口感松软又有嚼头。这种绿豆米皮当地人叫做豆丝，还可以继续加工，油煎后包上腌菜，油润咸鲜。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晒到完全脱水，可以保存半年。泡进藕汤，绵密鲜甜。回到武汉市区，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可以是经典炒菜，还能做成轻巧的下酒小食。武汉的宵夜摊一直持续到天亮，昼与夜在此交接，绿豆和大米也要再度相遇。凌晨两点，徐志刚和妻子开始准备早餐食材。磨好80斤绿豆米浆，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妻子负责准备辅料，猪肉、香菇、豆干、冬笋，翻炒一小时，武汉人叫三鲜臊子。食材全部备好，不过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束。徐志刚小心翼翼，他的特殊工具每天开工前都要仔细打磨。

在武汉方言里，吃早饭叫做过早。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你将在油锅中快速塑形，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鲫鱼熬制完全脱骨，加胡椒做成浓稠的汤底，拌上细米粉，还可以搭配油条。扎实的烧麦塞进炸得焦脆的油饼里，多重碳水的快乐让人上头。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不过对本地人来说，跟热干面不分伯仲的还有一种小吃。7点，徐志刚的小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0: 2个10块的，1个8块的。
1: 有的要挣。
2: 凌晨备好的绿豆米浆摊进大锅，徐志刚的特殊工具即将派上用场。蚌壳不易导热，形状弧度与铁锅几乎完全一样，只需沿锅底旋转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鸡蛋液也要用蚌壳刮匀，和米浆一起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臊子，四边一折，兜住满满的馅料和卤汁，排队等待近10分钟，老顾客知道美味即将出锅。

整锅翻转，一气呵成，外形依旧保持完整。挑剔的武汉人更看重的是这层金黄油亮的虎皮纹路。外皮变得又酥又脆，糯米依然柔软弹润，三鲜臊子点缀其间，咸鲜兼得。尽管绿豆米皮已经变身豪华小方块，武汉人依然倔强地叫它豆皮。徐志刚的小店平均每天要制作60锅豆皮。在武汉，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从田间到城市的街头，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头换面，如今它还在不断适应人们的口味。除了传统三鲜馅儿，牛肉和虾仁也轮番登场。不光内有乾坤，武汉人还要锦上添花，炒出不同的浇头，早餐也能吃出超级满足感。

每一天，徐志刚夫妇都在这片街区准时出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豆皮是一种豆制品。唯有在武汉，豆皮是人们心领神会的暗号，正如他们把吃早餐叫做过早。

0: 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待放，那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1: 王后，我跟你说啊，你这辈子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0: 你这一辈子也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这起诉讼啊，是一对情侣。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呢，男方给了女方20万，分手了，这20万还能要回来吗？今天我们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来自昌平法院的刘洋洋法官。刘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里面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先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5: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3: 原告和被告怎么认识的呀？
0: 就是朋友认识他，然后认识我，就叫我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我加了个微信，后来我们私下就聊了聊，觉得还行。
3: 这恋爱关系什么时候确定的？
0: 应该是在6月份、9月份就租房在一块儿。
1: 9月份就开始同居了。
0: 对，后来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呢，在我们老家是有低保，我有低保以后，我要跟他结婚以后，这低保就会被取消，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到我把低保没了，我们就再结婚。
5: 张先生说，因为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超过了标准就会取消自己的低保资格，所以他和蔡女士就暂时没有领结婚证。但两人从2020年9月就开始共同生活了。
0: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3: 这个什么钱？
0: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1: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这意思吗？
0: 对，他是没有社保的，他没有养老保险。我说那给你存点钱，后来就是他拿了点钱，他心里不放心，知道吗？心里有点。
5: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0: 我提出了分手，
1: 你提出来了，这个。
0: 我们因为当时有个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她跟我说，她把其中的7万转给了她女儿去给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我查出来这个养老保险在60岁以前你没办法全款购买，所以说她这个事儿跟我撒谎了。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
6: 我这个钱确实没给。
0: 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就藏到这儿了。
6: 不是，你知道为啥吗？你有10万块钱在你妈那儿能放着？
0: 有啊，
6: 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儿？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7: 他总是盯着我们这边10万，他自己早有准备，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他没有放在他这儿，不属于他们共同的，他有这个小心思。
6: 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待着，我跟着你。你说你这不用发愁，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5: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7: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0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5: 张先生说，20多万元是近6年来他每月给蔡女士转账加起来的总和。
4: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2: 那么视频回来啊，刘法官，我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20万能要回来吗？
3: 原告啊，肯定是想要回来，他起诉的案由是什么呢？叫赠与合同纠纷。咱们民法典规定的赠与，它是有个撤销权，什么时候撤销权呢？在交付之前，有财产转移之前。

0: 你说没给之前，
1: 对，给说给你20万，但是后来不想给你了，我可以不给。但一旦这个钱或者是不动产交付了，给了，你就不能再往回要了。咱得说话得算话，不是，对吧？但是呢，原告在这里面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不主张的是单纯的赠与，他是说呢是个附条件的赠与，类似于什么呢？彩礼。我是以结婚为目的给的这20万，现在分手了，结不了婚了啊，我就要求返还这20万，返还我的彩礼。
0: 那什么样的彩礼能要回来呢？
1: 如果结婚了，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通常来说是不能往回要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候给了彩礼，结果婚没结成，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或者是呢，双方虽然办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间很短。这个时候呢，可以综合考虑双方那共同居住生活时间长短、离婚的时候的过错、有没有生育子女这些综合的情况来判断该不该返，返多少。
2: 这样，被告原告说，就当时你谈过结婚？
3: 没谈过。
2: 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你想着结婚的事吗？
4: 一开始，他就说咱们以后呢，我得给你一个名分，再以后就没有这个原告所说的，他有低保了什么的，他没跟我说过。
2: 给你转的这些钱，是什么钱？
3: 是双方共同花销的。每个月在北京的话，生活两个人3000的话，基本有的时候是够的，但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够。
0: 我看在这个询问过程中、庭审过程中，你还特别问过这个被告有没有说过要结婚，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细节呢？
1: 因为原告主张返还这个钱的依据就是说这个钱是为了结婚而给的，所以就问被告，你当时原告给你提过结婚吗？被告否认说从来没提过，我们就是谈恋爱。然后呢就问原告，你能拿出证据来吗？说当时跟人提过结婚，这个钱是为了结婚给的。原告在庭上也拿不出证据。
0: 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这种我们通常来说谈婚论嫁，肯定会留下一些记录，比如说两边会沟通，什么时候拍婚纱照，怎么办酒席，这就说明两个人已经到了要结婚这个程度。如果在这个时间给的钱，那么可能就是为了结婚，或者有的会直接，因为彩礼它毕竟是一个很大额的一个支出，两边会有一个交流的商谈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们这边的风俗是要给多少，他说我们这边都给66000或者都给88000，两个人会留下一些聊天记录，
0: 在为结婚做准备。
1: 对，也或者是说有媒人，有证人证言，是吧？媒人会跟两边说，和两边不方便直接说，媒人也会说这边的风俗是什么，这边需要什么彩礼，那边会有什么嫁妆啊。证人证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故事是怎么往下发展的。
5: 张先生说，他和蔡女士有共同存款17万元，就算他给出去的20多万元不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他也理应能分割两人的共同存款。而且蔡女士早就答应过他，愿意分给他部分存款并返还戒指手链。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张先生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录音。
4: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5，完后我只要你手上这个戒指和那个手链，行不行？
6: 我再给你8万5。
4: 对，我现在告诉你个事儿，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这种13、14、520的我要不回来，我给你转账这个我都能要。
6: 给你4万块钱，
4: 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
6: 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
4: 咋也不留。
6: 我跟他什么？
4: 不，你这辈子应该忘掉。
6: 我给你3万5。
4: 行，你给我3万5也行。
6: 行，
4: 说定了。
6: 说定了。
4: 然后我跟你说啊，你这辈子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6: 你这一辈子也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4: 完了，然后把那两件首饰给我，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
6: 就
4: 结束了，这个事
6: 儿
4: 就不用闹到今天这样啊。
6: 完
4: 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
6: 是这样的，当时他叫我有目的性就录音，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脑子一片空白，一气之下我说我答应了，我给你。
5: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3: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 像婚姻关系一样，

0: 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啊，我们也有自己的花销，但是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1: 我没有社保，所以说我就要为我自己留一个养老的饭钱，所以说我省吃俭用，哪怕坐公交2块钱，我也得两边我要走，我坐1块钱，我都是这样省。
2: 直接进行判决，案子可能能判出去，但双方这个心结可能一直了不了，没准我这个案子判了，原告还会起诉他别的案子，比如同居析产。
3: 哎，视频回来，刚才视频里提到一个新词，叫做同居析产。那么，快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同居析产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知道啊，我们结婚，得领结婚证，对吧？只有领证了，双方才算结了婚。此时的情况下，两个人如果以后离婚了，进行财产分割，这个分割原则是，如果没有夫妻财产约定，我们就认为这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买的房子一人一半，存款一人一半。但是如果没有结婚，没有办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就叫同居。同居之后叫分手，它不叫离婚。分手之后的财产怎么办呢？如果有共同财产，通常来讲和结婚就不一样。这种你的工资的个人的收益，原则上是归个人。跟婚姻不一样，那是归共同，是归个人。只有双方共同的收益，比如一起买一套房，或者是说一财产揉在一起没法区分，这个时候才需要进行分割。这个时候分割呢，还会考虑双方是吧贡献，买上房你出资多少我出资多少，在一起时间的长短，有没有生育子女，综合来判断各自来分多少，这个就是同居析产。
3: 那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了，那么对于这些同居或者热恋当中的情侣，他们的财产自己应该如何做好保护呢？
2: 我觉得既然双方不选择结婚，在一起生活，就要分清楚双方的一个财产，不要在一起揉，比如各自的工资，那就各自所有各自的卡，不要像结婚一样，是吧？虽然在一起过，但是我们也像结婚一样，把你的钱，
3: 男方的钱交给女方，
2: 都上交，这样会导致双方的钱到时候如果混在一起分不清，可能还是就需要分割，所以说两边就最好就是说清楚，各自的钱归各自所有，这样就会避免以后产生纠纷。
3: 最后您选择的是调解，这比写一纸判决要复杂的多，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2: 因为我们判案子呀，就不能旧案去判案，就像您说的，判决可能好判，但是判完了这个事儿了没了，双方当事人对这个判决会不会满意，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加考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定分，还要指证。
4: 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你们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
5: 越打一架是损失越大，两败俱伤了，就没有赢家了。
1: 小额，我就接受了，我认了。
6: 但是
1: 1万块钱我拿
5: 那个首饰呢？
1: 首饰我不给。
5: 1万，你能再加点儿吗？1万我感觉够呛啊，我可以问一下，但我肯定不想着给你俩彻底解决的，要不然就像你律师那个赠与他输了，他会给你打那个叫同居关系析产，解决就是把你俩的所有的事都解决，所有的都解决，
6: 这
5: 不能让今天给你要个戒指，明天给你要个别的。那不可能啊！了就一了就要白了，所以你考虑考虑这个钱这个问题。
1: 那我就跟他说是2万块钱。
0: 行，那我们他这边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6: 最低就是，
0: 就不能再高了。
7: 蔡女士表示，自己可以给原告2万元，但金戒指和手链不能给。之后，法官又找到张先生进行调解，张先生却坚持要戒指和手链。
8: 恋爱期间，他这种东西，他要不结婚的话，能买这个金饰？
5: 那我不认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我觉得男孩子跟人搞对象、跟人谈恋爱，给人买个金手镯、金手链，这个都不就显然是个表达爱意的一个东西？那西产你人家也挣了钱。你要说他一分不挣，这些他的存款都是你来的。

0: 情感事情啊，你俩对这有误解，不是说你俩的事，你俩这跟夫妻不一样，夫妻在你的账户或在他账上都行啊，是吧？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俩是这个同居的财产不一定是共同财产。
1: 就是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提出来的，
0: 不要老给我提那个录音，录音是什么呢？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录音这个它没有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定数的一个协议，
2: 就是在咱们诉前你瞧啊，是不还是4万加上戒指和线手链，
0: 那谁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
2: 我们最低8万块钱，
0: 哎，
2: 然后我说
0: 那你这
2: 能不能再凑？
0: 那你这肯定没戏。
3: 因原被告对给付钱款的数额差距较大，第一轮调解失败，原被告准备签笔录退庭。
0: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呢，如果来判的话，可能原告会败诉啊，一分都拿不到啊。但是呢，为什么最后被告还同意返给了原告2万块钱啊？这个我注意到原告交了一个通话录音，当时双方分手的时候呀，就聊过还钱的事儿。说被告你这还有17万存款呢，这是咱俩一块打拼下来的，被告心里可能是有数的，他是同意给一部分钱的，这也让我看到了双方调解的一个希望，所以就是也给被告做了工作，看也能不能退一部分啊，然后也但是更多的得需要给原告做工作，因为他毕竟要的是20万，从20万到一分不退他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呢诉讼有风险，而且还是要有成本，比如两边律师费啊，两边诉讼费。
4: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是节外生枝嘛，一堆东西。5年3年，比如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牵扯。耗掉人的一个精力的。
3: 考虑到双方走出法庭后将要面临的生活，刘洋洋法官决定再组织双方调解一次，
0: 该从这个东西中解脱出来，挣脱出来，一拍好散，公司把门出就完事儿，各过各的日子。你这边呢，原告？
1: 没有啥说的了，没啥说的了，都已经都这样了，有啥说的？
5: 我们再调一轮，
0: 再调一轮吧，再商量商量。
1: 我要那个手链和那戒指，
6: 就是2万加手链和戒指，
1: 那个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5: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1: 我不同意。
0: 那里面这些东西能里面是能拆开的，6件，不给他1、2件、2、3件。
1: 我把那个牛献给他，再把那个福袋给他，
7: 放在哪里了？
1: 袋给他。
5: 男戴观音，女戴佛给我们呗。
0: 行，嗯，当然行。2万，2万再加3个这个，留三个东西。
5: 行是吧？
0: 行吧，你这行吧？行就得了，对，弟说的，然后所有的事儿都了结了，两边一拍两散，双方之间所有的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争议，
4: 东西在手边吗？要能给了你最好。
1: 没有，交接了，我没带，
8: 在家
0: 带
8: 着，
0: 在家呢。那什么时候给？
1: 都行，什么时候都行，今天给都行。
0: 今天给就行，就回去就拿一下这东西，是吧？
1: 可以。
5: 2万想要分期给一下，
1: 我一个月给他5000。
0: 一个月给5000，从第一笔是今天给5000。
1: 行，可以。
0: 今天给5000，
1: 可以。
0: 每个月给5000。
3: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张先生和蔡女士达成了一致意见。
0: 看一下，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然后接下来是手串上的黄金葫芦、黄金如意、黄金转运珠，你都要给他。好，这些都给您。
9: 戒指跟您留了有3件，这是如意、葫芦，还有一个什么？
1: 转运珠。
9: 哦，就是这些转运珠是吧？哦，剩下的。您是留了个牛头，一个佛像，
1: 福袋。
0: 把那5000块钱是给你转的，你这怎么样？收到了吧？
1: 收到
0: 了，那你回复一个收到。啊，双方的争议就一次性解决。啊，剩下的钱您记着点，每年1月12号，然后再转3个月，再转1万5，好吧？那就得了。
1: 行，
0: 成，那就完事儿。
1: 没事，
0: 好吧，握个手，还行，没事。 通过一个调解。就是快刀斩乱麻也好，是吧？斩断双方的这个纠缠，啊，双方以后各自安好，去过新的生活。
10: 好，也感谢刘法官的分享。其实我们说这起案件呀，法律可以判决夫妻双方或者情侣双方财产上的比例或者分割，但是情感上各自的损失，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明白。那么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记得小时候，乐自还，人心暖。
14: 这一年他有盼头。
13: 从前的神，
15: 一眼定情。
13: 从前的事儿，
16: 这叫超短裙，
17: 你落后啊！
13: 从前的坎儿，
18: 打破铁饭碗，
19: 辞职了，没下。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0: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22: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3: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今天呀，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这一起诉讼呢，是跟一份遗嘱有关，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产。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诉讼究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1: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2: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3: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1: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4: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把这个。
2: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
3: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喊着说房子自己也有份。
5: 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
3: 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签出房产存在共同出资100万抵押，这场争夺房产拉锯战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家事隐情？
0: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呢？刘法官，
6: 我觉得争议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第二个就是他遗嘱中处理的这套房产

是不是遗产，也就是说有没有老太太的份额啊？如果有老太太份额，还得把老太太份额吸出去，剩下的才是遗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呀，上面还有抵押，还有老太太

0: 和冯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婆媳之间又有怎样的矛盾？我们继续看短片。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1: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
0: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1: 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0: 仔细衡量后，甘女士接受了冯先生的追求，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1: 我告诉你，这些年他的确做到了贴心，就贴心的不行。
0: 冯先生的贴心最终打动了甘女士，两人于2019年10月17号登记结婚。 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3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我没和他妈犯过一句话，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
2: 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们就全然跟我翻脸了。
3: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的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
2: 嗯，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
3: 哎，
2: 我也弄得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0: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2: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她了。你说女同志哪有时候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她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0: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2: 她是工人家庭。
1: 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点光吃肉，不吃粮食。
2: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1: 就变了，就变了。说那个，你看我哥怎么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 财产那你们谁赔得起不年了？啊，那不是我赔得起不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0: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1: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0: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1: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要，一点都不能要，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0: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1: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4: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认为这个一半就同意就给他。
1: 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6-7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0: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 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

0: 辩。
1: 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0: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0: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2: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3: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2: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4: 刘法官，这个视频回来啊，我想问问您，那么这份遗嘱到底算不算数呢？
5: 我们所说的遗嘱算不算数，从法律上来讲，其实要判断遗嘱的效力问题。民法典规定遗嘱有许多形式，本案中咱看到了它其实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要求自书人亲自去书写，然后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这样从形式上看，这个案子中的遗嘱是符合上述形式要件的，所以它是有效的。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法律上规定的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遗嘱中只能处理自己的一些财产，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财产。为什么发生争议呢？房产证登记的确实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庭审过程中呢，这老太太也拿出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是2014年写的，是冯先生也是亲自写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房子是母亲卖了小汤山的一个房啊，买了现在这个房，这个房子里面有母亲的一个出资，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认可这个房子也有母亲的一部分。写这个声明的时候，他和甘女士还没有结婚呢。
4: 还没结婚。
5: 对，如果这个声明有效的话，那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冯先生和老太太共同共有的一个房子。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就要先析出老太太的这个份额来，剩下的才是冯先生份额。
4: 其实涉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啊，我们发现这个涉及纠纷的除了房子，其实还有房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房子里还有很多字画，名人字画，是吧？
5: 对。
4: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涉及房子里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0: 为了更加了解案件细节，主审法官刘洋洋来到了诉争房产内。
6: 原告交了个遗嘱。
7: 谁的遗嘱啊？
6: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7: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6: 就您儿子哈。
7: 啊，我不知道。
6: 不知道当时怎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7: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0: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8: 通过现场勘验发现，里面不仅有书画，就咱说唐伯虎的画、张大千的画，

0: 它有好多好多瓷器，都是没开封的，甚至连包装袋都没拆的，还有一些是集邮，各式各样的什么唐三彩啦，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而且从它的保存的方式来看，那些都是一堆。一扔保存的也不是很精细或者照顾的很好的那种，
1: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2: 那这些画都是从哪儿买的呀？
3: 都是夜里头，那个
1: 买的，
3: 网上。
4: 张老太太说，这些东西都是儿子淘来的，自己也喜欢，留着也是个念想。甘女士不能都搬走，而甘女士也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她与丈夫的回忆，自己总要留下一些睹物思人。
5: 那刘法官，我问问，这一屋子艺术品来怎么处理呢？
0: 他这个遗嘱中咱看到了，他不光有房子，还写了这个艺术品也归甘女士所有，但是呢他只写明艺术品，他没写明有
5: 哪幅画、
0: 哪些艺术品，或者是说什么是艺术品，是吧？然后被告那边就说了，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赝品。让老太太从兜里拿出那钥匙，让门开开。门开开的时候还喊着，就是这个东西谁也甭拿走。
5: 老人不舍得让。
0: 对，都是儿子给我买的啊，都是我的，没有权利拿走。后来甘女士可能也觉得东西太多，她就挑了几件。他喜欢的，就这样就把这个艺术品啊，所谓的艺术品
5: 分割完毕了，老人认可了，
0: 老人也说那你拿走几件吧，你就拿走了几件，这就是算把这个艺术品两边就圆满的解决了。
4: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6: 证据名称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4: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7: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贷，刚才贷付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4: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6: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4: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5: 那么这套房子还有抵押，它会影响后续的继承吗？
0: 会影响啊！如果房产有抵押，这叫抵押权，抵押权是一种担保物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主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债权人是有权就这个抵押物的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也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得用来抵这个债，
5: 还债，
0: 还债。
5: 你们俩先别分了，先还债主了。
0: 对，他俩分也行，你俩是继承是可以，但继承呢，就是咱们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嘛，你的继承权利也得继承这个他这个债务，
5: 债务，
0: 这你不能光说房子我要，债我不还，
5: 债我不还，
0: 这不像话。如果他俩继承这个房子，那么他们也得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债务。
8: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来吗？
9: 拿不出来。
10: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生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11: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10: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8: 房屋权给我们，
10: 房屋权我们可以
12: 是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0: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1: 老人在视频里坚持的这个居住权在法律上是怎么约束的？
2: 通俗来讲，就是房子不归我，但是我能居住使用。本案来讲，这个老太太长期居住在这个房子，把旧房子卖了搬到这儿来，就已经住习惯了，现在儿子没了啊，他去哪儿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一个问题。甘女士在庭上也说了，最后即便判给我们，我们继承这个房子，我也不可能把老太太轰走。怎么着，这也是已故丈夫的母亲嘛，不能说跟着把老太太给轰走啊，也是愿意让老太太去住的。所以说，两边其实对这个老太太居住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的。
1: 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想给我们观众带来的警示是什么？提醒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再婚的一个家庭，购买一些大额的不动产的时候，最好通过书面方式来确定下来彼此的出资是多少，将来对这个不动产有多少的份额。第二个就是，可能老人现在也有房产，到底是怎么处置这些房产？将来，这些房产由谁来继承？是现在给过给子女呢，还是百年之后走继承呢？这些都要提前想好。可以通过居住权的方式，现在把房产过户给子女，就保留居住权。也可以通过呢立遗嘱的形式，避免以后子女因为这个遗产来打架。第三个就是，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也要注意，遗嘱呢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通常咱对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没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会有爱人的一部分。你不能当时说这登记在我名下就全部谁谁由谁谁继承。不能通过遗嘱处分别人的财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4: 这一年他有盼头。
3: 从前的神，
5: 一眼定情。
3: 从前的事儿，
6: 这叫超短裙，
7: 你落后啊！
3: 从前的坎儿，
8: 打破铁饭碗，
9: 辞职了，
10: 没下。
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1: 越来越好。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养生堂11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3: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2: 健康饮食，
4: 这6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2: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5: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金钱区的冲击。
6: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2: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7: 养生堂献给亲人。

0: 亲爱的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养生堂呢是特别节目，所以一开场的时候要给大家发放一个福利。叔叔阿姨领到了吗？来举手向我们示意一下。这个袜子绝对不是单单保暖用的，要干啥呢？叔叔阿姨，我们要给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部位腰椎做一张免费的透视照。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一起学起来。我这个要领就四个字。站着穿袜啊，要求单腿站立，然后稳稳地把这个袜子套在脚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我们尽可能，尤其是长辈们，扶好旁边的桌子啊、椅子啊，有旁家人搀扶，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一。来，我们给场上的四位观众加加油，请准备单腿站立，开始。我们看一看，谁穿得好，穿得快又稳。哎呀！很明显哈，我觉得这个妹妹就稳稳的，是吧？有一位阿姨特别晃，是吧？您就来回打晃。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自测？那么他们的完成度代表他们的腰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用掌声感谢一下台上的诸位。让我们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权威专家组成的护腰科普小分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杨立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任大江，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医师院长助理展嘉文。掌声欢迎三位。三位好。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三位老师节日快乐，欢迎再次光临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保护以及观察我们的腰椎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刚才那个穿袜子给腰椎做自测的这个实验是谁想出来的？
1: 这个实验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因为这个动作呢是一个考验你腰综合性的动作，你如果平时能把这个动作做好的话，那么应该来讲出个远门是吧、爬个山应该是问题不太大。
0: 了解。
1: 但如果说你做这个动作吧，你歪歪扭扭，哎，甚至你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动作，那么平时你要出去玩走个长道是吧，那你自己就是掂量掂量我的这个关节系统适不适合去干这件事儿。所以我想问问在座的呀观众，我们这个动作你认为我们主要是靠哪些肌肉来完成的？
0: 朱舍阿姨试着回答一下。朱舍，
2: 我认为呢，他这个第一呢是因为有一个小脑要保持一个水平仪啊，这个这是一个保持着运动中枢这块，然后还要需要一个腰椎，还有胯骨，还有膝盖啊，还有踝关节啊，这几个部位的关节肌肉支撑作用，还能使得我们站得比较平稳。
0: 杨主任，叔叔答得在点儿上吗？
3: 我觉得这位叔叔答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因为我们是疼痛科医生嘛，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会遇到，哎，这儿疼，但是真的没有找到真正原因的一些病例。所以你看刚才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对吧？我们大家看啊，可以抬腿，
0: 抬腿，
3: 然后再弯腰。筋肌独立，然后还有一些动作，所以实际上用哪些啊？首先来说啊，可以用到我们很多的核心的肌肉，股四头肌、髋关节的肌肉，这个腿站着呢啊，还有什么？还有臀大肌，还有我们膝关节保持稳定，还有我们的脚踝关节，还有我们脚趾头。所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基本上我们下半身大部分肌肉其实都参与到了，但是最重要的肌肉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核心肌群，然后有我们的腰背肌，有我们的腹肌，有我们髋关节啊，还有我们的股四头肌等等这些肌肉。刚才我看有的观众没有站稳，
0: 对，
3: 晃得很厉害，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不复杂，弯腰，但是弯腰的时候纯靠的是腰的力量，没有把我们臀大肌核心的力量用上，所以实际上 比较好的弯腰和我们日常的弯腰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后面的话呢会给大家揭谜底。
0: 了解了，叔叔阿姨看到了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单腿穿袜子的一个自测就能看出腰好不好的问题。那有了问题怎么办？怎么科学的养护呢？我们暂且埋个悬念，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呢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各位

0: 带来了十一的礼物，那就是我们护腰的神器，这些神秘的宝贝。您等不及的话，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官方领取一下。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腰椎我觉得太重要了，这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呢哈。那刚才有站得稳的，也有打晃的，那他们的问题都出在哪儿？严不严重呢？来，我们邀请两位，我们现场感受一下，也请三位老师认真的帮我们看一看。来，欢迎一下两位阿姨。刚才两位呢做了这个自测，稍微有点打晃是吧？
1: 对，稍微有点，还是有点站不稳。
0: 阿姨您呢？我觉得您是晃得最严重的。
2: 我晃得就好像这腿都撑不住那感觉，就不行了，这一窝腰就穿就不行了。
0: 现场再还原一下，安全第一，请准备开始。好，展主任，运动医学的专家，哎，点评一下。
3: 首先我先表扬一下两位阿姨啊，能完成这个动作，能穿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刚才我们看到两位阿姨的这个腰椎啊，从外面看就像一栋房子啊，从外观看都看不出问题，都很好啊。但是我们看内部的装修就有差异了，一个像精装房，一个叫毛坯房。精装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整个布局啊都非常的协调啊，换到我们人体内部，就是它的肌肉啊，它的这种核心肌群和关节的稳定性，以及椎间盘的这种蜕变程度啊，非常的协调，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去活动去发力啊。那我们所说的毛坯房，那就是运动不协调啊，我们的这种核心肌群的稳定性不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也有问题，那么导致我们整体的一些动作啊达不到一个整体协调的动作关系，那使得我们这个腰椎呢单扛啊，所有的动作都使腰椎去发力，那么这种呢，第一会加速腰椎的蜕变，第二呢，有很多的动作啊就会出现打晃啊，甚至不稳，会影响我们的腰椎和骨盆的协调性。
0: 您的腰椎是个什么情况？是精装还是毛坯呢？这么看，相对来讲比较毛坯的是我们这位阿姨哈。来，阿姨，我想问一下，您平时这个腰椎怎么样啊？
2: 好像就是一窝腰的时候，这两边就是，我说不清是谁肾的这位置。
0: 您背后哈，您转过去让大家看一下。
2: 背后就这两边就有点不舒服，撑一窝腰的时候就撑不住劲儿那种感觉，酸痛的那种就是有的。
0: 那比如说摘个菜了，够个东西了，那这地儿都能酸是吧？
2: 啊，对对，刷碗、洗碗，那都是就是哎呦，就时间长了就不行。就得这么起来，就这种感觉。
0: 我看您很年轻啊，
2: 56，
0: 那叫大姐了哈，状态挺好的。但是腰的问题有多久了呢？
2: 这个也好多年了，就是腿、膝盖也不舒服，所以带着腰，
0: 你看腰不好，上上下下都会不稳定，
2: 都不好。
0: 那你有专门看过吗？
2: 我看过腿，看过颈椎，腰还没看过。
0: 哟，今天来着了。哎，任主任，你看到了吗？阿姨说了，我就看脖子和膝盖，我腰从来都不看。啊，
2: 对，还真是。
4: 对，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是个整体，
0: 对，
4: 只不过呢，我们人为的把它分成脑袋、脖子、胸椎、膝关节，但是我们整个人体实际上一根筷子一样，是吧？你不可能说我头出了问题，这筷子还能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从骨与关节运动系统来讲，你都得重视。临床上大量的膝关节不好，常年不看，走路老是歪着。你再走两年，你腰该出问题了。腰出了问题，你老歪着，你脖子就得代偿，是吧？脖子又出问题了。所以说骨与关节系统的疾病呢，一定要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
0: 是，疼痛方面的专家杨主任，给点建议和指导。
5: 我们不同的疼痛，实际上它的给我们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肌肉酸痛，然后摁着呀，还是有点牙痛，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着急啊，大概率可能因为我们平时劳累啊，可能就是腰肌劳损。但是还有一类什么呢？就长时间的这种酸痛，啊，除了酸痛之外，还往腿上串，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有可能是累积到肩盘了。还有一部分什么呢？一扭腰就疼，平时的话呢，还好，一扭腰就一个点的疼，这时候有可能小关节的一些错位。还有的话呢，就是可能深部的疼，实际上不同的疼啊，不同的性质，这个时候可能给大家信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很多的疼痛可能还是跟我们的日常的不良习惯、不良姿势，包括缺乏锻炼造成的。所以的话呢，绝大多数我们临床上大家所谓的腰腿痛，我个人认为80-90%，其实通过改变习惯，通过合理的锻炼，其实都是可以逐渐缓解的。所以大

0: 量不要着急，
1: 听完之后踏实了。我记得主任经常跟我们说，有的时候疼啊不见得是坏事，是我们的身体向我们发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求救信号。所以叔叔阿姨，我们不要大意，我们重要的这个部位腰椎咱们一定要关切起来，这不是吗？有疼痛的专家、骨科的专家、运动医学的专家帮助我们的长辈们把我们这个腰椎啊稳稳的兜底。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落座认真请讲。好，叔叔阿姨回应一下，您的腰椎好不好？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是精装的还是毛坯？说到这两个不同之处啊，我在网上哈、找到了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都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惊。这一位绝对是精装当中的精装，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新三代滑轮滑，尤其关注一下那位阿姨。阿姨姓董，60多岁了。她的年龄呢，你看远超过刚才我们互动的这两位大姐。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太厉害，都能飞檐走壁。我们来听一听网友哈对他们的评价，挑几个看的真的是热血沸腾，刷一下的从床上坐起来，两眼一黑又躺下了。为啥？咱们好像真的是练不成。还有一个，你看30多岁的我躺在床上看60多岁的人在滑滑板。我40-50岁的婆婆不是腰疼就是腿疼，你们都不疼吗？哎呀，叔叔阿姨，你看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咋这么大呢？我觉得这个是高手在民间，不是每个人咱们都能够通过锻炼达到这个阿姨的这个程度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有幸啊，要马上连线一下视频当中的主人公，65岁的董阿姨。董阿姨你好，国庆节快乐。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带大家做了一个单腿然后穿袜子的那个自测，我们来看一看你们两位的情况好不好？袜子准备好了吗？听我口令哈，阿姨注意安全，3、2、1开始。别着急，你看那阿姨那腿多稳。小林你都不如妈妈快，很棒。那么两位靠前，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采访一下阿姨呀。刚才我看到那个视频，我都说了阿姨可以飞檐走壁，可以练轻功了。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好，大家好，我是来的威海，我今年是65岁。我儿子就玩滑板的时候玩了3年，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就这么扭着扭着，他这个腰啊，他这个腰，他对这个腰特别好，对这个腰腿呀都特别好。
0: 了解。
2: 向核心发力。
1: 核心，你看我这肚子也没有，看见吗？
2: 看。核心发力。
1: 肚子也没有，看见吗？
0: 阿姨，我能问您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吗？您身高多少？然后体重是什么样的？
1: 我身高是1.6米，体重是106斤。
0: 你看这身材也是特别的苗条，一直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1: 哎呀，我感觉玩这滑板说是。肌肉啊，它都能长出来了，就是浑身就特别轻快，很舒服。每天玩1个小时。
0: 阿姨，你可真勇敢，这个运动我永远都不敢挑战，我觉得容易摔倒啊，受伤啊。对呀、啊，您是怎么想的去练的？
1: 看着我儿子，我孙子玩，看着为什么危险，我就开始问他。问他的时候，他说呀，我说我那是不是能学？可好，他说是你看看试试吧。哎，我就这么的玩，慢慢的，慢这个滑板我就爱上去了，特别特别开心。这一天，特别好，
0: 每天乐呵的，没有生气的地方，哈。阿姨，你原来呢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呢，我就是，代驾了批发市场啊，干批发的。
0: 哦，做点小生意哈。哎，您是？从事跟运动相关的工作呢，从来没接触过。
1: 没有，我就是一点的练的，不受伤的，就是，我儿子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教我。
0: 那小林的滑板是跟谁学的呀？
1: 他是自个儿学的。
0: 哎呀，自学成才，明白了。我们看得出来，您的腰椎非常的稳，

0: 筋骨也非常的柔软，您能不能跟大家伙透露一下平时有什么样的养护小秘籍？
1: 养护小秘籍，我就是玩的滑盘呢，我等会儿这去了先倒立一会儿，倒立上完了以后，我再拿个就是那个瑜伽这个椅子马。
0: 哦。
1: 啊，完了以后我再那个训练这个腿肌。肌肉嘛，它长出来。你看，再长这一块肌肉。
0: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肌肉。哎呀，你这是，你看到吗？筋，哎呀，你的胳膊、腿、腰都非常的有力量，肌肉特别棒。
1: 来，引体往上，一字马我都会。
0: 一字马也行，你能给我练习一下吗？咱们想不想看？来，哇的天哪，65岁的阿姨哦，天哪！超强哎，哎，还倒立呢，妈呀！阿姨可以了，平板支撑，看看这个腰的稳定性，慢点啊，阿姨，这绝对是优秀当中的优秀。来，5、4、3、2、1，可以了，阿姨。啊不。那踢吗？那你踢一下吧，阿姨。哦天哪，我天！哎，我觉得你的气息也非常的稳定哈。您这个腰椎，这都不是精装，就是豪装。那这样，我们请小林过来跟我们聊两句。小林你好，很开心见到您哈。我能问您个问题吗？咋能想到带妈妈去滑轮滑？这多危险呢！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喜欢上了滑板，然后呢，我妈妈看着我玩了一年，包括我儿子也学会了，身边很多朋友也都跟着学会了，她就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危险，因为我这一年当中没有怎么受过伤嘛。她突然有天说，要不然我也试试吧，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妈把这个全套的护具啊、头盔混的，那个时候可以说五花大绑，也不为过，我也怕老人家受伤嘛，就这么大年龄，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也是害怕的。但是后来慢慢这个慢慢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练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项运动它是可以由慢到快，由少到多去累积的，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我慢慢练到现在这个水平和状态，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我觉得妈妈特别的棒。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长辈们，国庆节的特别节目，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
2: 希望叔叔阿姨们多多的去做一些抗阻的训练，
0: 抗阻
2: 提升肌肉的一些练习，比如说像我妈妈现在平时有练这种靠墙静蹲呀，俯卧撑啊，引体向上啊，大家是想学滑板的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机构去学习。
0: 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当然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哈，正好有个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点评好不好？翟主任，
3: 阿姨您好，特别的棒啊！这个我们在场看您的视频都非常的羡慕。第一呢，祝您身体健康；第二呢，也祝您，之前没受过伤，之后更要注意啊，不要出现运动性的损伤。刚才我看您滑板的几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柔顺丝滑啊，能看到有非常好的这个核心的力量。其实核心的力量对于腰椎的保护特别重要，不光是某一个关节，其实全身整体的机能都很好。那么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叫骨正筋柔气血已流，那这正是因为您的筋骨非常好，所以整个全身的气血运行的也非常好。反过来气血运行很好，心态很好，也加强我们的筋骨防护，也使我们的整体更好啊，所以非常的佩服您啊，我们也向您学习。但是您做的有些动作对于中老年人的腰椎健康是有风险的，稍后我们也会详细给大家梳理。
0: 谢谢主任。阿姨也希望您永远这么健康。感谢大家接受我们的采访，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我们的国庆节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阿姨，礼物会尽快的快递给您，再见。下展主任吧，对您点评一下，他这是超强的绝技，应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底子的。
3: 那是的，那一个是柔韧性，做这个一字马啊，做这个抬腿的动作啊，这肯定不是3年就能学成的啊，可能之前。

0: 有一些基本功，它同时又很稳定，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它的这种核心的稳定性又很强，啊，支撑的时候它的核心没有松，啊，它的这个肩肘没有松，啊，它就很能减少一些运动损伤。
1: 想问一下三位老师，阿姨会的这个功夫，你们三个行吗？
2: 这阿姨绝对是健将型的，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这个高度。
1: 对，所以说说阿姨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练好我们的腰椎，让它足够的稳，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展主任抛出一个概念，说它稳是因为它筋是比较柔的，是吧？骨也是比较正的。那怎么样判断我们的筋柔不柔，骨稳不稳呢？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道具墙，我们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来帮我们配合一下，好不好？我们就请刚才那位阿姨，好不好？欢迎一下阿姨。阿姨，刚才那位董阿姨65，您的年龄
3: 56。
1: 阿姨，您看完了以后，
3: 哎呀，
1: 啥感觉？
3: 就像您说的那个，人和人真不能比，我差得太远了。
1: 没关系，基因虽然不一样，但是咱们后天能补的，咱们尽可能去弥补一下，是吧？好了，道具墙准备好了，交给三位主任，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自测呢？
2: 那这个呢，主要是我想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动作，
1: 嗯，
2: 大家可以回去练一下，
1: 嗯，
2: 这个动作呢。它一个是看距离，另外一个看时间，
1: 嗯，
2: 主要检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肌肉力量，到了中老年以后啊，实际上我们这个肌肉就跟银行似的，就跟攒钱似的，你得攒肌肉，那这个时间呢，你放得越早越好，你不能说我60退休那天，我说我要练肌肉了，是吧？
1: 来不及了，
2: 我要攒钱了，是吧？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家呢先简单的自测一下。
1: 嗯，
2: 这个动作也很简单。
1: 好，
2: 你比如说我拿这位嘉宾啊，我们比如说这是家里的一堵墙啊，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墙边上，哎，两个脚并在一起，哎，腿是伸直状态。首先伸出你的右手啊，哎，把它伸平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先别动啊，我在这儿做个记号啊，指尖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紧接着我要腿不要动，脚也不要动，平着伸出去，
1: 就往前够，
2: 往前够。您看您最远能够到哪儿，使劲儿啊，最远能够到哪儿，哎，可以弯腰，好，
1: 好棒啊，
2: 您保持住啊，我再给您画条线。另外一个，看您能坚持多长时间，能不能坚持20秒
1: 啊。安全第一啊，还是
2: 安全第一啊。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腰部的不舒服的感觉？
1: 阿姨说有点吃力了，
2: 就已经上劲儿了。
1: 对，
2: 已经上劲儿了。好，您回来吧。那么我们呢，我们量一下这个长度啊，越长越好啊，越远越好。我们看看这个嘉宾他这是多长啊，25厘米啊。
1: 哦，好，25厘米。
2: 它有一个衡量标准，就如果你往前探的这个距离呢，如果说超过了25厘米，那么说明两件事儿，第一件，你整个这个腰部的这个核心的力量还是可以的，另外呢，你腰椎的稳定性应该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2: 如果你是18到25厘米这个区间的话，那么你有轻度的腰椎的不稳定。
1: 哦，
2: 如果你在10和18这个区间，中度。
1: 哦，
2: 小于10厘米，那么你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明白。
2: 那么你这个危险度，无论是你跌倒，
1: 嗯，
2: 啊，还是你从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的动作，那你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来讲，坚持的时间越长，
1: 嗯，
2: 说明你整个腰椎抗剪切力的能力非常好，
1: 嗯，
2: 腰椎的稳定性也越好，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实际上很常见，家里拖个地，洗个碗，
1: 嗯，
2: 切个菜，为什么你每次洗碗洗一半老是觉得腰疼啊？实际上是腰椎的稳定性出了问题。
1: 阿姨，今天我觉得是达标的，至少是25厘米，但是我觉得她才56岁嘛，护起来咱们一定会越来越棒的。好，那么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也送上一份国庆节的礼物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观众，祝您节日快乐，谢谢您，落座休息。 腰椎的问题啊，真的是司空见惯，但是每个人的程度问题的大小是不一样。

0: 样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的腰椎，比如说坐的时间久了，站的时间久了，就闹脾气呢？
1: 人体呢，脊柱啊，非常的复杂啊，复杂到我现在这个做手术啊，越做越害怕。
0: 为啥？
1: 同样的人，你得一样的病，你做一样的手术，做完效果，千奇百怪。你不要看他做的挺好，你也做，可能你的效果就不如他。
0: 嗯，
1: 这个非常正常的。我们人体啊，有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认识的还不够深刻。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腰椎的构成。大家看，实际上很简单，砖头、水泥、砖头、椎体、椎间盘、椎体，
0: 三明治。
1: 哎，就像三明治一样。那么我们中间的，我想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椎间盘这个东西。
0: 嗯。
1: 这个东西啊，是我们脊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出了问题，它能好。对不起，这个东西出了问题是不可逆的。
0: 哦。
1: 永远也回不去。你一旦有了椎间盘的问题，会伴随你终生。啊，一个不留神，它就要给你发难啊，它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个椎间盘，你看夹在两个椎体的中间，相当于什么呢？第一，它有连接的作用，相当于在两个砖头中间的水泥。你可想而知，你这房子水泥都不行了，它就不行了，它就晃荡了。
0: 嗯。
1: 你腰椎这个大梁一旦晃荡了，我就告诉你，你别说您还上班了，您还带孩子，还带孙子，
0: 嗯，
1: 您起床上厕所，这都是奢望。
0: 房倒屋塌了。
1: 房倒屋塌。所以第一个连接作用。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椎间盘。第二个，那么我们这个椎间盘夹在两个椎体中间，当你走路蹦蹦跳跳的时候，它能怎么样？它像一个软垫子一样，它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一旦有一天你的椎间盘出了问题，这个大夫给你切掉了，没了，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病治好了，你连椎间盘都没有了，你再走路就怎么样，成了骨头磕骨头了，
0: 对，干磨了，是不是
1: 成了干磨了？
0: 对，
1: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椎间盘。
0: 嗯，
1: 那么为什么你躺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你起来也会觉得腰疼？那就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血运有关系。
0: 嗯，
1: 我们骨与关节系统两个缺乏血运的器官，一个我们上一集讲过是半月板，另外一个就是椎间盘。
0: 哦，
1: 可以说椎间盘的血运比半月板还少。
0: 哦，
1: 这么大一个椎间盘，仅仅在它的纤维环的外侧，
0: 嗯，
1: 有那么一丝丝血运。那么它的营养交换怎么来的？还是靠挤压，往外呲水。你看，一挤水就滋出去了。你往那一躺，你一休息，养分就进到椎间盘。
0: 了解。
1: 你一直坐着，啊，或者你一直你在运动是吧？我跑个马拉松是吧？那它一直处于一个没有呼吸的状态。是吧？你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容易出问题。哎，所以久坐、久站，或者你过度磨损、过度运动，对它实际上都不好。
0: 嗯，
1: 不动不行，但你乱动更不行。
0: 对，谢谢科的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它的重要性。杨主任，疼痛方面，从您的角度怎么去看待？我们说了，为啥腰椎这么喜欢的闹脾气？
2: 就像任主任说的，椎间盘啊，它一圈啊，其实都是神经。我们也知道，哎，我们刚才你看任主任说我椎间盘突出，一突出大家看会压到神经根吧？
0: 对。
2: 这个时候一定会腿疼，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弯腰啊，就包括刚才大家去穿袜子嘛，我们正常弯腰不是这么弯吗？
0: 嗯，
2: 是吧？
0: 对，
2: 大家看我这么弯，然后大家我这么弯，大家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么弯是动作一，这么弯是动作二，有什么不一样吗？动作一，我是真的弯腰，我的腰是弯的，我腰一弯，这个时候我的肩盘压力就大。动作二，我腰是直的，
0: 嗯，
2: 我也弯了，实际上是弯的我的髋关节，
0: 屁股，对。
2: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的腰不怎么受，肩盘压力很小。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个健身的动作叫硬拉，几十斤、上百斤的东西，大家这么练，大家不觉得腰会坏吗？因为他没有动腰，
0: 他
2: 动的是什么？是髋关节和臀肌。
0: 对，
2: 所以大家弯腰的时候，包括穿袜子也好啊，尽量的什么呢？尽量的腰是直的，屈胯，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腰受的力量就小，受伤的情况就会低很多。
0: 嗯，
2: 所以都是弯腰，是不一样的。
0: 对。

0: 了错误弯腰会损伤腰椎之外，还有哪些姿势同样伤腰呢？
1: 如何去做好鉴别？以及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天团，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各自的护腰神器，到底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下面的电话400-666-9000。叔叔阿姨划重点了，绿灯、黄灯、红灯，绿灯肯定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是吧？
2: 嗯、对。
1: 这个呢，哎，要警惕了，黄灯，这个马上到医院。三位专家各选一个。
2: 绿灯啊，实际上就像我们过马路啊，绿灯也得左右看一看，所以它是不需要大家过度焦虑的异常。是一个我们日常中比较常见的可逆的一个，大家记住有一个特点，第一个话久坐之后酸痛，然后但是有一个呢活动活动就能消失，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说明什么？啊，说明可逆，但是正常情况下久坐之后应该不应该有酸痛的，
1: 嗯，
2: 对吧？除非是什么呢？我的腰椎到达了一个所谓的临界。啊，临界了，就是哎，正常。但如果再久坐，或者说再去不好好对待它，有可能真的会有问题出现了。所以对大家来说是个绿灯，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但是可以注意一下。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绿灯，久坐后酸痛，活动之后慢慢可以消失。中医的话，请展主任。
3: 就像我们这个题板上啊，绿灯嘛，就是还算是相对通畅啊，或者说是我们蜕变的一个早期啊。那么按照我们人体的气血阴阳辩证，那就是不通则痛嘛啊，所以我们叫气血微滞啊，也就是在久坐以后经常不动不运动啊，那我们的气血瘀滞在这里，会导致不通，导致我们的疼痛
1: 啊。
3: 那么相反，我们如果这时候定时的去走一走，去活动活动啊，避免这种久坐习惯，我们的气血还可以恢复到通畅的这样一个生理状态啊，那这种疼痛也就会消失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不要把它久病成疾
1: 啊，
3: 不要让它再进一步的去加重。
1: 这个应该是界定为腰在撒娇啊，其实就让你们活动活动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黄灯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像刚才撒娇这样了，就要警惕了。
3: 大家看黄灯，哎，就是要给我们提醒了啊，这个马上就要变红灯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引起重视。那这种表现呢，就是我们弯腰啊、久坐起来的瞬间啊，就会非常的疼，然后换姿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睡觉翻身的时候，也会出现腰痛。但是呢，它也没有疼到你走不了、动不了，或者会疼醒，没有到这种地步啊。刚才两位主任拿那个模型演示了我们椎间盘突出啊，其实我们腰椎还有很多的疾病啊，像我们腰椎小关节紊乱啊，还有我们的这种骶髂关节炎啊，被腰肌劳损，其实都会引起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就是疼，就是疼痛啊，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在这个阶段呢，啊，我们一定要重视，感觉到气血瘀滞了啊，那它已经出现瘀的一种病理表现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我们啊，要一些手段去干预它啊，比如说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我们的针刺，或者我们的推拿啊，或者我们的这种微创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运动的习惯的改变，我们要化瘀，我们要把这种瘀滞化开，还可以去逆转，
1: 有的治，而且要有问题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就要发现了。但是我们看到字面的意思，如果出现了红灯，那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急迫的一个求救信号了。我们来看一看，大江主任，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看写的比较多，实际上我给他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生活无法自理，或者你的症状严重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夜里疼睡不着觉，或者睡半截儿，因为疼痛把你疼醒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疼痛，那就是比较严重的疼痛了。另外一个，如果说疼还伴有麻，我的一个患者总结得非常好，叫疼轻麻重木难移，就是你在疼的时候呀，还算 OK， 你都麻了，
1: 对，
4: 说明病情你又发展了，木了，这脚就不是我的脚了，赶紧去医院。
1: 特别的严重呢，它不光是疼，它还麻木，都没有痛感了，也没有温感了，这个时候不要等，立即就医。那么中医怎么判断呢？
3: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种疾病入里的表现，西医的角度可能就需要手术啊，需要把这个病理去切除了。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呢，那就是可能要需要一些菌烈一点的药啊，比如说寒凝深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附子啊这种非常菌药，或者是湿热比较重的

0: 话加一些大黄啊，不要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在红灯的时候呢，我们要综合去考虑啊，最好不演变到红灯，
1: 不要到红灯了，黄灯的时候，咱们就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了。叔叔阿姨，这是从轻到重的这么一个递进的表现。其实我们经常跟叔叔阿姨反复的强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生活的场景容易比如这个动作就伤到我们的腰椎呢？
2: 生活中呢，除了我们每一个人熟知的久坐以外，还有你频繁的弯腰，这个呢它比较伤腰之外啊，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叫什么呢，就是扭腰。这个场景呢，我拿这个凳子，我给大家，
1: 那您来演示一下。
2: 比如说有两种场景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第一个扭腰的这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在这儿坐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要够我
1: 身后
2: 我后面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这样这个腰就开始扭了，是吧？比如说这个东西离得还比较远，
1: 那比如这儿这儿好嘞，
2: 我使劲这么够，大家看我这个腰啊，因为你的屁股没有动，整个腰它这个扭转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多的患者就这一下，尤其是你本身腰就不好，
1: 对，
2: 频发腰痛，甚至你本身就有椎间盘突出，我们有过这样的，这么一扭，整个纤维环一下全部撕裂了啊，突然挤这么挤出来好大一块。那么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场景，就是我们平时坐轿车的时候啊，我们下车，我现在在轿车的后排坐着啊，到站了，我准备下车了，我们常规动作，手抠把门推开，我这么扭腰就要下，又有好多人就这一个动作好几天起不来。我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要下车了，把门你先推开，上面有扶手是吧，这手拉住扶手，屁股先往外挪，哎，挪到这个半个屁股在外面了，是吧？哎，你站起来就行了，不要通过我自己把自己扭出去，是吧？那么生活中呢，有很多的这种，要扭，需要我们扭腰的这种小动作，一定要多加注意。
1: 跟那个动作，臀部先行，然后腰再跟着走。
2: 臀部先行，就像杨主任前面说的，
1: 臀部先行，
2: 弯腰是吧？实际上你不是弯腰，你是屈髋。你下车是吧，实际上你是把自己挪出去的，也不是通过扭腰出去的，一定要多加注意。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我们好好举一反三一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姿势，就像我们大江主任做的那个，哎，需要这样弯腰去抓一下够一下，这样的姿势是比较伤腰椎的。写一下量体板，我们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的作答哈。从窗户外往外晒衣服的，哦，阳台就够衣服，捡衣服，没错，这是一个。跳舞的时候有可能。三位主任，
2: 我觉得大家写的呀都是特别好，写的特别好的，我觉得都是感同身受，以前可能受过伤啊。我们有翻身的，有上厕所擦屁股的，有在这个上完这个厕所以后够卫生纸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另外我想着重强调一个，
3: 专家最要强调的会让腰部受伤的姿势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

0: 生活。
1: 我们很多出现急性腰痛的人，我们都会他建议在急性腰痛发作的过程中，你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叫轴向翻身，就像滚筒一样，不是我们平。

0: 外伤，
1: 而被人给撞了一下。那我是因祸得福。那段时间的话，我就像任准说的，我下床的时候先挪到床边，一条腿先下来，一条腿下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起来了。这个时候然后再起来之后，然后在这个腿再下床，就是你会发现腰根本就不用使劲，起床的时候会非常的舒服。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腰的基础病的一些朋友们，不论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这个时候因为起床翻身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是绕不开的，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按照任主任说的，然后第一个先挪到床边，
2: 对，
1: 然后第二的话呢，先挪到床边，然后一条腿先搭下来，同时起身，然后的话呢再一扭身，两条腿全下来，这个时候会非常的舒服，也不会伤腰啊，这是跟大家的一个建议。
2: 生活当中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腰椎的伤害风险。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关于腰椎受损的蛛丝马迹、疼痛的信号以及如何自测，包括以上所有的知识总结，扫描一下雅琪方面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全套的护腰手册就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放绝招了，就是我们三位专家老师各自带来的护腰宝贝。按照惯例，杨主任您先来。
1: 好的，我现在给大家介绍我的护腰宝贝，大家看一下。
3: 专家推荐的不花钱居家护腰方法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硬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写的周兵买马，这啥意思？
1: 周兵买马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腰的力量练好
2: 哦，
1: 是一个弹力带。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腰椎啊，是我们身体里边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如果它出了问题，我们的腰椎啊、髋呀、臀呐、腿啊，甚至我们胸椎、颈椎都会出问题。所以腰椎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要改习惯。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它这个核心的力量，肌肉的力量非常重要。有一个很好的腰肌的力量，就相当于我们带了很多的腰围。所以刚才像我们电视上那个董阿姨，她之所以能够做这么丝滑的动作，大家不要看表象，她后边有很多科学的训练。我现在其实特别佩服她儿子小林，小林能够用非常科学的方法，
2: 对，教她妈妈，
1: 把一个65岁的一个老年女性训练得这么好。所以的话呢，就是科学的训练加上坚持，然后加上什么呢，我们把腰肌的力量练好，这时候我们的腰就会多了一个铠甲，多了一个保护层。大家两个动作吧，锻炼我们的核心，弹力垫放在我们的脚下，同时的话呢，这个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曲，不要这么直的，
2: 好，微曲，
1: 膝盖微曲，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腰背要挺直，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有

0: 可能会伤我们的腰，一定要挺直，胳膊稍微使点劲儿，侧弯，侧弯的话一定要相对是跟身体平行的，这样弯，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核心的力量，侧腹肌。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姿势啊就能够很好的去维持，这是一个动作。还有第二个动作什么呢？就是一前一后，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前面，然后两个手拿着它，还是两个膝盖微曲，背一定要挺直，千万不要弯腰，上半身胳膊是不动的，利用我们腰椎的力量去做旋转。大家看，我上半身胳膊也是不动的，只有我腰在用劲儿，这个时候直接就把我们那个腰椎的旋转的力量进行了一个很好的锻炼。然后左侧做完之后，然后再换腿做右侧。
1: 好，
0: 不需要一次做很多，一次做个两三组、三四组，一次做个10个左右就可以了。
1: 好，那句话持之以恒哈，叔叔阿姨，咱们学会了，千万不要回过头就忘了哈。好，这是我们疼痛科的专家杨教授给大家献的宝贝。接下来，翟主任，该您了。
2: 我拿的一个是有个中医特色的一个方药，我给大家取一下。为什么给大家今天带一个方子呢？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能看到，就刚才那个话题扭转引发的一种损伤。那么经常是有些患者非常急，第二天就疼得动不了了，心里边非常的着急啊，怕有什么大的问题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自测如果没有腿麻啊，没有这种红肿热痛啊这种非常剧烈的一些感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患者我都会建议他不用着急，先静养个2到3天就啊。如果积极一点的话，就可以来我们做做这些热敷的理疗。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方子里边有什么呢？有红花啊，有丹参啊，有这个乳香，还有我们的冰片和芒硝，就这五味药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对我们这种急性的红肿热痛啊非常的受用。在用药的时候呢，剂量可以稍微大一点，比如每种15到20克啊，其实我们就把它煮开，毛巾浸透了敷在我们腰上就可以，
1: 疼痛的地方。
2: 对，
1: 大概敷多长时间？
2: 20分钟就可以。
1: 20分钟、
2: 对，因为20分钟这个我们敷的这个毛巾啊就开始变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就加热一下啊，要不然我们就隔一段时间再去敷。
1: 两位专家都已经各自带来了他们的护腰宝贝，我特别期待一下我们的大江主任，您是骨科的权威专家，您给叔叔阿姨准备什么礼物啦？
3: 大家看看啊。那么这本书呢，是我历时4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知己》，但是它是脊柱的脊啊。
1: 对，
3: 这样是把些年呢，我在临床中啊，总结了这些经验，最后浓缩成了这一本小书。那么实际上我的目的呢，是想告诉大家，身体不是说你越用越好，脊柱疾病呢，但最重要的是预防和保养。在这里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自己经常用的，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做的锻炼。这个东西啊，不用拿出大块的时间，随时都可以练。比如说我这个小方法主要练什么？练臀肌，练核心，练平衡能力。在你炒菜的时候啊，在你等电梯的时候啊，在你等公交的时候都可以练。我首先啊，就是单腿站立啊，金鸡独立啊，那么用另外一只脚的脚尖儿，我在12点、9点、6点的位置啊，我分别的这么点。那么当然它是悬空的，大家看我啊，悬空，1、2、3、3、2、1、1、2、3，腿绷直了，你如果练好了，可以稍微打点弯儿啊，1、2、3、3、3、2、1啊。交替的进行，这个动作很简单，你在等电梯的时候，等公交的时候完全可以练。我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因为我等电梯的时候经常练啊，持之以恒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1: 了解，感谢三位老师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养生堂的特别节目养生厨房呢，听哥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哦，据说味道相当的出众，而且呢还有养护筋骨的宝藏食材，到底是什么？咱们去看一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天南海北当家菜，11、7天换新叶，看看今天我们从北京出发又去到了哪里呢？江苏，那说到江苏呢，也是美食太多了。问问郝大厨，哪道菜能作为代表？

0: 那我觉得江苏菜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嗯，但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有一道菜叫静香豆腐。
1: 哎，这我还真听说过，但是好像这几年提到它的时候比较少哈，
0: 没错，
1: 有失传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把它复刻一下。那它为什么叫静香豆腐呢？
0: 那这道菜首先啊，在当地宴请那可是非常有面子的一道菜。另外呢，我们联想一下静香的形状，嗯，上面呢还要有提勺，嗯，所以说不单形似，而且关键呢内有乾坤。第一个重点是健康，第二呢是营养，嗯，第三是味道，这三点都得升级。
1: 我听张老师说啊，吃了这道菜还有助于帮助我们强筋健骨，这也是营养换新的一个重点，是吗？
2: 强筋壮骨的食材啊，哎，就在我眼前这个漂亮的小碗里，像藕丁儿、土豆丁儿，有点生花生的味道，
1: 这还能尝？
2: 糯糯的，你尝尝，可好吃了啊！这是蒸熟的，
1: 尝一尝，
2: 嗯，更好吃。
1: 哎，甜甜的，嗯，
2: 对，
1: 啊，比想象的好吃很多，哎，就有点花生的那个脆感，越嚼越香，越嚼越甜，真猜不出来是什么。哎，
0: 也是我们营养升级的一个重要食材。
2: 对的，
1: 好，嗯，
0: 那咱们第一步呢先把豆腐处理一下，嗯，这个豆腐呢我们就使这种北豆腐就可以了。豆腐切好块之后大小均匀，放到盐水当中稍微浸泡一下，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它多余的豆腥味。今天咱们说了要健康升级，那传统的这个菜呢一定豆腐需要油炸，今天豆腐呢咱不油炸，咱改为煎的方法。好，起锅烧油。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0: 热锅凉油，直接下豆腐。这豆腐啊，咱一定得是六面都给它煎到了啊，嗯，煎成这种完全定型，色泽金黄，少油，咱依然能达到油炸的效果。
1: 对，而且建议您还是分两锅煎，如果做的多的话。哎，
0: 没错，
1: 因为你得翻，每一面都得翻，你八块来不及，它有可能就是火候不一样。好，八块金砖已就位，接下来我们就是里面的别有乾坤了。这静香，静香肯定是得打开的呀。
0: 张老师给咱提供的这个粉糯的配料，咱已经有了。要想让这道菜更好吃啊，还得搭配更好的肉馅，嗯，让它香上加香，香到极致。今天我们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肥肉比刚刚好，这肉馅呈现淡粉色，关键啊是新鲜，做出来是又嫩又香又多汁儿。这里边咱少来一点黄酒、盐，小半勺的酱油，为了它口感更丰富，哎，咱们这边准备了一些笋，再来一点香菇，再加一点虾泥，关键是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嗯，神秘食材咱得加进来。这道菜增香提味，营养搭配全靠它了。
1: 哎，而且它香香甜甜的，跟这个肉馅是挺配的，
0: 给它抓打上劲儿。
1: 今天大厨选的这个肉非常好啊，我们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是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双6倍优质脂肪酸，营养非常均衡。家家康亚麻籽猪肉是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同款好肉，品质安全都有保障，肉香醇厚，这个独特的亚麻籽清香也为这道菜品增色不少。国庆家宴，您不妨试试这道营养又美味的鲜香味道。
2: 猪肉是滋阴的，哎，它是滋肾阴的，所以跟我们这些其他的配料搭在一起呢，更有很好的补肾强筋骨的功效。
0: 顺着一个方向开始，搅打上劲儿，摔打上劲儿之后，嗯，鸡蛋少不了，
1: 也是为了让后续我们烧制这道菜的时候不容易露馅，也不散不碎哈。
0: 对，
1: 抱团儿，
0: 馅料调好，嗯，接下来咱处理豆腐。
1: 大金砖怎么变成可以开盖的静香呢？
0: 咱这一块豆腐给它呀，顺着它这个边角，
1: 这个是一个开箱视频，
0: 开到这个位置，哦，这个盖就有了，是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勺子把里边的豆腐挖出来，这样呢，它就是一个小静香了。掏出来豆腐，嗯，咱也别浪费，咱给它呀再回到馅里边。由于这时间关系啊，咱已经提前做好了几个静香，嗯，接下来呢就是特别简单，把这馅料给它酿进去。
1: 因为我们打馅打得很实落哈，嗯，所以这个比较成型，很好往里酿。您先酿着啊，我也问问张老师，嗯，今天我们这个馅料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2: 对，
1: 您看看这个搭配怎么样？
2: 你看哈，像藕丁似的那个啊，那个是强筋骨入肾的。我们猪肉是补肾阴的，我里面的虾呢是补肾阳的，我们把肾都补全了，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加了豆腐还有蘑菇，这两个都是有健脾胃的功效，还加了一个笋丁，助纤维嘛，能够帮助消化，所以这搭配的是很巧妙的。
1: 您说到这个助消化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每次逢年过节最怕的就是吃顶了，吃堵住了。今天

0: 我来的时候，张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用一样食材来煮的一个代茶饮。这食材啊又便宜又好获得，而且张老师说了一句助消化包的，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功效是挺强的啊。所以你想知道这个小配方，想知道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知道了。
1: 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盖儿在烧制过程当中脱落，剩下的半拉鸡蛋给它上面稍微刷一下，讲究刀工。
0: 对，
1: 讲究调味儿，讲究火候，
0: 而且我们还给它做了一个换新升级，一个是加了这个一个强筋健骨的食材，吃起来甜甜的，我到现在也没琢磨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我怀疑我不认识它。
1: 我们把它直接盖封上之后，稍微给它按压一下，这样呢单液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所有的小静香就已经做好了。起锅烧油，葱姜下锅，一个八角，想给它爆香，给点酱油，
0: 锅气十足，哇，好香啊！
1: 直接把咱们这个静香下来，调味呢，这里边咱给它来点盐，给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先把汤汁往上淋一淋，浇一浇，
0: 多漂亮啊！这个菜，这豆腐经过煎制之后，它有些孔洞，这充分可以吸收汤汁，然后里面那个馅儿，我们就是鲜香十足。
1: 好，那接下来呢，加上锅盖，耐心等待8分钟。
0: 8分钟啊，一个入味和烧制的过程。那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一个鲜甜鲜甜的补肾的好食材，哎，吃了半场也没研究出来它是什么，但是真的挺好吃的。问问张老师，这个小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4: 恰恰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先看它长啥样哈，你看剥了皮之后长这样，像山药啊。
0: 对，
5: 我们看个大瓶，它叫啥名儿？牛大力，你以为听着那么的有力气哈，
0: 听起来就强筋健骨。哎，
5: 它是甘平，所以一般老年人拿肾虚啊，只要是那种腰酸的呀，它都可以吃，很适合。它是归肺经肾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补腰肾，强筋活络，补肺润肺，它是筋骨同补，补肾填精来壮骨。另外呢，它还能够舒筋活络，把那骨头旁边那经络给它通开，叫筋骨同调。你看这牛大力啊，在岭南地区啊，是一个家里经常拿这个牛大力做菜吃。这个是生的，蒸熟了以后切成丁儿，就是刚才那个宗明吃的那个，就特别的像生花生的味道，很好吃。
0: 认识了一种新的菜品，确实挺好吃的。如果它是整根的会更好吃，口感会更黏腻一点。好，我们看看锅里怎么样了。
1: 咱们看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我们把这个汤汁往上多浇一浇，淋一淋。咱们呀，先起锅装盘。
0: 刚才是箱子，还差一把手。
1: 差一把手。来，咱把这把手用虾仁代替。勾芡之前，这汁里边咱一定要加一点香油，这样不单味道香，而且这透亮度更好。接下来咱浇汁儿。
0: 哇，这道菜太绝美了，不仅样子好看，关键是食材很丰富，里面这个馅儿啊，又有虾肉的弹软，又有笋丁的脆爽，还有我们补肾菜的鲜甜，可以说是一口吃到不同的层次感。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十一假期，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节奏被打乱，不管是在家操持家事，还是亲朋相聚久坐闲谈，还是走动应酬操劳奔波，身体呢很容易出现一个状况，腰腿先闹起了小情绪，久坐之后腰胯发僵，稍微多走动一会儿，腰腿就会发沉发紧，总想找地方呢坐下来歇一歇。哪怕忙完一切啊，我们真的是坐下来歇会儿，那么身体的这份紧绷啊、疲劳的感觉还会久久缓不过来。丹里呢有个食养的好物，光听名字呢就特别有劲儿。古人给它取名的时候就寄予了这种筋骨气力的期许。那么它长在南方的大山里，长得呢跟树干差不多。当地人走远路干活，就会拿它来泡水，当做日常的一个调养品。中医讲它呢性子平和，能帮着舒展咱们的筋，腰腿紧绷拘得慌的这种感觉也会随之消失。它不是硬生生的给你灌力气，而是慢慢的帮自己的身体。

0: 体松解开啊，把这种劳累带来的紧绷感和奔波过后的疲惫感带走，那么做个温和的缓冲，再搭配茯苓啊、运化水湿、玉竹呢滋阴润燥，三者呢搭配喝下来也不容易上火，假期腰腿呢很容易的疲劳紧绷的叔叔阿姨，这个呢可以备上。想知道这位自带力量感的中药是什么，那么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
15: 慢走吧。
16: 慢点，慢点，慢点。
17: 1、20，
18: 左右我们摇一下。
1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7: 这一年没有看过。
2: 从前的神，
5: 一眼定情。
2: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1: 你落后了、啊。
2: 从前的坎儿，
11: 打破铁饭碗。
15: 辞职了，
3: 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3: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日机动车尾号限行为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是寒露节气，早晨东南部有轻雾，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早出晚归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尽快减少驻日美军基地对冲绳当地带来的负担。
2: 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那覇市における米海兵隊員による強盗殺人事件についてでは、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
3: 当天早些时候，冲绳县知事谷谢还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并提出抗议，要求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并指出美军整顿军纪等措施完全无效。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20岁的美军士兵巴拉德，其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地时间3号凌晨，巴拉德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当地时间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等说法。
3: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此外，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则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
1: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日发布报告称，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

0: 机、七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的损失情况，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0: 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经由该海峡输送的石油量几乎和战前一样多。
1: 当地时间6号晚，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的抗议活动在雅典市中心举行，示威者指责美国试图将希腊拖入其战争计划。
0: 据法新社报道，希腊警方称，当晚有2000多名示威者在雅典市中心聚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据报道，卢比奥将在雅典出席美国希腊战略对话会议，并会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和外长耶拉彼得里蒂斯。警方已在雅典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并自当地时间7号早上6点起，在市中心实施为期24小时的户外集会禁令，包括车队游行。
1: 英国警方6号在首都伦敦逮捕一名22岁的本国籍男子，这是涉嫌策划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第7名嫌疑人。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协调员维基·埃文斯当天表示，本案调查仍在推进，专业团队正继续追查多条线索。
0: 据英国反恐警察处通报，这名男子6号在伦敦中心地带被捕，目前处于羁押状态。此外，警方当天搜查了该区域一处住宅，但没有透露查获物品等更多细节。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注意到3辆可疑白色厢式货车，逮捕5名英国籍男子。10月1号又逮捕第6名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性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目前这6名嫌疑人均获保释，尚无人被正式起诉。英国方面将此案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案件幕后主使与具体性质至今仍扑朔迷离。据报道，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爆炸装置，只查获了一些汽油。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美军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这些轰炸机均已撤出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3年。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3年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
0: 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

0: 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长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军事手段作为首选，其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平民伤亡，威胁地区安全稳定。
1: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的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阐述了若加里宁格勒遭袭，俄罗斯将作何回应。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佩斯科夫强调，这些事态发展无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可预测性。至于俄罗斯，莫斯科当然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俄总统普京非常明确地回答了关于如果加里宁格勒州真的遭到攻击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他说，针对加里宁格勒州以及针对任何其他地区，回应都将是一样的。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3: Европа одержима идеей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Европа одержима планами по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о е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лока, по превращению его 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блок. То есть там будет теперь 3 измерения, насколько мы понима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0: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方面寻求军事化的想法是基于与俄罗斯对抗，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此举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地时间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无人受伤。
0: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通报称，这艘油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原油在黑海海面燃烧。通报说，船上23名船员均为印度公民，已全部获救。事发地点附近的海滩区域已实施管控，禁止进入。近几周，俄乌双方均声称要升级打击行动。据法新社报道，这艘油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1: 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了多轮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当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的传播。
4: 这段时长10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且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当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漂浮的原木。
1: 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的善举并为此而感动时，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制成。
5: 核查机构

0: 我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5秒至第6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5秒13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1: 国际奥委会6号确认，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2: 国际奥委会当天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今年10月31号之后，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将完成可行性评估，并筛选出部分申办方。2028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与进一步筛选出的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2029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全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目前已有意申办的7国各有看点。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并希望在2036年首次赢得奥运会举办权。卡塔尔曾举办2022年足球世界杯，但高温天气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南非曾举办2010年足球世界杯，力争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非洲国家。德国的候选城市是曾举办1972年奥运会的慕尼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曾申办2024年奥运会，但该国从未举办过奥运会。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此前5次申办均告失败。韩国曾在198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并在2018年举办冬季奥运会。
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那今年化学奖的发现牛在哪里？该研究成果可应于哪些领域呢？我们一起来听诺贝尔化学委员会委员邹晓东的解读。
3: 今年的这个化学奖，它回答了一个我们化学界在100多年都有一个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物分子都是单手性的。这两个科学家他们发现呢，就是说是确实是从没有手性的这个体系里头，这两种分子都是同样的，可以通过设计反应放大，把一个手性越来越放大，使得另外一个手性越来越这个被抑制住的话，最后合成出来的这个产物就是完全的单手性
4: 啊。手性就是说像我们的两个手是吧，它的有一个左手有个右手，这两个手呢它重叠不起重叠不上，可是它是一个镜面关系，所以这就是叫做一个手性和人的这个 蛋白质，它的这个氨基酸，它都是只有一种手性。化学家在做化学合成、合成手性分子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非线性效应。那么，这已经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化学合成科学家的一个在合成方面的一个 DNA， 就是他们一定要会想到这个问题，然后用这个来做一个手段来解决我们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合。

0: 成单手性的分子。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早晨的天气挺好，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测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那么远处的西山呢看上去是朦朦胧胧的，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要更差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14.5度，平原地区的气温是在8到10度，而北部的延庆站点现在依然气温最低是只有5.9度。今天早晨的东南部地区有轻雾，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还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入夜后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是在12度上下，山区是在8到10度之间。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早晚天气凉，出行呢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提示。十一假期已经结束，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科普研学、IP 演绎、夜游市集等沉浸感强、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成为消费主力。
3: 国庆假期，位于首钢园的赖尔堡科技馆人气爆棚。在人气最高的火箭发射体验区，孩子和家长们围在体验装置前，亲手组装纸火箭，蓄力按压发射按钮，在动手实践中，把书本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体验。
4: 想做一些关于科学的这种启蒙，然后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就不想强迫孩子做硬性的学习，还是想激发他的兴趣。
5: 孩子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看他的这个状态，我们基本来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还是精力比较充沛的。
3: 反重力座椅、化学实验、机器人巡游，这个由原首钢工业厂房改造的科技馆，集合了力学、水利、机械等领域的200多项科技体验项目，已经成为了亲子家庭节日消费的热门选择。连日来客流量爆发式增长，
6: 孩子在这个氛围里特别的快乐，还能有一些这种对于科技的一些探索。
7: 家长的观念变了，不再只是追求单纯的遛娃放电，更希望假期陪伴能够有价值，既兼顾了休闲陪伴，同时也有科学启蒙。
3: 一边是科技研学消费热度高涨，另一边沉浸式 IP 文旅场景同样备受青睐。乌龙剧团的高跷巡游、互动合影热烈拉满，原创儿童剧、亲子音乐剧精彩上演，特色美食一站式配齐。在位于昌平区的爱与之城度假区，人们享受着这场微度假带来的热烈与欢愉。
8: 这里小朋友很多，刚才高跷哥哥跟我握手，还有喜羊羊跟我拍照。
9: 在这一个园区里边就可以玩一整天了，基本上都有，一天安排还挺丰富的。而且现在大家也愿意体验一些新鲜的、有内容的，现在这一个地儿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10: 累计客流过万，夜间时段客流占比明显提升，很多游客是从上午入园一直玩到闭园。
3: 透过假期热门消费场景，不难看出当下人们消费呈现出更加注重体验质感和精神收获的新特征。北京正以多元优质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精准匹配市民新需求，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1: 假日期间，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餐饮、电商等业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79.5亿元，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实现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
3: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12: 北京文旅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

0: 假日期间，北京推出的红色游、赛事游、工业游、京郊游主题线路以及旅游休闲绿道赏秋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国庆假期出游的指南。此外，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带动大批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各类演出剧场、演艺新空间推出精品佳作，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1: 通过赛事带人流、商圈做承接、市集展览填充体验场景、票根联动消费权益、打通转化闭环、供需两端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成效。这种场景化的融合，也正是今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0: 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全市各大公园热度爆棚，七天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同比增长9.37%，创近5年来国庆游园最高峰。
3: 我来7天了，
4: 都玩了什么呀？
3: 我也是，就是去了什么天坛啊，包括天安门广场，也是最后一天了，想看看大熊猫，也是国宝，然后给自己的这个行程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5: 因为感觉最后一天大家都返程了嘛，然后我们过来看的话，人可能就不是很多。看熊猫的话，也看得非常的痛快。
0: 大熊猫新馆中，萌兰、福星、吉年等大熊猫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在运动场上对外展出。这个假期，这里每天都迎接几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各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余场重点活动，其中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公园红色文化活动、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北海公园在国庆节前开放的琉璃阁景区、景山公园的紫金之巅、万春亭中轴线揽胜等场景氛围感十足，每天吸引大量游客。
6: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包括咱们这个北海公园会有一些文创，会增加咱们这个对传统文化更多的了解。
0: 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其中天坛公园七天接待游客103.54万人次。各区特色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大运河音乐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的丛林小火车、园博园戏曲文化周等都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7: 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客流呢是出现在10月3号，像颐和园、天坛、景山这些历史名园采取了远端疏导、大客流分流等措施呢，然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呢，各区公园呢以丰富的文化活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融合，各类公园的活力呢进一步提升。
0: 国庆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联动市公安、城管执法、交通、首都文明办等部门启动公园假日应急机制，做好大客流应对和疏导，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喜庆祥和、安全有序的假日游园环境。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游客满意度为97.6%，相比往年有所提升。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国庆档收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7号18点，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已超过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是今年国庆档的票房前三位。
8: 在今年国庆档，陈思诚执导的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以超4亿元的票房稳居榜首。
9: 一般看电影的话，都会选这种题材，刺激紧张一点，吸引人一点。
10: 这是一个年代片，那种关于那种侦探学痕迹学，我自己本人也很喜欢这方面的题材的电影。
11: 真正让我感觉到这种正义啊，可能会迟到，永远不会缺席这种感觉啊。
12: 观众认知度很高的导演和编剧，因为他的主演里面像张译、马丽，还有王俊凯、陈飞宇，这些都是兼具实力和人气的这样的中青年演员吧。根据痕迹来破案的这个故事呢，非常有意思啊。影片主要讲了4个破案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啊，所以呢它有贴近性，另外它有悬疑感，所以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呢能够拿到冠军呢是在情理之中的。
8: 喜剧历来是国庆档的刚需，小沈阳、沈春阳主演的温情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上映前不被看好，上映后却以笑点与温情并存的故事取得了超过2亿元的票房，成为档

0: 骑黑马。
1: 就是比较喜欢偏轻松一点搞笑一点的。
2: 我觉得小沈阳演电影应该比较好看。
0: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有十余部新片扎堆上映，但大多都属于中小成本的电影，所以业内称国庆档首次步入中小片时代。针对这样的情况，多部影片采取错峰上映策略，为国庆档增添了新的观影选择。
3: 从档期安排上来说，像10月3号上映这个重生二，10月5号呢上映这个生化危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好的，就是它能够给予这些众多的影片各自都能有一个充分的展示的空间和机会。
4: 单日票房来看没有像往年国庆档比如说第一天最高，然后持续每一天基本上就往下降。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随着中期和后期重磅影片的上映，10月3号那一天票房反超了10月2号，10月5号这一天的票房又反超4号、3号前面几天。
0: 然而，若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档的票房成绩实属一般。据专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档总票房为18.35亿元，2024年国庆档总票房为21.05亿元。
4: 经过了暑期档的鏖战之后啊，很多的片方已经把他们非常重磅的影片都放在暑期档上映了，而更重磅的影片呢，他们想放在随后的跨年档和春节档。今年的天气又特别好，很多老百姓呢都去旅游去了。对于有一些片方认为啊，他并不是说对他们选择最重磅影片拿出来上映的更最好的时机。
0: 不过，若将视野放宽至全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面仍不乏亮点。截至国庆档期间，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8部。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也使平均票价降至30多元，让更多观众能够走进影院。国庆档已经结束，期待接下来的跨年档和春节档能带给观众更多惊喜。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寒露节气，北京迎来晴好通透的天气，夜间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大。那么此时户外是一个什么感受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户外温榆河的我们的同事雨萌。雨萌，早上好。那现在你的感受是不是感觉有点凉了？
6: 好的，宝琛，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我是在温榆河公园给大家做这个户外的体验哈。确实，像宝琛刚所说的啊，户外真的感觉有点凉了。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有一句老话呢，叫做“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所以今天开始啊，明显感受到这个温度渐渐的走低，也感受到深秋是正式拉开了帷幕了。已经到了寒露，那今天早上呢，现在户外温度大概是在10度左右。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稍微厚一些的这个长袖的 T 恤，再加上一个厚一些的外套。如果说是长期站在这个户外的话呢，还是觉得有一点凉的。虽然说今天早上呢阳光呢比较的充足，但是长期在户外，或者说是您是骑自行车啊、电动车、摩托车上班的朋友，还是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这个白露和寒露的区别呀不是那么的清晰，也给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白露节气的时候啊，露水呢它是微微凉的状态，而到了寒露呢，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寒凉，甚至都有一点快凝结成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穿衣保暖的工作。比如说非常适合的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大家呢可以多穿几层。现在呢，户外的这个温度和早晚的温差是非常大的，超过了10几度，所以早晚出行的朋友，这个就非常适合洋葱式的穿衣法了。在白天比较暖的时候呢，脱一件外套；在早晚凉的时候呢，再把厚外套给穿起来，非常的重要。在这也给大家做一些在寒露时期的一些养生的提示。比如说现在到了寒露，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啊，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已经不是初秋时期的微微的干燥。可能在初秋时期我们感受到的只是这种口干舌燥，包括皮肤干燥，那现在进入了深秋，进入了寒露之后呢，我们可能更加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怕冷，或者是这种上火和干咳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肩颈和脚踝，这个时候就不要在露脚踝了，以免我们寒气从脚部侵入身体。在饮食方面，大家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吧，比如说这个莲子啊、百合啊、银耳。

耳等等，而且呢，最好可以做到早睡早起，晚上睡前呢泡泡脚是非常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好的，在寒露节气最后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多加一件衣服。

0: 国庆七天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便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第一个以寒字开头的节气，便是寒露。在这家藏在胡同里的小店啊，我们发现了24盏宫灯，每一盏宫灯上都有一个节气。您看，在寒露之前呢，便是秋分，之后便是霜降和立冬，这每一盏宫灯讲述一个节气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寒露的故事。
1: 寒露是深秋的节气，露寒而将凝霜，鸿雁南飞，秋菊盛开。我们手绘的24节气宫灯中的寒露宫灯，画的就是寒露三候菊咏黄花。
0: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寒露飞来的是最后一批南迁的鸿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寒露后雀鸟销声匿迹，海边出现了大量的蛤蜊；三候菊咏黄花，华同花，草木凋零，唯有菊花迎着寒凉绽放黄花。
2: 您听，我们这循着岔曲声就来到了西单饭店，这唱的就是北京岔曲，主题就是寒露。
3: 秋天的早上起来，出门来的一段小故事。风林落叶响，落叶嘛，迎面小风凉，天已经凉了。也似山僧把晨钟撞，路上行人踏银霜，这写的全是秋天的故事。
0: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24节气的名字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而是通过宫灯，通过古曲儿，让它活了起来。24节气也通过这么多丰富的方式，代代相传。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在景致上，到了寒露，北京西山的红叶就要慢慢变红了，老舍故居里的柿子树就要成熟了。在饮食上，寒露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在气候上，白天是秋凉，早晚是冬寒。俗话说，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一句朴素的民间谚语提醒咱们，寒露时节别感冒。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全市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夜间23时后到达10万人次。市交通委通过织密运力保障网，做好国庆假期客流集中返程高峰接驳保障工作。
5: 您起的是吧？几位？
6: 一位。
5: 这列的第二辆银舰，几位？
6: 一个。
5: 靠墙边第二辆银舰啊。
7: 10月7号夜间，全市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接驳保障。
8: 北京南站今天有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的党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
7: 同时，市交通委也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去优化保障效果，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对运力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出现运力缺口，立刻通过调度附近空闲出租车、网约车、优先派单、信息引导等方式补给运力。在轨道交通方面，接驳北京南站的地铁4号线和14号线迎来返京客流高峰。
9: 早上开始，地铁北京南站的这个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会在19.5万人次，在一些重点点位，比如说进站闸机，还有电扶梯，均会增派人员进行值守，加强对于进站乘客的一些引导。
10: 中间走一走啊，中间稍微少一点，好上车。
11: 这个地铁沿线有学校，可以直接去学校，比较近，比较方便。就是下了高铁之后，可以在大概1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学校。
12: 打车的话，感觉排队时间也会长，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换乘一次，然后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很快就到了。
7: 除了加强服务引导，地铁部门的运营保障同样给力。昨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加车保障至今日凌晨2点。地面公交方面，无论是常规线路。

0: 还是夜班线路，也都全力守护市民出行。
1: 在南站南广场安排124路开展备车，一共备车2部。常规线路呢，都是根据咱们目前客流的情况，也是实时观测，随时加车。
0: 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出租车加入循环。市交通委通过织密运力保障网，确保了今年国庆返程高峰旅客安全、有序、顺畅离站。北京台报道。
2: 对于北京城管队员而言，国庆七天并非休闲假期，而是一场检验环境秩序保障水平的大考。
3: 上午8:30，天坛公园北门已经热闹非凡了。拖着行李箱的、领着孩子的游客纷纷走进公园。北门马路对面，一众经营炒肝、豆汁、包子的京味小吃店早早开门营业，既有前来买早点的街坊邻居，也有慕名而来品尝地道风味的中外游客。这些游客中，不时就能看到城管队员忙碌的身影。
4: 千万不要队伍对料，也不要店外经营。像咱门前的区域，咱们也主动的及时打扫一下，把这个人行道完整的让给游客，就是别挡着这个盲道什么的。
3: 每到一家店，东城区天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城管副队长丁天奇都要这样叮嘱一遍：包卫生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环境有序。门前三包看似是老规矩，假期里最见功夫，一旦出点问题，直接影响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而使用燃气的餐饮店，他和同事节前已经完成全面排查，节日营业高峰尽量减少进店打扰。
4: 你看这个非机动车乱停放，这就是违反了门前三包的规定。这是您停的是吧？
5: 啊，
4: 行，就是您看你刚才停在了门口，也影响行人通行，就是后期注意，咱们就停到非机动车规定的地方。
5: 好，
4: 行，感谢您配合啊，国庆节快乐。
3: 这个假期，执法队联动公园管理处开展园内联合检查，随着常态化宣传引导，攀折花木、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游园行为已经少了很多，但随着客流增加，违规商贩也活跃起来。
6: 禁止摆摊设点，无照经营，对您暂时进行罚没。
3: 上午10:00，天坛南门迎来了一天的客流高峰。这里是大多数旅行团选择进园的区域，四处可见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副队长李庆荣和同事，守在最容易拥堵的通道口。何燕带队导游的资质，提醒游客们进园要文明游园，也叮嘱大家别买无照游商兜售的文创产品。
6: 请您拿一下咱导游证，这是我执法证。公园里边啊，十一节假日人多，然后您让咱们的游客呀注意游园文明。
3: 多提示几句，能帮助远道而来的游客避开消费陷阱。出南门，过了永定门东街，就是东南二环滨水绿道东城段。河岸步道上，老人散步，孩子嬉闹。远处秦年店的蓝瓦顶与永定门城楼同框，这是近两年北京最火的线路之一，也是执法队每天都要巡到的地方。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想要借道而过，被城管队员拦了下来。
6: 您好，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第一款规定，咱们滨水步道不能骑行，尽量别骑电动车，好吧？
3: 下午，丁天奇和李庆荣的手机计步器已经跳过了20000。等到晚上闭园，人流散尽，步数往往要翻到30000上下。从清晨升旗仪式周边，到暮色下滨水河畔。从古坛之内的草木保护，到园外街巷的烟火民生，城管队员的脚步从未停歇。对他们而言，节日里最大的欣慰，就是游客能够安心舒心游玩，城市运行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2: 自8月28号国家楼市新规公布之后，北京近期也出台了本地实施细则。竣工备案后再还房贷、新出让土地项目需主体封顶方可预售等制度相继落地，进一步化解了新房预售环节的潜在风险。记者在国庆假期走访中发现，政策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刚需改善群体的居住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3: 31岁的周先生正在石景山区的一个新房项目看房。这个楼盘9月下旬正式对外销售。周先生看上的这套98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整体得房率超过了95%，而且其中一个房间还设计了270度的转角窗。
7: 之前的话一直是在看一些二手，最近的话也开始陆陆续续看一些新房，然后就是考虑到后期这个居。

0: 住的一个舒适度各方面的，就是我觉得当下这市场还是挺好的。
1: 记者了解到，这也是周先生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套自住住房。这个项目开盘以来，吸引了不少像周先生这样首次置业的刚需客户。他们既关注新房的性价比，也对目前竣工备案后再还贷款的新政非常期待。
0: 竣工备案，也就是说快交房了，我们才开始还贷款。这样的话，中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只需要承担一个这个每个月房租就行了。就是对于我来讲，每个月的这个月供压力，就是资金压力会小很多。这个我觉得政策还是挺好的。
1: 按照最新出台的新房销售政策，期房项目只有在完成竣工备案之后，购房人才开始还房贷，备案之前所产生的贷款利息全部都由开发商来承担。这样的话，有效解决了之前新房没建好先要还月供的老问题。
2: 国庆期间呢，大家看房的热情依然高涨，每天大约300-400组的这个客户来看房。
3: 首付先交了，交完了之后呢，等到竣工备案的时候，我们再那个付那个贷款。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感觉心里头也踏实了。
1: 8月28号出台的最新政策还明确，新出让土地的住宅项目必须主体结构封顶，才能办理预售对外销售，从源头上强化了新房的建设与交付保障。走访中，记者也发现，经过一个多月的政策发酵，购房人买房置业也变得更加理性，不再只是盯着新房的户型和价格，项目建设进度是不是执行封顶预售，什么时候竣工备案，什么时候开始还月供，成为了很多看房人必问的高频问题。
4: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看的这个售楼处，它就在这个实际小区的里面，它可以让我非常直观看到这个房子它的房高啊，然后它整体建筑的一个远近的距离呀，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1: 行业专家表示，828新政更多是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化解新房预售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新房市场供应量不断加大，整个行业朝着更加平稳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切实保障刚需和改善群体的居住需求，让更多购房人实现放心置业、踏实安居。
4: 以前咱买这个期房的话呢，就是房子贷款交着，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房子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特别心里没有底。但是现在有了政策的加持，就踏实多了。
1: 北京台报道。
5: 在前门有一家老舍茶馆，门口的2分钱大碗茶公益窗口成为了过往市民和游客们驻足歇脚的暖心点位。
6: 来了您嘞，喝茶哟。
7: 出去玩有个词儿叫吃饱喝足，在2026年的前门，要是想喝好了，您的预算是多少呢？在老舍茶馆的大茶桶前，这个价钱是2分。
8: 老舍茶馆的前身是靠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的。那么大碗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的呢？1979年，快50年的历程了。
6: 前门情思大碗茶唱的就是这儿。
7: 大碗茶可是北京人的骄傲，但这份平民茶饮的情怀，不仅北京人懂。它能超越地域甚至国界。
6: 外国人我一般都招呼过来了， Tea Jasmine Tea， 先打招呼 Hello，
9: 再添一碗大碗茶。
10: Hi Hello Hello Man Hello Rowan。 过来远不远？
11: 很远
10: 很远啊。那过来来前门这边，我请你们喝茶。
11: 好，
10: 走，
11: 谢谢。
10: Let's go。
6: 大碗茶2分钱一碗，来了您嘞，喝茶哟。
10: 好嘞，谢谢。来，
6: 香喷喷的大碗茶2分钱一碗了。
10: 喝茶，小心啊。
7: 来自越南和突尼斯的留学生门和 Roa 是第一次来老舍茶馆，这里的每一件陈设、每一段故事都吸引着他们。
10: 这个是1分，我想问一下，大概合到你们国家的货币是多少呢？可以用手机查一下。
11: 77 Vietnam dong. It's a very small number. And how about you?
12: I think for 1 fan, it should be 4 millions. And that does not even exist anymore.
10: 这个就可以买到这个一碗茶。
12: It's
13: 就翻

0: 辆拖车沿着第二条车道自南向北而去。仔细看看，在这辆拖车上放置着一台工程车，司机准备驾车通过前方的广渠门桥。您接着往下看。在通过广渠门桥之前，当时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四米的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工程车顶部与桥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一些水泥块掉落在车道中。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拖车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拖车停在桥北侧，所拉的那台工程车顶部严重受损。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司机在驾车上路之前就应该仔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在驾驶的过程中得有意识地提前观察立交桥附近设置的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要是像这样再伤及到所拉的挖掘机，那倒是司机所承受的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1: 大客车行至限高梁前的司机选择了停车绕行，虽然是躲过了一劫，但在辅路上却自行倒车，这样极易与后车发生剐撞事故。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安全的做法是停车报警，等候民警指挥引导，别自己冒险。
0: 下午4点多，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附近，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沿着二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开过来的一辆白色大客车，眼看着前方不远处便是东直门桥，驾驶这辆白色大客车的司机却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挂上倒档，开始在辅路里面向后倒车。原来这位司机之所以把所驾的白色大客车停住，是在看到前方那座限高梁上所安装的限高标志后，琢磨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大客车能否安全顺利的通过。可是在仔细掂量一番后，他还是选择了向后倒车，以图绕过东直门桥。看起来这位司机认定自己的车身高度是很难通过的，对于他的选择让这辆白色大客车和伫立在东直门桥南侧的限高梁都躲过了一劫。虽然这辆白色大客车最终退到了匝道桥处，驶向其他道路，不过司机在辅路里面采取倒车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做很容易与后面行驶的车辆发生剐撞事故，而报警等候交通民警来指挥引导才是最为安全正确的做法。
1: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护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的采挖。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调查。
2: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3: 这是啥门啊？
4: 人家围住的，红树林，
5: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4: 进，没事。
2: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6: 快来救援了，好了，
5: 有货。
2: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这个进都进不住。
4: 什么？
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6: 不一定。
5: 啊？
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笼吗？
6: 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 少两千份红纸。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百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十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